0: 域发生7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两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启动人道主义救援。
1: 美伊互信缺失，在核问题分歧依旧。专家表示，本月30号将举行的技术谈判无法弥合分歧，谈判前景不明朗。
0: 中方代表在人权理事会做共同发言，揭批以人权为借口滥施关税行径。
1: 日本军工复刻二战前管控体制，引发广泛担忧。专家表示，地区国家必须对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保持高度警惕。
0: 主题为规模化创新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闭幕，与会国际嘉宾纷纷表示，中国市场蕴含巨大机遇。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结束最后一轮，德国队爆冷1-2负于厄瓜多尔，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三队携手晋级32强。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
1: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罗马尼亚外交部同一天回应说，俄方此举在意料之中。
1: 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
0: 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一组小组赛第三轮，在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中，厄瓜多尔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2-1逆转德国队取得3分。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是以2-0轻取库拉索队。一组中，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厄瓜多尔队3队携手晋级32强。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24号傍晚接连发生

0: 生的7级以上地震，已造成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此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进一步介绍灾情。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中午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地震还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他说，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赶赴委内瑞拉参与救灾，同时呼吁民众向各地物资募集点捐赠救灾物资。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突发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拉瓜伊拉州的多地建筑倒塌，设施损毁，民众受灾被困。地震还引发多处险情，机场关停，供水中断，各类公共活动全面暂停。该国目前已进入紧急状态，并启动应急救援，开展废墟搜救工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天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一些视频显示，当地沿海建筑受损严重。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由于这次地震震级高，最直接的威胁是楼房等建筑物倒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灾难的破坏性。有时火灾会让一场大地震的经济损失翻倍。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已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这个南美国家经济总量的2%至20%。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1967年曾遭遇6.3级地震，导致超过200人死亡，2000人受伤。不少委内瑞拉民众对媒体记者表示，他们能感觉到这次地震比1967年那次还要严重。
4: 我感到地面在轰鸣，因为我在四楼听到一阵轰隆声，墙壁在晃动，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水里一样，就像船在水上摇摆那种感觉。我当时就扑倒在地，墙壁开裂了，厨房塌了，客厅的墙也快倒了，再晃一下就会塌下来。
5: 我当时就在这里，我赶紧穿好衣服，他帮了我，所有墙壁都裂开了，我们想尽办法把门打开了，当时烟尘弥漫，什么也看不见，等我们下楼时看到的场景就像恐怖电影一样，我们还要爬过废墟大楼，管理员抱着孩子，所有邻居都在往下跑，从那栋楼里我只看到有一家人出来了。
6: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切都倒塌了，一切太可怕了，这种遭遇我不希望任何人经历，实在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们活了下来，

0: 现在还有人深陷痛苦，因为他们的家人被困在废墟下，被压着无法被救出来。
1: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在下降，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2: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强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目前受灾地区已展开救援工作。不少当地民众表示，这次地震非常强烈，能够死里逃生非常幸运。继续来听报道。
3: 我手机先收到了一条预警，提示有地震，但那大概只提前了5秒钟。等我站起来的时候，地震已经开始了。整个震动我感觉持续了大概14秒或15秒，但对我们来说，简直像过了3个小时，因为震感太强烈了，楼都在晃，摇晃得非常厉害。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我能说什么呢？多少家庭会像这样在加拉加斯的房屋被毁？尽管有段时间没发生这样的事了，但加拉加斯是在地震带上的。
5: 我不属于任何组织，我就住在这里，在贝尼塔尔这边。我一得知出了这么大的事，就赶到现场，大声喊着说，现在需要物资和饮用水。我们邻居们现在正在组织起来，努力持续保障饮用水供应，还有整个现场的组织工作。我们也想协助民防部门，协助警察和这些年轻人一起维持秩序，避免大家一拥而上哄抢物资。
6: 在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基础设施损毁后，国际社会陆续启动人道主义援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已启动应急机制，派遣联合国认证专业搜救团队赴委，统筹协调全球救援物资调度，协助委内瑞拉开展重灾区搜救、医疗安置工作。国际红十字会呼吁各方搁置分歧，优先保障救灾物资通关运输。拉美邻国率先实施援助，萨尔瓦多集结300名救援医护人员，携带50吨药品、救援设备整装待发。古巴动员在委合作医疗人员就地开展救治，并计划增派医护队伍。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均通过官方渠道表态，将根据委方需求提供物资搜救支持。多米尼加已派出军方搜救队伍赶赴灾区。欧美及其他国家中，法国派出85人专业救援队，西班牙、葡萄牙协调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提供200万欧元人道援助资金。美国启动国家灾难援助小组，准备部署搜救队伍与医疗物资。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调配2架运输机，搭载80名救援人员及移动医院设备驰援委内瑞拉。印度、塞尔维亚、荷兰也相继表达慰问，并承诺提供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6月25号例行记者会上向委内瑞拉受灾民众致以慰问，中方愿应委方请求，以合适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对外公开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国家与国际组织。
8: 我要说，这的确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我们在此向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庭表达声援，再次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在这艰难时刻与他们同在。可以说，拉瓜伊拉州已遭受严重灾难，成为一片灾区。与此同时，我们也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支持意愿。巴西总统卢拉达西尔瓦也表示将提供一切支持。
7: 据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将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用于地震灾后重建，计划首先动用其45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中的2亿美元。
2: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

0: 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那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1: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强行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2: 25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在巴林麦纳麦举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本月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四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 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

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0: 法德合资的地面武器装备制造商 KNDS 宣布启动首次公开募集 IPO 程序，计划几周内分别在法兰克福和巴黎上市。 市场对 KNDS 的估值曾一度达到250亿欧元。 KNDS 谋求上市对欧洲军事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KNDS 于6月24日发布声明， KNDS 的现有股东及法国政府和德国威格曼公司将共同出售 20% 的股份，持有 KNDS 50% 股份的威格曼会在 IPO 之前向德国政府出售 40% 的持股，而持有另外 50% 的法国政府将在此次发行中减持至 40%。 可见 KNDS 冲刺 IPO 是德法两国政府在推动和布局。 KNDS 旗下的拳头产品包括豹二坦克、凯撒自行火炮以及多型装甲车，受乌克兰危机持续以及欧洲各国大幅增加防务开支的影响， 预计 KNDS 在2026年的营收有望增长30%。 KNDS 冲刺 IPO 并改变持股模式，就是要获得巨额的发展资金和德法两国政府的更多扶持，最终实现垄断欧洲防务市场的地面主战装备供应，并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和韩国的军火商竞争。德法两国政府掌控 KNDS 可快速推动新一代坦克联合研发项目，避免出现欧洲六代机联合研发过程中两国企业谈崩导致项目失败的情况。欧洲范围内，德国和法国在坦克、火炮和装甲车的研发生产领域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最完善的生产体系，德法军工巨头强强联手，加之上市后获得大量资金，能在相关领域形成主导和垄断。 KNDS 上市之后会拥有更充裕的资金，能支持其扩大产能、收购其他欧洲防务企业，以便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欧洲防务工业整合。不过，一旦乌克兰危机出现转机，或美欧防务合作回暖，欧洲防务市场，尤其是地面主战装备的需求，就会出现急剧萎缩的情况。 KNDS 上市之后能否行稳致远，还面临很多的风险和变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
2: 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8: 杨帆你好。
17: 夏季雨和热往往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最近呢，很多海南的朋友都说好像今年的高温格外多，是这样吗？
18: 是的，确实今年以来海南的高温表现得很强势，尤其是海南北部很多地方高温日数已经达到或超过40天，城外更是高达64天，盛夏还没到就已经超过常年平均一整年的高温日数，不仅高温多，酷热的程度也很高。像城外前天的时候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1.1度，打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昨天呢最高气温还有40度。未来呢，傅瑞的高压将会继续掌控海南这一带的热度，虽会减弱一点点，但是还会有频繁的高温天气出现。像澄迈今后7天的最高气温多数时候还可以保持在37度上下，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那么除了海南，今天起新疆以及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也会发展起来，像天津、济南明天都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那南方的话，不仅是海南，下月月底到下月初，随着傅瑞的高压北台之后，广东、福建等地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即便一些没有气温达到高温水平的这种地方，但是湿度大，体感温度也是可以接近或达到高温水平的。当然傅瑞的高压位置的南北摆动也会让南方主雨带出现位移，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像云南的中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就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呢，降水的格局发生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云南到福建、台湾一带雨仍然不小，而台湾、福建一带的雨和台风米克拉的靠近是不无关系的。此外呢，米克拉还会让海上卷起大风，今天白天到夜间，像东海大部海域将可能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东部偏东海域风力可能会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还请过往船只作业人员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杨帆，
17: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18: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受到东移高空槽低层切片线，还有今年第7号台风。

0: 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的影响，今天日本将可能会出现强降雨，今天的预计日本大部都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像本州岛局地还可能会下起大暴雨。明天的日本的降水会迅速减弱，大部分地方的降水强度会转为小雨或阵雨。那气温方面，明天随着降水迅速减少减弱，预计日本多地的气温会再度升高到30度左右，配合着比较高的湿度，体感会闷热起来。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承露。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 2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启动人道主义救援。美伊互信缺失，在核问题上分歧依旧。
1: 专家表示，本月30号将举行的技术谈判无法弥合分歧， 谈判前景不明朗。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方代表在人权理事会做共同发言，揭批以人权为借口滥施关税行径。日本军工复刻二战前管控体制，引发广泛担忧。专家表示，地区国家必须对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保持高度警惕。 主题为规模化创新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闭幕，与会国际嘉宾纷纷表示，中国市场蕴含巨大机遇。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结束最后一轮，德国队爆冷1-2负于厄瓜多尔，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三队携手晋级32强。
2: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 25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 揭批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3: 共同发言指出，消除贫困需要保障各国人民的劳动权和发展权，我们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 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时，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 共同发言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共同发言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苏丹、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
1: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 日本政府准备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 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表示，本次日本防卫生产工厂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有3个实质性的突破。
4: 结合日本战后80余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3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存民营的军工模式。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 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将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

0: 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专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啊，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配套的自卫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面来看呢，这次改革呀，它是这个补齐军工的供应链的短板，打造呢平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1: 孟晓旭认为，日本正在进行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对于日本当前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扩张动作，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0: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呢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啊，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的可能性会上升啊，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部的冲突。第三个呢，它会冲击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的一个约束就是限制日本的军事化，那么此次日本重构战时军工体系，以及呢它强化的防卫力，很显然是对战后的国际安排的一次公然突破啊！日本呢还放开这个武器出口，它依靠军工产能向地区国家呢输出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也会使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所以呢，结合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0: 25号，为期三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三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国际嘉宾畅谈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葛大鹏的详细报道。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芬克在接受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
2: I think the theme of the forum is innovation at scale.
3: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而这个主题精准概括了我们当下所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创新对于企业竞争力、经济发展而言都至关重要。现场参会的各界人士也印证了这一点。参会者涵盖政府、企业、学术界等多方代表。

0: 我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我们十分关注中国企业如何依靠创新与知识产权实现发展，尤其是拓展海外业务。同时，我们也密切关注中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这些行业增长势头迅猛，中国在相关领域掌握大量技术，具备全球竞争优势。
1: 万宝盛华集团中东地区负责人菲利普·里多说，期待成为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在全球市场发展壮大。
2: 对我们行业而言，中国市场至关重要。中国拥有全球顶尖的高素质人才储备，眼下的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充分挖掘这部分人才潜力，搭建适配未来发展的人才方案。我们目前已经和众多中国企业开展合作，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向全球，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期待成为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在全球市场发展壮大。
1: 德国施瓦茨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历山大·舍龙在接受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体量十分庞大，蕴藏着大量的机遇。
3: 中国经济韧性强，核心驱动力之一是创新。中国营商环境持续对外开放，中国致力于寻求自身稳定增长，同时也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实现增长。总体而言，中国市场体量十分庞大，蕴藏着大量的机遇，这里有大量创新人才，大家对各类消费品也有着多样需求与期待，这对各行各业的企业而言都是巨大的发展契机。
1: 挪威阿克海洋生物首席执行官马茨·约翰森说，该公司力求共享中国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4: 在我看来，如果企业想接轨全球，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对接中国的创新资源与完整供应链非常重要。我们公司当下也正在中国投资生产制造业务，力求共享中国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1: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葛大鹏，辽宁大连报道。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外国主编省以及人工智能专区，加强区域精准对接，强化数字生态构建，用创新举措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重构注入新动能。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张涵的报道。
6: 第四届链博会即将结束，本届链博会的一大创新亮点是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和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共同担任。两国主宾省共组织了3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充分体现了链博会推动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化合作的平台价值。在外国主宾省机制下，中欧企业之间的对话更加务实，更加贴近产业前沿。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投资处中国区商务专员普杰明表示，链博会让他看到了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力量。
7: 这是我首次参加链博会，宏大的规模、多元的企业都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链博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不仅能够拓展彼此间的合作纽带，也能加深相互了解。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是我尤为关注的两大领域。我深信人工智能不仅有助于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更是一种高效的协作工具，能够切实推动我们之间的合作，也会催生出更多合作机遇。
6: 外国主宾省的设立促进了中外地方层级省区之间的精准对接，这也是本届链博会深化地方经贸合作的一次新尝试。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主席办公室主任马西米利亚诺·南尼尼告诉记者，本次链博会他们带来了本国供应链领域的佼佼者，而且已经与中国海南省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把意大利大区层面的产业优势与中国的区域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从国与国到区与区的深度联动，正是链博会为全球产业链协同提供的独特价值。
8: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与意大利一直保持着深厚而紧密的联系，为此我们带来了我国供应链领域的顶尖企业，他们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我们与中国已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基础，而本届链博会正是我们进一步深化这一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期待与中方尤其是海南省建立并巩固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目前我们已与海南省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为未来更深层次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6: 链博会正日 益成为全球企业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的资源富矿，生动诠释着中国大市场、世界大机遇的深刻内涵。外国参展商都在努力寻找自身优势与中国强大产业能力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来自土耳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的奥尔坤说，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是链博会带给所有参与者的共同期待。
4: 链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有助于了解当前全球供应链生态系统中的动态。我期待通过这一平台发掘更多合作机遇。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将土耳其的产业优势与中国的强大实力有机结合，从而在全球市场中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我们深知中国拥有雄厚的综合实力，同时我们国家也具备独特的优势与潜力。我们希望找到切实可行的合作，并以此为契机，为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6: 除了外国主宾省机制，本届链博会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创新，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这是链博会敏锐捕捉全球产业变革趋势，主动引领数字化转型的鲜明信号。专区内展示的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吸引了大量海外采购商和技术合作方驻足洽谈。来自墨西哥某科技咨询公司的亚历杭德罗就是其中一位，他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实实在在地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突破。
9: I am very impressed about the AI.
10: 在本届链博会上，中国众多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令我印象深刻。我刚刚在展会现场接触到的一家企业，其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极具应用价值，未来有望助力代理商精准获客，提升销售业绩，并为中小型企业的成长提供有力支撑。本届链博会让我惊叹不已，亲身汲取创新理念，扩展合作伙伴关系，并将这些成果带回墨西哥与拉丁美洲。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无比宝贵的经历。
6: 从中外主宾省的区域协同到人工智能的生态构建，本届链博会的创新远不止于此。它开启了数智链博会元年，标志着 AI 已经从赋能工具升级为产业链的调度中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确立的全球领先地位，正在通过链博会转化为全球企业共享的发展红利。瑞典阿法拉法技术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大卫安杰伊对此深有感触。
11: 当我们研究中国的“十五五”规划时，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清晰明确的方向指引。毋庸置疑，中国已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确立了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我们也有幸参与其中。中国无疑代表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6: 链博会正在用实实在在的创新举措，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重构提供中国方案，也为世界各国企业打开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大门。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张涵，北京报道。
1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3: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了一组最后一轮的较量。在两场同时开始的对决里，厄瓜多尔队2-1逆转德国队，科特迪瓦队2-0击败库拉索队。最终，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分别列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积四分的厄瓜多尔队则确保跻身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也获得淘汰赛资格。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报道。
14: 已经确保小组第一名的德国队在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轮换，只是用吕迪格和劳姆替换了受伤的施洛特贝克和布朗。门将位置上依旧派出了40岁的诺伊尔，而厄瓜多尔队必须全力击败德国队才能保留一丝晋级淘汰赛的机会。不过在比赛的第二分钟，他们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萨内接维尔茨的助攻破门得分。尽管厄瓜多尔队投诉德国球员帕夫洛维奇此前有犯规动作，但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失球过早并没有击垮厄瓜多尔球员的斗志，第9分钟他们在前场完成反抢后，安古洛在禁区弧顶处起脚射门，诺伊尔扑救不及，眼睁睁看着对手将比分扳成1-1平。需要强调的是，这也是厄瓜多尔队本届杯赛的首个进球。此后厄瓜多尔队士气大涨，踢得极为强硬，以高强度的拼抢和快速攻防转换有效地限制了对手。 德国球员们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进攻端虽然控球率占优，但缺乏效率，防守端更是失误连连。下半场，厄瓜多尔队

0: 获得角球机会。普拉塔在门前混战中抢在诺伊尔身前将球打进，厄瓜多队实现了2-1的反超，并将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在同时开始的另一场比赛里，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科特迪瓦队只需要一场平局就能确保晋级，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保守的战术。第7分钟，迪奥曼德突破后传中，佩佩跟进推射破门，为球队首开纪录。0-1落后的库拉索队并没有放弃，多次通过远射威胁科特迪瓦的球门，不过科特迪瓦的后防线表现稳健，力保球门不失。第64分钟，桑加雷送出精准的直塞球，佩佩冷静的射远角得手，2-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个小组的比赛全部结束后，德国队和科特迪瓦队同积6分，德国队以胜负关系占优，排名第1晋级，科特迪瓦队则名列第2位，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而积4分临近胜球的厄瓜多尔队确保跻身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之一，同样小组出线。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的库拉索队，尽管小组垫底出局，但他们拿到了首个世界杯积分，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 好的，感谢记者彭彦元的报道。那就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现在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也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正在进行的比赛，突尼斯队目前是1-3落后于荷兰，那么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比赛进行到第93分钟，日本队暂时和瑞典队1-1战平。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资讯。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女子赛事25号开赛，当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进行了女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及单项预赛，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和韩国队，夺得团体金牌。此外，乌兹别克斯坦队的51岁老将丘索维金娜再次出战亚锦赛，在团体赛跳马项目中获得13.099分，晋级单项决赛。
1: 中国射击协会25号在官方网站公布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参赛运动员名单，其中包括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江冉鑫、谢宇5名奥运冠军。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90%。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40%。这些 mine。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

0: 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曼外交大臣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罗马尼亚外交部同一天回应说，俄方此举在意料之中。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5号晚向议会提名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辛克维丘斯为新总理人选。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 议会将于30号投票选举新政府总理。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F 组最后一轮争夺中，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以小组头名晋级。瑞典队1-1战平日本队，两队携手出线。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9: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来听详细报道。
8: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9: 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圆满闭幕。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复杂背景下，本届论坛引多家外媒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在其网站刊文说，本次年会正值中国开始实施其“15五”规划之际。“15五”规划的蓝图将技术创新置于中国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使其成为许多与会者关注的焦点领域。文章援引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米雷克·杜塞克的话说，全球对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有着浓厚兴趣，包括帮助构建其强大创新价值链的政策。 他补充说，中国以及更广泛的亚洲不仅在新兴技术的研发方面走在前列，而且在将这些创新部署到各行各业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说，中国在本届论坛上重点支持全球南方在创新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以缩小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成果与经济回报之间的差距。文章认为，面对今年不断演变的贸易挑战，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美以伊战争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中国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保障其供应链安全。澳大利亚媒体 Mirage News 转引世界经济论坛的文章称，预计2026年，中国将占全球实际 GDP 增长的1/4以上，其经济轨迹将成为全球市场和供应链的关键驱动力。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经济轨迹将由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驱动。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帮助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分享中国增长创造的价值。
1: 25号，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国际嘉宾畅谈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葛大鹏的详细报道。
1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芬克在接受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
12: I think the theme of the forum is innovation at scale.
13: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而这个主题精准概括了我们当下所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创新对于企业竞争力、经济发展而言都至关重要。现场参会的各界人士也印证了这一点。参会者涵盖政府、企业、学术界等多方代表。我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我们十分关注中国企业如何依靠创新与知识产权实现发展，尤其是拓展海外业务。同时，我们也密切关注中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这些行业增长势头迅猛，中国在相关领域掌握大量技术，具备全球竞争优势。
11: 万宝盛华集团中东地区负责人菲利普·里多说，期待成为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在全球市场发展壮大。
14: 对我们行业而言，中国市场至关重要。中国拥有全球顶尖的高素质人才储备，眼下的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充分挖掘这部分人才潜力，搭建适配未来发展的人才方案。我们目前已经和众多中国企业开展合作，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向全球，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期待成为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在全球市场发展壮大。
11: 德国施瓦茨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历山大·舍龙在接受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体量十分庞大，蕴藏着大量的机遇。
15: 中国经济韧性强，核心驱动力之一是创新。中国营商环境持续对外开放，中国致力于寻求自身稳定增长，同时也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实现增长。总体而言，中国市场体量十分庞大，蕴藏着大量的机遇，这里有大量创新人才，大家对各类消费品也有着多样需求与期待，这对各行各业的企业而言都是巨大的发展契机。
11: 挪威阿克海洋生物首席执行官马茨·约翰森说，该公司力求共享中国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16: 在我看来，如果企业想接轨全球，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对接中国的创新资源与完整供应链非常重要。我们公司当下也正在中国投资生产制造业务，力求共享中国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11: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葛大鹏，辽宁大连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以及人工智能专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张涵的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即将结束，本届链博会的一大创新亮点是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和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共同担任。两国主宾省共组织了3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充分体现了链博会推动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化合作的平台价值。在外国主宾省机制下，中欧企业之间的对话更加务实，更加贴近产业前沿。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投资处中国区商务专员普杰明表示，链博会让他看到了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力量。
17: 这是我首次参加链博会，宏大的规模、多元的企业都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链博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不仅能够拓展彼此间的合作纽带，也能加深相互了解。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是我尤为关注的两大领域。我深信人工智能不仅有助于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更是一种高效的协作工具，能够切实推动我们之间的合作，也会催生出更多合作机遇。
8: 外国主宾省的设立促进了中外地方层级省区之间的精准对接，这也是本届链博会深化地方经贸合作的一次新尝试。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主席办公室主任马西米利亚诺·南尼尼告诉记者，本次链博会他们带来了本国供应链领域的佼佼者，而且已经与中国海南省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把意大利大区层面的产业优势与中国的区域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从国与国到区与区的深度联动，正是链博会为全球产业链协同提供的独特价值。
18: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与意大利一直保持着深厚而紧密的联系。为此，我们带来了我国供应链领域的顶尖企业，他们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我们与中国已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基础，而本届链博会正是我们进一步深化这一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期待与中方，尤其是海南省，建立并巩固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目前，我们已与海南省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为未来更深层次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8: 链博会正日益成为全球企业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的资源富矿，生动诠释着中国大市场、世界大机遇的深刻内涵。外国参展商都在努力寻找自身优势与中国强大产业能力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来自土耳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的奥尔坤说，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是链博会带给所有参与者的共同期待。
16: 链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有助于了解当前全球供应链生态系统中的动态。我期待通过这一平台发掘更多合作机遇。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将土耳其的产业优势与中国的强大实力有机结合，从而在全球市场中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我们深知中国拥有雄厚的综合实力，同时我们国家也具备独特的优势与潜力。我们希望找到切实可行的合作，并以此为契机，为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8: 除了外国主宾省机制，本届链博会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创新，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这是链博会敏锐捕捉全球产业变革趋势，主动引领数字化转型的鲜明信号。专区内展示的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吸引了大量海外采购商和技术合作方驻足洽谈。来自墨西哥某科技咨询公司的亚历杭德罗就是其中一位，他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实实在在地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突破。
19: I am very impressed about the AI.
20: 在本届链博会上，中国众多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令我印象深刻。我刚刚在展会现场接触到的一家企业，其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极具应用价值，未来有望助力代理商精准获客，提升销售业绩，并为中小型企业的成长提供有力支撑。本届链博会让我惊叹不已，亲身汲取创新理念，扩展合作伙伴关系，并将这些成果带回墨西哥与拉丁美洲。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无比宝贵的经历。
8: 从中外主宾省的区域协同到人工智能的生态构建，本届链博会的创新远不止于此。它开启了数字链博会元年，标志着 AI 已经从赋能工具升级为产业链的调度中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确立的全球领先地位，正在通过链博会转化为全球企业共享的发展红利。
2: 瑞典阿法拉法技术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大卫安杰伊对此深有感触。
21: When we look in the 15 5 years plan，
22: 当我们研究中国的15-5规划时，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清晰明确的方向指引。毋庸置疑，中国已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确立了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我们也有幸参与其中。中国无疑代表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2: 联博会正在用实实在在的创新举措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重构提供中国方案，也为世界各国企业打开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大门。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张涵北京报道。
1: 目光转向英国，我们再来关注脱欧十年给英国的医疗体系带来了什么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23: 当年一辆印有醒

0: 没有进步，人们等待就诊的时间非常长，很多承诺用于服务的资金根本没有兑现，所以我认为总体而言患者的处境更糟了。
1: 英国纳菲尔德智库脱欧项目负责人马克达扬，
2: 我认为在脱欧全民公投时，支持脱欧的人士曾期望把节省下的资金及向欧盟缴纳的税款可以用于英国的医疗保健，但事实上脱欧损害了英国经济，导致整体可支配资金减少，这导致英国近几年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非常紧张，这些支出通常是由政府承担的。
3: 脱欧之后，英国确实不再向欧盟缴纳成员国会费，但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长期评估认为，脱欧使英国长期国内生产总值较留欧情景低约4%。数据显示，英国医疗预算虽然在名义金额上持续增长，但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也不断推高医疗体系运行成本。
1: 近年来，我曾多次在这里报道英国医生罢工，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医生们反复强调，罢工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希望借此推动改善医生们的职业发展路径，让年轻医生们的能力得到提升，才能有效缓解患者就医难的问题。而脱欧让医疗行业更加依赖移民，却没能充分关注到对这一行业人才的长期培养。
2: 自脱欧以来，英国一直保持甚至增加了引进医疗卫生行业移民的数量，这主要是通过简化从亚非国家引进医疗人员流程实现的。而与此同时，英国自身培训医疗人员的根本问题却还没有得到解决。
3: 脱欧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医疗服务本身，还延伸到了药品供应、医疗创新以及科研合作等领域。
2: 我们看到英国的药品进口量大幅下降，这可能是因为现在欧盟和英国之间药品流通的手续更加繁琐。英国脱欧后，如果想开展的是一项跨欧盟和英国的临床试验，就需要做额外的审查和手续。
3: 十年后的今天，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所面对的挑战并未减少，资金压力、人员短缺、药品供应以及科研合作等问题相互交织，脱欧影响的复杂性在这一领域充分显现。
4: 美国前驻北约代表伊沃达尔德24号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欧关系已经出现巨大裂痕，北约正陷入严重危机。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彭博电视台主播乔马修在采访美国前驻北约代表伊沃达尔德时提问说，
5: 我们采访了多位议员，有民主党的，也有共和党的。其中，民主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的评论尤为尖锐。他表示，总统特朗普和西方世界存在前所未有的立场割裂，单凭一次白宫会面根本无法修复关系。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0: 伊沃达尔德说，
2: 我认同美欧关系已经出现巨大裂痕，这是过去八年来一系列危机里最严重的一次，没有之一。欧洲各国如今普遍不信任美国，如今只有11%的欧洲民众把美国视为盟友，细想之下，这个比例令人震惊，更多人视美国为竞争对手而非朋友或伙伴，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华盛顿方面也是如此，他们现在基本上认定，由于欧洲国家不愿支持美国发动一场既未征求其意见也被认为毫无必要的战争。顺便说一句，欧洲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北约已毫无价值。这是美国国务卿的表态，是国防部长的立场，也是总统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美欧之间确实存在分歧。说得委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联盟正陷入严重危机，而且单凭一次到访解决不了问题。坦率地说，一次北约峰会也无济于事，甚至可能连政府换届了都无法扭转局面。
0: 彭博电视台主播凯利·莱因茨提问，
6: 如果欧洲盟友当初更积极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美欧矛盾是否就能化解？
2: 我认为并不能，即便欧洲全力配合美国，如今的局面也不会有本质改变。美国严重高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同时大幅低估了伊朗面对这种情况时的抵抗能力。即便欧洲全力站队，结果依旧不会有改变，只是美国会继续把发动这场战争的过错推给欧洲，但从一开始责任就在美国自身。
7: 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

0: 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零胜位列榜首，并全面领先国际现有一级超级计算机。那接下来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什么是一级超算以及零胜的独特之处。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 我们通常是以每秒浮点运算次数作为标准单位来衡量一台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其含义是指计算机每秒能够完成涉及小数的运算次数。新闻中提到的一级超算中的字母 E 所指的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每秒浮点运算次数可达100亿亿次。此外还有 P 级 T 级和 G 级超算，对应的每秒浮点运算次数分别为1000万亿次、1万亿次和10亿次。 而零胜超算系统的运算速度比一级超算的最低标准快了约 1.2 倍， 这得益于其架构创新。要知道传统超算都是采用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异构架构，并通过堆砌图形处理器加速卡来提升性能，而零胜则首创了在线加速的全中央处理器架构，回归了计算加速的本质。另外，零胜使用的高性能中央处理器，片上高带宽内存，高速互联网络， 高吞吐存储、三维浮动正交和全液冷散热等多项核心技术均为我国自主打造。不仅如此，对于超算普遍存在的性能越高、功耗越大的难题，零胜凭借首创100%全液冷散热计算机柜，以每消耗1瓦电力就能完成每秒510亿次浮点运算的能效比，为全球超算树立了绿色标杆。 值得一提的是，零胜系统自部署以来已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在大规模并行环境下平均扩展效率可达 84.4%。 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25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33到21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1度。 天津晴转多云，34到24度，重庆小雨，27到23度，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 14-5-17，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 2025年， 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万亿元。 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 2025年，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 1.4万家， 同比增长27.2%。 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 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 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4: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大会非职化特委会审议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据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委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此外，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计划从其45亿美元特别提款权资金中提取2亿美元。目前尚不清楚委内瑞拉是否在近期还会寻求动用更多特别提款权资金。当地时间25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称，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英国气象局25号表示，当天位于约维尔顿的监测站测得36.4摄氏度的高温，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六月日最高气温纪录。据法国方面25号消息，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 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4: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基底，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2: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 进入夏天，也是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时期，气温升高，叠加生产、郊外旅游等人为活动相对集中，火源管控压力剧增。国家森防指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各地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控。那总台记者呢，在浙江、江西走访时也看到，当地正通过综合运用大数据、航空护林等等手段来加强防控，请听报道。
13: 这里是朝阳中心指挥部。
14: 北仑小岗街的方先生不仅接触到一起火情热点，请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5: 八零零六六指令，立即出发。
16: 浙江宁波市城市安全运行中心里，一场森林防灭火队伍的线上拉练正在进行。拉练模拟北仑区某村庄发现一起火情，宁波市应急管理局依托城市森林防灭火一张网，实时捕捉到火情，并第一时间向事发地发出告警。
2: 浙江宁波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李燕：
17: 我们热点是基于我们全市的1688路的林区重点区域的视频监控，叠加 AI 赋能，就是模型算法算出来以后，发现火点或者烟点以后自动报警。
16: 据介绍，宁波森林防灭火一张网已实现了对全市100%重点林区的覆盖监测，不仅能直观呈现未来7天的森林火险情况，而且预警的范围也能精确到乡镇一级，大大提高了火险预报的精准度。此外，为了更精准快速地对林火形势进行研判和扑救，浙江宁波、金华等地依托无人机群配合地面巡护人员，构建起空地一体的林火监测网，大大提升了林火处置的效率。
2: 浙江宁波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李燕：
17: 根据森林火险等级的情况，它设置了自动巡航，比如说某个乡镇达到了高风险，它自动巡航，发现烟点或者火点，它会自动报警，自动推送到我们的中心平台上面。原来是靠群众的打电话报警，现在我们非常主动地发现森林火灾。原来发现一个森林火灾到扑灭最起码要2小时以上，现在我们最快可以达到半小时里面。
2: 总台记者唐国荣：
18: 除了利用人力和无人机瞭望实现对山火的实时侦测之外，一旦发现山上有火情呢，在宁波呀还配备了很多这样的大型灭火无人机。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下方呢，现在是搭载了一个20公斤的干粉灭火弹，那么它炸开以后覆盖的范围呢有将近40平米。那么借助于这样的一个装备和设备呀，在发现山火的时候，人员和装备无法第一时间赶到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实现对山火的早期扑救，实现打早打小。
16: 在浙江金华，记者看到当地依托无人机群建立起浙江首支专业无人机救援队伍，列装11架无人机、60余台套救援车辆等装备，开展空中灭火、物资投送等任务，并通过社会化招募的方式吸收20余架农用植保无人机、中型物流无人机等，挂在专用灭火筒，可精准投掷压制火点，通过整合空中地面各类救援力量，实现出发火情20分钟内快速扑灭。
2: 今年江西进入森林防火关键期后，当地不断加密水源地网格化建设，强化航空护林力量，快速响应与处置火情。
16: 上饶地处江西省东北部，赣浙闽皖四省交界处，地貌以丘陵为主，自北向南分别有黄山余脉、怀玉山脉、武夷山脉，林地面积达2000万亩，森林覆盖率61.16%，是赣东北重要的生态屏障。丰富的山水资源给当地带来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为当地更好的储水灭火提供了便利条件。
2: 总台记者唐国荣。
18: 这里是江西上饶的灵山，针对于当地多山和多雨的地形气候特征呢，上饶修建了很多这种大型的储水装置，遇有像今天这种大雨天的时候呢，雨水就能够很好的被收集进这种储水的装置当中，那么一旦有山火发生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消防队员们第一时间取到水灭火。
16: 在当地森林防火监测平台，记者看到上饶全市500多处蓄水池都已连上了智能监测功能，遇到水池水位不足或设备异常情况时，会自动告警。
2: 江西省上饶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绿忠：
19: 这个平台啊，可以实时的监测到我们每一个智能水池水桶的这个实时的水量、水深以及它的这个水容积。一旦它的水量低于了80%以后，系统上自动的推送这个提示，并且把这个信息啊推送到我们相关的养护责任人的手机上，那么相关的责任人就会第一时间的对水桶进行补水。
16: 上饶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绿忠向记者介绍，根据实地勘察测量，目前全市大部分重点林区3公里范围内基本都有水源地。发现山火时，消防队伍从水源地取水到铺设管带开展灭火，原来至少要30分钟左右，今后将得以提升。
2: 江西省上饶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绿忠：
19: 今年啊，我们在全市重点的林区景区布设完成1500个智能水桶和水池的建设，那么到时候建设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应急取水的服务半径从原来的3公里提升到2公里，那么一旦发生森林火灾，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在10分钟之内就取到水源。
16: 此外，在空中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方面，江西省航空护林局结合春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特点，部署了5架高性能直升机，平时停放在南昌、赣州、上饶、静安4地航空应急救援基地，实现了全省重点森林防火区域航空救援力量的全覆盖。
2: 江西省航空护林局航空护林科科长朱向松：
20: 2026年，我们将把航空应急救援航线由22条增加到25条，把全省直升机临时起降点由300余处增加到500处，努力构建一个响应速度更快、覆盖区域更广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12: 从聊天问答到编程办公，再到执行复杂任务，人工智能正在快速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与此同时，支撑人工智能运行的底层算力也面临新的压力。近期部分国产大模型应用也出现了算力紧张的情况。那么算力为什么变得如此稀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1: 记者来到深圳的这家 3D 模型应用团队，该团队开发了一款应用软件，可以像拍照片一样为我们快速生成一张包含空间环境的 3D 照片。虽然只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应用效果，背后其实需要调用大量的算力。团队介绍，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
2: 某智能应用联合创始人王正南：
22: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21: 团队负责人介绍，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能像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简单承包机房的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
2: 某智能应用联合创始人王正南：
0: 我们平时需要的算力，一种就是瞬时算力。5Redmi 在刚上线的时候最高峰，就是它的算力需求是我们平时的100倍以上。如果我以这个需求为底线再去囤任何更多的算力，它其实都是一种算力的浪费。
21: 这种突然走红的现象在大模型应用中屡见不鲜。春节后，随着龙虾等智能体应用的突然火爆，人工智能从简单问答走向编程、办公、内容生成等更复杂的任务处理。和过去相比，这类新应用会在后台持续调用模型，完成理解、执行、反馈等一整套流程。单个任务对应的资源消耗被成倍放大，给算力供给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甚至有大模型厂家一度出现算力供给不上的情况。
3: 月之暗面 Kimi 企业业务负责人黄振新：
5: 是今年过年之后，整个token 的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能看到，像编程场景，包括小龙虾的场景，是迎来了非常大的爆发。全行业在算力层面是遇到了一个供不应求、比较紧缺的一个状态。
21: 算力消耗正在从过去集中式高密度持续运行的训练任务转向分布式高并发需要实时响应的推理需求。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突发的多元化算力需求与现有的算力供给模式发生了矛盾。以某头部云厂商为例，算力按量付费的价格折算到小时仍是包月价格的数倍。这种租用方式不仅拉高了中小企业的使用成本，还极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
23: 之前呢，算力需求主要围绕大模型训练展开，而现在呢，向训练与推理并重、推理应用加速落地的方向进行演进。那么这种变化对于算力供给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训练阶段呢，用户往往采用长期租用或者是自建集群的方式，而推理应用呢，更强调按需调用、弹性扩缩、实时响应。
3: 一边是激增的瞬时算力需求，一边是成本和性价比的综合考量。算力调用如何才能更加充分和有效？共享算力这一新模式应运而生，它是如何像打车软件一样实现算力调用的呢？
21: 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弹性算力调度研发中心，记者看到了一个弹性算力网络。通过算力热力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目前智能体时代算力需求呈现出的冷热不均的特性。
3: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弹性算力调度研发中心主任傅志：
24: 可以看到，一个是从一天内我们这个资源的它的这个使用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波动的。你看晚上的时候从3点基本上没什么有人用，但是到了上午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峰。你看我的需求是这么灵活的。第二个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突然一下起这么大的量，可能这个客户它火了，那我们的算力得能够敏捷迅速地跟得上，这个对他们的业务支撑是很有关键作用的。
21: 而这种毫秒级调用的能力对于用户来说就像是拧开自来水龙头随取随用，并不用管水房在哪里。同时由于调用的是全国各地不同机房甚至个人的闲置算力，成本可以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
3: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弹性算力调度研发中心主任傅志：
24: 其实就需要非常精细的调度策略和算法，我能够对你的需求进行比较精准的预测，我能对你的供给也能进行比较精准的预测。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就实现了先筛选出能用的机器，再去优选出适合你的机器，然后用一小部分来热备，能够让你这个机器掉线，服务不掉线，来保障了你服务的稳定性。
21: 目前平台上线两年来，已经满足了全国各地用户380多万次的调度需求。
3: 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燃料，算力已经成为支撑产业运行和应用落地的数字基础设施。记者调研发现，算力的合理调配不仅是技术难题，同样也是一个需要从政策层面推动解决的难题。目前围绕算力资源调度的政策和试点工作正在推进。
21: 记者来到河北省廊坊市，为破解算力资源看得到调不动的难题，作为全国数据基础设施先行先试试点，这里正在推进全省一体化算力网平台建设。而这个调度平台，记者看到目前河北省已在全国率先上线了省级监测平台，全量接入河北省内在运数据中心的监测数据，并积极推进算力池化、资源并网、模式创新。
3: 河北省廊坊市数城集团总经理邢延波：
25: 通过这个试点，先把算力中心
7: 就是先互联再层网，同步呢来发展和培育市场。这样呢，就是一个从社会的角度让资源节约化投入和利用，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为供方和需方进行精准的匹配，降低它使用成本。
21: 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信通院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万卡级智算集群42个，但由于所属单位算力形态和架构多样，各地智算中心往往处于零散且不连通的状态。
3: 清华大学高性能计算研究所所长翟继东：
8: 我们现在也在牵头去构建一些国家标准，包括叫异构芯片的统一编程，包括编译。其实核心的就是说，怎么把不同的算力能够有效提供一个统一的一个接口，然后对外比如说提供这个 token， 然后另外从技术层面上，其实你也需要有一套统一的一个接口，能够把不同的算力有效整合。
21: 一方面摸清算力家底，一方面打通算力供给的技术和政策屏障。工信部启动毫秒用算专项行动，你在全国50个地区构建城域一毫秒延时圈，确保算力的高速运载与实时响应。此外，近期启动的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首次提出了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模式，支持企业存入闲置资源，按需提取算力，推动中小企业需求与算力资源供给精准对接。
3: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
23: 推动从资源交付向能力交付的转变，如果企业和个人都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服务便捷地获得算力的时候呢，那么就会释放出更大的创新合力。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国际足联博物馆足球与科技主题展在加拿大温哥华科学世界博物馆开启北美首秀，大批全球球迷前往观展。那这场展览也进一步推动了加拿大这个冰球大国的足球事业发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科学世界博物馆坐落于温哥华福西湾东岸，紧邻世界杯主办场馆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本次展览收获超高人气。赛事休赛期间，前往球场观赛的各国球迷都会顺路参观展览，展馆客流量持续攀升，现场随处可见澳大利亚、埃及、新西兰等多国球迷对本次展览充满热情。展馆高级展览设计主管塞巴斯蒂安·穆尼奥斯表示：
10: 展馆紧邻球场，观展游客数量大幅增加，世界各地球迷齐聚这里，本地孩子也十分喜爱这场展览，大家都兴致高昂。
9: 据介绍，本次展览分为媒体转播、智能数据、裁判公平竞赛、赛事搭建、创新实验室五大展区，全方位展示各类科技如何赋能足球赛事转播、赛场执裁，完整揭秘现代足球产业生态。主办方联合国际足联博物馆打造本土化展区，展出世界杯主办国球衣，例如加拿大女足传奇球星辛克莱尔奥运决赛球衣，以及2022年世界杯加拿大国家队赛事用球，贴合温哥华本地文化特色。游客表示：
11: 这次展览十分精彩，实景足球结合前沿科技让人耳目一新。作为足球爱好者，我得以了解足球幕后的创新技术，尤其让我感到特别兴奋，因为只有在以这种方式呈现时，才会真正意识到和体会到其中的魅力，所以这是一次非常美妙的经历。
25: 我很喜欢这场展览，既能了解足球发展历程，也能看清足球内部构造，学习到全新足球科技知识。
9: 不同于传统足球文物展览，本次展览聚焦足球配套行业，参观者无需成为职业球员，也能凭借媒体、数据、分析、裁判等相关职业参与世界杯。据悉，本次国际足联足球科技展将持续开放至今年9月7日。
12: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或踩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2021年滑雪登山被正式确认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时隔102年重返冬奥会赛场。 奥运项目设置工作组主席卡尔斯托斯介绍，自2021年以来，参与滑雪登山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数量增长超过 45%， 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注册俱乐部运动员人数增长超过一倍。在年初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比赛取得了成功。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下设男女短距离和混合接力三块金牌。在一项由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代表团提交给全会的提案中，滑雪登山的金牌数增加到五枚，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运动员名额提升至72人。2030年冬奥会的金牌数和运动员配额将在第146次全会结束后的数周内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中国队是唯一获得滑雪登山项目参赛资格的亚洲队伍。次旦玉珍和布鲁尔获混合接力第八，布鲁尔获男子短距离第八。
1: 此外，国际奥委会25号还宣布，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6亿人关注了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表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展现了奥运会长久不衰的全球吸引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达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观众。通过广播、流媒体、数字及社交媒体平台，数十亿人关注了运动员的精彩表现与动人故事。这份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尽管电视仍然是主要的观看平台，但数字渠道的使用量升至新高度，17%的观众完全通过数字平台观看比赛，较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11%有所提升。60%的观众同时通过电视和数字渠道观看，凸显出日益无缝衔接的多平台体验。在电视端，观众平均观看米兰冬奥会报道的时长为6.9小时，高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6.1小时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5.6小时。观众满意度方面，84%的观众表示喜爱本届冬奥会，53%的观众表达了观看更多奥运报道的意愿。据统计，在本届冬奥会期间，全球所有奥林匹克相关方、媒体及公众渠道共产生了约1100亿次社交媒体互动。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o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 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2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25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揭批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 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25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的两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未来数周甚至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贷款，这是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25号，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如无其他候选人成功获得提名，伯纳姆预计将无需经过党内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任党首。据朝中社2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5号观摩火炮及导弹现代化相关武器试验。据报道，试验内容包括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非洲疾控中心2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埃博拉疫情应对资金需求已大幅上调至14亿美元，几乎是此前预计的5.18亿美元的3倍。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2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0: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2: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23: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24: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陵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2: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6月初，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6月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有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联调阶段。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说，
4: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的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2: 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0: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我们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油水污水调试。
2: 程耀飞，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在广西钦州市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八个大字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为何是世纪工程，程耀飞说，
10: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啊，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有个构想是在这里面，今朝实现。对，
2: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
10: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特别平陆要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2: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 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回忆起当初接到这个任务时的心情，程耀飞说，
10: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的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青州，来到工地一线。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那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的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2: 万事开头难，程耀飞表示，他们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
10: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2: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10: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的，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下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上来。
2: 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件容易事。程耀飞介绍说，
10: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3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慢降下来。你这个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0: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2: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0: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2: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23: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24: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2: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着3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2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道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两个枢纽啊、三个枢纽、四个枢纽的方案啊，我们都做了。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或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啊，所以三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2: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三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三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室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潘建介绍说，
23: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豫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向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可以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三个啊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

0: 方。
1: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百年之久。
0: 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法呢？潘建回忆说：“
2: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啊，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评估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其他过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啊，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0: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省水池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在潘建看来是挑战最大的。
2: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啊，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就靠这个阀门的空间。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它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啊，那这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啊，把它装好，不断的这个按照我们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做了将近10000次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还快了这个3秒。
0: 如今马道和起石枢纽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
2: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鲈鱼跟那个刺眼鳞等一些洄游性的鱼类，它就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冻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洄游，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就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洄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而在马道枢纽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程耀飞介绍说，
3: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它叫桥，就是专门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其实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的，就走在森林里面的。
0: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有水调试、有水连调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全线通航时刻。 作为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者，潘建和程耀飞都充满

0: 自豪与期待。
1: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想想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2: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3到21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1度，天津晴转多云，34到24度，重庆小雨，27到23度，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 2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惠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揭批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指出，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时，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共同发言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共同发言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苏丹、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据委内瑞拉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过430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为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内瑞拉提供震后援助。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官方回应。此前，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当地时间25号晚，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基辅市防空系统正在运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所需资金比原有估计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了1亿，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国内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5: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12: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13: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14: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15: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16: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7: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18: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9: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20: 因为李白的一句诗，他来到中国扬州一待就是10年。
21: 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
22: 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
20: 从爱喝茶的茶友到亲自采茶、制茶、手拉茶壶，再到打造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品牌，传播中国茶文化成为他不变的追求。
21: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
2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美国友人彭丹青，我在扬州开茶馆。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香隽永，寓意东方的含蓄内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体现着美美与共的和谐之美。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被茶文化吸引，来到中国开启一场寻茶之旅。美国青年彭丹青今年36岁，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来到中国扬州已经10年了。读大学时他接触到中国文化，因为喜爱中国画水墨丹青的意境，给自己取名丹青。慢慢的他还爱上了中国茶。
21: 我叫彭丹青，我的英文名是 Derek Poskin， 我是一个美国人，住在中国10年了，定居在扬州，开了2个茶馆，然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我在堪萨斯大学读本科，学习中国文化还有语言啊，学习很多的内容在我的大学了。我学习人类学还有植物学，然后遇到中国茶。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亚洲超市，所以我去一个亚洲超市买很多不同的茶，然后喝一点品一点。
20: 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种类丰富，历史悠久，简单的开水冲泡就能品茶，对他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喝咖啡让人头脑清醒，开始工作，而喝茶让他觉得灵魂觉醒，心情放松，能够更好地感受生活，享受生活。
21: 我觉得中国茶比较丰富了，中国茶比较传统的，所有的其他的茶都是从中国出来了，对吧？我认为中国的茶很特别了。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茶是很健康，在美国很多人喝可乐、喝咖啡，他们加糖加奶，茶比较纯了，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茶叶还有开水。还有一个原因是茶比较丰富了，我可以研究茶好长时间，然后没水透了。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茶有文化，有慢生活，喝茶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聊天，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好，都在那个茶汤里。 我觉得茶和咖啡真的不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喝咖啡，我也每天喝咖啡，但是他们不一样。我喝咖啡我可以醒一下，然后我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喝茶我感觉 我灵魂醒一下，还有我可以感受生活。
20: 因为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彭丹青曾经在美国开过2年茶馆，生意不太成功，他想可能是他对中国茶了解不够深入的缘故，于是萌生了到中国走走看看，寻找地道中国茶的念头。
21: 毕业了以后我开了一个小茶馆跟一些的朋友，我负责买中国茶，他们负责买其他的国家的茶，比如英国、印度还有日本的茶。但是那时间我觉得生意不那么好，因为那时间在美国喝中国的茶的市场比较少，所以我离开美国在中国找到工作了，长居下来了。
20: 2016年彭丹青第一次到中国，他没想到中国发展的那么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那么时尚。他第一次去山上找茶，发现当地茶农都会用手机支付。
21: 其实我已经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哲学了，我已经读了那个道德经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诗歌，但是我以为中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了，但是我发现中国真的发达了，所以发展得很快了。每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 崭新的大楼，大家的生活已经很时尚了。第一次我去找茶，去黄山、九华山，我带了很多的现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很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付钱，这个很方便。
20: 读大学时，彭丹青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尤其是那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优美意境，让他对扬州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到中国后第一站就选择了扬州，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同时他还没有忘记潜心研究中国的茶文化。
21: 我觉得扬州是对我是刚刚好的，不太大不太小了，还有扬州有很长的历史。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我觉得扬州是一个慢生活，还有跟我的美国的城市有点像，不太大不太小，还有在这边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所有的扬州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太大。来扬州当老师，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我上课很开心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那个另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茶，所以十年以后我还研究中国茶，还有中国茶文化。我每个春天我去茶山陪茶农制作茶。
20: 当彭丹青来到中国茶山采茶时，登上碧绿的青山，远离喧嚣的红尘，李白的那首诗《山中问答》立刻浮现在他脑海中。说起诗歌，读大学时彭丹青学过英国诗歌，也读了很多英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那些抑扬顿挫的语调展现出或豪放或婉约的情怀，让他爱不释手，甚至自己也尝试了翻译中国诗歌，创作诗歌。
2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诗歌，因为我在美国也学习那个英国的诗歌，我也写一些诗歌。第一次我遇到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英国的人，他把一些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哇，这个诗，这个感受诗歌里面的生活，一千年之前呢还有这个感动我。还有我最喜欢的诗歌还是李白的，叫《山中问答》，问于何以起彼山，小而不大信自闲，桃花流水遥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歌好像说我在茶山的生活，我天天爬壁山，红尘感觉好远。
20: 除了爱喝茶，彭丹青对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前，他常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遥远偏僻的茶山寻找好茶，尽管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是在茶山上他常常遇到善良热情的茶农，无私地帮助他，让他很感动。
21: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我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驾照，但是之前我没有了，所以我之前我一直用公共交通，是因为中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发达了，所以我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一直用高铁、出租车等等。还有我记得一次在潮州，我找他们的凤凰单丛，我打算去武当山，那是他们的核心区。

0: 去了，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共汽车站，所以我打算爬山。但是我爬山半个小时，感觉好累了，我已经休息了，停在路边了，然后看到一个赛车的人骑摩托车来了，他问我要去那个乌冬山的顶山，然后他带我去了。我觉得山上的善良人很多。
1: 彭丹青跟着茶农学习了如何制作茶叶，其中一道关键工序杀青很难掌握，需要在热锅中用手迅速翻炒茶叶。刚开始他的手就被烫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0: 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你做的话感觉好烫好烫。我记得我烧了一锅茶，然后有一个水泡在我的手指了，烫死了。有可能他们的技术很高吧，因为我看起来很简单了，但是我做了我烫死了。你可以看地方，在杭州龙井他们不戴手套，碧螺春他们不戴手套，因为他们需要感受这个茶，因为那时他们的烘干也是在锅里面。龙井还有碧螺春他们需要感受那个茶叶干不干，所以他们不可以戴手套。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四月份你去龙井，虽然你看到那个做茶的人，你摸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一直都有水泡。在云南他们只是杀青，这个温度比较高，这个时间不那么长，所以他们用手套，因为他们不需要摸那个茶直到这个茶已经杀青好了或者还没干了。
1: 从采茶制茶到用茶壶茶杯品茶，为了完整地感受中国的茶文化，彭丹青还到广东潮州跟着师傅学习了手拉茶壶的技能。
0: 我也体验其他的部分的茶文化，在潮州我研究手拉茶壶，我花一年在柯敏老师的工作室，这个在潮州牌坊街的他们的老古城，他们有一个手拉茶壶的文化，还有我学习九个月十二个月，然后学到怎么做一把茶壶，从泥巴到可以烧的，这个我学习好多，有点难了。
1: 随着对茶文化的深入了解，彭丹青决定创立自己的茶叶和茶文化品牌。去年，他和妻子把婚房改造成了手拉茶壶的工作室，用于和朋友交流对茶文化的理解。为了专心做茶叶、茶具的销售和中国茶文化的推广，今年三月，彭丹青辞去了外教工作，和妻子一起在扬州开茶馆，目前还在装修阶段，预计六月正式开业。
0: 我去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扬州的美女，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买了一个婚房在扬州的老古城，然后我们的想法是开了一个工作室，我做一个小可以手拉茶壶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来试试这个茶文化，我可以分享我的茶，我的好的茶具了，好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很多的人来喝茶，我给他们看我自己做一个这把茶壶，还有自己做这个杯子。对，我的打算是未来我们可以做一点的体验了，他们可以来体验手拉茶壶，还有他们可以来看我的作品。当在扬州开了一个茶馆，从设计到买材料到加工，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中国茶我买了，我都自己去那个茶园遇到这个茶农，然后买他们的茶。
1: 彭丹青非常喜欢中国哲学，他给自己的茶叶品牌取名为 One River Tea， 意思是一条河。
0: 所以为什么我叫 One River Tea？ 因为都是茶，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六大类茶：绿茶、黑茶、红茶、白茶等等。我看那个老子看到那个四十二章，他们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茶都是这样的，都是茶，都是道，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
1: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柔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因为器具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使用价值。基于对此的理解，彭丹青为自己的茶文化品牌取名为 Empty Cup，也就是空杯子的意思。
0: 空杯是从那个《道德经》那个老子，我看到了一个意思。我在这里有那个老子：山直以为器，
2: 丹青无有青之用。空杯因为里面是空的，在空的我们可以煮，在空的我们可以喝茶，在空的地方人可以进来了，然后变慢，对吧？
1: 随着中国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免签政策，彭丹青感到来扬州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有些人偶然路过，想到他的工作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他发的关于中国茶的视频，慕名而来。
0: 现在真的是来了外国人挺多了，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来了，而这个月底一个新加坡的人回来了，还有一些美国人已经来了。因为我卖一点的中国茶对国外，所以我拍很多的照片视频放在我们的外国的 social media， 很多人看到我在中国体验这个茶，他们也要来体验了。所以他们来的话，他们问我，哦，你在潮州有认识人，然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所以这个面前很方便了。来旅游要买一点茶，因为他也喜欢中国茶。我觉得越来越更多的外国人会进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还有中国茶。其实做茶很简单了，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做一点茶，喝一点茶，可以了解这个滋味，他们找到他们喜欢的喝茶，然后在茶坛里面有很深的文化，你可以考虑那个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吃的，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历史，都做那个茶坛里面。
1: 中国茶的类型非常丰富，不同的茶山会生长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也适合喝不同的茶。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他研究一辈子。
0: 哦，每个季节不一样了，春天夏天我喜欢喝绿茶，喜欢喝生普洱，然后冬天比较喜欢那个炭焙的乌龙，那个无盐茶、单松茶，还有舒普洱、老白茶。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普洱茶。我觉得普洱茶每个山头在云南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滋味，不同的味道。还有每年因为那个气候那个天气，每年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研究这个茶一辈子。
1: 在中国生活多年，彭丹青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路通电通网，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起在云南瓜峰寨和山上的茶农聊天的故事。
0: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去年去瓜峰寨，一个茶农在瓜峰寨，那个在西双版纳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他们02年通路，还有08年通电，但是我在那边去年我看到他们已经用 DeepSeek， 我觉得这个发展挺快了，对吧？这个茶农他说烧时候他们要用一个蜡烛做他的作业了，现在他们可以用 DeepSeek 观察。我们去年我结婚了，我让我的家人来了，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去上海，他们没想到中国那么发展了，他们以为他们会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上海觉得哇，这个比我的城市发展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太太的老家，我们吃饭的话，他们送放一盘的菜在那个桌子，然后第二盘菜，第三盘，第四盘，到20盘，我的家人觉得哇，这个特别丰富，这个吃饭的文化。
1: 彭丹青说，不仅饮食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即使是做生意，中国人也愿意先交朋友再做生意。他认为中国更有人情味儿。
0: 因为在美国我们只吃饭的话，我们会吃一盘的菜，对吧？那是我的菜，那是你的菜。付钱的话我们也做 AA， 在中国都是我请你，你请我。还有做生意有点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好像我做生意，我买一点的茶，那个茶农会给我吃饭，给我住，给我开车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回来的那个最后一部分我买他们的茶。在美国我们感觉先做生意然后做朋友了，在中国有点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了。我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有灵魂，有人气了，对吧？
1: 彭丹青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充满烟火气，中国人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中国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老古城，在很多的城市，这个人气好多，人气是人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可以聊天，可以一起吃饭了，中国人特别友好，所以我每个地方我去我不怕，中国很安全，如果遇到困难的我不怕，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在美国，美国的地好大，人口很少，所以在美国，我在我的爸爸的家，如果我要去一个超市买一些东西，我需要开车，开车15分钟可以到一个超市，如果我要散步去一个超市，我需要花一个小时。在中国，在我的小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超市，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个理发店，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方便，很合适生活。
1: 未来彭丹青还打算和高校合作，与留学生交流中国茶的知识，组织团队去茶山采茶，继续传播茶文化。
0: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我可以跟大学合作一点，跟留学生教一点的文化课，怎么感受这个中国茶文化，怎么泡茶，怎么了解茶，然后未来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茶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未来我要安排一些小团去那个茶山，自己采茶，自己做茶，自己了解这个茶农的文化。对，我们已经在安徽，在六安，在霍山，我们租一个老房子，还有两亩的茶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人来体验这个茶文化，采茶还有做茶。
1: 本段节目内容采编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 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Seemingly unimaginable
1: reality。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伪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法国和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马克龙说，该联盟的组建将与欧盟及联合国进行协调，以维护黎巴嫩主权并支持其武装部队。梅洛尼表示，确保国际力量在黎巴嫩的存在至关重要，旨在防止出现极度危险的安全真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盌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据朝中社2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5号观摩火炮及导弹现代化相关武器试验。据报道，试验内容包括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表示，将与非洲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拉马福萨说，南非内阁已通过移民综合管理方案，将联动多部门，从打击违法行为、强化边境管控、升级管理系统、完善政策法规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系统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受隔夜纽约股市科技股普遍走低以及投资者获利回吐操作影响，日本东京股市26号开盘后大幅下挫，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跌幅超过3%。近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1.93日元，距离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仅一步之遥。随着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汇率承受更大压力。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荷兰队以3-1战胜已经提前出局的突尼斯队，积7分位列小组头名，晋级32强。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晋级32强。瑞典队则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的身份进入淘汰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
2: 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4: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小。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相关消息。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已经造成了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1: 据了解，此次强震对委内瑞拉国内多地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总台报道员雷塔马尔25号抵达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拉瓜伊拉州已经成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地震发生在24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一家面包店、其他商铺以及居民区也都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拉瓜伊拉州在地震之后所呈现出的真实景象。
3: 拉瓜伊拉州居民麦耶林门德斯，大家因为害怕都跑了出来，现在全都在这里，有家人也有邻居，人们都聚集在这儿，还有一部分人在塔楼后面的区域，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大家现在都还待在室外，因为担心还会再发生什么。
4: 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利纳雷斯，
5: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就是我身后这栋楼，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那样，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6: 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索，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派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3: 报道员来到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看到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运送到位。报道员还看到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位于拉瓜伊拉州毗邻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0: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来听报道。
3: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地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地抓住门框，紧紧地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7: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8: 大概是24号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9: 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的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1: 当前，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赴委内瑞拉支援。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另外，委内瑞拉媒体报道称，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0: 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之后表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有可能加重地震的破坏性。
1: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到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
0: 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没有发生强震，民众的防灾意识不够，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些情况都导致本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目前仍然难以估算。
1: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了救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

0: 幸存者。
1: 我是来这里帮忙的，现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冷漠的时刻。作为一名委内瑞拉公民，我在这里支持救援工作。我们从24号晚上6点多开始，就与救援人员一起在废墟里搜救。我们在这里寻找幸存者。我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废墟下还有生命。
0: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2: 我是24号地震的幸存者，我在废墟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救援人员没有太多的工具，很多人手里没有工具就徒手扒开废墟。我现在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0: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3: 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太可怕了。我们24号晚上才到这里，我们听到废墟里的叫声，但当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等到天亮再说。现在被困女孩的亲戚也到这里了，希望能尽快把她救出来。
0: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4: 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的外孙子和本来一个月后会出生的外孙女，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另一个女儿，看看她是否在废墟下。
5: 在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基础设施损毁之后，国际社会陆续启动人道主义援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已启动应急机制，派遣联合国认证专业搜救团队赴委，统筹协调全球救援物资调度，协助委内瑞拉开展重灾区搜救、医疗安置工作。国际红十字会呼吁各方搁置分歧，优先保障救灾物资通关运输。拉美邻国率先实施援助，萨尔瓦多集结300名救援医护人员，携带50吨药品、救援设备整装待发。古巴动员在委合作医疗人员就地开展救治，并计划增派医护队伍。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均通过官方渠道表态，将根据委方需求提供物资搜救支持。多米尼加已派出军方搜救队伍赶赴灾区。欧美及其他国家中，法国派出85人专业救援队，西班牙、葡萄牙协调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提供200万欧元人道援助资金。美国启动国家灾难援助小组，准备部署搜救队伍与医疗物资。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调配2架运输机，搭载80名救援人员及移动医院设备驰援委内瑞拉。印度、塞尔维亚、荷兰也相继表达慰问，并承诺提供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6月25号例行记者会上向委内瑞拉受灾民众致以慰问，中方愿应委方请求，以合适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对外公开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国家与国际组织。
7: 我要说，这的确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我们在此向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庭表达声援，再次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在这艰难时刻与他们同在。可以说，拉瓜伊拉州已遭受严重灾难，成为一片灾区。与此同时，我们也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支持意愿。巴西总统卢拉达西尔瓦也表示将提供一切支持。
6: 据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将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用于地震灾后重建，计划首先动用其45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中的2亿美元。
8: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

0: 搬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1: 当地时间25号，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通过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前往震中地区。震后两国边境地区情况如何？来听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等待，我终于从边境城市库库塔3处陆路环中的其中一处顺利进入到委内瑞拉。记者在现场看到哥伦比亚一侧边境地区秩序井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地震灾情，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一切如常。居民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这里能够感受到轻微的震动，但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记者乘坐的车穿过边境线不久，可以看到路边有一座机场，但受到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那么接下来记者将继续前往此次震中所在的卡拉沃沃州一带，进一步了解当地最新灾情和救援进展。
3: 25号，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艾伦表示，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的两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未来数周甚至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发生较强的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来听专家的观点。
4: Those aftershocks are typic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shock.
5: 毫无疑问，这些余震通常都比主震规模要小，强度也会逐渐减弱。根据我目前看到的初步数据，余震将沿着东西向分布，其中许多余震会发生在24号两次主震的东侧。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加拉加斯可能面临较大风险，可能会出现相当强烈的余震，比如5级或6级。虽然这些余震震级明显小于主震，但仍足以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因此，我希望当地民众和政府部门在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内尽力做好防范，保持警惕，因为余震可能在这个时间尺度内发生。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一方正在偏离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在2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消息并不属实。佩斯科夫说，俄方注意到特朗普表示将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新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美国谈判团队清楚，在卷入冲突并选边站队时，无法真正为和平付出努力。俄方期待以此为前提，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解决进程继续对话。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施压，要求其加强对特别军事行动支持的报道，佩斯科夫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重申，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两国深入一体化的进程仍在继续。25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明斯克与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会面时透露，他不久前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代表进行了会面，呼吁双方认真谈判。卢卡申科警告称，如果乌方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战争性质会瞬间改变。据卢卡申科称，乌克兰代表表示明白这一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025年俄美元首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至今未能落实，其中一方正在偏离，但他重申这些共识仍可作为乌克兰问题解决的基础。
3: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时表示，北约国家在伊朗问题上让他失望。有分析认为，北约峰会即将于7月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拉开帷幕，吕特的到访旨在试探美国在本次峰会上的立场。对此，美国前驻北约代表达尔德24号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欧关系已出现巨大裂痕，北约正陷入严重的危机，仅凭一次访问或一场峰会完全无法修复和扭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彭博。

0: 电视台主播乔马修在采访美国前驻北约代表伊沃达尔德时提问说，
1: 我们采访了多位议员，有民主党的，也有共和党的。其中民主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的评论尤为尖锐，他表示总统特朗普和西方世界存在前所未有的立场割裂，单凭一次白宫会面根本无法修复关系。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0: 伊沃达尔德说，
2: 我认同美欧关系已经出现巨大裂痕，这是过去八年来一系列危机里最严重的一次，没有之一。欧洲各国如今普遍不信任美国，如今只有 11% 的欧洲民众把美国视为盟友，细想之下这个比例令人震惊，更多人视美国为竞争对手而非朋友或伙伴，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华盛顿方面也是如此，他们现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3到21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1度，天津晴转多云，34到24度，重庆小雨，27到23度，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表示，联合国建核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根据当事国具体条件和优先事项精准施策，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已获悉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船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英国王室25号宣布，白金汉宫明年完成大规模翻修后，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不会在这里居住，这一决定意味着更多公众有机会参观这处建筑。英国王室司库詹姆斯·查莫斯25号说，白金汉宫现在和将来都是王室礼仪活动中心主要办公场所。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所需资金比原有估计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确诊病例死亡率为26.3%。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了1亿，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国内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25号23:59，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这也是15五期间国内首个全面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小。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来关注伊美谈判，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
1: 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又是否有权参与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3: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那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12: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创下梅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 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5: 来关注离异局势。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坚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以军方官员接连否认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16: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离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己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12: 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执政党分别向日本政府提交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的建议，提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同时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连日来，日本民众举办多场集会活动表达抗议。25号，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扩军修宪动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波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17: 日本执政党在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讨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自民党方面认为应在5年内实现防卫力量的升级转型。日本维新会建议以国民生产总值的3%为标准，从中长期角度增加防卫费。日本民众在集会现场对日本政府这种扩军动向表示强烈反对。
18: 太离谱了，日本明明还有更值得投入预算的地方，而日本政客凭借权力擅自做出决定，这一点让人无法接受。
19: 文字是消費税とかね、 为提高军费、消费税等已经开始隐形增税了，说什么要把钱投入军费，其实就是削减其他领域的预算来扩充军备，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20: 这些年来税负一直在不断增加，我们的收入却没有增长，税金却越来越高，医疗等社会保障开支也在不断被削减，削减福利预算来增加防卫费。高市政府完全没有把我们普通

0: 民众放在眼里。在不考虑民众的情况下，只提高防卫费，到底是谁会因此受益呢？首先应该确保国民都能够幸福健康的生活。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往防卫费里投入再多钱，大家最终还是活不下去。所以我希望这种做法尽快停止，把保障国民幸福和健康生活放在第一位。
1: 本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这是一部对宪法修改的必要手续，公民投票作出规定的日本法律。对于近期加速推进修改宪法进程的相关动向，日本民众表示坚决反对。
2: 憲法を、特に9条ですが、9条を、
0: 如果修改了日本宪法第九条，就可能无限扩大日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我坚决反对这一点，应该维护宪法第九条。作为一个和平国家，与周边国家通过外交方式相处，让大家都能和平共处，而不是走向战争。
3: 现在是一位非常好战的首相，在推行好战的政策，很多人表示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80年来一直作为和平国家存在，如今却要打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修改宪法第九条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日本国会议员本来就有遵守宪法的义务，结果反而由国会议员提出修改宪法，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我坚决反对。
1: 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日本东京报道。
4: 视线转回国内，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亚历克斯·哈默。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6: We were able to use AI.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5: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8: 爱立信全球高级副总裁蓝尚丽说。
9: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10: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5: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英国格拉斯哥市市长杰奎琳·麦克拉伦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万宝盛华集团亚太区业务拓展与特许经营负责人菲利普·里多说，
12: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5: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8: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谢克说，
7: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3: 如今，自动驾驶技术正在慢慢走进百姓日常的用车生活。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这次发布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车辆部署后安全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

0: 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近年来，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升级和产业化应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将其作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纷纷出台规划政策，加强法规研制。 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60%，但全球层面及主要国家和地区均未形成完整统一的自动驾驶技术标准法规体系，各国主要按照各自经验推进研发应用，研制全球统一的自动驾驶系统技术法规成为各方共识。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深度参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国际标准法规制修订与协调，加快国内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统筹推进国际法规与国内标准有效衔接，推动形成国内外相互促进的标准法规发展格局。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全国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时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 他的女儿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故事。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励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 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此外，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 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了一组最后一轮的较量。 在2场同时开始的对决里， 厄瓜多尔队2-1逆转德国队， 科特迪瓦队2-0击败了库拉索队， 最终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分列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2: 已经确保小组第一名的德国队在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轮换，只需用吕迪格和老姆替换了受伤的施洛特贝克和布朗。门将位置上依旧派出了40岁的诺伊尔，而厄瓜多尔队必须全力击败德国队才能保留一丝晋级淘汰赛的机会。不过在比赛的第二分钟，他们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萨内杰维尔茨的助攻破门得分。 尽管厄瓜多尔队投诉德国球员帕弗洛维奇此前有犯规动作，但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事球过早并没有击垮厄瓜多尔球员的斗志。第9分钟，他们在前场完成反抢后，安古洛在禁区弧顶处起脚射门，诺伊尔扑救不及，眼睁睁看着对手将比分扳成1-1平。需要强调的是，这也是厄瓜多尔队本届杯赛的首次进球。此后，厄瓜多尔队士气大涨，踢得极为强硬， 以高强度的拼抢和快速攻防转换有效地限制了对手。德国球员们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进攻端虽然控球率占优，但缺乏效率，防守端更是失误连连。下半场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拉塔在门前混战中抢在诺伊尔身前将球打进， 厄瓜多尔队实现了2-1的反超，并将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在同时开始的另一场比赛里，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科特迪瓦队只需要一场平局就能确保晋级，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保守的战术。第7分钟，迪奥曼德突破后传中，佩佩跟进推射破门，为球队首开纪录。0-1落后的库拉索队并没有放弃，多次通过远射威胁科特迪瓦的球门。不过科特迪瓦的后防线表现稳健，力保球门不失。第64分钟，桑加雷送出精准的直塞球，佩佩冷静地射远角得手，2-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个小组的比赛全部结束后，德国队和科特迪瓦队同积6分，德国队以胜负关系占优排名第1晋级，科特迪瓦队则名列第2位，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而积4分零净胜球的厄瓜多尔队确保跻身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之一，同样小组出线。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的库拉索队，尽管小组垫底出局，但他们拿到了首个世界杯积分，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Goal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al 进球高达3.09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2.69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4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al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0: 从耳边到指尖，
3: 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
10: 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

0: 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于6月25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3: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已致235人死亡，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多国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
1: 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事前近60%水平，伊朗警告称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
3: 美国国务卿中东之行寻求稳固盟友立场，分析认为此行实际效果有待观察；
1: 俄方表示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舆论认为美方立场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轨道产生重要影响。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队逆转德国队获得出线权。

0: 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后，不到一天时间已发生138次余震。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 24号强震后， 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 另有4300人受伤。 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 已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1: 此次强震对委内瑞拉国内多地都造成了严重破坏。 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25号抵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来听他从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拉瓜伊拉州已经成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 地震发生在24日， 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 一家面包店、其他商铺以及居民区也都遭到严重破坏。 这就是拉瓜伊拉州在地震之后所呈现出的真实景象。
1: 拉瓜伊拉州居民麦耶林·门德斯： 大家因为害怕都跑了出来，现在全都在这里，有家人也有邻居，人们都聚集在这儿，还有一部分人在塔楼后面的区域，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大家现在都还待在室外，因为担心还会再发生什么。
3: 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就是我身后这栋楼，和我妈妈在一起。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那样，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

0: 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1: 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索，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派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2: 报道员来到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看到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运送到位。报道员还看到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位于拉瓜伊拉州毗邻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3: 灾难发生后，委内瑞拉政府迅速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的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25号，委内瑞拉救援队已抵达灾情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继续来听报道。
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赴委内瑞拉支援。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另外，委内瑞拉媒体报道称，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5: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国际社会陆续启动人道主义援助。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灾区。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5: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6月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向委内瑞拉受灾民众致以慰问。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应委方请求，以合适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帮助，驻委使馆同步发布安全预警，防范余震次生灾害。
5: 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25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的两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未来数周甚至数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
6: Those aftershocks are typic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shock.
7: 毫无疑问。这些余震通常都比主震规模要小，强度也会逐渐减弱。根据我目前看到的初步数据，余震将沿着东西向分布，其中许多余震会发生在24号两次主震的东侧。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加拉加斯可能面临较大风险，可能会出现相当强烈的余震，比如5级或6级。虽然这些余震震级明显小于主震，但仍足以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因此，我希望当地民众和政府部门在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内尽力做好防范，保持警惕，因为余震可能在这个时间尺度内发生。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6月26号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25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揭批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苏丹、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表示，联合国建和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根据当事国具体条件和优先事项精准施策，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在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法国和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马克龙说，该联盟的组建将与欧盟及联合国进行协调，以维护黎巴嫩主权并支持其武装部队。梅洛尼表示，确保国际力量在黎巴嫩的存在至关重要，旨在防止出现极度危险的安全真空。
5: 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
5: 非洲疾控中心2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埃博拉疫情应对资金需求已大幅上调至14亿美元，几乎是此前预计的5.18亿美元的3倍。 随着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发展，非洲疾控中心已多次调高应对疫情所需金额。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
3: 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5号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中东之行，并表示其与海湾盟友的会谈富有成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卓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重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6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卢比奥表示，美方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

0: 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分析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标是向盟友解释协议内容，消除各方疑虑，从而在伊朗问题上协调统一立场。但此行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当地时间25日，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加什表示，不应通过侵略手段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强加于海湾国家。此外，一位海湾国家的前官员在此之前也表示，仅靠政治宣言无法重建信任，信任需靠行动赢得。自2月28日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海湾国家多次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造成数十人死亡，能源和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极大限制了海湾国家的能源出口，对地区经济造成深远且严重的冲击。
1: 来关注俄乌局势。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在2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消息并不属实。佩斯科夫说，俄方注意到特朗普表示将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新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美国谈判团队清楚，在卷入冲突并选边站队时，无法真正为和平付出努力。俄方期待以此为前提，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解决进程继续对话。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施压，要求其加强对特别军事行动支持的报道，佩斯科夫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重申，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两国深入一体化的进程仍在继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025年俄美元首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至今未能落实，其中一方正在偏离。但他重申，这些共识仍可作为乌克兰问题解决的基础。
3: 据悉，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那么，乌克兰问题近期是否有可能重回政治解决轨道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
4: 可以说，佩斯科夫的表态体现出了俄方当前较为务实的谈判态度。俄方始终认为，调解俄乌冲突需要斡旋方保持中立客观。美方若持续深度介入冲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容易影响调解的公正性，不利于和平进程的推进。这是俄方结合局势发展形成的基本判断。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前线对抗持续升级，双方频繁使用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对彼此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而在军事对抗持续的同时，俄方仍然继续释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意愿。即便局势紧张，俄方仍然保持开放的外交姿态，并未关闭沟通渠道。对美方特使的斡旋努力以及金砖国家的调解意愿予以积极对待，同时呢，也不排斥与欧盟保持对话沟通。总的来看，现阶段俄乌呈现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并存的态势，局势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方能否坚守中立立场，发挥公正调解作用，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解决轨道产生重要影响。
1: 本台说到的最新消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时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据悉，东京地区有强烈的震感。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升至3年来新高，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1: 美国商务部二十。

0: 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三个月维持在 2.9%， 此后三个月涨幅连续走高。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

0: 西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 张姐你好。
0: 近来南方频繁的降雨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
1: 好的，过去两天呢，强降雨的这个雨带呢是逐渐南压到了华南，到云南一带。那么今后三天基本上位置也很稳定，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强度是有所减弱的，以中到大雨为主。强降雨也显得比较分散，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不过近期呢，南方很多地方降水很频繁，所以土壤的含水量高，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地质灾害、山洪，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警戒水位等等的隐患，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外出远离山区河谷等等，要注意安全。那此外，目前呢还有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它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主要会给东海大部海域带来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能会有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而台湾岛大部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那台湾岛的西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那过往的船只作业人员等等要注意及时回港避风。那预计29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副热的高压还可能会明显的北台，那暖湿气流随之也会加强北上，主雨带又会北台到长江流域，雨势也会增强。那么在6月底到7月初，贵州到江南北部、江汉、江淮等地有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像7月1号前后，长江沿线就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关注最新强降雨落区的问题。北方呢，今天东北的降水暂歇，不过明后天呢，新的系统来袭，那华北、东北一带还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那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强度可以达到大雨，而且也是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所以北方的朋友们，华北、东北的朋友们，还是要多留意各地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出行安全。下去。
0: 那说完了降水，在气温上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气温上的话，今后三天华南因为有降水持续，所以像广东等地气温会有小幅下滑，不过最高气温普遍还是30度以上，夜间的气温呢最低也有26度左右，总体还是比较闷热的。那海南很多地方这个高温啊可能会持续，像海口今天有高温，明天中断一下，后天起又会有连续的高温。那预计下周一之后雨带北台，华南的高温可能会发展增多。那长江流域今后三天是降水的间歇，气温稳中有升，最高基本上30度以上，体感也是有一些闷热的。下周一降水增多加强，气温又会回落到30度之下，炎热消退。北方的话，今后7天新疆高温会最频繁，此外呢在陕西关中、华北平原一带，明天起到下周二高温也会频繁出现。而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不再是那种纯粹的干热，也不是很闷热，属于半干半闷型的高温，大家也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的。夏俊，
0: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0: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已致235人死亡，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多国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事前近60%水平，伊朗警告称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
3: 美国国务卿中东之行寻求稳固盟友立场，分析认为此行实际效果有待观察。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主题为规模化创新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闭幕，与会国际嘉宾纷纷表示中国市场蕴含巨大机遇。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队逆转德国队获得出线权，土耳其队压哨绝杀美国队结束世界杯征程。
0: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当地时间26号12时46分左右发生5.8级地震之后，日本原子力发电公司表示，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处于停运状态。
3: 截至目前，尚未确认此次地震导致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此外，用于监测核电站

0: 周边辐射水平的监测站测得的辐射剂量数值也没有发生变化。此外，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机场自12时47分起关闭两条跑道，正在进行安全检查。
1: 25号， 为期三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三天会期内 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 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 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国际嘉宾畅谈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葛大鹏的详细报道。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芬克在接受环球资讯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
3: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而这个主题精准概括了我们当下所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创新对于企业竞争力、经济发展而言都至关重要，现场参会的各界人士也印证了这一点。参会者涵盖政府、企业、学术界等多方代表。我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我们十分关注中国企业如何依靠 创新与知识产权实现发展，尤其是拓展海外业务。同时，我们也密切关注中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这些行业增长势头迅猛，中国在相关领域掌握大量技术，具备全球竞争优势。
4: 万宝升华集团中东地区负责人菲利普·里多说，期待成为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在全球市场发展壮大。对我们行业而言，中国市场至关重要，中国拥有全球顶尖的高素质人才储备，眼下的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充分挖掘这部分人才潜力，搭建适配未来发展的人才方案。我们目前已经和众多中国企业开展合作，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向全球，
2: 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期待成为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在全球市场发展壮大。德国施瓦茨集团执行副总裁亚历山大·舍龙在接受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体量十分庞大，蕴藏着大量的机遇。
5: 中国经济韧性强，核心驱动力之一是创新。中国营商环境持续对外开放，中国致力于寻求自身稳定增长，同时也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实现增长。总体而言，中国市场体量十分庞大，蕴藏着大量的机遇，这里有大量创新人才。 大家对各类消费品也有着多样需求与期待，这对各行各业的企业而言都是巨大的发展契机。挪威阿克海洋生物首席执行官马茨·约翰森说，该公司力求共享中国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6: 在我看来，如果企业想接轨全球，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对接中国的创新资源与完整供应链非常重要。我们公司当下也正在中国投资生产制造业务，力求共享中国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2: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葛大鹏，辽宁大连报道。
1: 美国福布斯网站6月25号刊文称， 中国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系列措施，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更深入地进入消费电子、家用电器、可穿戴设备、零售、旅游、餐饮、健康服务、养老照护和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来听详细报道。
7: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尝试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回答问题、生成文本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
3: 对消费者而言，未来的智能家电、智能终端和智能服务不只是增加一个 AI 功能，而是能够更主动地学习用户习惯，提供建议，节省时间，并提升生活便利度。文章指出，与传统依靠打折促销刺激消费的做法不同，中国正通过 AI 技术赋能，赋予产品全新的功能与价值，带动消费者升级换代。过去，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往往依靠更好的屏幕、更强的摄像头或更大的内存，吸引用户换新。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产品卖点。设备可以更快响应，更懂用户，并与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连接起来。文章称，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布局中，消费机器人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养老照护和陪伴服务被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中国希望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厅，进入家庭办公室、医院和养老机构，让其在更多真实场景中承担日常辅助、陪护和基础服务等任务。与此同时，不少中国企业也在推动人工智能从能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转向能够执行任务的智能代理。在零售领域，人工智能购物助手、推荐工具和商家服务系统已经开始进入大型促销活动和线上消费场景，帮助商家提升运营效率，也为消费者提供更个性化的购物体验。福布斯的文章还注意到，中国多地已经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加大投入，例如深圳设立规模达100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基金，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机器人商店、试点项目、租赁服务、照护中心和旅游场景等方式，让消费者更早接触、体验，并逐步建立对机器人产品的信任。文章认为，服务业可能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更具潜力的应用方向。养老、餐饮、旅游、住宿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有望帮助这些行业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稳定性，并推动更多服务实现规模化推广。福布斯认为，中国并没有被动等待消费级人工智能自动形成市场，而是主动承担市场培育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引导、试点支持和产品设计方向，培育普通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习惯。文章总结称，中国正把人工智能放入更完整的经济链条之中，芯片支撑模型，模型赋能产品，产品带动消费，消费支撑经济增长。
0: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了1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另外，同一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3.8亿，其中包括德国约7000万人，法国6300万人，意大利4800万人，英国3800万人。本轮热浪持续刷新欧洲多国六月高温记录。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法国24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打破记录，包括巴黎在内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格兰南部哥斯波特气温达到36.1摄氏度，打破35.6摄氏度的英国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格兰地区超过1000所学校因高温停课，大量列车停运。英国气象局已对英格兰中南部及威尔士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英国自2022年七月气温突破40摄氏度后第二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22号和23号全国日平均气温均超过28摄氏度，创下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22号，西班牙共有101个气象站记录到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其中南部哈恩省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
1: 创纪录高温笼罩下，在空调普及率不高的欧洲，家长想方设法给孩子避暑降温。有人自掏腰包给教室装空调，有人在酒店订空调房供孩子备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英国全国中小学教师工会说，23号当天，一些教室室内气温达到40摄氏度，多名教师晕倒。该工会一名主管人员说，学校根本没有设备应对这样的高温。英格兰南部一所学校，一名学生的父母告诉媒体，因为担心教室太热，他们买了一台空调。另外一对学生父母也说，孩子就读的一所伦敦学校的学生家长们也有此打算。一名空调企业管理人员表示，有家长和教师咨询企业能否给学校捐助空调。英国一些学校已经或打算在校园中放置充气泳池，还有一些学校允许学生自由穿着轻薄凉爽的衣服而不必穿校服，还有不少学校提前放学或干脆停课。在法国巴黎，一名17岁高中生告诉媒体，为了帮他准备毕业会考，父母给他在酒店订了空调房，能让他在考前好好休息。他说，晚上能睡在空调房里真是太好了，这能让人保持好状态。法国一个中学教师工会的负责人表示，校方采取各种方式应对高温，包括允许学生自带风扇或喷壶，或者给窗户挂上具有反光能力的装置，以降低教室温度。法国也有不少学校选择提前放学或停课。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说，25号当天，法国1.35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
4: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或踩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2021年滑雪登山被正式确认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时隔102年重返冬奥会赛场。奥运项目设置工作组主席卡尔斯托斯介绍，自2021年以来，参与滑雪登山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数量增长超过45%，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注册俱乐部运动员人数增长超过1倍。在年初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比赛取得了成功。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滑雪登山下设男女短距离和混合接力3块金牌。在一项由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代表团提交给全会的提案中，滑雪登山的金牌数增加到5枚，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运动员名额提升至72人。2030年冬奥会的金牌数和运动员配额将在第146次全会结束后的数周内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中国队是唯一获得滑雪登山项目参赛资格的亚洲队伍，次旦玉珍和布鲁尔获混合接力第8，布鲁尔获男子短距离第8。
1: 国际奥委会25号还宣布，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6亿人关注了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在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表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展现了奥运会长久不衰的全球吸引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达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观众。通过广播、流媒体、数字及社交媒体平台，数10亿人关注了运动员的精彩表现与动人故事。这份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尽管电视仍然是主要的观看平台，但数字渠道的使用量升至新高度，17%的观众完全通过数字平台观看比赛，较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11%有所提升。60%的观众同时通过电视和数字渠道观看，凸显出日益无缝衔接的多平台体验。在电视端，观众平均观看米兰冬奥会报道的时长为6.9小时，高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6.1小时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5.6小时。观众满意度方面，84%的观众表示喜爱本届冬奥会，53%的观众表达了观看更多奥运报道的意愿。据统计，在本届冬奥会期间，全球所有奥林匹克相关方、媒体及公众渠道共产生了约1100亿次社交媒体互动。
7: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继续进行。在首先开战的 F 组比赛当中，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夺得小组第一。日本队和瑞典队在1-1战平之后，携手晋级32强。
1: D 组方面，土耳其队凭借比赛结束前的一粒进球，3-2绝杀美国队。澳大利亚队1-1战平了巴拉圭队。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
8: 哎，黄峰，你好。
1: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小组比赛的情况。
8: 好的，那么在刚刚结束的 D 组的两场比赛当中呢，美国队是2-3不敌土耳其队，而澳大利亚队是0-0战平了巴拉圭队。这两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呢是荣誉之战啊，对美国队来说，他们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那么这场比赛，美国队是派出了大量的轮换的球员，那美国队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呢，派出了多达21名。轮换的首发球员啊，这个有21名球员都登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他们并没有倾尽全力，而土耳其队呢，在前两场比赛表现非常让人失望，已经是提前出局了。那这场比赛还算是打出一点血性，那么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奋起直追，然后把比分扳平，到最后时刻啊，真的是到了读秒阶段，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进球，终于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场胜利。这样的话，虽然他们已经是告别了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以胜利离开，也算是挽回了一些颜面。那美国队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他们依然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将会准备接下来的淘汰赛。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澳大利亚对巴拉圭。这场比赛呢，其实是双方非常默契，就是平局双方都能接受。平局的话，澳大利亚队就能锁定小组第二，而巴拉圭队呢，就能以积到4分，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取得了一场胜利，他们就可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到淘汰赛阶段。所以说，两支球队几乎就没有向对方的半场发起什么进攻，那有效的射门次数也非常少，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无聊的一场比赛。但这就是世界杯扩军之后新规则影响之下，那么有的时候球队就需要有所取舍。你看巴拉圭队，他也没有必要大举进攻啊，我压上去进攻把澳大利亚赢了，让澳大利亚队排到小组第三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更多的就是相互之间有一定的默契，守得这么一场平局。而在另外一个小组 F 组当中呢，荷兰队是3-1击败了突尼斯队。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日本队和瑞典队1-1战平。那么荷兰队本场比赛也是上了大量的轮换的替补球员，他们替补球员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荷兰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前锋线上打进了10个进球，但后防线反而是有些不稳，这个和大家的印象有点不一样。因为开赛之前大家说荷兰队进攻弱防守强，但结果呢，在后防线上每场都丢球，面对突尼斯也丢球了，小组赛丢了4个球，而进攻线反而是打进了10个进球，表现是超出预期。接下来呢，荷兰队将会遭遇到 C 组的第二摩洛哥队，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强的对手。摩洛哥我感觉他们在小组赛当中甚至还有流利，他们还有很多的技战术东西没有展现出来，完全是为淘汰赛来进行准备。那么接下来荷兰对摩洛哥将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是一场硬仗。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日本战平瑞典，这场比赛同样如此，就是瑞典队拿到1分之后就能够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这样的话他们也没有必要去硬拼，两支球队呢打的肯定是比澳大利亚对巴拉圭那场比赛打得更精彩一些，但是最终也是一个平局。这样的话日本队锁定第二，将会对阵巴西队，而瑞典队则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他们对这个结果也是表示满意。好，以上就是今天的4场比赛的评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毅。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一组第三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在2-1逆转击败德国队后，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该组前2名分别为德国队和末轮2-0战胜库拉索队的科特迪瓦队。
0: 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美国方面25号的消息，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 20%， 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1: 受隔夜纽约股市科技股普遍走低以及投资者获利回吐操作影响，日本东京股市26号开盘后大幅的下挫，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跌幅超过 3%。
0: 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袁鑫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 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5: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26: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27: 现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于6月25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时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据悉，东京地区有强烈震感。地震发生之后，日本原子力发电公司表示，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截至目前，尚未确认此次地震导致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此外，用于监测核电站周边辐射水平的监测站测得的辐射剂量数值也没有发生变化。此外，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机场自12时47分起关闭2条跑道，正在进行安全检查。据韩国交易所的信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盘中跌幅达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股市交易临时暂停。分析指出，由于市场忧虑全球对半导体存储产品等需求或将有所下降，韩国股市当天出现大幅抛售现象，带动股指下跌。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确诊病例死亡率为26.3%。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0: 哎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聪明。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沙锅都沙白给，
1: 欢迎二位。每到毕业季，全国各地的高校校园里都会上演一场温柔的告别。不同于平日里刷题、考试、讲知识点的课堂，毕业前的最后一刻，没有考点，没有分数，没有纪律的要求，只有老师们最朴素的叮嘱，还有最真诚的祝福。
3: 那这些毕业的最后一刻也是被很多的朋友们记录下来，视频每次被发到网上都会引来讨论，大家都会回忆自己的青春，分享自己的记忆。首先我们就来聊聊哈，最直观的现象，在网络上各种形式的毕业最后一刻都会引发共情。两位看到这类视频或者是亲身参与的时候，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呢？
10: 看了几个视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虽然我们在英国，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讲究这个最后这一个课，但是我觉得我们到我们的高中生活之后呢，其实很多我们在英国的学生也会跟我们的高中老师感情特别的好，就是他们除了跟你讲这个课知识之外呢，也是会经常跟我们去讲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也是会协助我们的成长很多。我想起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尤其是我的那个法律老师，他有很多法律以外的课程以外的东西，他其实改变了我对人生的一些认知，关于学习也好，还是关于这个写论文也好，还是这个做人也好。不瞒两位说，我其实高中的我是有点稍微有点高调，比方说考试分数稍微高一点呢，那得喊得很大声，我脑子可真聪明，大家都看。
3: 我跟你说，你这种性格如果放在现在的课堂上，大家肯定对你有意见
10: 啊。我当年我老师对我可有意见了，有一次他就是下课后他把我留下来，然后就跟我说了 Tony 你这个人没有，你是很聪明，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聪明，
3: 哎呦，
10: 然后你做人呢、啊、分数再高你也得知道跟别人好好相处，也有做人稍微低调一点。他说哪句话，你很聪明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聪明，我想的是啊，我以为我就是我想象的那么聪明，有一点受打击。到大学以后，我其实因为这个高中老师跟我讲的这些就是人生的这些课，我觉得我的性格变化已经蛮大的，就是上大学之后我可能作用会比较低调一些，然后考试的分数呢，不管是高还是低，知道其实跟同学和老师好相处很重要。这个时候的我可以说我已经长大了，已经会更加去关注这些事情。但是啊，确实高中的我那个小孩真的没法相处了。而且我发现了，就是我的那个本科嘛，他是在英国读的，但是我的研究生他是在北京读的。我发现就是我到了北京之后，这是我们北京的同学也好，还是教授也好，其实他们的思维和想法，还有他们互相接触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当年高中的那个老师。我觉得哎呀，其实这个做人要谦虚，这个想法看来不仅是我老师也有，也是一个就是到了另一个国家，也发现是大家都拥有的一个特点，它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好的一个特质。我就是觉得他这门课真的对于长大的我帮助特别的大。
3: 但是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在这个国外大学包括这个中小学，你们的这个毕业仪式都是比较隆重的，像有庆典啊，有派对啊，有学位授予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就是坐下来静心的去聆听，或者是师生双向比较动容的这样的最后一刻，就是在海外是不是也
10: 没有？我是反正我往回想一下，我的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还有这个大学毕业，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后一刻。我觉得不管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还是大学也好，老师有没有跟你讲一些可能就是课程专业知识以外的内容，这个可能全都是考你是不是早点到了教室，或者有没有晚点走。就是上课前和上课后，可能老师会跟你讲的内容跟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这个最后一节课。但是你说一个正式的大场合，然后跟所有学生说一些很重要的可以对他人生有帮助的一些话，反正我在英国的经历我是没有见过的。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我其实我看英国比我年纪小的，比方说90后还是00后还是10后的毕业生，也没有一个跟我见过他们有类似这么一个经验。因为我说实话，我这方面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感情跟就是学生与学校的这些感情跟其他的国家相对来说稍微肤浅一些，就比方说高中生毕业了以后，可能过了10年20年，他们还要再聚在一起，全班有聚在一起，老师和学生都在。这个英国我反正一个学校也没见过。
3: 那你参加过同学聚会吗？整
10: 全国都没有。我前段时间我在社交媒体上联系上了我以前的一个初中同学，然后我们是大概10岁11岁的时候，我们关系特别的好。前段时间我们就是那个社交媒体上联系，就聊了一会，说等我下次回英国可以去找他玩一玩。 这种一对一的场合我觉得是能有的，但是你比如说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同学，哎呦我们一起聚在一起，好久不二十年没见，我们赶紧聚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没有。所以我觉得英国不管是最后这门课也好，还是什么 high school reunion 也好，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上学的这个怀念和这个感情好像确实跟其他国家有一些不太一样。
3: 加利布呢，因为加利布是教育工作者嘛，他对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自己切身的一些体会呢？
11: 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种个人故事啊。我们的这个教育是这样，小学五年，中学五年，高中两年。我们就是说小学五年以后也有一个类似于这种就是说学校的校长啊，跟那些小孩，因为小学的是太小了，他们可能大家在一起，然后呢给大家发一些好吃的糖果呀什么的，这就类似于一种鼓励。这种最后一节课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中学，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学十年级啊，就是十年级的时候呢，这一个活动是比较大，因为你上了十年级以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学校，因为我们是高中是分开的。
3: 嗯，
11: 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当初有。这种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十年级嘛，九年级的孩子们组织一个活动，他们就给我们啊，跟我们说个再见。然后学校的校长啊，那一天，因为我们的这种校长是会非常严肃的那种人啊，平时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校长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但是这一天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是一个女校长，我们觉得她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我们还有个小号叫她严肃妈妈。他非常严啊，然后
10: 这个外号怎么觉得有点想在讽刺人家呢？
11: 他真的是非常严肃，但是那一天我记得这么严肃的一个人，他还真的是那天流眼泪出来了。我可以跟你们说，就是说平时我们上课没那么认真，但是那一天呢，我们校长跟我们讲的那些内容，一方面是我们都非常认真的听，而且我记得好几个孩子还哭了。而且哭了的那几个孩子是平时最调皮的几个孩子。我现在还记得我们那位校长的给我们讲的，他就跟我们说，今年是你会离开我们这个学校，但是这个学校的门永远都是为你开的。其实当初是作为小孩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呢现在啊，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呢感觉有时候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觉得呀这里不认识人呐什么的，或者说突然会发现一个，他说哎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个时候呢是可以感觉哎学校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其实我们文化里面也有跟中国相同的一句话，是教师是学生的灵魂的工程师。
3: 嗯，
11: 这句话以前作为小孩没有特别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呢就是说突然这么多年以后，自己作为一个高校老师，自己感觉的确是特别想起我们那个非常严肃的校长，他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在生活的这个大道上面有困难，让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基础，所以我们能够坚持走下去。所以最后一节课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学校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班主任有个新的认识。现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也是经常看到有类似于这么个情况，最后一节课老师会跟学生讲一些人生方面的事情。其实我发现故事的版本可能不一样，但是内容还是非常相同的。平时我们学的是物理化学数学呀、什么等等这些，但是最后一节课呢，老师会讲人生教育的意义是立德属人啊。我说实话，立德属人是我是来中国以后知道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立德属人的第一节课，我是在我的那个打卡的那所大学的校长的那间课里面呢，当天跟我讲的，你们将来可能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人啊什么的。他说的人生德很重要，你将来可能会有钱，可能有等等啊什么的，但是你这个德永远是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追求德的这一点能力。这一点话呢，你看已经有好多年了啊，人都不在，但是我现在还在脑海里面还是扣着这几个字，是永远不要放弃追求德的这个路程。我是走过很多国家，经过很多课堂，听过很多老师的课，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中学的这位很严肃老师的这一节课还是的确是非常好。这种课的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最后变成学生的人生最重要的一节课之一。
0: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0: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萧疏和玉人它其实是并行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后一刻它其实就是玉人环节的一个收尾。两位都说了，全世界的年轻人其实都会被毕业的最后一刻破防，它也会替年轻人去直面今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要告别安逸，你会直面离别，会

0: 承担压力，其实也是说出了很多年轻人不敢直面的一些成长的忐忑。因为最后一次有长辈的叮嘱，你走出了校园之后，可能再也没有老师无条件的去提醒你，这个地方你要避坑啊，你要学会善待自己啊，等等，都非常的纯粹，而且非常的珍贵。你们觉得打动人心的共同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最打动人的一个点就是这个老师当他去跟你讲这一门课的时候，他其实纯粹都是把你当做一个小孩子，而且他讲这门课他是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他讲这门课纯粹是为你好。我觉得我们在成年的社会，我们其实能遇见对你纯粹想对你这么好的人其实比较难，说真的，就有点像爸爸妈妈的一个存在一样的，这种很少见很难得，也可能就是人生有那么几次机会，然后老师是之一。所以我觉得这个纯粹的希望你未来越来越好，看好你，也不希望得到任何回报，就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一个点。
0: 整堂课不谈你学校的绩点是多少，也不谈就业，也不给你谈薪资，我们只讲善良、健康、自爱、孝顺，回归做人的本身。
2: 我觉得最大的共同点是所有，无论是你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还是孟加拉的，最后一节课虽然是这老师可能是物理学的老师或者化学的老师，最后一节课我发现是最后变成一个哲学课，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共同点。而且为什么我说哲学课呢，其实我很多年以后才知道，我们说这个 PhD 博士就是博士的英文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我后来自己问，为什么这里是 philosophy， 为什么你学的是物理或者管理学或者经济学啊，或者哲学啊，为什么最后都是哲学博士呢？因为所有课之母是哲学，做人最基础就是我们这个德啊，德跟哲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的感觉，最后一门课最独特的一个点，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哲学课。
0: 那两位这么多年，你们回头再看一看自己，不管是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你觉得这个最后一课给你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忠告或者是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2: 就是很多时候考试之前，我们国家是有这样的活动，主要是一方面鼓励你，你人生可有很多的这种考验，人生可有很多的门槛，人生可能很多的地方你可能会摔跤，但是摔跤痛苦或者是说路不好走，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呢？你要享受你的这个旅行。他们一方面鼓励我们，另外一方面比我们小一届的人就告诉他们，人生就是个过程。今天比你们上一届的孩子过这个考试，明年你们要过这个考试，然后后年你们也会进入社会。最大的意义的话呢，就是说让这些年轻人进入社会之前给一个补充，给一个充个电。
1: 我觉得最后这那门课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享受现在。我记得我们听最后一门课的时候，我脑子都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的苦，哎呀，我又得做一个临时工，我又得上课，我又得写论文，感觉每天都忙不完，睡不够。但是老师一直在跟我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很苦，但是等你大学毕业之后呢，等你开始进入社会，等你开始工作之后，你才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苦。
0: 现在你什么感受？感觉真的是比你想象中的要苦。
1: 对，现在的我每个月要交房租呀，然后要送孩子上学呀，然后还是上班赚钱，还是睡不够，然后要不用，那个时候就要负责我自己好就行，现在还得负责别人，要负责下一代。我会觉得确实我现在面对的压力，就是如果是做比较了的话，那当年真的是活得很幸福，没有我想象的压力那么的大。就当年不管是感情生活也好，还是学习也好，还是工作也好，觉得什么一切都很简单，现在是哪，不管是哪方面都觉得特别的复杂。以前在玩，孩子跟我吵架，然后老板也对你不满，还是要你工作更加努力，然后回家之后发现家里很多东西坏了，我还得自己修，觉得每天除了有事情要做还是有事情要做。我觉得老师跟我讲的这个享受当下，也要往好的方面看，要知道上学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时光，这一门课我还是会尽量传到下一代，跟孩子多说你上学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珍惜，要努力是要努力，每天要好好看书，好好学习，用心上进。但是你要知道，学习的苦，上学的苦，不是真正的苦，跟长大你要面对的一切没法比，所以一定要好好享受你青春的日子。
0: 所以我们说知识会被遗忘，但是育人的道理会伴随大家一生。最后一课是校园留给我们今天的

0: 对立。你们觉得这份感动具备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难度，反正每个时代都是年轻人毕业以后他要进入一个新的条件上面，面对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啊什么的，所以这一课是很重要。平时这些老师在给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呢，讲的是物理或者化学啊或者语言啊等等这些，但是呢因为老师还有一个身份，老师是我们的长辈，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以他个人的生活，以他个人的经验为参考，他创作一个课。首先我觉得这个里面存在一个什么呢，存在一种关爱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师德嘛，这就是师德。师德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对学生的照顾他，对他的关爱呀，对他的关怀呀，什么这些，从这个关爱或者关怀的角度，这门课是非常重要。而且爱呢，爱本身就是一个，你爱一个别人，你关注别人，你在乎别人，别人是感觉到的。所以这门课为什么这门课，你看，无论是孟加拉国还是中国，或者是在西方国家呀什么的，大家都对这门课影响很深。为什么呢？因为教室这门课的意义可能就是关爱，你的关爱你的学生就感觉到，所以很多学生都会这天发个朋友圈呢，很多学生会流眼泪啊什么的，这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会重新认识你的班主任，重新认识你们的校长，重新认识你们的以前很严肃的一个老师，这是第一。第二个意义呢，现在就比如说很流行一句话，就是现在节奏快，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这么个说法，快本身是没有一个定义，但是呢一代有一代快，老师他作为我们的长辈，他肯定是快也看过慢也看过，他这门课呢是可以换个角度给你一个方案，怎么这个快和慢中间做个平衡。你看中国文化里面这个阴阳平衡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其实每个文化里面都是平衡是很重要的。那这门课的第二个点就是说平衡建成的时候需要一个鼓励，需要一个支持。那你当初的班主任或者是校长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某个长辈啊，这个课不一定是学校老师会讲，
0: 包括在中国的一些高校里有一些食堂阿姨，包括有保安大叔，他们也会到校园里到讲堂上和你们一起分享接触的这种感动，他们其实都会有自己想对毕业生说的话。
1: 对，因为你这么多年在这里他也观察过你，然后还有一个呢，因为他是长辈，他的经验会跟你分享，这些很多分享一方面呢是从感恩的角度很有特殊，另外一个呢从你将来的人生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对你来说一种鼓励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特殊，这是我们未来的人生的这个路该怎么走，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门课。
2: 雪瑶前面说的就是这个我们会不会滤镜化我们这个上学的日子，这个我非常赞成，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坏事。其实我觉得呢，用滤镜去看我们的过去是每个人有的权利，而且我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老外看点开始聊之前，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想，我觉得其实滤镜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人美化自己是一种幸福，就是你看待你的过去，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上学的时候好倒霉，哎呀我没有女朋友，哎呀我就作业写不好，哎呦那个时候想做一个临时工都找不到，你要是这么一个心态去往回想的话，你会觉得就是生活特别的悲惨。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滤镜化我们上学的这个日子，把一个挺好的东西想得更美，其实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对我们这个情绪价值来说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上学的日子可能是用滤镜去看它是一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坏事，这是会让人很开心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呢最后一课的火爆本质上是全球化共同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诉求，因为大家渴望被重视，渴望被祝福，也渴望被记住，哪怕你来自孟加拉，你来自英国，我来自中国，大家这种惜别过往渴望善意的人性是相通的。那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教育模式，也有不同的离别方式，但是所有人对于青春的眷恋，对善意的向往，对未知前路的忐忑与期待都是共通的。那这一堂短暂的课其实呢是青春的终点，也是人生全新的起点，也愿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带着这份校园独有的温柔奔赴山海，不负韶华。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2: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1: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广播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0: 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沙巴给。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6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14-5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25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揭批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之后，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

0: 昂、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紧急，死伤人数最多。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多国表示计划或已向委方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阿根廷总统府发言人阿德里安·拉维耶25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该国将向委内瑞拉派出救援队，并提供包括救护车、医疗设备、药品等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时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据悉东京地区有强烈震感。地震发生之后，日本原子力发电公司表示，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截至目前尚未确认此次地震导致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此外，用于监测核电站周边辐射水平的监测站测得的辐射剂量数值也没有发生变化。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机场自12时47分起关闭2条跑道，正在进行安全检查。阿根廷外交部长巴伯罗·基尔诺25号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在国际法框架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24号通过决议，敦促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进行谈判，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主权争端。今年截至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1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北京时间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三轮，土耳其与美国的比赛在洛杉矶球场进行，最终土耳其3-2绝杀美国。此役过后，美国队是以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首位，晋级淘汰赛，将战波黑，土耳其则遗憾出局。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

0: 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七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三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主席团主席的一记闷锤。当大会进行表决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
1: 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
0: 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2个世纪。2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 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2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2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2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2个问题。这2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3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 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两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10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10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
1: 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七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五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五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零下50摄氏度至零下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五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 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6月26号，总台记者获悉，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当天20:24至7:23，俄军防空系统已击落47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清晨通报，过去一夜，俄军防空力量在多地拦截。

0: 并摧毁66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及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此举遭到部分国会民主党籍议员反对。美国国务院尚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6号12时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机场自12时47分起关闭2条跑道进行安全检查。此外，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秋叶原的筑波快线12时50分起全线暂停运营。铁路公司表示，在确认安全之后将尽快恢复列车运行。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当地时间25号发布行政令称，为庆祝厄瓜多尔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晋级淘汰赛，全国26号将放假一天。北京时间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三轮，巴拉圭与澳大利亚的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双方0-0战平，澳大利亚1胜1平1负积4分，锁定小组第二出线。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腊运三味烟火新田的湖南新田。这片被山水环抱的土地，因一种独特的辣椒声名远扬，椒尖甜，椒身辣，椒地香，三味交融的新田三味辣椒，不仅重塑了当地人的饮食风味，更藏着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烟火温情。300多年前，辣椒漂洋过海扎根新田，亚热带季风气候滋养沃土，页岩风化的泛石土富含钙硒钾，为辣椒赋予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 而新田人的种植智慧更让这份风味锦上添花。立春采田螺育秧，以螺肉滋养幼苗，移栽时深沟高畦防涝，埋螺壳增肥，夏日覆稻草保湿益草，每一步都藏着与自然共生的巧思。桃岭山的昼夜温差让辣椒积累了饱满的香甜与辛辣，立秋清晨的露水锁住了果实最鲜嫩的口感。从餐桌常客鲜甜血鸭，到四季皆宜的三味剁椒，再到酸辣爽口的泡椒，辣椒早已融入新田人的一日三餐，成为亲情的调味剂，生活的烟火气。如今科研人员深耕品种改良，网络直播拓宽销售渠道，三味辣椒不仅香飘全国，更出口海外。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辣椒的火红足迹，探寻新田藏在种植、烹饪与传承中的千年韵味与生活热爱。
1: 辣椒既是蔬菜又是香料，它从异域而来，重塑了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在湖南省新田县，有一种辣椒风味独特，椒尖甜、椒深辣、椒地香，三种味道相得益彰，因此得名三味辣椒。从育秧到移栽，从采摘到加工，在与三味辣椒相互守望的过程中，新田人造就了一套极具智慧的种植系统。立春之后，随着寒意逐渐消退，到了新田三味辣椒秧苗的培育时节。清晨，郑金玉与乡邻们相邀同行，前往村外的小溪边和稻田里采集田螺，为即将开启的育秧工作做准备。气候温润的新田，溪流交错纵横，池塘星罗棋布，孕育出众多体型硕大的田螺。这些田螺将在三味辣椒的培育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用特制木棍在田垄上戳出鸡蛋大小的孔洞，把田螺口的盖子去掉，剪掉尾部，放入洞中，在田螺中装入营养土，再把辣椒的种子放进去，用土掩埋，最后在田垄上覆盖一层稻草，以保温保湿。用田螺培育辣椒秧苗，是当地世代相传的种植智慧。新田县位于湖南省南部，境内四面环山，山间坡地多钙质页岩风化形成的泛石土，质地较黏，富含钙、硒、钾等元素，适宜辣椒等蔬菜的种植。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辣椒的繁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300多年前，辣椒的种子传入新田，很快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辣椒在进驻湖南的过程中，自身风味也在不断演变与重塑，逐渐分化出各具特色的地方品种。这些品种在辣度、香气和口感上展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湖南辣椒谱系。其中新田三味辣椒以独特的三重风味层次著称，是当地人数百年种植智慧的成果。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黑暗中的种子开始破土而出，向着阳光茁壮成长。五
3: 十多天后，幼苗长出六七片叶子，种植户们便把它们栽种到田地中。辣椒植株根系不发达，入土较浅，对土壤的湿度十分敏感，很是怕涝。一旦田里积水超过24个小时，根系就会因窒息而死亡。因此，当地人喜欢把辣椒种植在坡地上，深沟高起，以便排水。移栽之后，种植户们还会在辣椒苗根部埋上3-5颗田螺。田螺壳大而薄，富含钙、磷等元素，田螺肉也有多种微量元素。它们分解之后，可以增加土壤养分，促进辣椒苗的生长。6月，湖南步入炎热多雨的季节，农人们会为辣椒田覆盖一层薄薄的稻草。下大暴雨时，稻草能够减缓雨水对土壤的冲刷，维持土壤结构的稳定性；而遇到连续高温天气时，稻草则能够减少土壤表面的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为辣椒生长提供充足的水分。在田间覆盖一层稻草，还能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土壤，进而抑制杂草种子的萌发与生长。这是当地人在数百年辣椒培育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种植智慧。经过一个夏天的生长，3位辣椒的果实渐渐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欢快地摇曳。位于新田县南部的桃岭山周边，是3位辣椒的主要种植区域。海拔687米的桃岭大山面积达10000多亩，山上树木茂密，空气湿度大，山间田地的土壤微量元素极为丰富，养分较高，加之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香味物质和糖分的积累，使辣椒香、甜、辣3种口感更为突出。立秋过后，新田县3000多亩3位辣椒逐渐由绿转红，农户们迎来繁忙的采收季。天刚蒙蒙亮，刘宗之一家来到田间采摘辣椒。经过一夜的低温冷却和露水滋润，辣椒中的水分在清晨达到峰值，果实饱满而鲜嫩。这时候采摘，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其口感和营养价值。带着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辣椒，刘宗之夫妇踏上了前往镇上的小路。辣椒丰收的季节，镇上的集市俨然成为了一个小型辣椒交易中心。10里8乡的农户们都带着自家最好的辣椒前来交易，空气中弥漫着3位辣椒特有的香辣味，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4: 有没有烂的呀？
3: 成熟的3位辣椒长约7厘米左右，通体鲜红，皮薄肉脆，辣度适中，还带有香甜的味道。一日三餐中，当地人多用其来增香提味。鸭肉切块，放入油锅中快速煸炒，氨基酸与糖类在高温作用下产生一系列复杂反应，使鸭肉外焦香里鲜嫩。炒至鸭皮金黄，鸭油渗出，加入水和调料，中火炖煮，待到肉质软烂，再放入3位辣椒、紫姜，去腥增香，然后大火收汁，最后淋入鸭血，快速翻炒，使每块鸭肉都能裹上鸭血。新田血鸭酱红油亮滑。

0: 嫩香辣，是当地人招待亲友的必备菜品。
1: 大家好，我们来吃饭啊！来，
2: 正宗青田血鸭。
1: 来，
0: 三味辣椒的出现，让新田人的餐桌变得风味十足。在当地人心中，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像是一种亲情的调味剂。除了在当季鲜食，当地人还会把三味辣椒制作成剁椒，以供四季食用。把辣椒清洗干净，去掉椒梗，晾干表面的水分。用特制的铁铲把辣椒剁碎，方便混合辅料，释放风味。无需其他佐料，只需一把精盐。一斤辣椒一两盐，按比例搅拌均匀。再浇上一层茶油，密封起来，搁在阴凉处。坛子里，一场微观世界的狂欢开始上演。密闭环境下，厌氧的乳酸菌大量滋生，将辣椒中的糖分分解，产生乳酸，从而抑制细菌和霉菌的生成，使辣椒能长久保存。发酵过程中，辣椒的辛辣锋芒逐渐褪去，香咸的滋味渗透其中。一个多月后，香辣可口的三味剁椒就可以出坛品尝了。剁椒是当地最普及的辣椒加工方式，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有了它，即便是一碗白米饭也能吃得口舌生津。无论是煎、炒、烹、炸，放一勺剁椒，再平淡的家常菜也会呈现别样的风味。
3: 现在就是一款的这个剁辣椒包邮，每瓶是220克。
0: 当地人还精心研发出多种风味的三味辣椒产品，通过网络直播等渠道进行销售，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在当地金融等力量的助力下，各种三味辣椒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成为了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美食爱好者的纽带。新田县的红火产业正越走越远。与此同时，从当地走出来的科研人才也在持续助力这一产业的蓬勃发展。作为蔬菜研究专家，多年来郑景元一直致力于用现代农业技术帮助家乡三味辣椒的发展。郑景元带领团队成员走访桃岭山周边区域的多个乡村，寻找具有优良性状的三味辣椒。郑景元把这些珠细的辣椒果实采集回来，测量其中的辣椒素、香酚物质以及糖分物质的含量。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对比分析，他们从中挑选出那些品质最为优异、各项指标均达到理想标准的果实样本，在专门的试验田里进行小规模的试种培育，以验证这些优良性状是否能够稳定遗传。历经三年六代的选育，郑景元等人筛选出了几个性状优良的三味辣椒株系，它们长势良好，坐果能力强，果实品质上乘，产量较高。通过示范种植和技术指导，这些株系得到了广大种植户的认可和采用，当地三味辣椒的产量和品质由此得到显著提升，农户们的收益也大幅度提高。霜降过后，新田县的日平均气温降至15摄氏度以下，在低温环境中，辣椒体内的红素合成酶活性受到抑制，难以自然转红。大量青椒上市，当地人难以在短时间内将其鲜食消化，便通过传统工艺将其加工成风味独特的泡椒。

0: 晾干辣椒表面的水分，流水成开始了泡椒的制作。盘子里倒入少量高度白酒，杀菌消毒，再将三味辣椒放进去，按比例加入盐和生抽，盖上盖子，用水密封，乳酸菌加速酝酿，增添了恰到好处的微酸，酸味与辣味咸味相互交融，形成一种富有层次的酸辣口感。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辣椒的色泽从清脆变为淡黄，质地也变得柔韧。
1: 嗯，开了，熟了。
0: 三味泡椒脆嫩多汁，酸辣交织，开胃解腻，是风味的百搭，也是新田人关于家乡的记忆。数百年来，在与三味辣椒相互雕琢的过程中，新田人积攒起生活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感受生活真谛，体会五味人生。
2: 辣椒它是辛辣、刚烈又顽强，那么呢，这种也是我们湖南人这种豪爽呐、啊，这种办得忙、耐得烦的性格是高度契合的、吻合的。辣椒就是把湖南人这种潜在的精神啊、这个特质啊，把它激发出来。
0: 在新田，辣椒不仅仅是一种食材，更是热爱生活的象征。丰收时节，村民们满心欢喜地将火红的辣椒穿起来，挂在门窗上，这是当地人庆贺丰收的传统民俗。串串辣椒寄托着人们对红火生活的无限向往与热

100多年前，辣椒漂洋过海，从遥远的美洲大陆来到中国。这种火红的果实以鲜明的个性重塑了人们的饮食风尚。在今天，当地百姓凭借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和世代传承的栽培技艺，让三味辣椒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味和品质，使其成为今天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三味辣椒象征着新田人民的热情与倔强，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0: 在这片土地上，火红的辣椒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是新田人热爱生活的象征，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符号。如今，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遇，优良品种的选育让风味更胜往昔，电商直播让这抹辣味跨越山海，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门窗上悬挂的串串红辣椒，既是丰收的庆贺，也是文化的传承，见证着新田人在坚守中创新，让古老产业焕发新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6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

0: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14-5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截至目前，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大量人员失踪。目前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仍难以估算。此外，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当中遇难。强震导致委内瑞拉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委内瑞拉政府已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并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的救援。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 目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停止运营，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至另行通知为止。地震发生之后，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多国已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另外，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已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当中。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获悉，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当天20:24至7:23，俄军防空系统已击落47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清晨通报，过去一夜，俄军防空力量在多地拦截并摧毁66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阿根廷外交部长巴伯罗·基尔诺25号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在国际法框架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24号通过决议，敦促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进行谈判，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主权争端。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确诊病例死亡率为26.3%。法国本周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3号刚刚成为自1947年有全国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24号就打破了这个记录。25号热浪持续，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在36至40摄氏度之间，局地甚至达到41摄氏度。今天在南通海事局全程监管保障下，全球首制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起航。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4: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接下来我们将一同走进被誉为中国天马之乡的新疆昭苏，一同探寻马与草原、人与自然交织的千年传奇。昭苏这片被天山雪水滋养的高海拔盆地，是新疆唯一没有荒漠的县。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乌孙国献良马，获汉武帝赐名天马，这里便与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来，天马从边塞烽烟的战友，到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使者，再到如今文旅融合的主角，见证着时代变迁。我们将听到特克斯河畔天马玉河的壮观盛景，马群踏浪飞驰，水花四溅如碎玉倾泻。科研人员如何克服马育种的重重困难，为伊犁马注入现代科技活力。象马高手凭看血统、摸筋骨、观步伐甄别良驹，马鞍制作技艺如何传承游牧文化，还有雕羊竞技的热血、上马里的温情，以及职业技校里马术传承的新生力量。我们将带您感受从传统哈萨克马到伊犁马的培育历程，看马业如何从萎缩走向振兴，以赛代策、以策选优，让赛道成为优良基因的传递桥梁。昭苏的故事 是生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交响，是天人合一理念。

0: 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提升与牧歌》中开启这段跨越千年的草原之旅。
1: 马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从军事到交通，从农业到文化，跨越千年。马不仅是实用工具，更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漫长岁月，见证着不同民族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昭苏这片由天山雪水滋养的广袤草原，被誉为中国天马之乡。在这里，牧民们与马相遇，并肩而行，以草原上的智慧法则开启了马背上的驯养传奇。在马蹄与牧草的对话中，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草原马牧养系统。每年七月，特克斯河畔的天马玉河胜景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到昭苏。马群如离弦之箭跃入河中，踏浪飞驰，水花四溅，如碎玉倾泻。这一壮观的场景不仅让昭苏湿地公园成为夏季旅游的焦点，更让远在边疆的天马之乡声名远扬。然而，昭苏与马的渊源并非开始于现在。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乌孙国，献良马于汉武帝，获赐天马之名，这片土地便与骏马血脉相连。在昭苏这片以马闻名的土地上，马的功能也在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不断演变。昔日的牧民们随着天马玉河的声名远播，摇身一变成为旅游产业的参与者，让传统的昭苏草原马牧养系统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昭苏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地处伊犁河上游特克斯河流域，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高海拔山间盆地。它东接特克斯县，南望拜城温宿两县，北临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大陆性温带山区半干旱半湿润冷凉气候，给这里带来丰沛降水，是新疆降水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也让昭苏成为了新疆境内唯一没有荒漠的县。巍峨的天山山脉在这里展现出它最温柔的一面，它与哈尔克山阻隔了塔克拉玛干的沙尘与西伯利亚的寒冷，将昭苏环抱成一个温暖的生态驿站。这片椭圆形的盆地享受着冰川特别的眷顾，发源于天山的特克斯河穿境而过，雪水携带着矿物质，滋养出新疆境内这片独一无二的草原绿洲。独特的地理气候不仅滋养出优质的牧场，也孕育出特有的马匹种类哈萨克马，它是昭苏草原马牧养系统中当之无愧的主角。嘿嘿嘿嘿嘿嘿嘿！早在汉武帝时期，昭苏乃至伊犁河流域便盛产腾昆仑、利西吉的良马，享誉四方。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当时乌孙使者向汉武帝进献良马数十匹，因其身形矫健、轻快灵活、奔跑神速，赐名天马。自此，承载着哈萨克马血脉与荣耀的天马，在一代代牧民们的悉心照料下，开启了漫长而复杂的繁育改良之路。今天，以草原生态为基底，集马种遗传保护、良种繁育、生态牧养与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天马牧养系统，涵盖象马术、马鞍制作、马文化等游牧文化， 形成融科研文旅于一体的新疆昭苏草原马牧养系统多元生态图景。一大早，邓海峰和同事们就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准备工作。夏季正是繁育的最佳时期，他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为牧民的马进行人工受精。邓海峰所要繁育的伊犁马，是在传统哈萨克马基础上人工培育的品种，虽同称为繁育，但马的育种在复杂性与操作难度上与植物的嫁接截然不同。
2: 马呢，作为一个大动物，它是在我们所有家畜家禽里，是我们专业上讲叫世代间隔特别长，因为马一般到3岁多了才能开始繁育，怀孕又得将近1年，340天，然后产完橘子，到了3、4岁的时候，这一代它的性能前，它一个世代最少得5年以上。第二个就是它的繁育技术更复杂，因为马的很多性状它不是单一一个基因决定的，所以呢，你要把这很多基因都能纯合化，把它固化在这些个体中，很难，必须用很多技术才行。
1: 伊犁马的培育始于1910年，以哈萨克马为母本，并与引入前苏联马种进行杂交，经过近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选育与优化，于1985年正式培育出此新品种。伊犁马不仅成功融合了高大俊朗的体型外貌和卓越的运动能力，更继承了哈萨克马应对恶劣环境特有的适应性。伊犁马作为天马后代，虽承载着辉煌基因，却也曾陷入时代变革带来的困境。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马匹的实用性逐渐削弱，马产业一度萎缩，品种研究与培育几近停滞。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赛马在国内开始兴起，养马人才意识到伊犁马的血脉不能消失，于是一场围绕伊犁马的抢救性培育之路乘势开启。在这场拯救行动中，马场和牧民的配种站成为了繁育体系的重要阵地。从最初民间自发的杂交改良，到固定遗传基因，再到今天的多元化选育，伊犁马依托人工受精技术加快马匹改良的步伐。马种改良是提升马匹性能与价值的核心，而一匹好马的诞生不仅依赖育种阶段的精准干预，更离不开市场交易中的综合判断。而如何甄别一匹良驹，实则是对世代积累的相马智慧与马匹遗传特性的深刻理解。交易市场此起彼伏的喧嚣声中，买家卖家经验老道的中间商，无数双锐利的目光扫过一匹匹待售的伊犁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判断马匹优劣的经验标准。欧阳文，马圈里知名的相马高手，他正要从这群小马驹中挑选出几匹具有潜力的好苗子。一审血统，探其基因，预见性能；二看形貌，头耳俊秀，眼如悬铃，鼻孔开阔，背腰平直，短健为佳；三看四肢，姿势端正，体型规整，这是稳健耐力的基础；四察毛色，背毛纯亮，顺滑光泽，是健康的体现；五品气质，性情温驯，通人性，同时又保有警觉的精气神，兼备以上5点视为良驹。从相马之马到用马育马，马鞍的诞生与发展成为马文化从认知走向实践，从功能延伸至艺术的生动见证。作为世代与马为伴的游牧民族， 哈萨克族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改造创新，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马鞍制作技艺。制作马鞍，首先木料选择桦木或榆木，凿出鞍架雏形后，精确校准弧度与角度，确保紧密贴合马背。随后，对鞍架进行反复打磨和调整。接着，使用经特殊鞣制的牛皮裁切，并以铆钉固定。之后，在一锤锤锻打中完成配件的制作。最后将所有部件组装牢固，一副坚固实用与美观的马鞍就此完成。七月的昭苏迎来了短暂而凉爽的夏季。刚刚完成转场的哈萨克族牧民正忙着收获只有这个季节才可拥有的马奶子。他们在毡房与牧场间穿梭往复，却从不与这些出生仅两个月的小马驹争抢。牧民们深谙自然馈赠的法则，每次挤奶前总会先让小马驹吃饱，再挤出马奶用于制作游牧民族的传统发酵乳饮品酸马奶。这些小生命不仅关系着草原马群的兴旺，更维系着牧民世代相承的血脉。而马与人的羁绊远不止于乳汁的哺育，更深植于彼此生命的成长与文化的传承之中。在哈萨克族谚语中，马被誉为勇士的翅膀。当草原的孩子第一次真正骑上马背时，一个庄重而充满期待的古老仪式即将成为他与马缔结终生情谊的起点。9岁的斯热木伊尔麦克骑上了爷爷特意为他挑选的一匹2岁小马。马背是草原孩子人生的最初课堂，他所要领悟的远不只是御马之术，更是游牧文明中所遵循的万物共生、周而复始的生命法则。夏季的昭苏草原上，一场酣畅淋漓的雕羊较量即刻上演。除了技术与勇气的双重考验外，战术更是决定胜负的灵魂。哨声一响，蓄势待发的骑手们如离弦之箭，抢夺那象征荣誉的羊。在激动人心的对抗中，技巧往往藏于细节。如何用膝盖夹紧马腹借力，何时松缰让马匹自主调整步伐，每一步都凝结着游牧民族狩猎时人与马高度配合的战术智慧。一大早，昭苏职业技工学校马术班的同学们准时来到马场，即将开始今天的专业实训。在这里，每个学生都拥有一匹专属的未经调教的马。铁木尔曾作为首批学员远赴广州进行系统的马术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昭苏县马产业的转型升级，他选择回到家乡，将所学运用到昭苏御马人人才培训计划中，成为一名专业教练。铁木尔通过日常护理、饲养等活动，希望学生们能更深入地了解马匹的习性，从而激发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随着时代发展，伊犁马的功能已从传统的交通、农耕转向以体育竞技、休闲骑乘和文化旅游为核心。这一转变推动了现代马产业的革新，催生了马术教练、调训师等新职业。紧贴产业趋势，积极培养马业专业人才。截至目前，昭苏县技工学校累计招收100余名马专业学生，培训马匹初级调训、饲养管理、休闲骑乘指导等马业人才近400名。 在保育优良马种发展的同时，为牧民们打开了广阔的就业发展空间。作为中国为数不多持证上岗的钉蹄师，托格斯深知修蹄不仅是一项需要专业技巧与力量且带有危险性的工作，更是马匹管理中的关键环节。不同于生产用马可以在自然生长和磨损中达到平衡，运动马往往圈养在马房里，如不及时修蹄，会造成蹄形不正，引起蹄病或跛行，所以每隔45到50天就需要更换一次蹄铁。而修蹄的尺度和角度则完全依赖钉蹄师对马匹的观察和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每一次修剪角度的把控，每一颗钉子落点的精准，都关乎马匹的长期健康与运动表现。这正是昭苏传统牧业向科学化、精细化深度转型的生动写照。如今当地马产业已突破传统养殖与应用模式，逐渐细分为遗传育种、驯养管理、蹄科护理等高度专业化领域。在技术体系与人才基础的协同推动下，昭苏马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古老的草原牧养系统注入了全新活力。今天现代技术悄然支撑起可持续的育种体系，让伊犁马群从最初不足6万匹的规模，一路壮大至2021年的36万匹，如同草原上蓬勃的生命力，从全国43个马种中脱颖而出。伊犁马的育种之路，正以赛代策，以策选优，以优繁育，以赛促调为指引，将奔腾的赛道化作传递优良基因的生动桥梁。天山雪水流淌千年，如同大地血脉滋养着昭苏草原上永不中断的生命轮回。伊犁马的长鬃掠过晨雾，蹄声与牧歌交织成时空的经纬。从鞍马到品马的产业链延伸，以马为纽带构建起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千百年来，从丝路名马到天马故乡，新疆昭苏草原马牧养系统早已突破历史边界。它不仅是记载于册的农业遗产，更是牧民们日常劳作的呼吸与脉搏。马与草原相互滋养，人与自然默契配合，古老记忆在师徒相授间流转，生态循环的智慧在现代科技加持下焕发新生。这不仅是中国献给世界的马业范本，更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生态智慧在新时代的生动回响。
0: 从汉武帝赐名天马，到伊犁马历经百年选育定名，从农业机械化冲击下马产业的萎缩，到赛马兴起后的抢救性培育，昭苏的马产业走出了一条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如今昭苏马产业已形成遗传育种、驯养管理、文旅融合的完整链条，天马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这背后是以赛代策、以赛促调的科学指引，是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更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智慧的当代回响。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地雷， 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90%。

0: 斯白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40%。这期 Mine 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土耳其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天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西安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亚、天才建设，我第二个家嘛。<笑>我几乎都在三亚。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这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将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 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此前，布克尔在社交媒体说， 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西班牙外交部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

0: 已造成两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及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此举遭到部分国会民主党籍议员的反对，美国国务院尚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26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法国政府25号决定启动最高级别的国家医疗资源应急动员框架，以应对本轮热浪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法国媒体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25号法国5000万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巴黎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4: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3: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5: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6: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3: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6月初，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6月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有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说，
7: 我们有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也 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

0: 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1: 有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负荷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我们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1: 程耀飞，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在广西钦州市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八个大字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为何是世纪工程，程耀飞说，
2: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啊，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有个构想是在这里面，今朝实现。对，
1: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
2: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特别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1: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回忆起当初接到这个任务时的心情，程耀飞说，
2: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的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 那些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的，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的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1: 万事开头难，程耀飞表示，他们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
2: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2: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的，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下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上来。
1: 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件容易事。程耀飞介绍说，
2: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3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地降下来。你这个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3: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1: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4: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5: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1: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这3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4: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班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2个枢纽啊、3个枢纽、4个枢纽的方案啊，我们都做了。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或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 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

0: 啊，所以三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1: T 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T 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三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三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室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潘建介绍说，
0: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豫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向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可以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三个啊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1: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000多根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
0: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1: 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法呢？潘建回忆说，
0: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啊，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其他过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是有信心啊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1: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省水池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在潘建看来是挑战最大的。
0: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啊，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就靠这个阀门的空间。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度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它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啊，那这对我的这个

0: 展。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
1: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鲈鱼跟那个刺眼鳞等一些洄游性的鱼类，它就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冻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洄游，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就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洄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而在马道枢纽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程耀飞介绍说，
2: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它叫桥，就是专门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这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其实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了，就走在森林里面了。
0: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有水调试、有水连调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全线通航时刻。作为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者，潘建和程耀飞都充满自豪与期待。
1: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想想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2: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6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塞舌尔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将赴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出席6月28号举行的塞独立50周年庆典。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截至目前，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大量人员失踪。强震导致委内瑞拉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当前，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地震发生之后，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多国已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另外，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已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当中。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获悉，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当天20:24至7:23，俄军防空系统已击落47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清晨通报，过去一夜， 俄军防空力量在多地拦截并摧毁66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阿根廷外交部长巴伯罗基尔诺25号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在国际法框架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24号通过决议，敦促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进行谈判，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主权争端。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确诊病例死亡率为26.3%。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破纪录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25号介绍，英格兰约维尔顿监测站当天测得36.4摄氏度高温，打破英国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纪录。法新社25号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走进中华文明，敦煌文化环球连线主题人文交流活动25号在加拿大渥太华举办。国内方面，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日起施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9: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10: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11: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12: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13: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14: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5: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10: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6: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7: 因为李白的一句诗，他来到中国扬州一待就是10年。
18: 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一个好地方。
19: 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
17: 从爱喝茶的茶友，到亲自采茶制茶手拉茶壶，再到打造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品牌，传播中国茶文化成为他不变的追求。
18: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
17: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美国友人彭丹青，我在扬州开茶馆。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香隽永，寓意东方的含蓄内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体现着美美与共的和谐之美。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被茶文化吸引，来到中国开启一场寻茶之旅。美国青年彭丹青今年36岁，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来到中国扬州已经10年了。读大学时，他接触到中国文化，因为喜爱中国画水墨丹青的意境，给自己取名丹青。慢慢的，他还爱上了中国茶。
18: 我叫彭丹青，我的英文名是 Derek Poskin， 我是一个美国人，住在中国10年了。定居在扬州，开了2个茶馆，然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我在堪萨斯大学读本科，学习中国文化还有语言啊，学习很多的内容在我的大学了。我学习人类学还有植物学，
19: 然后遇到中国茶，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亚洲超市，所以我去一个亚洲超市买很多不同

0: 冲的茶，然后喝一点便利店。
1: 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种类丰富，历史悠久，简单的开水冲泡就能品茶，对它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喝咖啡让人头脑清醒，开始工作，而喝茶让他觉得灵魂觉醒，心情放松，能够更好地感受生活，享受生活。
0: 我觉得中国茶比较丰富了，中国茶比较传统的，所有的其他的茶都是从中国出来了，对吧？我认为中国的茶很特别了。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茶是很健康，在美国很多人喝可乐、喝咖啡，他们加糖、加奶，茶比较纯了，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茶叶还有开水。还有一个原因是茶比较丰富了，我可以研究茶好长时间，然后没水透了。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茶有文化，有慢生活，喝茶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聊天，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好，都在那个茶汤里。 我觉得茶和咖啡真的不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喝咖啡，我也每天喝咖啡，但是他们不一样。我喝咖啡我可以醒一下，然后我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喝茶，我感觉 我灵魂醒一下，还有我可以感受生活。
1: 因为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彭丹青曾经在美国开过2年茶馆，生意不太成功。他想，可能是他对中国茶了解不够深入的缘故，于是萌生了到中国走走看看，寻找地道中国茶的念头。
0: 毕业了以后，我开了一个小茶馆，跟一些的朋友。我负责买中国茶，他们负责买其他的国家的茶，比如英国、印度还有日本的茶。但是那时间我觉得生意不那么好，因为那时间在美国喝中国的茶的市场比较少，所以我离开美国在中国找到工作了，长居下来了。
1: 2016年，彭丹青第一次到中国，他没想到中国发展的那么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那么时尚。他第一次去山上找茶，发现当地茶农都会用手机支付。
0: 其实我已经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哲学了，我已经读了那个道德经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诗歌，但是我以为中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了，但是我发现中国真的发达了，所以发展得很快了。每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建新的大楼，大家的生活已经很时尚了。第一次我去找茶，去黄山、九华山，我带了很多的现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很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付钱，这个很方便。
1: 读大学时，彭丹青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尤其是那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优美意境，让他对扬州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到中国后第一站就选择了扬州，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同时他还没有忘记潜心研究中国的茶文化。
0: 我觉得扬州是对我是刚刚好的，不太大不太小了，还有扬州有很长的历史。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我觉得扬州是一个慢生活，还有跟我的美国的城市有点像，不太大不太小，还有在这边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所有的扬州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太大。来扬州当老师，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我上课很开心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那个另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茶，所以10年以后我还研究中国茶，还有中国茶文化。我每个春天我去茶山陪茶农制作茶。
1: 当彭丹青来到中国茶山采茶时，登上碧绿的青山，远离喧嚣的红尘，李白的那首诗《山中问答》立刻浮现在他脑海中。说起诗歌，读大学时彭丹青学过英国诗歌，也读了很多英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那些抑扬顿挫的语调展现出或豪放或婉约的情怀，让他爱不释手，甚至自己也尝试了翻译中国诗歌，创作诗歌。
0: 我特别喜欢

0: 中国的诗歌，因为我在美国也学习那个英国的诗歌，我也写一些诗歌。第一次我遇到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英国的人，他把一些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哇，这个感受诗歌里面的生活，1000年之前呢，还有这个感动我。还有我最喜欢的诗歌还是李白的，叫《山中闻达》。闻有何以泣比山，小而不大信自闲，桃花流水遥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歌好像说我在茶山的生活，我天天爬比山，红尘感觉好远。
1: 除了爱喝茶，彭丹青对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前，他常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遥远偏僻的茶山寻找好茶。尽管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是在茶山上，他常常遇到善良热情的茶农，无私地帮助他，让他很感动。
0: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我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驾照，但是之前我没有了，所以我之前我一直用公共交通。幸运中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发达了，所以我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一直用高铁、出租车等等。还有我记得一次在潮州，我找他们的凤凰单丛，我打算去武当山，那是他们的核心区了，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共汽车站，所以我打算爬山，但是我爬山半个小时感觉好累了，我已经休息了，停在路边了，然后看到一个采茶的人骑摩托车来了，他问我要去那个武当山的顶山，然后他带我去了。我觉得山上的善良人很多。
1: 彭丹青跟着茶农学习了如何制作茶叶，其中一道关键工序杀青很难掌握，需要在热锅中用手迅速翻炒茶叶。刚开始他的手就被烫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0: 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你做的话感觉好烫好烫。我记得我烧了一锅茶，然后有一个水泡在我的手指了，烫死了。有可能他们的技术很高吧，因为我看起来很简单了，但是我做了我烫死了。你可以看地方，在杭州龙井他们不戴手套，碧螺春他们不戴手套，因为他们需要感受这个茶，因为那是他们的烘干也是在锅里面。龙井还有碧螺春他们需要感受那个茶叶干不干，所以他们不可以戴手套。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四月份你去龙井，虽然你看到那个做茶的人，你摸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一直都有水泡。在云南他们只是杀青，这个温度比较高，这个时间不那么长，所以他们用手套，因为他们不需要摸那个茶，直到这个茶已经杀青好了或者还没干了。
1: 从采茶制茶到用茶壶茶杯品茶，为了完整地感受中国的茶文化，彭丹青还到广东潮州跟着师傅学习了手拉茶壶的技能。
0: 我也体验其他的部分的茶文化，在潮州我研究手拉茶壶，我花一年在柯敏老师的工作室，这个在潮州牌坊街的他们的老古城，他们有一个手拉茶壶的文化，还有我学习9个月、12个月，然后学到怎么做一把茶壶，从泥巴到可以烧的，这个我学习好多，有点难了。
1: 随着对茶文化的深入了解，彭丹青决定创立自己的茶叶和茶文化品牌。去年，他和妻子把婚房改造成了手拉茶壶的工作室，用于和朋友交流对茶文化的理解。为了专心做茶叶、茶具的销售和中国茶文化的推广，今年3月，彭丹青辞去了外教工作，和妻子一起在扬州开茶馆，目前还在装修阶段，预计6月正式开业。
0: 我去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扬州的美女，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买了一个婚房在扬州的老古城，然后我们的想法 是开了一个工作室，我做一个小

0: 可以说拉茶壶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来，试试这个茶文化。我可以分享我的茶，我的好的茶具了，好，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很多的人来喝茶，我给他们看我自己做一个这把茶壶，还有自己做这个杯子。对，我的打算是未来我们可以做一点的体验了，他们可以来体验手拉茶壶，还有他们可以来看我的作品。当在扬州开了一个茶馆，从设计到买材料到加工，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中国茶我买了，我都自己去那个茶园，遇到这个茶农，然后买他们的茶。
1: 彭丹青非常喜欢中国哲学，他给自己的茶叶品牌取名为 One River Tea， 意思是一条河。
0: 所以为什么我叫 One River Tea？ 因为都是茶，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六大类茶：绿茶、黑茶、红茶、白茶等等。我看那个老子看到那个42这样，他们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茶都是这样的，都是茶，都是道，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
1: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柔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因为器具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使用价值。基于对此的理解，彭丹青为自己的茶文化品牌取名为 Empty Cup， 也就是空杯子的意思。
0: 空杯是从那个《道德经》那个老子，我看到了一个意思。我在这里有那个老子：山直以为器，但其无有器之用。空杯因为里面是空的，在空的我们可以煮，在空的我们可以喝茶，在空的地方人可以进来了，然后变慢，对吧？
1: 随着中国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免签政策，彭丹青感到来扬州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有些人偶然路过，想到他的工作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他发的关于中国茶的视频，慕名而来。
0: 现在真的是来了外国人挺多了，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来了，而这个月底一个新加坡的人回来了，还有一些美国人已经来了。因为我卖一点的中国茶对国外，所以我拍很多的照片视频放在我们的外国的 social media， 很多人看到我在中国体验这个茶，他们也要来体验了。所以他们来的话，他们问我，哦，你在潮州有认识人，然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所以这个面前很方便了。来旅游要买一点茶，因为他也喜欢中国茶。我觉得越来越更多的外国人会进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还有中国茶。其实做茶很简单了，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做一点茶，喝一点茶，可以了解这个滋味，他们找到他们喜欢的喝茶，然后在茶坛里面有很深的文化，你可以考虑那个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吃的，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历史，都做那个茶坛里面。
1: 中国茶的类型非常丰富，不同的茶山会生长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也适合喝不同的茶。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他研究一辈子。
0: 哦，每个季节不一样了。春天、夏天我喜欢喝绿茶，喜欢喝生普洱，然后冬天比较喜欢那个炭焙的乌龙，那个无盐茶、单松茶，还有舒普洱、老白茶。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普洱茶。我觉得普洱茶每个山头在云南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滋味，不同的味道。还有每年因为那个气候那个天气，每年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研究这个茶一辈子。
1: 在中国生活多年，彭丹青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路通电通网，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起在云南瓜峰寨和山上的茶农聊天的故事。
0: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去年去瓜峰寨，一个茶农在瓜峰寨，那个在西双版纳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他们02年通路， 还有08年通电，但是我在那边去年我看到他们已经用 DeepSeek， 我觉得这个发展挺快了，对吗？这个 Chanlong 他说烧时候他们要用一个蜡烛做他的作业了，现在他们可以用 DeepSeek 问一下。我们去年我结婚呢，我让我的家人来了，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去上海，他们没想到中国那么发展了，他们以为他们会去一个you know, 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上海觉得哇，这个比我的城市发展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太太的老家，我们吃饭的话，他们送放一盘的菜在那个桌子，然后第二盘菜，第三盘，第四盘，到20盘，我的家人觉得哇，这个特别丰富，这个吃饭的文化。
1: 彭丹青说，不仅饮食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即使是做生意，中国人也愿意先交朋友再做生意。他认为中国更有人情味儿。
0: 因为在美国我们只吃饭的话，我们会吃一盘的菜，对吧？那是我的菜，那是你的菜。付钱的话我们也做 AA， 在中国都是我请你，你请我。还有做生意有点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好像我做生意我买一点的茶，那个茶农会给我吃饭，给我住，给我开车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未来的那个最后一部分我买他们的茶。在美国我们感觉先做生意然后做朋友了，在中国有点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了。我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有灵魂，有人气了，对吧？
1: 彭丹青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充满烟火气，中国人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中国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老古城，在很多的城市，这个人气好多，人气是人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可以聊天，可以一起吃饭了，中国人特别友好，所以我每个地方我去我不怕，中国很安全，如果遇到困难的我不怕，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在美国，美国的地好大，人口很少，所以在美国我在我的爸爸的家，如果我要去一个超市买一些东西，我需要开车，开车15分钟可以到一个超市，如果我要散步去一个超市，我需要花一个小时。在中国，在我的小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超市，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个理发店，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方便，很合适生活。
1: 未来彭丹青还打算和高校合作，与留学生交流中国茶的知识，组织团队去茶山采茶，继续传播茶文化。
0: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我可以跟大学合作一点，跟留学生教一点的文化课，怎么感受这个中国茶文化，怎么泡茶，怎么了解茶，然后未来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茶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未来我要安排一些小团去那个茶山，自己采茶，自己做茶，自己了解这个茶农的文化。对，我们已经在安徽，在六安，在霍山，我们租一个老房子，还有两亩的茶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人来体验这个茶文化，采茶还有做茶。
1: 本段节目内容采编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al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al 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al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6: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仪式，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悉，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关注到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相关对话，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乌克兰重建大会25号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入欧。不过，各方对究竟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0到1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4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站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又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
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两艘小舢板，十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两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落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十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0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1分钟。18天后，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国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十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
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舰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前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十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三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哥林斯湾、玛丽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三个淡水湖，离其他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 2.3 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五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上岛时，他们只带了五个队员两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地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舰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10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
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十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1985年1月5号，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了南极陆地。登上乔治王岛，首先面对的是严寒。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地生了冻疮。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建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一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摄氏度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摄氏度左右。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队员

0: 引入外坑内。有一两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两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两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战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战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战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南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6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2.0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14-5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 创新正推动

0: 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6月26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有助于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消息，25号，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26号早上，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之外，目前还有大量人员失踪。自24号傍晚两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已经监测到138次余震，目前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仍然难以估算。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西班牙国防部25号晚已派出一架空军运输机赴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机上搭载54名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救援人员。报道说，西班牙还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救援设备和物资。西班牙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2名西班牙人死亡，80名西班牙人失踪。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获悉，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

0: 媒体发布的信息，当天20:24至7:23，俄军防空系统已击落47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清晨通报，过去一夜，俄军防空力量在多地拦截并摧毁66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法国官员26号表示，自本轮热浪天气开始以来，法国已有55人因溺水死亡，其中约65%的溺水事故发生在未经批准开放或无人值守的水域。据悉，尽管本轮高温峰值已经过去，但法国多地26号仍持续遭遇高温天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下午闭幕。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0: 哎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聪明。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啥个都啥白给。
0: 欢迎二位。每到毕业季，全国各地的高校校园里都会上演一场温柔的告别。不同于平日里刷题、考试、讲知识点的课堂，毕业前的最后一刻，没有考点，没有分数，没有纪律的要求，只有老师们最朴素的叮嘱，还有最真诚的祝福。那这些毕业的最后一刻也是被很多的朋友们记录下来，视频每次被发到网上都会引来讨论，大家都会回忆自己的青春，分享自己的记忆。首先我们就来聊聊哈，最直观的现象，在网络上各种形式的毕业最后一刻都会引发共情。两位看到这类视频或者是亲身参与的时候，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呢？
10: 看了几个视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虽然我们在英国，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讲究这个最后这一个课，但是我觉得我们到我们的高中生活之后呢，其实很多我们在英国的学生也会跟我们的高中老师感情特别的好，就是他们除了跟你讲这个课知识之外呢，也是会经常跟我们去讲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也是会协助我们的成长很多。我想起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尤其是我的那个法律老师，他有很多法律以外的课程以外的东西，他其实改变了我对人生的一些认知，关于学习也好，还是关于这个写论文也好，还是这个作文也好。不瞒两位说，我其实高中的我是有点稍微有点高调，比方说考试分数稍微高一点呢，那得喊得很大声，我脑子可真聪明，大家都看。
0: 我跟你说，你这种性格如果放在现在的课堂上，大家肯定对你有意见
10: 啊。我当年我老师对我可有意见了，有一次他就是下课后他把我留下来，然后就跟我说了 Tony 你这个人没有，你是很聪明，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聪明。
0: 哎呦，
10: 然后你作文呢分数再高你也得知道跟别人好好相处，也有作文稍微低调一点。他说哪句话，你很聪明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聪明。我想的是啊，我以为我就是我想象的那么聪明，是有一点受打击。到大学以后，我其实因为这个高中老师跟我讲的这些就是人生的这些课，我觉得我的性格变化已经蛮大的，就是上大学之后我可能作文会比较低调一些，然后考试的分数呢不管是高还是低，知道其实跟同学和老师好相处很重要。这个时候的我可以说我已经长大了，已经会更加去关注这些事情。但是啊，这是高中的我，那个小孩真的没法相处了。而且我发现了，就是我的那个本科嘛，他是在英国读的，但是我的研究生他是在北京读的。我发现就是我到了北京之后，这是我们北京的同学也好，还是教授也好， 其实他们的思维和想法还有他们互相接触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当年高中的那个老师，我觉得哎呀，其实这个做人要谦虚，这个想法看来不仅是我老师也有，也是一个就是到了另一个国家，也发现是大家都拥有的一个特点，它可以说是一个驾驭好的一个特质。我就是觉得他这门课真的对于长大的我帮助特别的大。
3: 但是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在这个国外大学包括这个中小学，你们的这个毕业仪式都是比较隆重的，像有庆典啊，有派对啊，有学位授予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就是坐下来静心的去聆听，或者是师生双向比较动容的这样的最后一刻，就是在海外是不是也
10: 没有？我是反正我往回想一下，我的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还有这个大学毕业，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后一刻。我觉得不管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还是大学也好，老师有没有跟你讲一些可能就是课程专业知识以外的内容？这个可能全都是考你是不是早点到了教室，或者有没有晚点走，就是上课前和上课后可能老师会跟你讲的内容跟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这个最后一节课。但是你说一个正式的大场合，然后跟所有学生说一些很重要的可以对他人生有帮助的一些话，反正我在英国的经历我是没有见过的。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我其实我看英国比我年纪小的，比方说90后还是00后还是10后的毕业生，也没有一个跟我见过他们有类似这么一个经验。因为我说实话，我这方面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感情跟就是学生与学校的这些感情跟其他的国家相对来说稍微肤浅一些。就比方说高中生毕业了以后，可能过了10年20年，他们还要再聚在一起，全班又聚在一起，老师和学生都在。这个英国我反正一个学校也没见过。
3: 那你参加过同学聚会吗？
10: 全国都没有。我前段时间我在社交媒体上联系上了我以前的一个初中同学。然后我们是大概10岁11岁的时候，我们关系特别的好。前段时间我们就是那个社交媒体上联系，就聊了一会，说等我下次回英国可以去找他玩一玩。这种一对一的场合我觉得是能有的，但是你比如说7个8个9个10个同学，哎呦我们一起聚在一起，好久不20年没见，我们赶紧举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没有。所以我觉得英国不管是最后这门课也好，还是什么 类似 high school reunion 也好，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上学的这个怀念和这个感情好像确实跟其他国家有一些不太一样。
3: 加利布呢，因为加利布是教育工作者嘛，他对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自己切身的一些体会呢？
11: 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种个人故事啊。我们的这个教育是这样，小学5年，中学5年，高中2年。我们就是说小学5年以后也有一个类似于这种就是说学校的校长啊，跟那些小孩，因为小学的是太小了，他们可能大家在一起，然后呢给大家发一些好吃的糖果呀什么的，这就类似于一种鼓励。这种最后一节课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中学，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学10年级啊，就是10年级的时候呢，这一个活动是比较大，因为你上了10年级以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学校，因为我们是高中是分开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当初有这种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因为我们是10年级嘛，9年级的孩子们组织一个活动，他们就给我们啊，跟我们说个再见。然后学校的校长啊，那一天，因为我们的这种校长是会非常严肃的那种人啊，平时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校长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但是这一天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是一个女校长，我们觉得她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我们还有个小号叫她严肃妈妈。他非常严啊，然后
10: 这个外号怎么觉得有点想在讽刺人家呢？
11: 他真的是非常严肃，但是那一天我记得这么严肃的一个人，他还真的是那天流眼泪出来了。我可以跟你们说，就是说平时我们上课没那么认真，但是那一天呢，我们校长跟我们讲的那些内容，一方面是我们都非常认真的听，而且我记得好几个孩子还哭了。而且哭了的那几个孩子是平时最调皮的几个孩子。我现在还记得我们那位校长的给我们讲的，他就跟我们说，今年是你会离开我们这个学校，但是这个学校的门永远都是为你开的。其实当初是作为小孩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呢现在 啊，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呢感觉有时候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觉得呀这里不认识人呐什么的，或者说突然会发现一个，他说哎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个时候呢是可以感觉哎学校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其实我们文化里面。

0: 也有跟中国相同的一句话，是教师是学生的灵魂的工程师。
1: 嗯，
0: 这句话以前作为小孩没有特别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呢就是说突然这么多年以后，自己作为一个高校老师，自己感觉的确是特别想起我们那个非常严肃的校长，他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在生活的这个大道上面有困难，让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基础，所以我们能够坚持走下去。所以最后一节课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学校、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班主任有个新的认识。现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也是经常看到有类似于这么个情况，最后一节课老师会跟学生讲一些人生方面的事情。其实我发现故事的版本可能不一样，但是内容还是非常相同的。平时我们学的是物理、化学、数学呀、什么等等这些，但是最后一节课呢，老师会讲人生教育的意义是立德属人啊。我说实话，立德属人是我是来中国以后知道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立德属人的第一节课，我是在我的那个打卡的那所大学的校长的那间课里面呢，当天跟我讲的，你们将来可能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人啊什么的。他说的人生德很重要，你将来可能会有钱，可能有等等啊什么的，但是你这个德永远是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追求德的这一点能力。这一点话呢，你看已经有好多年了啊，人都不在，但是我现在还在脑海里面还是扣着这几个字，是永远不要放弃追求德的这个路程。我是走过很多国家，经过很多课堂，听过很多老师的课，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中学的这位很严肃老师的这一节课还是的确是非常好。这种课的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最后变成学生的人生最重要的一节课之一。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教书和育人它其实是并行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后一课它其实就是育人环节的一个收尾。两位都说了，全世界的年轻人其实都会被毕业的最后一课破防，它也会替年轻人去直面今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要告别安逸，你会直面离别，会承担压力，其实也是说出了很多年轻人不敢直面的一些成长的忐忑。因为最后一次有长辈的叮嘱，你走出了校园之后，可能再也没有老师无条件的去提醒你，这个地方你要避坑啊，你要学会善待自己啊，等等，都非常的纯粹，而且非常的珍贵。你们觉得打动人心的共同点是什么？
7: 我觉得最打动人的一个点就是这个老师当他去跟你讲这一门课的时候，他其实纯粹都是把你当做一个小孩子。
1: 嗯，
7: 而且他讲这门课他是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他讲这门课纯粹是为你好。我觉得我们在成年的社会，我们其实能遇见对你纯粹想对你这么好的人其实比较难，说真的就有点像爸爸妈妈的一个存在一样的，这种很少见很难得，也可能就是人生有那么几次机会，然后老师是之一。所以我觉得这个纯粹的希望你未来越来越好，看好你，也不希望得到任何回报，就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一个点。
1: 嗯，整堂课不谈你学校的绩点是多少，也不谈就业，也不给你谈薪资，我们只讲善良、健康、自爱、孝顺，回归做人的本身。
0: 我觉得最大的共同点是所有无论是你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还是孟加拉的，最后一节课虽然是这老师可能是物理学的老师或者化学的老师，最后一节课我发现是最后变成一个哲学课，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共同点。而且为什么我说哲学课呢，其实我很多年以后才知道，我们说这个 PhD 博士啊，就是博士的英文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我后来自己问，为什么这里是 philosophy， 为什么你学的是物理或者管理学或者经济学啊，或者哲学啊，为什么最后都是哲学博士呢？因为所有课之母是哲学，做人最基础就是我们这个德啊，德跟哲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的感觉最后一门课最独特的一个点，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哲学课。
1: 那两位这么多年，你们回头再看一看自己，不管是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你觉得这个最后一课给你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忠告或者是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0: 就是很多时候考试之前，我们国家是有这样的活动，主要是一方面鼓励你，你人生可有很多的这种考验，人生可有很多的门槛，人生可能

0: 很多的地方你可能会摔跤，但是摔跤痛苦或者是说路不好走，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呢？你要享受你的这个旅行。他们一方面鼓励我们，另外一方面比我们小一届的人就告诉他们，人生就是个过程。今天比你们上一届的孩子过这个考试，明年你们要过这个考试，然后后年你们也会进入社会。最大的意义的话呢，就是说让这些年轻人进入社会之前给一个补充，给一个充个电。
1: 我觉得最后这那门课它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享受现在。我记得我们听最后一门课的时候，我脑子都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的苦。哎呀，我又得做一个临时工，我又得上课，我又得写论文，感觉每天都忙不完，睡不够。但是老师一直在跟我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很苦，但是等你大学毕业之后呢，等你开始进入社会，等你开始工作之后，你才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苦。
2: 现在你什么感受？感觉真的是比你想象中的要苦。
1: 对，现在的我每年每个月要交房租呀，然后要送孩子上学呀，然后还是要上班赚钱，还是睡不够，然后要不用，那个时候就要负责我自己好就行，现在还得负责别人，要负责下一代。我会觉得确实我现在面对的压力，就是如果是做比较了的话，那当年真的是活得很幸福，没有我想象的压力那么的大。就当年不管是感情生活也好，还是学习也好，还是工作也好，觉得什么一切都很简单。现在是哪不管是哪方面都觉得特别的复杂，一天到晚孩子跟我吵架，然后老板也对你不满，还是要你工作更加努力，然后回家之后发现哎，家里很多东西坏了，我还得自己修，觉得每天除了有事情要做还是有事情要做。我觉得老师跟我讲的这个享受当下，也要往好的方面看，要知道上学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时光。这一门课我还是会尽量传到下一代，跟孩子多说你上学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珍惜，要努力是要努力，每天要好好看书，好好学习，用心上进。但是你要知道，学习的苦，上学的苦，不是真正的苦，跟长大你要面对的一切没法比，所以一定要好好享受你青春的日子。
2: 所以我们说知识会被遗忘，但是育人的道理会伴随大家一生。最后一课是校园留给我们今天的毕业生们也好，还是已经成为了社会上的顶梁柱们也好，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获得感的，包括像是失意时你要什么，要自省，得意时你要什么，要自持。所以呢，真诚永远是跨越国界最能打动人心的一个力量。但是我也看到社交媒体上也有朋友说哈，说这个最后一刻的这种感动好像是滤镜化的离别的情绪，不过也有人说这个其实是教育独有的一种人文的温柔，放在当下的这种快节奏人情比较疏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你们觉得这份感动具备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难度，反正每个时代都是年轻人毕业以后他要进入一个新的条件上面，面对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啊什么的，所以这一课是很重要。平时这些老师在给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呢，讲的是物理或者化学呀、或者语言呐、等等这些，但是呢，因为老师还有一个身份，老师是我们的长辈，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以他个人的生活，以他个人的经验为参考，他创作一个课。首先，我觉得这个里面存在一个什么呢？存在一种关爱。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师德嘛，这就是师德。师德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对学生的照顾他，对他的关爱呀、对他的关怀呀，什么这些。从这个关爱或者关怀的角度，这门课是非常重要。而且爱呢，爱本身就是一个，你爱一个别人，你关注别人，你在乎别人，别人是感觉到的。所以这门课为什么这门课，你看，无论是孟加拉国还是中国，或者是在西方国家呀什么的，大家都对这门课影响很深。为什么呢？因为教室这门课的意义可能就是关爱，你的关爱你的学生就感觉到，所以很多学生都会这天发个朋友圈呢，很多学生会流眼泪啊什么的。这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会重新认识你的班主任，重新认识你们的校长，重新认识你们的以前很严肃的一个老师，这是第一。第二个意义呢，现在就比如说很流行一句话，就是现在节奏快，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这么个说法，快本身是没有一个定义，但是呢，一代有一代快。老师他作为我们的长辈，他肯定是 快也看过，慢也看过，他这门课呢是可以换个角度给你一个方案，怎么在这个快和慢中间做个平衡。你看中国文化里面这个阴阳平衡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其实每个文化里面都是平衡是很重要的。那这门课的第二个点就是说平衡建成的时候需要一个鼓励，需要一个支持。那你当初的班主任或者是校长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某个长辈啊，这个课不一定是学校老师会讲，
2: 包括在中国的一些高校里有一些食堂阿姨，包括有保安大叔，他们也会到校园里到讲堂上和你们一起分享接触的这种感动，他们其实都会有自己想对毕业生说的话。
0: 对，因为你这么多年在这里他也观察过你，然后还有一个呢，因为他是长辈，他的经验会跟你分享，这些很多分享一方面呢是从感恩的角度很有特殊，另外一个呢从你将来的人生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对你来说一种鼓励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特殊，这是我们未来的人生的这个路该怎么走，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门课。
1: 雪瑶前面说的就是这个我们会不会滤镜化我们这个上学的日子，这个我非常赞成，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坏事。其实我觉得呢，用滤镜去看我们的过去是每个人有的权利，而且我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老外看点开始聊之前，我们嘴间一直都在想，我觉得其实滤镜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人美化自己是一种幸福，就是你看待你的过去，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上学的时候好倒霉，哎呀我没有女朋友，哎呀我就作业写不好，哎呦那个时候想做一个临时工都找不到，你要是这么一个心态去往回想的话，你会觉得就是生活特别的悲惨。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滤镜化我们上学的这个日子，把一个挺好的东西想得更美，其实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对我们这个情绪价值来说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上学的日子可能是用滤镜去看它是一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坏事，这是会让人很开心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2: 所以呢最后一刻的火爆本质上是全球化共同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诉求，因为大家渴望被重视，渴望被祝福，也渴望被记住，哪怕你来自孟加拉，你来自英国，我来自中国，大家这种惜别过往渴望善意的人性是相通的。那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教育模式，也有不同的离别方式，但是所有人对于青春的眷恋，对善意的向往，对未知前路的忐忑与期待都是共通的。那这一堂短暂的课其实呢是青春的终点，也是人生全新的起点，也愿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带着这份校园独有的温柔奔赴山海，不负韶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1: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2: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广播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0: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沙巴一个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 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4: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3: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持续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总台记者抵达震中附近最大城市。
4: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共同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专家认为，海峡管辖权争端难解，通航安全依然脆弱。
3: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多地屡破高温记录，荷兰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隔12年后将再次在澳门举办；秘鲁借助 APEC 平台积极吸引亚太游客；
3: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升至3年来新高，芯片成本飙升，至苹果、微软等公司上调部分产品售价。
4: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巨星对决即将上演，姆巴佩与哈兰德直接交锋。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柬方一道，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以下。

0: 那请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2: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
3: 感谢您刚才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我也完全赞同您对两国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我非常高兴能同您再次见面，您是柬埔寨人民的老朋友，真朋友，也是最值得信赖倚重的朋友。
1: 洪森表示，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 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检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
0: 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在会见中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更好地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说，
4: Excellency, Mr. President, 教授好。
5: Excellency, it is my immense pleasure。
6: 尊敬的习主席，早上好，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来到伟大的中国。中国一直是我们最珍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我们高度钦佩中国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加拉国赞赏并支持您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系列全球倡议。
1: 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0: 应塞舌尔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将赴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出席6月28号举行的塞独立50周年庆典。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悉，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此前曾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关注到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相关对话。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
0: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阿根廷外交部长25号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在国际法框架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24号通过决议，敦促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进行谈判，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主权争端。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后救援。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表示，在24号经历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之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显示，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1: 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强烈地震灾后救援进入关键的阶段。总台记者廖开迪经陆路12小时车程，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据他观察，目前巴伦西亚市区秩序平稳，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来听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经过12个小时的陆路车程，我刚刚从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经委内瑞拉圣安东尼奥德尔塔奇拉口岸入境，抵达此次强震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卡拉沃沃州首府巴伦西亚。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接收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当天早些时候，卡拉沃沃州州长拉菲尔·拉卡瓦表示，连续强震已造成该州13人死亡，其中10人死于地震直接的影响，另有3人因地震引发的健康并发症而死亡。此外，当地时间6月25日，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天19时，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已累计救治4300多名伤者，并接收约235名送抵医疗机构时已无生命体征或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人员。
0: 目前，委内瑞拉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已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前往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耶拉州视察，并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继续来听报道。
3: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赴委内瑞拉支援。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另外，委内瑞拉媒体报道称，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1: 在距离2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均不到200公里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尽管当地也遭受震感冲击，但加拉加斯民众25号仍自发集结，组成志愿者队伍，为重灾区拉瓜伊拉筹集救援物资。来听报道。
4: 25号一大早，加拉加斯多个社区的志愿者已陆续汇聚，展开援助行动。
5: 我们从上午10点起就在这里集合，尽可能地收集物资。刚才药店的配送已经送到，很多人带来了大量物资，毯子、枕头、食物以及药品，各种东西都有。我们在想办法把这些物资运到拉瓜伊拉去。
6: 有很多伤员，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来帮忙。我们给灾民带了水和医疗物资，还有水果泥和含糖饮料，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忙。受灾的人们特别需要补充糖分。
4: 加拉加斯在此次地震中震感强烈，多个街区建筑受损甚至倒塌，当地救援也频现志愿者身影。
7: 我们需要一切物资，尤其是尽可能多的药物。
5: 我们还需要注射器、酒精和纱布，如果可能的话还需要更多的椅子，因为我们在搭建分诊区现有的空间已经远远不够用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4: 目前仍有许多加拉加斯居民不断加入志愿者行列。一位当地居民说，虽然自己没有亲人在灾区被困，但这并不妨碍他伸出援手。
7: 那些受灾的人和我们一样都需要活下去，不一定非要有家人困在里面才去帮忙，只需要大家愿意为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做一点事。他们现在真的非常无助，身边没有人能帮他们。
0: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 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灾区。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明天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
0: 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冰清发回的报道。
8: 这是继2014年后亚太

0: 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十五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1: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2: 秘鲁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旅游合作，吸引更多游客。来听报道。
3: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1: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表示，
4: 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赴秘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12%。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3: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 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

0: 健康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宅盆不用。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时刻刷新资讯
14: 世界。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6: 先生你好。
15: 夏季雨和热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先来和我们说说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
16: 好的。今天呢，南方的主雨带继续南压到了云南东部的华南一带，像云南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的不少地方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那午后，广西、广东、海南等地不少地方呢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那今后3天，南方的主雨带位置基本上就稳定在西南地区东部南部到江南中南部到华南一带。那降水的强度较之前是有减弱的，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不过近期呢，南方很多地方降水频繁，土壤含水量高，大家还是要特别警惕地质灾害、山洪，部分中小河流洪水有超警戒水位等等的隐患，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注意安全。那下周一开始，傅瑞的高压还会明显北抬，暖湿气流随之也会加强北上，雨带就又将北抬到长江流域，雨势也会增强。那我们预计6月底到7月初，贵州到江南北部、江汉、江淮等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像7月1号前后，长江沿线还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北方的话，今天降水在东北是暂歇的一个状态，但是明后天还可能会有新的这个高空槽来影响我们，所以华北、东北一带还可能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而且是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所以北方的朋友们多留意各地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防雨避雷景象。
15: 那么气温方面，我们最需要关注什么呢？
16: 气温的话，今天像新疆、吐鲁番、海南等地高温在持续，不过目前呢，海南很多地方有降水发展，气温略略有一些下滑。那今后3天，华南随着降水持续，广东等地的气温是小幅下滑，不过最高气温多数还是30度以上，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6度左右，还是比较闷热的。那海南很多地方高温会持续，像海口今天有高温，未来6天还会有连续的高温，不过呢，最高气温一般是36度左右。那下周一雨带北台之后，华南的高温还可能会发展增多。那长江流域今后3天是降水的间歇期，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普遍30度以上，体感也是有些闷热的。下周一起，随着主雨带到来，降水增多加强，气温又会陆续回落到30度以下，炎热消退。那北方的话，今后7天，新疆高温会继续频繁的出现。此外呢，在陕西关中、华北平原一带，明天起到下周二，高温也会频繁出现。那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不是那种纯粹的干热，也不是很闷热，属于半干半闷型，所以大家要多注意防晒、补水的问题。金晓。
15: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5: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7: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5: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17: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持续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总台记者抵达震中附近最大城市。
15: 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隔12年后将再次在澳门举办，秘鲁借助 APEC 平台积极吸引亚太游客。
17: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共同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专家认为海峡管辖权争端难解，通航安全依然脆弱。
15: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多地屡破高温记录，荷兰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7: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巨星对决即将上演，姆巴佩与哈兰德直接交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就是海合会，与美国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6月23号至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25号，海合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并欢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一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会后，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的所有进展，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卢比奥表示，在当天会议中，美方和海合会方面并未讨论有关投入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据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
15: 如何来解读美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联合声明？声明将如何影响美伊的后续谈判？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9: 这份联合声明呢，它关键是海湾国家在欢迎的立场前增加了一系列的附加条件。表面上呢，看起来海湾国家是跟进了美方的节奏，实则呢，是把海湾国家最在意的三项内容，也就是弹道导弹议题、无人机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嵌入到未来要达成的所谓持久和平的愿景里。那么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未来的谈判必须要体现所谓的共识与团结，那这四个字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和伊朗的一个软性要价。既然美国要求海湾国家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出资，那么就必须要尊重地区国家的基本安全关切，不能够只拿钱而不做任何的承诺。海湾国家同样要在未来的美伊谈判当中扮演关键角色，要享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可能在流程层面，美方代表每次会合之后都要多一道向海湾国家吹风的程序，如果出现不满意的地方，美国高层可能还要亲自对海湾国家进行解释和安抚。那未来谈判团队每走一步都需要先过海湾国家这一关，节奏就会必然放慢。而在具体的条款内容上，地区国家也必须要把现实的安全威胁，也就是在导弹问题、无人机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也许这些 线呢并不能够成为备忘录谈判当中明码标价的议题，但是伊朗方面必须要对海湾国家做出相应的事实性承诺，否则重建基金恐怕就很难落实到位。所以联合声明的关键作用呢，是让备忘录能够从美伊的双边交易变成一个美国、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三边博弈，海湾国家呢也会因此而获得上桌谈判的话语权。
17: 根据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的报告，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 57%。 但同一天，因一艘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15: 与此同时，伊朗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17: 那么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重获开放后，通航安全为何依旧脆弱？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19: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共识是霍尔木兹海峡应当开放，但是伊朗非常坚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也就是海峡的管辖权必须是归属在伊朗手中。那么伊朗的承诺呢，是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不收费，但收费问题只是管辖权的一个表现形式。关于航道的设置、通行前的审批、通行中的具体管理，这些都是海峡管辖权的具体表现。伊朗同意不收费并不代表着让渡所有的管辖权，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美国和阿曼在伊朗的控制之外，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并不由伊朗所掌控的额外航道，这就触及到了伊朗方面的底线。所以伊方呢要对海峡的通行予以进一步的收紧，也就是各国想要通过那么可以，但必须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服从伊朗方面的管理。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既成事实来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管理权。如果未来美国和地区国家不挑战伊朗的这种管辖权，那么海峡的通行大概率不会产生过多问题，至少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安全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海峡的管辖权正是美国与伊朗争夺的焦点，美国大概率不会任由伊朗单方面的掌握这一管辖权，所以呢，彼此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这也就意味着海峡的通行仍然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但类似于过去三个多月的这种全面中断大概率不会重演，海峡可能会处于一种冷和平和有限通行的状态当中。
15: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气温创下纪录，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也历史上首次因高温发布最高级别的天气警报。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0: 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六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夫雷说，25号当天，法国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巴黎警方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从当地时间26号中午起，全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医院正面临大量因高温而入院的患者所带来的医疗压力。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5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本轮热浪期间，该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六月份最高值，南部、中部及东部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省份红色及橙色高温预警持续生效。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六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气象部门已将红色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26号，覆盖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25号对除格罗宁根省、弗里斯兰省、德伦特省和泽兰省以外的

0: 所有省份发布红色预警。此外，八个省份从午夜起实施红色预警，这是该研究所发布的最高级别天气预警，也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因高温发布最高级别的天气警报。皇家气象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荷兰部分地区从24号到27号，气温预计会升至32到37摄氏度。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升至3年来的新高，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三个月维持在 2.9%， 此后三个月涨幅连续走高。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4%， 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中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2.1%， 较第二次预估上修0.5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超过60%。
3: 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直接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从而挤压了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因芯片成本飙升，6月25号，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苹果和微软纷纷上调部分电子产品价格。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4: 6月25号，苹果公司上调平板电脑、 iPad 及笔记本电脑 MacBook 系列产品价格，涨幅约 20%。 该公司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造成了对内存和存储的超长需求激增，芯片价格因此飙升，企业已无法再为消费者消化这部分成本。据悉 ，MacBook Neo 起售价从599美元升至699美元 ，MacBook Air 从1099美元升至1299美元 ，14 英寸入门款 MacBook Pro 从1699美元升至1999美元 ，11 英寸 iPad Pro 从999美元升至1199美元 ，iPad Air 从599美元升至749美元。上述调价为全球性涨价，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iPhone。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惊人的幅度和速度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了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在苹果公司宣布涨价几小时后，微软公司25号也发布公告称，由于关键零部件成本持续上涨，消费者未来购买 Xbox 游戏主机时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据悉，从8月1号起，配备512吉字节存储空间的 Xbox Series S 主机价格将上涨100美元，达到约500美元，而配备1TB存储空间的机型价格将再上涨150美元。入门级 Xbox Series X 的起售价将约为750美元。该公司指出，推动本轮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存储和内存成本大幅攀升，游戏主机存储和内存价格已经涨超2.5倍，我们预计到2027年秋季还会再翻一番。 微软公司强调，整个消费电子行业都在应对当前的零部件供应。

0: 性危机。近几个月来，芯片厂商优先承接人工智能企业订单，不仅创下自身利润新高，也导致面向消费电子厂商的芯片供应紧缺，迫使众多品牌纷纷涨价。
1: 当地时间25号，巴西央行发布货币政策报告，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由1.6%上调至2%，强调第一季度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结果较为积极，农业及采掘业前景有所改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倪天颖的报道。
2: 报告表示，全球经济活动持续增长，尽管增速低于疫情前水平，并呈现出逐渐放缓的态势。全球经济增长继续受到与技术基础设施相关的资本投资动能以及具有韧性的消费的支撑，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2026年第一季度，巴西国家经济同比增长1.1%，农业、工业及服务业三大经济部门均实现了增长。巴西央行表示，本次修订反映了对国内需求以及对经济周期最敏感的行业将获得更大的活力预期。自2025年6月至2026年3月，巴西基准利率为15%，为近20年来最高水平。巴西货币政策委员会3月份开始降息，预计通胀会下降，但中东局势导致燃料和食品价格上涨，对增长预测产生了不确定性。该委员会表示，中东局势对巴西境内的环境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27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迎来 GHI 三个小组的收官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
5: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爱组第三轮将上演前两名之间的对话，挪威队和法国队将为小组头名而战，法国队打平即可锁定头名，而挪威队唯有取胜才能反超登顶。当然，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当属姆巴佩与哈兰德两位巨星在正式大赛中的首次正面交锋，两人目前均打入4球，并列射手榜次席。姆巴佩凭借速度与反击能力成为法国队的绝对核心，在比赛中他也勤恳地参与进攻组织工作，相比之下，法国队阵容更为均衡，攻防体系成熟，中场控制力强。球队主帅德尚因母亲离世返回法国，本场比赛将由助理教练盖伊·斯特凡临时指挥，因此法国队全队上下更加团结，队友们已经达成共识，要为德尚而战。在本届世界杯上，哈兰德展现出了世界级中锋的终结能力，挪威队两个边路的高质量输送为哈兰德提供了更多的射门机会。尽管整体阵容深度不及法国队，但挪威队战意十足，全队齐心，想要突破历史。当新一代的绝代双骄相遇，本届世界杯的热度将再上一个台阶。另一组对决，对于同样是两战皆负、一分未得的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来说，必须全力进攻争胜，才有机会成为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名之一。北京时间明天早间8点， H 组的乌拉圭将迎战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迎战沙特阿拉伯队。本组没有一支球队出线，也没有一支球队出局，大家都有机会。西班牙队以4个积分的优势领跑，打平就可以锁定一个出线名额。乌拉圭与佛得角双双遭遇2连平，分列2、3名，沙特阿拉伯队积1分，保留着理论上的晋级希望。西班牙队已经重回正轨，乌拉圭的防线在阿劳霍缺阵的情况下稳定性不足，佛得角依靠团队跑动与防守纪律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输过，沙特阿拉伯队传控渗透有章法，但终结效率偏低，两队当中真有可能产生一支出线球队。明天上午11点， G 组的新西兰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埃及队将迎战伊朗队。前两轮战罢阵容老化的比利时队两场比赛仅打入1球，目前与同样遭遇2连平的伊朗队同积2分，埃及队凭借1胜1平的战绩积4分，暂列榜首。 将出线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末轮只需要一场平局即可稳拿晋级资格。萨拉赫状态火热，伊朗则在奎罗斯回归后重拾钢铁防守，如果球队为了三分全线压上，那等于给了埃及队打反击的好机会。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必须争胜才能够掌握出线主动权，球队锋线主力多库有可能继续缺阵，而新西兰的防线稳定性不足，对于德布劳内等老将来说，或许他们迎来了争取本届世界杯首胜的最好时机。
1: 好，继续来关注体育新闻。厄瓜多尔总统诺亚25号发布行政令称，为庆祝厄瓜多尔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晋级淘汰赛，全国26号将放假一天。
4: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的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
6: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此举遭到部分国会民主党籍议员反对，美国国务院尚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
4: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时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据悉东京地区有强烈震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见。
4: 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al，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al 进球高达3.09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2.69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4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al 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7: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5: 爸好了。

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6号，伊朗外交部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态称，该联合声明所持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伊朗外交部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该地区采取敌对和干涉行为。海合会与美国25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悉，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26号，伊朗基什国际机场在停运近4个月后宣布恢复运营。乌克兰重建大会25号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入欧。不过，各方对究竟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的分歧。以世界杯为契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25号到访墨西哥，给先前因墨方要求他就殖民历史道歉而引发的外交风波画上句号。2019年，墨总统辛鲍姆的政治导师、时任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向费利佩6世发出一封私人信函，要求对方公开正式承认西班牙在占领和殖民墨西哥时期犯下罪行。费利佩6世未作答复。西班牙外交部拒绝让国王道歉的理由是不应以当代眼光去评判那段历史。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缅甸禁毒部门当天在缅甸仰光省、曼德勒省和善邦举行毒品集中销毁活动，现场销毁了大量毒品和抑制毒化学品。当地时间26号17时30分左右，日本大阪府八尾市的八尾机场接到附近居民报警称，一架小型飞机撞上机场围栏。目前，当地消防部门正在确认现场情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和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双重影响，

0: 26号，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范围迎来强风暴雨天气。受双台风的影响，九州北部地区发布山体滑坡灾害警报。日本多家航空公司26号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预计约1.5万人出行受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8: 各位好，我是子楠。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再添绿色新动能，世界第一高坝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一会儿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施工现场，一起感受大国工程的磅礴力量与中国水电的精密制造。
8: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物品背后为何是新型毒品？如何防范青少年滥用？我们一起来关注。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加强中外省区合作对接，强化数字新赛道，外国展商在链博会收获满满。
8: 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今天为您带来小组赛第三轮，法国挪威争头名，姆巴佩哈兰德巅峰对决。
7: 我们还会关注欧洲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高温天气，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民众做好防护措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7: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古俊岭的报道。
9: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10: 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11: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 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8: 随着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的投运，从世界第一高坝到百米腾空泄洪道，再到深埋山体的巨型地下厂房，处处藏着震撼人心的工程奇观。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世界第一高坝施工现场，感受大国工程的磅礴力量与中国水电的精密制造。
9: 站在双江口水电站的高点，俯瞰高山峡谷之间，库区水面碧波荡漾。作为世界第一高坝，双江口大坝未来还将继续建设，增高55米，达到海拔2510米的位置。预计2027年整个大坝填筑到顶。眼下正值汛期，在我身后就是水电站的泄洪道，上游的多余来水绕过大坝，从这里喷涌而出。巨大的水流腾空飞起近百米，每秒钟的过水量高达1500立方米。这里就是水电站的地下厂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它的长度达到了220米，高度也是超过了80米，大约相当于27层楼高。要知道这可是在地下200米的深处，这么巨大的一个空间居然没有一根柱子来支撑，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是用了3500多根钢铁锚索和超过18万根锚杆深深地打入山体内，像钢筋铁骨一样撑起了这个6000多平米的巨大地下空间。整个这个厂房结构，它的最大地应力，也就是承压能力呢，达到了 37.82 兆帕。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在指甲盖这么大的面积上承受了700斤。拥有世界最高坝的双江口水电站，它就像一个巨人，当然也需要一颗强劲的心脏。那么在我旁边这个就是这次刚刚投产的首台机组，它的单机功率达到了50万千瓦，也就是说它负荷运转一天就能发出1200万度电，能够满足近5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7: 双江口水电站的世界第一高坝雄伟壮观，那么我国总共有多少座大坝呢？都分为哪些类型？中国大坝知多少？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从上空俯瞰，我国目前已有大坝9.4万多座，总库容约10000亿立方米。大坝类型、大坝数量、高坝数量和水力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首先来看重力坝，它主要依靠自身千万吨级重力来维持稳定。坝体剖面形状接近三角形，多用混凝土或浆砌块石筑成。代表项目长江三峡大坝、金沙江向家坝以及黄河三门峡大坝。再来看拱坝，它有着极高的辨识度，身材纤薄，如同倒扣的巨型蛋壳，巧妙将巨大水压分散传递给两侧坚硬的山体，是一种经济性和安全性都很好的坝型。代表项目金沙江白鹤滩大坝、乌东德大坝和西洛渡大坝。土石坝是最常见的坝型，利用土石料抛填碾压而成，它是历史最悠久、应用最广、发展最快的一种坝型。在我国9万多座水坝中，土石坝占比超过 91.8%。 代表项目主要有大渡河双江口大坝、雅砻江两河口大坝和黄河小浪底大坝。这些大坝就像一个个强壮的卫士，驯服洪水，灌溉良田，通达航运，滋养生态，永不疲倦地为千家万户带来清洁绿电。
8: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普及识毒防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意识。手掌扫一扫，30秒甄别吸毒人员，污水验一验，就可摸清全程毒情。中国的禁毒网到底有多硬核？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禁毒排查制胜关键也在速度。现在多款便携检测设备能够像路边查酒驾一样，实现现场快速甄别锁定涉毒人员。比如说虹膜毒检一体机，靠眼部的状态辨毒。因为毒品啊，它会损伤中枢神经，改变瞳孔虹膜的细微状态，肉眼可能无法察觉，但是设备用光扫描眼部，15秒就能够 AI 判定，瞳孔不会撒谎，堪比禁毒的专属测谎仪。 还有更加便捷的光谱筛查仪，因为每个人的皮肤都有独一份的光谱印记，吸毒后光谱会明显的异常，它只需要扫描手掌，采集皮肤反射光谱30秒就能够筛查涉毒风险人员。如果说便携设备是精准点查，那么污水验毒技术就是全域的毒情普查。人体摄入毒品后，代谢毒品成分会汇入城市的污水管网，通过分析污水就能够反推出一个社区甚至一座城市里面有没有人在吸毒。这项技术极其的灵敏，精度可以达到一纳克每升，相当于只要在一个标准泳池里面放入 2.5 毫克的毒品，就能够精准检测出毒品信号。警方依托污水溯源就能够顺藤摸瓜，甚至揪出整条的贩毒链路。源头管控上，卫星遥感搭配无人机正在盯守非法中毒的第一道关口。卫星遥感先标记可疑的片区，搭载 AI 识别激光定位的无人机低空核查，哪怕是树林角落里面隐藏的几株罂粟苗，系统也能够自动报警，实现铲毒无死角。那么禁毒防线的最后一环是科学戒断心瘾。吸毒会破坏大脑管控欲望的奖赏系统，使人难以克制毒瘾。无创经颅直流电理疗，依靠微弱的电流修复受损的神经功能，提升自控能力，可以有效地降低对毒品的心瘾，减少复吸。回望过去，林则徐虎门销烟彰显了民族禁毒之志，立足当下硬核科技全面赋能禁毒工作，正在织密禁毒天罗地网，全力守护民生健康。
7: 近年来，市面上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飞行体验，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很多都暗藏合成大麻素还有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8: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药物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那么到底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上瘾？未成年人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14: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3: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15: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3: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16: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六安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3: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 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KTV、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17: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3: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18: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以及人工智能专区，加强区域精准对接，强化数字生态构建，用创新举措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重构注入新动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欣、张涵的报道。
19: 本届链博会的一大创新亮点是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和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共同担任。两国主宾省共组织了3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充分体现了链博会推动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化合作的平台价值。在外国主宾省机制下，中欧企业之间的对话更加务实，更加贴近产业前沿。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投资处中国区商务专员普杰明表示，链博会让他看到了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力量。
20: 这是我首次参加链博会，宏大的规模、多元的企业都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链博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不仅能够拓展彼此间的合作纽带，也能加深相互了解。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是我尤为关注的两大领域。我深信人工智能不仅有助于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更是一种高效的协作工具，能够切实推动我们之间的合作，也会催生出更多合作机遇。
19: 外国主宾省的设立促进了中外地方层级省区之间的精准对接，这也是本届链博会深化地方经贸合作的一次新尝试。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主席办公室主任马西米利亚诺·南尼尼告诉记者，本次链博会他们带来了本国供应链领域的佼佼者，而且已经与中国海南省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把意大利大区层面的产业优势与中国的区域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从国与国到区与区的深度联动，正是链博会为全球产业链协同提供的独特价值。
21: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与意大利一直保持着深厚而紧密的联系。为此，我们带来了我国供应链领域的顶尖企业，他们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我们与中国已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基础，而本届链博会正是我们进一步深化这一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期待与中方，尤其是海南省，建立并巩固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目前，我们已与海南省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为未来更深层次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 链博会正 日益成为全球企业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的资源富矿，生动诠释着中国大市场、世界大机遇的深刻内涵。外国参展商都在努力寻找自身优势与中国强大产业能力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来自土耳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的奥尔坤说，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是联博会带给所有参与者的共同期待。
0: 联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有助于了解当前全球供应链生态系统中的动态。我期待通过这一平台发掘更多合作机遇。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将土耳其的产业优势与中国的强大实力有机结合。

0: 作方驻足洽谈。来自墨西哥某科技咨询公司的亚里杭德罗就是其中一位，他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实实在在地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突破。
1: I am very impressed about the AI.
2: 在本届链博会上，中国众多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令我印象深刻。我刚刚在展会现场接触到的一家企业，其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极具应用价值，未来有望助力代理商精准获客，提升销售业绩，并为中小型企业的成长提供有力支撑。本届链博会让我惊叹不已，亲身汲取创新理念，扩展合作伙伴关系，并将这些成果带回墨西哥与拉丁美洲。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无比宝贵的经历。
0: 从中外主宾省的区域协同到人工智能的生态构建，本届链博会的创新远不止于此。它开启了数智链博会元年，标志着 AI 已经从赋能工具升级为产业链的调度中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确立的全球领先地位，正在通过链博会转化为全球企业共享的发展红利。瑞典阿法拉法技术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大卫安杰伊对此深有感触。
3: When we look in the 15-5 years plan，
4: 当我们研究中国的15-5规划时，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清晰明确的方向指引。毋庸置疑，中国已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确立了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我们也有幸参与其中。中国无疑代表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0: 链博会正在用实实在在的创新举措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重构提供中国方案，也为世界各国企业打开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大门。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张涵北京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6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 2.0 成了热议关键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红利，蓬勃发展的创新实力正给全球送上更加丰厚的创新红利。硬核数据彰显中国创新底气。14-5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我国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创新正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创新策源地。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风投资金，位居全球第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正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创新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超100亿次，大型科学装置和中国空间站向全球开放，中国技术正在汇集更多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7: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

0: 国魅力。
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 Ecosystem in China，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今天，也就是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多名政党政要、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与会嘉宾认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即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为3年。中蒙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26号，伊朗外交部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与美国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态称，该联合声明所持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伊朗外交部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该地区采取敌对和干涉行为。26号，伊朗基什国际机场在停运近4个月之后宣布恢复运营。缅甸禁毒部门26号在缅甸仰光省、曼德勒省和善邦举行毒品集中销毁活动，现场销毁了大量毒品和抑制毒化学品。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和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双重影响，26号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大范围迎来了强风暴雨天气。受双台风的影响，九州北部地区发布了山体滑坡灾害警报。日本多家航空公司26号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预计大约1.5万人出行受阻。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气象局说，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25号的气温达到了36.7摄氏度，刷新了当天早些时候创下的36.4摄氏度的记录。英国气象局将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至26号，首次连续3天发布这一预警。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日前在尼日尔综合示范医院成功实施了全臂丛神经根性撕脱伤修复手术，实现了当地在高难度周围神经显微外科领域的突破。手术的全程历时6个小时，尼日尔医务人员参与了本次手术和现场教学。 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7: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8: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9: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0: of the Roman city.
7: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1: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2: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3: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7: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4: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5: 各位好，我是子楠。
14: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的观众。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6: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全国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时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女儿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故事。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此外，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17: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15: 下面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6号，世界杯 D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巴拉圭队0-0战平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3-2战胜美国队，日本1-1战平瑞典，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将对战巴西队，荷兰3-1战胜突尼斯，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将对战摩洛哥队。
14: 27号，世界杯第16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下面记者高佳和人工大模型就为您预测这个比赛日的对决。
17: 纵论世界体坛纷繁热点，有板有眼，加叙加意，咱们马上开讲。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我是高佳。
18: 大家好，我是云小球。
17: 好，咱们今天再战，我们今天聊4场比赛，法国对挪威，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西班牙对乌拉圭，佛得角对沙特。这其中最受关注的比赛当然是法国对阵挪威，姆巴佩大战哈兰德。咱们俩先聊聊吧，你对他们俩的对决有什么期待吗？
18: 姆巴佩对决哈兰德，这场超级巨星对决我超级期待， 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好看的比赛之一，两人都状态

0: 爆炸。姆巴佩作为法国核心，已经在小组赛前两场飙进四球，速度、爆发力和终结能力依然是世界顶级。哈兰德所在的挪威队黑马属性拉满，他前两场也进了四球，身体对抗、禁区统治力和进球效率恐怖。我期待这场比赛不是单纯比较谁进球更多，而是速度怪与身体怪的顶级碰撞。
1: 最近的两个赛季，欧冠皇马和曼城交锋，其实有五场比赛之多，两个人同场竞技的只有一场，那是2025年2月11号，曼城主场2-3不敌皇马的比赛。哈兰德在那场比赛梅开二度，姆巴佩也打进了扳平的一球。两场早期的比赛是在2019到2020赛季，当时哈兰德代表多特蒙德，姆巴佩代表巴黎圣日耳曼。哈兰德当时第一场梅开二度，率队2-1击败对手，第二场两个人都没有进球，多特蒙德是0-2告负。所以说，两个人的直接交锋的三场比赛，哈兰德打进四个进球，姆巴佩进一个球，哈兰德的球队是1胜2负，两个人相当于是一个人率队取胜，一个人火力更猛，形成了反差。在国家队层面，他们两个人将迎来第一次的对决，你觉得他俩谁更强呢？
0: 姆巴佩今年拿到了欧冠金靴，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场均能够贡献一球，速度加终结加创造力结合极强。哈兰德近期国家队表现非常出色，已经打进17个进球，禁区统治力恐怖。我从不同维度来对比一下，第一项速度和爆发力当然是姆巴佩胜出，第二项身体对抗和头球哈兰德胜，第三项技术和盘带姆巴佩在左侧的内切天下无敌姆巴佩胜，第四项射门和终结两人平分秋色，第五项创造力和助攻姆巴佩会略强一点。所以目前综合实力姆巴佩略强，理由他更全面，能自己创造机会，完成终结并串联球队。你怎么看？
1: 你这次倒是没有和稀泥，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点我还是比较欣慰的。两个人确实真的都很强，他们进球太厉害了。但我总感觉呢，姆巴佩是从出道至今啊，身边总都有顶级球员做队友，但我还是更喜欢哈兰德，他是那种能自己创造机会的前锋，又能冲又能跑，又能射门又能回撤拿球，就他一个人能把对方的后卫搅得翻江倒海。那你觉得这场比赛法国队会派出全主力吗？
0: 我认为法国队大概率会派出接近全主力的阵容，但不会是100%最强首发，会做一些针对性轮换。法国和挪威目前都是两战全胜，法国净胜球略优，这场比赛胜负直接决定小组第一，所以法国不会轻易大轮换。这场比赛还有个特殊情况，德尚本人因为母亲去世将缺席这场比赛，由助理教练居伊斯特凡临时指挥，这可能会让球队在情感上更谨慎，他不敢大幅度轮换，所以法国队还是更强。
1: 我告诉你我的答案，我觉得法国队会用一半的主力，当然他们的替补也很强，但这场比赛法国队不会拼命，他们只要一个平局就能锁定小组第一，所以我预测这场比赛会是一场平局，哈兰德和姆巴佩至少一个人不会进球。我们接下来说下一场啊，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吧。
0: 塞内加尔前两场全败，积零分，净胜球-3，球队攻击力不差，但后防不稳，整体状态低迷，急需一场胜利挽回颜面。
1: 这场比赛我预测塞内加尔会大胜，因为这届世界杯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那么塞内加尔如果以4-0以上的比分击败伊拉克，他们就能积3分，然后净胜球回正，这样的话他们就能超越像韩国呀、苏格兰啊，就有机会晋级，所以他们会拼命进攻，我觉得他们会成功。第三场比赛呢，西班牙对乌拉圭，你说说你的观点吧。
0: 西班牙目前状态火热，尤其是对沙特那场进攻流畅，控球加传导加压迫能力是世界顶级。乌拉圭在贝尔萨带领下身体硬，反击凶，韧性强，但进攻端还没完全打开，面对西班牙这种技术型球队会很吃力。我看好西班牙取胜，你怎么看这场？
1: 我也对乌拉圭比较失望，我不认为他们前两场表现出来的东西能够打平西班牙，也看好西班牙获胜。另外一场，福德角对沙特。
0: 福德角前两场2平积2分，身体对抗强，组织性好，有一些在欧洲效力的球员，韧性十足。沙特前两轮1平1负，积1分，净胜球很差，他们必须赢球才能出线，我看好福德角取胜。
1: 哎，这场又不一样了，我更看好沙特。我们知道福德角它是一支以防守为主的球队，他们打防守反击很舒服，如果让他们主导进攻就没那么好。

0: 而沙特反而在亚洲他经常会去控球打比赛，他更适合主导进攻，反正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平局没有意义，就是得赢球，就拼了命的进攻，就会更团结，想法更统一。 A 组的南非队就是沙特最好的学习榜样，所以我觉得沙特会有机会取胜。那咱们今天的预测就到这儿，看看这回谁能笑到最后，
1: 谁能笑到最后，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一场场精彩对决让人忍不住熬夜追赛。受时差影响，不少球迷被迫开启夜间模式，冰啤酒、油炸夜宵成了标配，情绪更是随着赛场局势大起大落，身体承受着多重负担。
2: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郑华光主任也是拆解熬夜看球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分享作息、饮食、运动全套防护方案，让大家既能畅快地享受足球盛宴，又能守住心脑健康底线。我们一起来听听。
3: 世界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千载难逢的非常好的比赛。那么观看比赛的过程中呢，可以愉悦心情，是一种享受，这个对健康呢是有益的。但是由于这次世界杯的这个时间呢和中国呢有一个时差，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是在夜里或者凌晨来看球的话，那么影响了睡眠啊，那么再有时候呢情绪激动，那么就有可能呢对身体呢有一些损害。如果在这时候呢再喜欢吃一点油炸的食品，再加上一点冷啤酒，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对健康呢也可能有影响。所以呢世界杯呢应该是带给我们来欢乐啊，带给我们这种竞争啊团结的精神，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健康，适时的补觉，短期的睡眠，那么哪怕是十分钟或者半小时这样的一个睡眠，其实对精力的恢复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呢就是一个适时的一个舒缓的运动啊，那么这时候就不要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了，因为已经在疲惫的状况下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啊，所以呢我们在休息、调节膳食和运动的这种情况，那么综合处理就会比较好。如果是中年或者年龄偏大了，那么已经有血压高了，已经有血糖高了，那么这时候呢要注意这个生活方式的调节，还要注意监测自己的指标。睡眠不好的情况下，身体状态不好，那么做一些健身动作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动作走形，自己的这个心脑血管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负担比较重。那么如果还和以前平时一样的这个运动的强度的话，那么可能呢就带来伤害。所以说一旦自己是连续的熬夜或者是赶工作上的进度，那么需要放松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是不提倡像平常一样的这种大的体力活动，还是以这个舒缓的中等量的体力活动为主啊。等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再按照日常的规律呢去进行运动。现在我们推荐一个国际上的运动叫 FITTVP，就是说从强度、从间歇、从总量还有一个进阶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熬夜之后身体处于疲乏状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它的总量啊，包括强度啊，包括这个频率啊，都要适当的这个减少，然后和自己的身体逐渐恢复的这个过程中，那么逐渐再恢复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时间2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正经历一段史无前例的高温天气。
6: 6月23、24、25日三天成为法国1947年以来最热的三天。特别是在25日，据法国媒体汇总的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88项高温记录被打破，其中包括12项绝对最高气温记录。当天，法国安德尔省普吕尼耶的最高温度接近45摄氏度，24日至25日夜间的温度也创下法国历史同期的夜间最高温记录。据悉，热浪已导致至少18人直接死亡，包括多名80岁以上老人及2名被遗忘在车内的幼童。此外，近5天内还有至少40人溺亡，成为本次极端高温天气最严重的次生灾害。马克龙呼吁民众做好防护措施。
7: 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我们必须怀着谦逊的心态认清这一现实。我们已经逐步适应了全球变暖，但面对当前欧洲前所未见、历史上也绝无先例的极端高温峰值，我们根本无从适应。

0: 此次热浪峰值气温长时间较同期平均气温高出15摄氏度。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护，首先是预防措施，必须提醒所有人定期补充水分，尽可能做好自我防护，并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
1: 马克龙表示，政府将于26日公布新的应对措施，以减轻热浪带来的影响。
2: 高温也造成大量家禽死亡，法国许多养殖户对此忧心忡忡。我们继续来听。
3: 布朗夏尔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经营着一家养鸡场，场内共有8座鸡舍，主要养殖高品质的红标肉鸡。布朗夏尔表示，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最高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鸡舍闷热导致鸡的死亡率大幅提升，平时每天可能只有一两只死亡，而最近几天总共已有约700只死亡。
4: 我一般都会在凌晨4-5点，一天里最凉快的时候提前巡场，避免惊扰鸡群，白天也会反复查看棚内的温度和风水。像我身后这种依靠自然通风的鸡舍，一旦没风，棚内气温会迅速飙升。红标肉鸡和其他品种一样难以抵御高温。
3: 经营这一家小型农场的布瓦洛对高温同样忧心忡忡。他表示，最近农场内的蛋鸡产蛋量明显下降，并且鸡蛋个头也更小，他只能通过不断更换凉水帮助他们熬过热浪。
5: 能明显看出鸡群十分焦躁，和我们一样难受。饮水保障是重中之重，水管里的水长时间静置会变温热，所以我一天分好几次运来凉水给鸡饮用。人和动物一样都需要降温。
3: 法国家禽行业协会预估，近期的热浪之下，室内棚养与散养农场死亡家禽总量至少已有数十万只，目前尚无法统计精确数字。有农户表示，正常情况下死禽会由专业机构统一回收做无害化处理，但由于本次死亡数量过大，现有清运体系已经难以承接，不少死鸡仍在养鸡场内暂存等待清运。专家建议农户在家禽尸体上铺设木屑，吸收渗出液体，经过技术评估与环境审核后，可能将允许农户在养殖场内就地掩埋家禽尸体。
2: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加沙地带持续出现高温天气，由于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到严重破坏，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民众被迫前往受污染的海滩消暑，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卫生和疾病隐患。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6: 进入6月，加沙城迎来了极端高温，从高空俯瞰，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烈日暴晒下没有一点遮挡。来自贾巴利亚的流离失所民众纳西德·哈穆达只能和孩子们坐在帐篷之间的过道上，靠扇着捡来的纸板降温。
7: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熬过夏天，也不知道如何熬过冬天。冬天我们随便搭了个帐篷，结果塌了，是难民营里其他人把我们救出来的。如今剩下已至，这种帐篷根本挡不住烈日，夜里还被蚊虫、黄鼠狼轮番折磨，哪怕盖着东西睡觉，虫子也会叮咬脚趾。帐篷里热得像烤面包的烤箱，我们就跟住在烤炉里一样。
6: 在哈穆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以忍受，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
8: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待在街上，酷热太难熬了。如果待在帐篷里面，孩子们就会过敏。我们大多数人的皮肤都出现了过敏症状，这个地方本来就被污染了，热气从头顶和脚底下两头往外冒，根本没法在帐篷里面居住。
6: 在没有电、没有风扇，甚至连基本食物和饮用水都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加沙地带的海滩成为了当地民众唯一的避暑去处。傍晚时分，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涌向加沙城的海边洗澡、洗衣服，但这片海域早已被生活污水所污染。
5: 我们只能用这充满污染物的脏海水给孩子洗澡、清洗衣物。但凡有淡水可用，我们绝不会用海水，但淡水极度稀缺，根本供应不上。
2: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澳大利亚去年12月出台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主流社交平台。不过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16岁以下受访者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3: 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进行，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据介绍，此次调查覆盖了澳大利亚400多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未成年人，跟踪调查他们在社交媒体禁令实施前以及实施3个月后的网上行为。调查发现，绝大多数16岁以下用户并未停用社交媒体，日均使用时长也几乎没有变化。根据调查，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66%的受访者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受访者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调查发现，16岁以下人群规避管控最常用的3种手段：一是设法继续使用原有账号，二是借用他人账号，三是注册新账号时谎报年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于2024年11月通过相关法案，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必须采用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人群在其平台拥有账户。该法案于2025年12月10号正式生效，是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此前已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实施后的实际成效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仍需完善监管规范，细化落地执行方案。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 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2: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 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2: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

0: 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

0: 和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23到34度，上海阴，22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9度，广州中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今明天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8号之后，南方主雨带将北台，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等地降雨发展增强，需要注意防范。受降雨的影响，今明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有所下降，但体感仍然闷热。北方多地周末高温发展，需要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隔12年后将再次在澳门举办，秘鲁借助 APEC 平台积极吸引亚太地区游客。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巴西央行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由1.6%上调至2%。
1: 科技追踪，芯片成本飙升，苹果、微软纷纷上调部分产品售价。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应询介绍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奥地利外长赖辛格访华有关情况，并求委内瑞拉遭受地震灾害、埃及前外长法赫米被任命为阿盟秘书长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塞舌尔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将赴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出席6月28日举行的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典。
5: 谢发言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将于今天结束访华，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情况？谢谢。
4: 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于6月22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分别同塔里克总理会见会谈，就中孟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和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为中孟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规划。这次访问有3大亮点：一是坚定相互支持，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双方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二是深化互利合作，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信息通讯等新兴产业合作，加强地区互联互通。双方并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三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双方将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方愿以此访为契机，同孟方进一步深化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往，加强多边协作，让中孟关系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6: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Telesur.
0: 下午好。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提问。中方表示将对委内瑞拉地震提供援助。那我想请问，就此开展了都哪些工作？是否有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当中伤亡呢？谢谢。
6: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 Thank you.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7: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落下帷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引发对中国冲击、贸易不平衡等观点的思考和质疑。我们注意到，近期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倡导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经济的客观理性声音在增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中国设备和零部件帮助有关国家实现产业迭代升级、绿色转型，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得益于同中国的中间品贸易，2007年至2024年全球重要贸易枢纽中的发展中国家数量从6个增长到11个。从居民消费看，中国物美价优的商品有效缓解通胀压力，减少家庭开支。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测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 10%， 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 1.6%。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今年前5个月，中国进口增长 20.5%， 快于出口 8.7%。在中国前50大贸易伙伴中，32个对华出口增速高于自华进口增速。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 2.0 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下一个问题。
8: 韩联社记者提问。中国渔船在韩国西海持续进行非法捕捞，近期李在明韩国总统也对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情况表示担忧，对此中方如何立场？
4: 维护中韩两国间海域局势稳定和良好的渔业生产秩序，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一贯要求中国渔民依法依规作业，同时坚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权益。中韩双方有较为成熟的渔业问题对话机制，就有关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下一个问题。
9: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刚刚结束访华之旅，中方能否介绍访华具体情况，如何评价此访成果？谢谢。
4: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 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于6月22日至26日访华，这是赖辛格外长就职后首次访华，两国外长就双边关系及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访问北京前，赖辛格外长先后参访上海和江苏太仓，在北京赴练博会巡展并出席中澳建交55周年招待会。整体访问日程丰富，成果积极，主要有三个关键词。一是更续友好，赖辛格外长访华是中澳庆祝建交55周年活动的重要一环。赖辛格外长表示，建交55年来，澳中关系取得长足进步。2018年，双方确立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表明尽管两国道路体制不同，但成功建立了稳定和有韧性的伙伴关系。双方一致认为，下阶段要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对话，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澳方愿助力欧中开展坦诚对话，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二是互利合作，今年正值贸促会和奥地利联邦商会在对方首都互设代表机构60周年，赖辛格外长此次携经济代表团访华，聚焦双边经贸合作，参访在华澳企并出席企业圆桌会，视作中国新能源汽车，多次点赞中国经济发展和创新成就，表示奥地利企业愿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化对华制造业、数字化、金融、绿色、科教、创新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两国加强经贸和人文往来，做大合作蛋糕，扩大互利共赢。三是多边主义，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国和奥地利都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致力于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治。中方祝贺奥地利成功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两国新贡献。澳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履行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职责，巩固联合国主导地位，推动大小国家携手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下一个问题。
10: 总台国广，据报道，22号，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理事会同意任命埃及前外长法赫米为阿盟秘书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中阿关系未来发展有何期待？
4: 阿盟是阿拉伯国家团结自强的象征，中方祝贺法赫米先生被任命为阿盟新任秘书长，期待他任职期间推动中阿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愿同阿方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断丰富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构建更高水平中阿命运共同体。下一个问题。
11: Question from AFP.
0: 法新社提问。据报道，新西兰官员称中方扩大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

0: 和回应。谢谢。
1: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comment on this?
2: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所谓内部文件的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有助于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下一个问题。
3: 发言人您好，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今天是联合国宪章日，中方怎么看待当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遭受的冲击？如何更好维护宪章的权威性？谢谢。
2: 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当今世界种种乱象，究其根源，不是宪章的精神过时了，而是宪章所确立的国际秩序未得到有效维护，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未得到切实遵守。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今年5月，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王毅外长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就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目的就是推动各方就宪章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进行深入讨论。近110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大家发出的共同声音就是，我们需要维护同一个体系，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需要遵守同一套规则，那就是以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世界在你耳边。
6: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明天，也就是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
7: 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呢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的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冰清发回的报道。
8: 这是继2014年后，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介绍说，
9: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8: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会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6: 秘鲁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旅游合作，吸引更多的游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 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 6.9 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 5%。 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8: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表示，
0: 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赴秘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 12%。 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10: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巴西央行发布货币政策报告，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由1.6%上调至2%，强调第一季度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结果较为积极，农业以及采掘业前景有所改善。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倪天颖发回的报道。
11: 报告表示，全球经济活动持续增长，尽管增速低于疫情前水平，并呈现出逐渐放缓的态势。全球经济增长继续受到与技术基础设施相关的资本投资动能以及具有韧性的消费的支撑，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2026年第一季度，巴西国家经济同比增长1.1%，农业、工业及服务业三大经济部门均实现了增长。巴西央行表示，本次修订反映了对国内需求以及对经济周期最敏感的行业将获得更大的活力预期。自2025年六月至2026年三月，巴西基准利率为15%，为近20年来最高水平。巴西货币政策委员会三月份开始降息，预计通胀会下降，但中东局势导致燃料和食品价格上涨，对增长预测产生了不确定性。该委员会表示，中东局势对巴西境内的环境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12: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直接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从而挤压了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因芯片成本飙升，6月25号，美国大型的科技公司苹果和微软纷纷上调了部分电子产品的价格。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凤梦瑶的报道。
0: 6月25号，苹果公司上调平板电脑、iPad 及笔记本电脑 MacBook 系列产品价格，涨幅约20%。该公司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造成了对内存和存储的超长需求激增，芯片价格因此飙升，企业已无法再为消费者消化这部分成本。 据悉 MacBook Neo 起售价从$599升至$699， MacBook Air 从$1099升至$1299，14英寸入门款 MacBook Pro 从$1699升至$1999，11英寸 iPad Pro 从$999升至$1199， iPad Air 从$599升至$749。上述调价

0: 为全球性涨价，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iPhone。 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惊人的幅度和速度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了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在苹果公司宣布涨价几小时后，微软公司25号也发布公告称，由于关键零部件成本持续上涨，消费者未来购买 Xbox 游戏主机时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据悉，从8月1号起，配备512吉字节存储空间的 Xbox Series S 主机价格将上涨100美元，达到约500美元；而配备1TB存储空间的机型价格将再上涨150美元。入门级 Xbox Series X 的起售价将约为750美元。该公司指出，推动本轮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存储和内存成本大幅攀升，游戏主机存储和内存价格已经涨超2.5倍，我们预计到2027年秋季还会再翻一番。微软公司强调，整个消费电子行业都在应对当前的零部件供应危机。近几个月来，芯片厂商优先承接人工智能企业订单，不仅创下自身利润新高，也导致面向消费电子厂商的芯片供应紧缺，迫使众多品牌纷纷涨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 进球高达3.09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2.69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4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6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6月24日至25日，中国俄罗斯边界联合委员会第33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两国外交、国防、海关、水利、移民等部门和地方政府代表参会。根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3艘外国邮轮未经授权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了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的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的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的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至27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像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自去年6月正式就职以来，推动多项重要变革举措。历经一年的谋划布局，考文垂主导的奥林匹克改革框架初步成型。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获得了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了女子青年组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6月25日至29日，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展览展示的面积约14万平方米，设置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4: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美国国务卿结束对海湾3国的访问，能否打消盟友的担忧和顾虑？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是否会导致海峡局势再度升级？ 美伊在一方。

0: 被冻结资产使用问题上的矛盾会对后续谈判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结束了对海湾三国的访问，他先后访问的是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并且呢还出席了海合会和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卢比奥呢向海湾盟友保证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那我们在探讨相关问题之前，先听一下总台记者张卓雅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重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6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卢比奥表示，美方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地区伙伴一道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此次访问正值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该协议虽结束地区近4个月冲突，但在伊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海湾国家对这份临时协议感到失望，毕竟海湾各国都曾在冲突中遭受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他们也担心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
3: 刚才呢我们也听到哈，报道当中提到有一些国家有自己的担忧，那接下来我们让专家也展开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呢是靠卢比奥的口头安抚打算去打消海湾国家的担忧和顾虑，能不能做到？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5: 卢比奥此行想要达到安抚美国海湾盟友的目的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目前由于美伊冲突，那对于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所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首先呢，我们说地区国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在防务上非常仰赖于美国的合作，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之后，地区国家也是纷纷投入重金来改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希望美国能够提供一个相应的安全保障，确保地区国家能够享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外部发展环境。但是很显然，美国出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考虑，贸然的发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给海湾地区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风险。而在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也没有表现出对于地区国家提供可靠防卫的这样一个意愿和能力。那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普遍遭受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在美国与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方仍然是无视地区国家的核心安全关切，并没有与伊朗就导弹问题以及地区代理人问题进行任何的协商和讨论。那这些问题甚至并不存在于谅解备忘录的潜在议题当中。那这些实际上呢，都让地区国家深刻地感受到，在冲突爆发之前、爆发之中以及爆发之后，美国都没有将自己摆在盟友应当摆在的位置上，那么自身的安全利益被美国置于无物。这些看法呢，将会深刻地影响到未来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互动，美国与地区国家的盟友关系也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冲击。
3: 那这样哈，我们继续来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会议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海湾阿拉伯国家是表示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持欢迎态度的，但是呢也强调说，想要实现持久的地区和平与安全，而且必须解决伊朗带来的各类威胁。那您觉得这样一个声明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 那么这份联合声明呢，它关键是海湾国家在欢迎的立场前增加了一系列的附加条件。表面上呢，看起来海湾国家是跟进了美方的节奏，实则呢是把海湾国家最在意的三项内容，也就是弹道导弹议题、无人机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嵌入到未来要达成的所谓持久和平的愿景里。那么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未来的谈判必须要体现所谓的共识与团结，那这四个字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和伊朗的一个软性要价。既然美国要求海湾国家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出资，那么就必须要尊重地区国家的基本安全关切，不能够只拿钱而不做任何的承诺。海湾国家同样要在未来的美伊谈判当中扮演关键角色，要享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可能在流程层面，美方代表每次会合之后都要多一道向海湾国家吹风的程序，如果出现不满意的地方，美国高层可能还要亲自对海湾国家进行解释和安抚。那未来谈判团队每走一步都需要先过海湾国家这一关，节奏就会必然放慢。而在具体的条款内容上，地区国家也必须要把现实的安全威胁，也就是在导弹问题、无人机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也许这些呢并不能够成为备忘录谈判当中明码标价的议题，但是伊朗方面必须要对海湾国家做出相应的事实性承诺，否则重建基金恐怕就很难落实到位。所以联合声明的关键作用呢，是让备忘录能够从美伊的双边交易变成一个美国、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三边博弈，海湾国家呢也会因此而获得上桌谈判的这种话语权。
3: 这种相关的博弈哈，我们接着还会继续观察。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就是关于通道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根据英国方面的通报说，在当地时间25号有一艘货船是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的海域被一名不明的投射物来击中了，然后货船的驾驶台受损，但是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后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的情况说呢，说这艘船并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所以呢，这个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这个疏散行动。然后伊朗在26号发的公告是这么说的，说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以及相关的保险保障，这是一些各方的表态。我们想问问您，现在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是感觉这个通行安全很脆弱？这个局势有没有可能还会升级？
5: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共识是霍尔木兹海峡应当开放，但是伊朗非常坚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也就是海峡的管辖权必须是归属在伊朗手中。那么伊朗的承诺呢，是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不收费，但收费问题只是管辖权的一个表现形式。关于航道的设置、通行前的审批、通行中的具体管理，这些都是海峡管辖权的具体表现。伊朗同意不收收费并不代表着让渡所有的管辖权，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美国和阿曼在伊朗的控制之外，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并不由伊朗所掌控的额外航道，这就触及到了伊朗方面的底线。所以伊方呢要对海峡的通行予以进一步的收紧，也就是各国想要通过那么可以，但必须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服从伊朗方面的管理。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既成事实来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管理权。如果未来美国和地区国家不挑战伊朗的这种管辖权，那么海峡的通行大概率不会产生过多问题，至少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安全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海峡的管辖权正是美国与伊朗争夺的焦点，美国大概率不会任由伊朗单方面的掌握这一管辖权，所以呢，彼此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这也就意味着海峡的通行仍然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但类似于过去3个多月的这种全面中断大概率不会重演，海峡可能会处于一种冷和平和有限通行的状态当中。
3: 说完这个点之后再继续

0: 去观察美伊博弈当中的另外一个点。 25号晚上的时候， 特朗普呢有一个表态， 说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当中去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但是人家伊朗方面当天也有表态驳斥了美方所谓的说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然后这个关于被冻结资产的交锋，您觉得会怎么冲击
1: 谅解备忘录的实施呢？那这场交锋的核心呢，是关于伊朗被解冻资产的最终处置权，伊朗方面的立场非常明确，伊朗享有对这些资产使用方式和资金流向的最终决定权，这也是伊朗用来宣布自身在与美国博弈当中获得胜利的重要体现。所以伊朗呢，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大概率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过多妥协。而特朗普政府呢，则努力将这一问题描绘成一场交易外交的胜利， 也就是特朗普要向国内解释，解冻伊朗资产并不是对伊朗展现软弱，而是通过交易的方式给美国的商品争取到了一个所谓的新市场，那么这就非常符合特朗普总统交易外交的一贯做法。说白了，双方各说各话，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话语权和解释权。但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各自退让的政治空间都是比较有限的，而一旦这一问题受到了双方各自内部强硬派的 进一步施压，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僵化和对立之后，那么美伊都有可能会对对方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国呢有可能会延缓后续资产解冻的进程，而伊朗方面则有可能会在其他领域采取所谓的对等反制措施，那么这会直接的影响到后续谈判的推进以及美伊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
2: 国际油价近期剧烈波动，影响油价走势的最关键变量是什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上一个话题当中呢，我们其实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了袭击事件，那其实在此之前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然后这个通航呢逐渐有恢复的情况，其实国际油价大家看到刚刚出现了持续下行，但是油价虽然刚刚回落，可是又发生了袭击事件，然后市场的紧张情绪就又升温了，所以呢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啊，就是近期油价可以说剧烈波动，
3: 那最关键的变量会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怎么说。导致近期油价剧烈波动的关键因素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从2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重要的运输和物流通道在实际上受阻和关闭的情况。 这个通道承担着全球大约是20%的石油供应，另外呢还负责运输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冲突还对海湾地区当地的石油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了近50年来最大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这个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因素，比方说像全球石油市场的基本的供需平衡，或者是欧佩克家组织的增产减产的决策。我们回顾一下，在冲突之前，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有了走低的势头， 从全球市场的供需基本面来看，供应增长是充足的，而需求的增长呢是处于增长放缓的状态。如果是没有冲突或者是其他突发事件的话，预计全球的石油价格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呢， 从2月28号的事件 以及3月初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呢是出现了急剧上涨，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一度达到了126美元一桶的高点， 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 而且呢，全球的石油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的减少，库存也同步的减少。那么在出现了停火的希望，美伊谈判的消息传出，以及局势可能再次升级的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油价呢再次随之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随后在紧张局势出现了缓解，还有一些海湾地区的国家出口政策做了调整的影响下，全球的石油的价格呢逐步的回落，回落到了80到94美元一桶的区间。 不过呢，是油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并且是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呢，关于海峡重新开放的不确定性，我们看仍然是持续存在的。库存不足的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而且呢，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的修复，从时间上来看还难以确定。这些因素呢，将会使得石油市场面临着较大的波动。 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比方说像欧佩克组织的生产政策，还有全球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以及非欧佩克组织的供应增长的能力，美国的库存的情况等等，也会在2026年的整体走势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说有机构就预测，如果是海峡重新完全开放，并且是库存逐步得到恢复，那么油价有可能会在2026年或者是2027年就出现逐步的下降。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这些因素都是相对次要的因素，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
0: 所以这个决定性因素也是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的，是动态的，要继续观察哈。那我们继续看，那未来国际油价不管是上涨或者下跌，可能都会带来相关的风险，风险会分别在哪些方面，我们想研判一下。再有一个过山车式的油价，它这个起伏对全球经济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3: 从当前情况看，推动油价上行的风险因素主要是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出现持续或者是加剧的中断情况，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和相关的港口设施因为各种原因仍然无法实现正常的运作，而且无法正常运作的时间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数。从产能来看，海湾地区每天有几百万桶的这个产能，如果说因为石油生产设施基础设施不能得到及时恢复，或者是运输仍然不能够提高效率，那么全球的石油库存水平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降。那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比方说再次出现海峡的阻断或者是封锁，或者是发生新的冲突事件，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有可能会达到每桶120到150美元的这个区间。那么根据当前的形势，促使油价下行的因素至少包括军事冲突迅速得到政治解决，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的重新开放，原油库存得到有效的补充，石油市场的整体的基本面趋于缓和，供应端迅速得到恢复。具体来说，如果是到下一个季度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石油产量能够恢复，再加上非欧佩克国家的供应能够实现增长，欧佩克加组织的生产政策能够得到调整，以及主要的经济体的需求增长的出现缓和，那么市场有可能会转向供大于求的局面，这将会促使全球的原油库存重新调整，并且推动油价下降，比方说下降到每桶的70到80美元或者是更低的水平。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么预计呢会在2026年的年底或者是2027年实现。那么还有呢，就是推动油价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较高的油价就意味着对企业和消费者征税，尤其是在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当中，会引发和加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购买其他商品的资金减少，投入的成本上升，经济增长呢会显著的放缓。还有能源密集型行业呢将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能源的进口国来讲，则会面临着贸易失衡还有货币的压力。如果说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全球的 GDP 增长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而部分能源出口国，比方说像海湾地区的一些没有受到冲突严重影响的生产国以及美国等等，则有可能会增加收入，但是市场的波动呢也会比较大。如果是油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对于各经济体来讲更有条件来降低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促进制造业等等活动，从而呢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有利于各国央行实施更有力的货币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对依赖石油的经济体造成负面影响，损害石油生产国的收入和投资，并且导致出口国的财政压力。价格的急剧下降呢，也可能会表明全球的需求在放缓，从而增加其他地区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总台记者提到，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在大连落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那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发言人郭家坤的相关发言。
4: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2.0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2.0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 中国基建

0: 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6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到7月3号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主要在30号到7月2号。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80毫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3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14-15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

0: 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24日至25日，中国俄罗斯边界联合委员会第33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两国外交、国防、海关、水利、移民等部门和地方政府代表参会。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之后，这些俄罗斯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的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根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3艘外国邮轮未经授权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了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的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会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至27日。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做出了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像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自去年6月正式就职以来，推动多项重要变革举措，历经一年谋划布局，考文垂主导的奥林匹克改革框架初步成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了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了女子青年组的个人全能的金牌、银牌以及铜牌。6月25号至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博览会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展览的展示面积约为14万平方米，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去年以来，中国海警局全力防范打击海上跨境涉毒违法犯罪，先后侦破多起特大海上毒品案件，缴获各类毒品达11.6吨，其中联合公安机关破获的224专案现场缴获甲基苯丙胺4.973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法国和意大利计划在联黎部队撤离后组建多国联盟支持黎巴嫩，这一举措能否重塑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一个共同的表态。他们说，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我们简称这个联黎部队撤离之后呢，法意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然后这个联盟的组建呢，将与欧盟和联合国来进行协调。那我们想知道，法意两国有这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法国和意大利这次的动议呢，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第一层就是所谓的历史纽带。法国在历史上呢，曾经是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国，而意大利呢，长期也是联黎部队的欧洲出兵大户。两国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本地区的政治联系，的确要比欧盟其他成员国来得更深。那第二层呢，也是由于安理会2790号决议的善后因素。那么这份由法国来进行起草的得到安理会投票通过的决议，把联黎部队的撤离期限呢限定在了今年的12月31日。法国在其中是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如今撤军的倒计时只剩下半年，但是黎巴嫩的局势却越来越严峻。法国不希望让自己推动的决议留下一个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实际上的力量真空，那么这可能会给法国自身在联合国以及在地中海东岸的影响力以及未来的话语权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第三呢，则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一次试探。那么法国一直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支持者，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期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了公开的分歧。黎巴嫩局势呢，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法国和意大利希望通过这套所谓多国参与、欧盟介入、联合国协调的方式来共同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以及伊朗之外，以欧洲独立的姿态来介入到东地中海的事务当中，彰显所谓欧洲的区域影响力和战略自主。
1: 那我们接下来呢，想再分析一下，就是当前以色列的情况是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这个其实跟联合国第2790号决议的内容是完全相悖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还是在不时发生。那么未来如果有这个多国联盟，会重新去塑造这个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吗？或者说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
4: 欧洲的做法呢，对于所谓重塑黎巴嫩局势来讲非常困难，最好的情况大概率也只是延续此前联黎部队的角色。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是基于欧洲自身，欧洲对于深度卷入中东地缘政治并无兴趣，目前提出这样的方案看起来态度积极，并且呢是以军事形式介入，但实际上这其实只是一个政治姿态。欧洲断然不会参与到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当中，欧洲这种戒备和主动与地缘政治矛盾保持距离的做法，都使得欧方想要重塑黎巴嫩的地面局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目前呢，以军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地区所谓的安全区，这和安理会第2790号决议中敦促以方从蓝线以北撤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掌控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条文要求直接相悖。而真主党与以军的交火还在持续当中，黎巴嫩政府军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足够的实力掌控南部地区的局势。目前以色列已经明确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离，而欧洲想要迫使以色列改变现有立场，并没有有效的抓手或者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对价。在此背景之下呢，欧洲方面所谓的联军很可能只能是帮助黎巴嫩政府军进行后勤上的支持，以及在军事训练方面予以相关的协助，那么并无法直接介入到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形势。那么所以当前欧洲所提出的方案呢，实际上是在授权上存在着不明确，在执行上存在着难以落实，而且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都有可能会对欧洲的军事存在表现出高度的质疑与不信任。因此欧洲联军的最佳角色其实是在联黎部队撤离之后与黎巴嫩南部地区呢承担一种沟通的角色，防止黎巴嫩南部陷入一种事实上失控的状态。但是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避免自身成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击的目标，避免陷入另外一场中东泥潭。
5: 现在的情况呢，我们想再通过另外一位专家换一个角度，然后让他们共同分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想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老师解读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是长期偏袒以色列，而且也非常希望主导中东的安全秩序。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法国、意大利他想要主导多国联盟，这个会不会进一步

0: 国家具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我们来问问。
1: 他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联立部队为什么到今年年底不被延期了呢？就是在以色列的推动之下，美国在联合国出面，然后让联合国最终去年没有通过进一步延期的这个法案。因为对以色列来说，当以色列在黎巴嫩想要和平的时候，他就需要联立部队，就是联立部队能够起到一个 监督停火的作用，但是当以色列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想要扩大冲突的时候，联立部队或者说多国部队就成了以色列眼中的一个眼中钉了，也就成了一个障碍。所以从2023年10月7号以来，在黎巴嫩境内有多次联立部队的驻地、联立部队的设备和人员受到以色列袭击， 当然有的时候也受到黎巴嫩政府党的袭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要占领整个黎巴嫩南部，很显然不管是联立部队还是其他的多国部队，一定会成为以色列的障碍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联立部队到今年年底必须走得原因。未来如果说法国和意大利组建的多国部队进入到黎巴嫩南部呢，如果以色列还是想继续扩大战争， 以色列还是想继续军事占领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法裔组成的多国部队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的，就像过去几年以色列和联立部队的矛盾是一样的。那么在之前呢，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反对欧洲国家的，但是最近一两个月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出现了变化了。就最近一两个月， 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要求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缩小，但是他们跟以色列的矛盾可能在扩大。
2: 这是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就是当美欧在中东问题上，可能态度不是完全一样，然后呢，包括刚才说以色列的态度，法国可能也不喜欢，然后未来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摩擦。然后如果我们就说美欧吧，就是会给他们双方的关系带成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影响？
3: 的确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但是呢，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欧洲的行动并没有触及到美国在地区的核心利益，没有伤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同时，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一地区它并不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也就是美国并不关心欧洲在这一地区究竟做了什么。一方面呢，美国之所以会介入黎巴嫩局势，核心原因是为了确保美伊谈判的顺利，并非美国真的对黎巴嫩局势感兴趣。 而美以当下的确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着立场分歧和路线上的差距，但是欧洲方面的做法也没有支持到以色列。欧洲呢难以撼动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传统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看来，欧洲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欧洲没有能力，也不会有意愿长期的对这一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源。那欧洲的做法只是出于传统政治上的一般性考量。欧洲也不会因为介入地区局势而获得更大的获益，甚至还可能会因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在美国看来呢，如果欧洲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体现自己所谓的战略自主，那美方大概率是不为所动。而欧洲方面在自身防务以及扩大相关系方面还有更多的议题要仰赖和美国的合作。所以美国呢仍然有足够的抓手来控制和影响欧洲未来的决策。所以当下黎巴嫩局势可能只是美欧关系当中一个非常微小的插曲。
4: 乌克兰重建大会在波兰举行，与会各方为何在何时启动大规模重建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跟乌克兰有关的一些问题哈。那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呢，欧洲多国领导人是重申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呢，各方还是有分歧的，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的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其实分歧很明显。那为什么会卡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

0: 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1: 欧盟各方并不是对要不要重建有分歧，而是对重建的风险由谁来承担有分歧。主张尽早推进重建的一方认为，乌克兰的能源、住房、交通等等基础设施受损最严重，而且损失的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完全等到冲突结束后再系统的推进恢复工程，成本可能会继续的积累，后续的修复账单也会越来越重。同时呢，如果基本的公共服务、住房以及就业等等迟迟恢复不了，也会影响到人口的回流。所以呢，支持尽早重建的一方认为，立刻启动大规模重建，不仅是修路修电网，更是在维持乌克兰社会韧性和人口的基础。而谨慎派担心现在大规模投钱风险可能太高，一方面呢，冲突还在继续，能源、电网、交通这些设施即使是修了也可能再次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呢，项目回报也是不确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不敢轻易的投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负责人也提到，乌克兰恢复不能等到冲突结束后再开始，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所以说，真正卡住的不是要不要帮助乌克兰，而是谁来承担冲突时期重建的风险。
0: 确实啊，现在风险犹存。然后再有一点，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变量，就是泽连斯基是因为跟波兰的关系紧张缺席了本次会议。其实这是自从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样一个年度会议。那这两国的外交风波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乌克兰的重建和援助，您觉得？
1: 我认为短期看泽连斯基缺席不会改变援乌和重建的这样一个大方向。虽然泽连斯基缺席，但是乌克兰还是改派了总理率团参会，也是为了避免这个波乌外交风波影响会议成果。而且波兰总理图斯克还表示，泽连斯基缺席可能有助于降低会议紧张的气氛。而且冯德莱恩25日也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的贷款。所以说，欧盟的援助和重建安排不会因为一次外交的摩擦而停摆。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波乌关系紧张会增加重建的政治成本。波兰不仅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邻国，而且也是援乌的物资、人员往来以及未来重建项目的一个重要通道。如果双方争议继续发酵，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波兰国内支持乌克兰的民意，进而牵动像边境管理啊、农业分歧，甚至是乌克兰入盟的一个舆论环境。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跟资金有关的情况。那今年2月份，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到了4月份呢，欧盟就正式批了这样一笔款子。然后在当地时间25号，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已经宣布说，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然后接下来就整体啊，您觉得资金的落地和使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题和阻碍？
1: 首先，这笔资金不是无条件的拨款，在6月25日拨付的这个32亿欧元，是900亿欧元，乌克兰支持资金这个贷款下的首笔资金。2026年这个资金援助预计呢将分为三笔，一共有83.5亿欧元。后续拨款取决于乌克兰是否可以完成阶段性的改革目标。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资金的用途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个900亿欧元当中呢，其中300亿是用于乌克兰的这个宏观经济支持的，而600亿用于加强防务能力和军事采购。这意味着乌克兰既要维持政府运转、公共服务和重建支出，又要采购武器、发展军工产能。资金的这个优先级可能会遇到平衡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吸收能力也是存在着难题的。欧盟规定呢，这个防务资金原则上要优先采购乌克兰、欧盟、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以及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供应商。只有在紧急需求 并且相关产品无法获得的时候，才可适用于例外的安排。这个是有助于扶持欧洲和乌克兰军工发展的，但是呢，也可能受到这种产能交付周期以及采购成本这些因素的制约。那么第四呢，还有债务和政治风险。这个贷款是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以欧盟预算余量为担保，未来原则上由俄罗斯赔偿来偿还，但是赔偿能否落实其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若冲突进一步的久拖，或者说成员国原物疲劳上升，后续的资金安排仍然可能遇到阻力。
0: 然后我们再说一重因素啊，因为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欧洲他们跟乌克兰之间的往来，然后这次重建大会确实是欧洲主导的原乌框架，美国参与度是有限的。那欧美在乌克兰重建的布局问题上，您觉得现在是有哪些分歧的？
1: 本次会议反映出欧美虽然都支持乌克兰重建，但是侧重点完全不一样。欧盟把重建入盟进程和制度对接结合起来，并不是单纯的把乌克兰重建看成是修路修房子，而是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欧盟方案当中，财政上继续输血，政治上绑定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在制度上推动乌克兰向欧盟规则靠拢，而在安全上也在强化防务合作。而美国更偏商业化，战略资源化和风险控制。美国并没有推出类似欧盟的大规模财政性的援助框架，而是突出通过投资基金、政治风险保险和私人资本参与来推进乌克兰重建，而且重点投向能源、关键矿产这样的战略领域。因此呢，欧美的分歧主要是谁来出钱，谁来分担投资风险，以及项目和产业机会如何分配上。欧洲更强调这个财政支持、制度改革入盟的路径，把乌克兰重建嵌入到这个欧洲秩序重塑当中。美国呢，则更重视私人资本、政治风险的保险和这个战略资源的回报。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福布斯网站日前刊文说，中国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提出了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系列措施，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更深入地进入到多种生活领域。
2: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尝试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回答问题、生成文本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对消费者而言，未来的智能家电、智能终端和智能服务不只是增加一个 AI 功能，而是能够更主动地学习用户习惯，提供建议，节省时间，并提升生活便利度。文章指出，与传统依靠打折促销刺激消费的做法不同，中国正通过 AI 技术赋能，赋予产品全新的功能与价值，带动消费者升级换代。过去，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往往依靠更好的屏幕、更强的摄像头或更大的内存，吸引用户换新。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产品卖点。设备可以更快响应，更懂用户，并与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连接起来。文章称，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布局中，消费机器人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养老照护和陪伴服务被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中国希望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厅，进入家庭办公室、医院和养老机构，让其在更多真实场景中承担日常辅助、陪护和基础服务等任务。与此同时，不少中国企业也在推动人工智能从能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转向能够执行任务的智能代理。在零售领域，人工智能购物助手、推荐工具和商家服务系统已经开始进入大型促销活动和线上消费场景，帮助商家提升运营效率，也为消费者提供更个性化的购物体验。福布斯的文章还注意到，中国多地已经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加大投入，例如深圳设立规模达100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基金，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机器人商店、试点项目、租赁服务、照护中心和旅游场景等方式，让消费者更早接触、体验，并逐步建立对机器人产品的信任。 文章认为，服务业可能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更具潜力的应用方向。养老、餐饮、旅游、住宿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有望帮助这些行业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稳定性，并推动更多服务实现规模化推广。福布斯认为，中国并没有被动等待消费级人工智能自动形成市场，而是主动承担市场培育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引导、试点支持和产品设计方向，培育普通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习惯。文章总结称，中国正把人工智能放入更完整的经济链条之中，芯片支撑模型，模型赋能产品，产品带动消费，消费支撑经济增长。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 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现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了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的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之后，这些俄军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的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3艘外国邮轮未经授权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返航。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了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的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维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了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设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获得了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了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大话体坛。
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8: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9: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大话体坛呢，照例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大话世界杯，我们也来看看在北京时间今天已经结束的这个比赛日当中有哪些焦点比赛。其中厄瓜多尔队是2-1战胜德国队，以小组第三名出线，而荷兰队是3-1战胜突尼斯队，同样也是获得小组头名晋级。而在一场东道主之一的球队美国队啊参与的比赛当中，土耳其队最终是3-2赢下了这场告别之战啊。土耳其队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好好的聊一聊，这是在赛前被很多球迷看好的大黑马球队为何最终是这样惨淡的收场。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相信球迷们已经提前定好了闹钟，两场焦点战，一场是挪威与法国的头名之争，而另外一边乌拉圭队将会迎战西班牙队。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有很多足球迷们在关注啊。虽然这个世界杯的球赛还要再等一等，几个小时之后才会打响，但是就在今天晚间，中超联赛在间歇期之后下半程的比赛在今天晚间已经率先开打了。其中一场比赛青岛海牛主场与云南玉坤的比赛已经进行了69分钟了，目前这场比赛也是打出了大比分呀，半场两支球队就打入了6粒进球，目前青岛海牛在主场4-2领先着云南玉坤，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关注。当然还有网球赛场的最新动向啊，今天晚间刚刚结束了一场巴特洪堡站女单半决赛，比较遗憾王昕瑜0-2不敌大阪直美，无缘单打的决赛。不过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稍后，王昕瑜还会继续出战女双的半决赛啊，继续去冲击决赛名额。当然还有很多网球迷们期待已久的温网的签表也已经出炉了，稍后有时间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18: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9: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日的多场比赛的最终情况。这也是小组赛第三轮啊，关于出线和淘汰的球队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其中在 E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是2-1逆转德国队，最终他们是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啊，不可思议的获得了出线权。而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是2-0战胜了库拉索，这也是科特迪瓦队史首次从世界杯小组当中出线。 F 组的第三轮比赛当中，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两队同样都是获得了出线权。而同组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3-1战胜了突尼斯队，拿到了小组第一。 D 组的比赛当中，刚刚提到了土耳其队在自己的告别之战当中3-2啊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当然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了。而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0-0战平了巴拉圭队，那么澳大利亚队是获得了小组第二，也已经是成功晋级到了32强。那么有关今天大话世界杯的更多话题内容，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足球评论员秦游夏。您好秦老师。
20: 翟老师晚上好。
19: 今天我们要梳理的比赛又是特别的多啊。首先当然我们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到的就是 E 小组的第三轮，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厄瓜多尔是2-1逆转了德国队。那么关于这场比赛更多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和秦老师包括广大的听友一起通过这个音响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内容。
21: 本场主裁判是来自美国的彭索，裁判组的上衣与德国队短裤的颜色相近，这引起了一些电视观众的不满。开场不到2分钟，萨内就为德国队首开纪录。包括世界杯和欧洲杯在内，萨内在自己的第15场国家队大赛中迎来了首个进球。然而厄瓜多尔队员和主教练贝卡切切都认为，德国队这次进攻中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而且碰到了15号比特的头，犯规在先。不过视频助理裁判并没有介入，主裁也没有回看录像，德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并没有保持太久，第9分钟安古洛就为厄瓜多尔队建功，1-1。尽管已经锁定小组头名，德国队并没有进行轮换， 而是基本延续了前两场的首发阵容。半场过后，双方不分胜负。下半场刚开始，萨内中场断球，德国队攻到对方禁区内，哈夫茨倒地，彭索第一时间给了德国队点球。但这次他来到场边回看，并认定萨内断球时犯规，取消了这个点球。前两场厄瓜多尔队紧急一分，本场必须取胜才能出线。第77分钟，他们等来了制胜球，角球中普拉塔抢在对方门将诺伊尔之前将球送进大门，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比分。最近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已经连续九场比赛都有失球，而这九场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目前他距离门将在世界杯连续丢球的场次记录只差一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击败德国队，从而成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晋级淘汰赛。这是厄瓜多尔队历史上第二次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上一次是整整20年前的德国世界杯。
19: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秦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也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德国队的表现。首先说到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啊，今天凌晨的这场，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其实德国队并没有做大幅度的轮换啊，大家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送给了厄瓜多尔队一个人情啊，在小组赛里也是吃到了一场败仗。秦老师觉得啊，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是不是一场意外呢？
20: 对，这场比赛首先结果是比较意外的。我觉得这场比赛可以用得不偿失这个词来去形容德国队整个的一个表现。因为实际上德国队在前两轮比赛已经是锁定了一组的第一，那么第三场的比赛本来是可以让主力去休息的，因为德国队现在16分之1决赛的对手虽然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下来，但是时间是在美国时间的这个下周一的下午4:30，所以说呢，距离这个第三场小组赛其实满打满算就是4天的时间。结果呢，纳格尔斯曼是选择了继续让球队来去演练自己的 A 阵容和之前的打法，因为他觉得呢，像哈弗茨包括穆西亚拉等核心球员在过去一年因为受到这个伤病的影响，其实真正代表德国队出场的时间不多，希望继续的磨合。实际上这场比赛只是更换了两个首发，一个是舍特贝克，是因为这个左脚脚踝的伤病退出了世界杯，那么中后卫上的是吕迪格，再一个就是左后卫的布朗是有这个轻微的一些内收肌的问题，是用莱比锡的队长老姆来去打的这个先发，相当于还是一个主力框架。但是呢，在这个上半场德国队其实非常幸运的取得领先之后，我们看在比赛中的整个的投入度包括对于这种胜利的渴望完全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一边。德国虽然是上了主力阵容，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或者说作为一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拿到出线权之后可能心理上也会有一些微妙。那么在下半场呢，在60分钟左右，纳格尔斯曼是连换三人，让一些主力像金米希、哈弗茨早早的获得了休息的时间。但是呢，并没有，这些主力还是消耗了60分钟，并且没有取得一个好的效果。而且在下半场呢，在60分钟随着连换三人，德国队的阵型也是从4-2-3-1变成了一个三后卫的踢法。其实我觉得，这个三后卫的踢法呢，2025年的时候德国队也是踢过，是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一个 B 方案，这么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下半场上的一些替补球员是很边缘的，像拜尔、包括格罗斯、像施蒂勒、还有马利克乔，他们四个人其实在前两轮都是没有登场，反倒是像这个格雷茨卡呀，包括莱维林啊，包括像阿米里这些顺位比较高的替补没有上。下半场呢试了一个 B 计划，但是呢可能这些人是派不上用场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纳格尔斯曼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思路，还有下半场的无论是变阵还是换人的这种安排以及时间节点上，我认为呢这个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有一点得不偿失。
19: 确实啊，秦老师这个四个字非常的精妙，得不偿失。那我们也来看看德国队在整个小组赛期间的一个表现，一场大胜，一场逆转，再加上今天凌晨的这场被逆转，是2胜1负。虽然打进了10粒进球，但是大家也会特别关注到也丢了4粒球啊。那怎么来总结德国队在小组赛的一个表现？
20: 是，我觉得首先从成绩上呢，德国队是过关的，因为过去两届的大赛德国都是没有能够小组出线，那么这一次至少 是拿到了一组的第一，这是一个符合预期的表现。但是我觉得从实际的这个比赛的内容来看，因为第一场对库拉索确实对手的实力是比较的有限，可能参考的价值并没有太大。那么第二场的比赛呢，赢科特迪瓦是替补骑兵翁达夫上来之后梅开二度，然后绝杀是出现在第94分钟，我觉得或多或少也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因为在比赛的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面对科特迪瓦这种非常凶狠而且转换很快的球风，德国其实也是有一些不适应。那么昨天的比赛呢，确实就是让人比较失望了。综合来看，从成绩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可以提高的点有非常的多。我觉得这三场比赛德国队暴露的一个共性是中场的这个拦截能力确实是比较的弱，因为菲利克森梅查在前两场的小组赛中表现确实很出色，但是呢他是一个进攻需要去充分前插的球员，有的时候在自己这个攻转手的时候经常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后腰位置来去和帕布罗维奇作为一个双后腰的配置。另外呢，帕布罗维奇在拜仁的时候他是基米希的副手，但是在德国队他需要独挡一面，他的前三轮小组赛的对抗成功率只有40%出头，那相当于就是在防线前你经常是一个单后腰的话，还这么低的一个对抗成功率，没有办法起到这个屏障作用。这三场比赛德国其实多多少少丢球也都是被对手打转换，甚至呢刚才我们听到诺伊尔已经是连续三届世界杯连续9场比赛都有丢球，其实德国队很多球都是这么丢的。我们可以想18年的俄罗斯洛萨诺的进球，墨西哥1-0那个球是怎么进的，就是包括上届世界杯也是有这些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德国队最近些年坚持的打法它存在的一个天然的短板，或者说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目前我觉得德国队的这个后腰搭档的水平或者说质量确实是达不到世界顶级。我们可以看看葡萄牙是什么配置，西班牙是什么配置，阿根廷是什么配置，荷兰是什么配置，至少在中场这个环节我觉得德国可能还是有欠缺。
19: 确实啊，就像秦老师分析的，如果单看这样一个出现的结果是很让人欣喜的，但是如果仔细的去梳理每一场比赛的一个过程，发现德国队现在的隐忧还不少呢。我们也可以来等待着啊，接下来几天还有这个训练和调整的时间啊，看一看淘汰赛的对手揭晓之后德国队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表现吧。当然在这个小组我们还要继续来关注啊，在同一时间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队，这样科特迪瓦队也是迎来了队史的首次晋级。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详细情况。
21: 身穿橘色球衣的科特迪瓦队此前三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均未能小组出线，赛前他们已经取得3分的积分，小组出线形势乐观。本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科特迪瓦开场仅7分钟就取得进球，杨迪奥曼德左路突破，在与多名防守球员的纠缠中他艰难完成传中，佩佩接球冷静推射得手，场上比分变为1-0。此后库拉索始终在积极寻求将比分扳平的机会，比赛的第34分钟，陈达义带球突进，被佩佩直接伸脚放倒，佩佩也因此吃到了一张黄牌，上半场的比分也维持在1-0。一边再战，佩佩打入本场个人的第二粒进球，第64分钟他在禁区右侧接队友传球，一脚弧线球直挂球门远角，科特迪瓦2-0领先。3分钟以后，本场比赛打入2球，吃到一张黄牌的佩佩被球队替换下场。此后库拉索用完了全部的换人名额，试图找到进球的突破口，可惜并没有取得进球，最终比分被定格在2-0。科特迪瓦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库拉索小组垫底，遗憾出局。尽管没能更进一步，但对于库拉索队来说，此次世界杯之旅是一次创纪录之旅，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打入世界杯首个进球，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均是收获。
19: 确实啊，就像刚刚这个音响结尾提到的，即便是像库拉索这样的球队被淘汰了，但是也可以昂首啊离开美加墨的赛场，确实对于这些小球队而言也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而接下来要和秦老师聊一聊科特迪瓦这支球队啊，其实在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啊，很多球迷都在看到底哪支球队会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大黑马。那么赛前可能很多人会高看土耳其队一眼， 稍后我们会和秦老师来好好聊一聊这支让大家很失望的球队。但是打到目前啊，不瞒秦老师说，我个人心目当中，我现在把黑马这一票我是投给科特迪瓦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在小组赛第二轮和德国队那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那场比赛最终是被德国队绝杀了，但是在我的现在的认知当中，我觉得科特迪瓦队至少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表现出来，我觉得他们技战术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素养非常高，而且球员的执行力也很强。但是我不知道秦老师怎么看，想听一听啊，在秦老师的眼中如何看待科特迪瓦这支球队。
20: 没错，正如翟老师所说，我觉得科特迪瓦确实是有潜力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大黑马。因为非洲的这些球队中，我觉得摩洛哥是北非技术足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非洲大象的科特迪瓦是非洲的这种比较硬朗型，或者说整个身体天赋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么在这三场小组赛中，实际上如果没有翁达夫的绝杀，那科特迪瓦最后实际上应该是七分人家拿第一的。科特迪瓦我觉得这届球员确实非常的有天赋，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边锋以及前锋这个的配置，可以拿出两套不同的阵容，而且这些球员全都是效力于五大联赛，包括主力的边锋配置迪奥曼德加上阿马德迪亚洛，但是他的替补像有巴祖马纳图雷，包括锋线上尼古拉佩佩，像国米的博尼等等，就是每个位置上确实都是有人可用，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五大联赛，平时在这种高水平的不管是比赛的经验还是技战术的执行，再加上他们身体上的天然的优势，以及说呢这一波球员整体的这个阵容厚度的储备也是非常的足，可能之前的几届参加非洲杯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中有亚亚图雷有德罗巴这样的可以说世界的世界级的球星，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冒尖，除了迪奥曼德可能未来也是一个超巨，但是这届科特迪瓦我觉得三条线更加的均衡，而且好球员的比例要比之前更大一些，所以说他们也是迈出了很坚实的一步，期待一下他们接下来的发挥。
19: 嗯，确实啊，很让人期待。那说过了一小组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F 小组其中一场比赛，荷兰队是3-1战胜了突尼斯队啊，我们也继续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详细情况。
21: 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身穿橙色球衣的荷兰队对阵突尼斯队。开场荷兰队为争夺小组第一大举进攻，第三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传中，突尼斯队队长斯西里解围不慎把球踢进了自家球门。斯西里也是很冤，传中前他不断回头观察需要防守的布罗比，影响了对来球的判断。随后荷兰队继续扩大领先，他们前场任意球进攻中范戴克头球助攻布罗比破门，荷兰队2-0领先，用时6分24秒，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两球领先。两球落后的突尼斯队也攻了上来，他们第一轮大败之后将主教练更换成了勒纳尔，但球队表现没有起色。上半场剩下的时间，突尼斯队和荷兰队都未能再取得进球。第54分钟，突尼斯队利用角球扳回一球，马斯图里头球建功，角球也是荷兰队进攻的好机会。范戴克1.95米，范赫克1.89米，赫拉芬贝赫1.90米，都拥有制空优势。第62分钟，荷兰队也获得了角球，范赫克头球破门，帮助荷兰队重获两球领先。最终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以 F 组第一晋级1/16决赛。淘汰赛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
19: 说到这个荷兰队啊，我还看到了一个这个数据啊，就是荷兰队已经是在最近4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是能够拿到小组头名出线，表现还是相当稳定的啊。也想问问秦老师眼中的荷兰队啊是怎样的呢？
20: 是，我觉得可能第二轮比赛是荷兰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其实第一轮踢日本的时候，我觉得科曼整个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的保守，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两次被对手扳平。但是从第二轮，我觉得重用了布罗比，然后真正的能把自己的这个进攻风暴刮起来之后，确实布罗比是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因为在平时他并不是一个进球效率很高的前锋，但是我感觉荷兰队能够创造出机会，而且他们的两个边路，尤其是右边的 邓弗里斯他的这个传中的能力非常的强，应该是已经送出了三次助攻。我们看荷兰在这两场比赛打入八球的这里面，可能很多都是来自边路传中，而且自己的定位球也是比较留把握。那么布罗比这两场比赛是进了三个球，我觉得荷兰在这届大赛之前实际上都是比较担心他的这个进攻端的配置，觉得是可能21世纪以来荷兰最差的一个进攻端的配置。但是我觉得布罗比的出现以及说荷兰本身在中后场就有非常出色的球员来去压阵，现在在三条线上我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那么荷兰也是比较有意思，现在是觉得他进攻不行，人家进了10个，觉得防守非常的出色，但是场场都有丢球，现在有4个球。接下来对摩洛哥呢，我觉得是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 但是比较遗憾的呢，是因为C组还有F组这两个小组的第一和第二是交叉打这个16分之一决赛，接下来巴西打日本，以及说荷兰对摩洛哥，我觉得可能在这些赛事呢有一点过早的出现。
19: 好，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就先和秦游夏老师聊到这里啊。确实，我也有这个感觉。那随着这个第三轮的小组赛陆续的结束，那很多淘汰赛的对阵就已经是揭晓了。刚刚特别提到的荷兰队和摩洛哥队。 这在我们心目当中啊，都是希望能看到这些球队能够进到八强甚至四强的，进到最后的这个决赛可能也不意外。但是现在接下来，这个32强的时候就要碰面了，确实会让。

0: 和大家接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26号、27号两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雨带北台，高温又将发展。例如福州26号、27号两天最高气温在28度至29度左右，7月1号又会升至36度，高温再起，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28号之后，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将减少，但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14-15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

0: 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重点聊到了今天的大华世界杯。我们已经和大家一同回顾了在北京时间今天这个比赛日已经结束的E组以及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的各场比赛，也是重点和大家复盘了德国队，包括荷兰队，包括了科特迪瓦队的表现。 那当然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聊到D小组的情况以及为大家前瞻明天的焦点大战挪威队与法国队，当然有球迷说了还有一场也想看，那就是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的对决，我们稍后再和大家一同开启大华世界杯的下半时段的内容。当然在今天晚间也提醒过各位足球迷们啊，别忘了咱们自己的联赛中超联赛在间歇期后的下半程也在今天晚间正式开启了第16轮，今天晚间有一场比赛先赛， 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这是青岛海牛主场与云南玉坤的比赛。青岛海牛之前是迎来了自己非常不愿意接受的这样一个连败的局面，但是今天晚间他们看起来非常有希望在主场赢球。目前他们是4比2领先着云南玉坤，值得一提的是这6粒进球全部是在上半时比赛打进的，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也是受到了世界杯的影响啊。下半场现在是进入到了补时，有9分钟的补时时间啊，目前比分还没有改变。最终结果如何，我们会在稍后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带来。那同时在网球赛场啊，那今天 大家也注意到，就是即将打响的打满贯赛事温网的签表也已经出炉了。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中网协选手方面，女单郑钦文首轮将会对上的是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而另外一边在男单方面，吴亦丙首轮碰上的是德约科维奇。
1: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有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不过这个时间段还是和大家一同开启今天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走向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 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下半时段继续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秦游夏。您好，秦老师。
2: 赵老师，您好。
3: 我们继续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小组，也就是D组的情况啊，也反复提到了这场比赛，就是土耳其对3比2绝杀战胜了美国队。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详细情况。本场比赛在洛杉矶进行，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之前2连胜，以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晋级。土耳其则是2连败，提前出局。两队首发都进行了多人调整。 开赛仅仅3分钟，美国队就打破了僵局。土耳其在防守角球时漏人，特拉斯蒂后点得球后小角度射门得手。不过7分钟后，土耳其便扳平了比分，他们打出精彩配合，最终由居莱尔将球打进。前两场土耳其队62次射门一球未进，今天终于打进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第31分钟，土耳其左路发动进攻， 居莱尔直传给插上的埃尔马勒，埃尔马勒不停球传到中路，跟进的科克区破门，土耳其2比1反超比分，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半场结束。落后的美国队下半场开始仅仅4分钟扳平了比分，他们利用前场发界外球的机会，贝尔哈特打进了一记漂亮的远射。2比2后，美国队攻势不减，特别是替补出场的普利西奇，他几次射门都很有威胁， 但只可惜未能改写比分，反而是土耳其在伤停补时阶段由艾汉补射上演了绝杀。这次进球，居莱尔在角旗附近的这个穿裆过人十分精彩。最终，土耳其3比2战胜了美国队。美国虽然输球，但还是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他们将对阵波黑队。
0: 好，接下来就和秦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秦老师，你看，其实在世界杯开赛前呀，大家在看D组的情况的时候， 很多球迷都认为啊，这个土耳其队将会是小组第一的有力争夺者，但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啊，却是他们垫底出局了。那虽然是在这个比赛

0: 他们终于进球了也赢球了，但是也想问问秦老师啊，怎么看赢下了这场所谓荣誉之战土耳其队为什么会让大家如此失望？是，土耳其这次的发挥确实让人比较失望，
1: 因为上一次土耳其参加世界杯还是02年的日韩世界杯，他们在本届之前打的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可是季军的争夺战，因为在那届赛事中土耳其也是杀入到了四强，再加上呢在上届欧洲杯的时候土耳其也是进入到了八强，因此呢觉得土耳其现在的这个前场天赋包括有伊尔迪兹包括有居莱尔这样的球员，觉得他们会有非常高的上限。 但是我觉得首先还是伊尔迪兹在赛季末期受伤影响了备战，其实对于土耳其的影响还是非常致命，因为第一场实际上是面对这个赛前可能大家认为纸面最弱的澳大利亚，土耳其在缺少伊尔迪兹的这个状态之下，我觉得是缺少一个备案，感觉少了一个主心骨，这场比赛也是射门非常的多，但是打不到对手的这个要害的位置。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主帅蒙特拉可能也是有一些责任，因为在前两场比赛，土耳其是射门超过了60次，但是呢，在锋线上一直是用这个小个子的阿克蒂尔科奥鲁来去踢这个9号位。实际上这两场比赛，土耳其都是有 70% 左右的控球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前场全都是小个子球员的话，打法确实是比较的单一。当然他们替补席上也有这个身高超过1米9的居尔这样的选择，也是效力于波尔图。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更大胆的去用一下，不然的话，专门打地面的话，当对手采用一个非常密集的防守，土耳其就很可能遇到这个前两场没有办法取得进球的情况。那么第三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也是拿下了荣誉之战吧，因为本场比赛之前其实没有任何的一场世界杯的第三轮比赛在。 开球之前两支球队的名次都是落定的，那至少我觉得因为土耳其也是对足球非常狂热的一个国度，拿到这个三分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这场比赛美国这边第一，主帅波切蒂诺直接是轮换了9个人，因为美国是有像泰勒亚当斯包括像理查兹在内的4名球员是有一张黄牌在身，为了之后的比赛美国是一个完全给替补球员出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土耳其这场踢的也是更加的放松，
0: 蒙特拉这边也是换了7个人，所以说这个比赛比较开放的情况下，反而土耳其就能进球了。就是感觉土耳其可能在自己的阵地进攻上还是有一些硬伤，以及说伊尔迪兹不合时宜的在世界杯前的受伤，这两点是这个土耳其出局的原因。嗯，
2: 确实啊，我们只能下次大赛的时候再来看看土耳其队的这些青年才俊们是不是更加的成熟，看看这支球队的整体表现是不是会不再让大家 失望了。当然在同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0-0战平巴拉圭队之后呢，他们也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成为了又一支出现的亚足联的球队。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秦老师赶紧和我们广大的球迷一起来前瞻，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全新的比赛日，又有多场比赛又关系到各个小组，最终的一个出现的情况。当然其中的一场焦点战我们说到了在爱小组呢，也就是挪威队和法国队将会展开头名之争。那么在请秦老师给我们前瞻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赛前我们还
3: 了解到了哪些最新的消息？在15分钟的开放训练中，挪威队主要做了热身激活的训练，球员们在抢圈中表现得十分兴奋，特别是哈兰德这次抢下球之后还庆祝了一下。对于明天与法国队的比赛，挪威队员们十分自信。此前两届世界杯，法国队都在确定出线的情况下，在小组赛第三轮进行了大面积轮休。挪威队主帅索尔巴肯表示会向法国队学习， 同时也表示哈兰德不会为了争夺金靴而要求上场。明天的比赛，法国队只要打平就可以获得小组第一，主帅德尚因为母亲去世将缺席，助理教练斯特凡代理执教。训练中前场核心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大秀脚法，这次登贝莱还把姆巴佩的球给踢走了，让姆巴佩有些无奈。 法国队助理教练斯特凡表示，主力中后卫萨利巴明天确定不会上场，而法国队将全力争取小组第一。
2: 刚刚通过这个赛前我们了解到的消息，会感觉两支球队在备战的时候都还是比较轻松的，虽然球迷们的这个期待值特别的高。而另外一点呢，也看看在小组赛的前两轮，两支球队都是两连胜提前出线了。法国队是打入了六粒进球，也有一粒失球，而挪威队更是打入了七粒进球，有三粒失球。对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即将打响的这场小组的

0: 焦点之战啊，也想听一听啊，秦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前瞻和分析。没错，这场比赛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因为大家在世界杯赛场上也是期待能够看到哈兰德和姆巴佩之间的直接交手，因为两人的这个脚感都是非常的火热，现在 都是打入四个进球，因为这届世界杯扩军，如果是打到决赛的话，最多会踢八场，可能以现在射手榜上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比赛，如果是最后想拿到这个金靴的话，可能要有两位数的进球。因此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比较遗憾的一点是，两支球队都已经提前出线了，可能只是一个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区别， 没有这个绝对的悬念。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呢，正好这两支偏重进攻的球队能够在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情况下来去充分的进行一个进攻的表演，可能在纯欣赏的角度会让大家看球的时候感觉会更爽一些，而且直接能看到哈兰德和姆巴佩之间的直面对话，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会非常梅花见主的，可以期待比较多的进球。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
1: 法国可能会有一些人员上的轮换，但是因为主帅德尚的母亲去世，我觉得法国也会三军用命为他们的主帅去赢下这场比赛。确实是啊，这场比赛呢也看一看啊，确实对于两队而言啊，在这个不管是教练员还是在球员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就像秦老师分析的，毕竟两支球队都已经出现了，所以可能心态会很放松，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会打出球迷们想要看到的场面和结果 我们一同来期待。那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同时间进行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啊，两支球队也都还要去努力一把。当然接下来要和秦老师继续聊到的呢，就是 H 组的一个情况了。那说到 H 组的情况其实就会比较的复杂，那其中一场比赛呢会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的8点啊，对阵的双方呢将会是佛得角队和沙特队。关于这场比赛呢，我们也
2: 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赛前的最新消息。训练开始前，沙特队的一名官员特意和每位记者握手问候，他的脸上挂满了笑意，但是当球员进入到场内，很难在球员的脸上发现同样的笑容。在开放给媒体的15分钟时间里，一般球队很少把训练的正式内容展示给媒体，但是沙特有所不同， 沙特队摆满了训练用具，可以看出来这场训练沙特队很重视技术的训练。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需要他们把所有的能力展示出来，否则就只能打道回府了。我们都清楚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比赛，比赛的压力很正常。我想比赛的关键还在于要攻守一体，现在必须团结一致的去打一场决战。我们都知道佛得角不好对付， 他们手里有两分，我们只有一分，我们必须拿下三分才能晋级，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破门得分。世界杯上很多亚洲的球队都表现得不错，我想我们也有能力表现得更好，我希望我们能有运气可以进入到下一轮。其实沙特队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沙特队首先要做好自己， 拿下三分，但是能在前两场保持不败，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 防线也是很难被突破的。对于这个小组来说，出现的机会都要靠自己拼出来。沙特阿拉伯队是一支结构良好的球队，非常有组织，有纪律性，在世界杯中经验丰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好身体，同时也要足够的信心。世界杯上没有轻松的比赛，这当然会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了。我相信这场比赛对两支球队来说都很难， 所以我们要打出自己的特点，也要展现我们的勇敢和勇气，这样我们才能最后取得成功。
1: 那刚刚我们是通过这段音响了解到了在赛前啊，这边佛得角队的主教练以及沙特的队员们啊自己的一个表态的情况，确实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于两支球队而言都还有出现的一线的这种生机，所以都还是不愿意放弃，要努力的去争取。当然说到北京时间明天早间8点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恐怕才是绝大多数球迷最关注的一场焦点战，那就是乌拉圭队 对上西班牙队，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这场比赛赛前西班牙队的一个备战情况。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
3: H 小组即将迎来出线的关键战，西班牙队1胜1平积4分暂居榜首。

0: 上轮比赛，奥亚萨瓦尔是打进两个进球，一个助攻，获得全场最佳。而备受关注的亚马尔则获得了个人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反观乌拉圭队，前两场比赛都经历了平局，本场比赛如果失利，很有可能会遭遇淘汰。
1: 赛前一天，西班牙队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进行了备战训练。西班牙队是瓜达拉哈拉赛区开赛以来最大牌的球队，备受媒体关注。在训练开始之前，全队首先为委内瑞拉大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上一轮比赛轻松获胜，西班牙队看起来心态轻松。向媒体开放的前15分钟，全队只进行了抢圈和热身。 H 组的第二名很有可能会在淘汰赛中迎战阿根廷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各支球队都谨慎备战，不容有失。本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和秦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啊。秦老师，您看现在这个 H 组的情况其实有点复杂，相对轻松一点的就是西班牙队，毕竟他们前两场一胜一平，现在四分，打平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但是乌拉圭队这边就很担心了，他一方面呢又想战胜西班牙队确保自己小组出线，而另外一边呢他又得关注着佛得角队和沙特的那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可能对他的一个排名也会有影响。那具体说回到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秦老师觉得啊，斗牛士军团能不能够在这场比赛里赢球，锁定小组的头名？
3: 这场比赛我还是会看好西班牙一些，因为我觉得在亚马尔上轮比赛完全的康复并且首发登场之后，还是给球队带来一个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是不到半小时就已经3-0比较轻松的领先沙特。因为我们知道在24年西班牙能够拿到欧洲杯的冠军，实际上它的两个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虽然说球队的中场依旧是具备着比较强的传控能力，但是两个边我觉得才会让进攻插上翅膀。在亚马尔和威廉斯都是很晚才替补登场的第一轮对佛得角的比赛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西班牙确实非常缺乏这个纵深以及速度。那么如果说亚马尔和威廉斯都能够做好准备，我觉得西班牙的这两笔非常锋利的边路的武器都还是会能够给乌拉圭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威胁。这个小组其实我觉得在分完组之后大家会觉得是强弱最分明的，基本上觉得西班牙和乌拉圭肯定会出现，但是佛得角的出现拿了两分，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佛得角现在还有争夺第一的机会，所以我西班牙作为欧洲的冠军，本场比赛肯定会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争取能够去拿下这个比赛。乌拉圭这边呢，确实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他们的发挥是挺迷的，他们是48支球队中唯一一个在世界杯之前没有安排热身赛的，这个确实非常难理解，而且也是比较符合狂人主帅或者说是疯子主帅贝尔萨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本届世界杯一共是有6名来自阿根廷的主帅，另外的5支球队应该是都能出现，现在乌拉圭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很多的阿根廷的教练都是贝尔萨的拥趸，那可能是徒弟们都会出现，但是老师傅现在是被困住了。乌拉圭我觉得可能现在他们的这个阵容结构确实不是特别合理。锋线上虽然有努涅斯，但是去了沙特超之后，上赛季基本上是被利亚德新月弃用的，没有什么比赛节奏，第一轮比赛首发登场的效果也不好。那么上轮是用了比尼亚斯来去踢9号位，他是上赛季西甲皇家维耶多，也就是降级队的前锋，所以说乌拉圭可能在中后场还是有着不错的人员配置，但是终结的这一下确实差点意思，再加上他们的这个进攻核心德阿莱斯凯塔应该是巴甲联赛上可以说球王级别的这样的一位球员，虽然是带他去了这个世界杯进了26人名单，但是本场比赛还是没有办法康复。巴萨的这个中后卫阿劳霍也是没有办法康复，所以说这届乌拉圭无论是场上的表现还是说从备战到选人到这个风无力，有很多很多层面，我觉得确实不像我们过往几届大赛见过了那支非常犀利的乌拉圭，也是导致了目前本场比赛可能要面临这个出局的窘境。
2: H 组啊，一支4分的球队，2支2分的球队，1支1分的球队，大家都有机会。而接下来要和秦老师关注到这个 G 小组， 大家会发现怎么一模一样呢？进球方面，对埃及队也是一胜一平四分，现在是暂列小组第一。伊朗队和比利时队啊，都是两战两平，都是积两分，排在了二三。那即便是目前排在小组最后一位的新西兰队积一分，也有机会。所以这一样也是非常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 G 组在北京时间明天11点两场比赛同时开始，埃及队对阵的是伊朗队，新西兰队的对手是比利时队。秦老师觉得到底谁能够从这个小组当中直接晋级呢？
3: 是这个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比利时在第三轮开始之前还没有获胜，而且只排在积分榜第三。本来呢，大家觉得比利时是抽了一个特别好的签，因为他们这三个对手实际上都不是传统意义上国际足坛的强队。还有像新西兰，因为是大洋洲，相当于是基本相当于是自动获得了一个世界杯参赛资格。另外的话，伊朗其实处境也是比较的艰难。明天的这个比赛，我觉得比利时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因为其实新西兰我觉得他的绝对实力还是比较的有限。尤其是多库回来之后，可能比利时能够在自己的左边路有了这个爆点，并且右边特洛萨德，然后进攻线随着多库在边路的牵制，可能整个的层次包括他能够为队友创造的这个空间也会更大一些。那么新西兰虽然说踢得很努力，包括克里斯伍德的支点作用，包括首轮比赛梅开二度的贾斯特，但是从上轮他们在下半场1-3被埃及逆转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我觉得新西兰整个的防线球员的机动性相对来说还是弱一些。那么遇到比利时这种两边能突的球队，可能防起来会比较难。再一点呢，就是新西兰这边呢，上轮其实体能也是下降的比较的快，所以咱们可以期待一下欧洲红魔今天能不能反弹一下。然后埃及这边形势是最好的，他应该是拿一分的话铁定可以出现。这两个组确实目前的积分是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积分较为靠后的球队，可能因为在已经结束的六个小组中呢，第三名拿三分可能不一定能够拿到这个下一轮，也就是进入到32强的机会。可能今天呢，这几个球队都要比之前踢得更开放一些，因为现在都是4-2-2-1这样的一个积分的配置，也是因为这两个组其实之前很多球队都是踢得比较保守，看看这两个组能不能在最后一轮来一波这个真刀真枪。
2: 嗯，好的，非常感谢秦游夏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啊。哎，确实这个小组赛到了第三轮，就像秦游夏提到的啊，确实没有想到 H 组和 G 组在其实我们赛前做各种前瞻的时候都会认为这两个小组的形势应当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恰巧就是这两个小组一直到第三轮，也就是末轮打响之前，每个组的40支球队都有机会，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说自己稳稳出现了，哪怕是西班牙队。这个确实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情况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体现出了世界杯的这样一个特点啊。虽然大家会说扩军到了48支球队，可能小组赛有一些比赛啊就变得很有水分，但是没有想到即便是强队也没有办法在看似胜负的这种所谓的实力差距特别大的情况下提前获得出线。所以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无论是8点的这两场比赛还是11点的两场比赛，肯定都会有非常多的球迷关注，尤其是8点的这个时间段啊，对于广大的球迷们而言是非常好的时间段，可能刚好是早餐的这个时间段啊，大家也要来看一看，当乌拉圭队碰上了西班牙队，两支球队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如今都要为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而战。相对来说西班牙队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因为一场平局就能够确保他们出线，反倒是刚刚我们分析的乌拉圭队真的是一边要想着场上正在进行比赛的这个对手，也就是西班牙队，我如何去战胜他，拿下能够确保我自己出线的三分，而另外一边又得时时关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佛得角队啊，千万不要赢球。当然，这是乌拉圭队的想法，而即便是只拿到一分的沙特队，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呀，就是看看西班牙队、乌拉圭队那边的比分情况到底如何。他们当然是希望西班牙队能够战胜乌拉圭队，而自己又能够击败佛得角队的。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的球迷是看好佛得角队的，也想看看啊，这支世界杯已经是拿到了2个积分的球队，是不是能够迎来他们的 第一场胜利呢，所以明天的比赛也确实充满了看点。当然今天晚间的这场中超联赛第16轮的先赛的比赛也最终结束了，青岛海牛4-2战胜了云南玉坤，结束了自己的4连败。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全部的内容了，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o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 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

0: 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委内瑞拉官方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后，这些俄军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辽黄釉凤首瓶，与唐代白瓷双耳瓶共置一处，会发现器形原来如此相似，气质却又如此不同，仿佛是将双耳瓶去了耳，再拉长换上颜色，就成了全新的器形。细节的修改看似简单，造成的影响却难以估量。最先是口沿的弦边变成了波浪或花瓣状，灵动娇媚，颈部优美的弧线拉长变直，硬硬朗朗，但颈的下部添加一圈圈弦纹，简单却具有节奏和韵律，极富装饰之美，像一粒石子落入平静的水面，先是激起了浪花，接着漾开一圈圈波纹，波纹在瓶身处展开，节奏舒缓，瓶身往下又渐收，但保持着丰满的音色，近足处愈阻，乐音急切，几道细密的弦纹紧紧收住，多余的力量往下一放，展开落地，无声无息。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官窑弦纹瓶，下部的变化最显著，不但拉长，还多出了足。通身施黄釉，在当时黄色还没有获得代表皇家的地位，因而纯粹出于美的需要，施釉技术的不成熟使得釉色难以绝对均匀，像后世宫廷瓷器所要求的那样，但深黄浅黄之间却另有变化之美，某些局部甚至给人意外的惊喜，即使是靠近足部无釉的部分也像岁月留痕。神来之笔是在盘口下捏塑了嘴、眼以及冠羽，活生生有如凤首，于是瓷瓶就如同雕塑。尽管只是有限的变化，对气质的改变却大大出人意料，以至于多数时候完全无法将二者联系起来。双耳瓶如大唐风腴的美人，凤首瓶却英姿飒爽，亭亭玉立如凤凰。这种瓷瓶出自辽代，与宋并立。辽由契丹人建立，作为游牧民族，自然没有制瓷业的根基。他们统治北方之后，继承了汉文化传统，在原有的北方窑口基础上发展起独具特色的制瓷业，民族的特色融入其中，凤首瓶是其中代表，却不难看出与中原文化的关联。这也解释了为何此处的凤不是娇媚的，即便它也有女性的象征意味，却不折不扣是驰骋草原的女中英豪。宋绿釉狮子香炉。如果以为宋瓷只是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看上去全然是件雕塑，但却是实用器皿，叫香炉或香薰，甚至也有叫香薰炉的，用以焚香。今天常把焚香炉区分为香炉与香薰，前者带盖，后者不带，古代则只是叫炉，也有别称叫初香，名字巧妙。焚香在炉内被盖住，香烟溢出，皑皑如山穴之云。山穴不只是比喻，著名的博山炉就是造作成山形的盖儿。这里的盖儿是狻泥，或者说是狮子。狻泥是狮子的古称，也另有说法，说是龙生九子中的第五子，喜欢烟火，被佛祖收为了坐骑。这件香炉的盖子做成狮子形，没有真实狮子的威猛，倒是灵动乖巧，大脑袋一歪露着顽皮，张口不像狮吼，倒像是狮子狗吐气，它的确是这个作用。香在腹中点燃，香气从口中吐出，细节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
深陷的眼窝，瞪视的眼珠，列阵般威武的牙，耳朵摆动如意，舌头翘起欲语。脚踩绣球，绣球上有纹饰，绣球下有穗儿，构成了民间广为流行的狮子滚绣球，又增添了吉祥喜庆的气氛。下面的座是庐身，极尽精巧复杂。样式是莲花台，上层仰莲，下层俯莲，俯仰生姿。仰莲又分了三层，由下而上递增，层层打开，如莲花绽放。往下与俯莲的连接又是三层，直径由小而大，但长度不同，产生了新的节奏。莲下坚实的底座装饰繁密，金属般稳稳托住，结构的复杂与细节的精妙令人称叹，如同交响乐一般，在众多的音色与旋律中构成了气势非凡的乐章，精彩处不胜枚举，细细分析足以写成一篇论文。香炉通体是绿釉，釉色迷人，不由得令人联想到铜锈，因而又平添了古拙的韵味。因为表面有棱有角，有凹有凸，有平直有弯曲，又在不同位置会有不同厚度，颜色随之深深浅浅，浓浓淡淡。最不可思议处是一些地方故意不施釉，露出胎体，这无疑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无釉处自然会被视为质量问题，把问题当作装饰手段，能否被人接受都存疑问，更不必说被人欣赏。这让我们不能不将之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狮子形的香炉不是宋代首创，更不是瓷上的发明，但这件绿釉香炉无疑将它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件实用的器皿，却能置身于雕塑杰作中毫不逊色，在高度的复杂中展现出高贵的气度，在古拙凝重中又能平添生趣，使用单一的颜色却能呈现出无穷的变化，充满细节的精巧却毫不琐碎。它站在汝窑官窑洗炼素净的对立面，如两座高耸的山峰，正是他们共同构筑了宋代美学的广阔天地。但后世非但没能继承这款器型，更没能继承它的神韵，这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元，分水岭。元代瓷业技术的飞跃并未能如愿带来美学上的提升，延续中的宋代名窑在元代多数未能保持宋时的美学高度，即使是青花瓷的出现也没能挽救美学上的衰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中，元代青花瓷所呈现的美都未能得到主流文化界的认同。它最大的贡献是烧造青花瓷而产生的技术进步与变革，事实上这成为陶瓷史的技术分水岭。制瓷工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为陶瓷之美的突破创造了无穷的新的可能。元青花凤首扁壶，这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尽管发现时已经四分五裂，修复师高超的技艺令其恢复完好时的样貌，令观者赞叹不已。习惯了圆球形，见到这件扁壶会有种新鲜感。它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圆，但并未满足于绝对的均衡。首先打破平庸的是口和足，口小而圆，足宽而扁，它们确定了上下秩序。进一步对均衡的破坏来自画面，
如果说器型偏离绝对完美的圆形，不过是出于结构的需要，但并没有破坏对称的美，画面则不然。主角是凤凰，这种想象中的动物在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既受到宫廷的重视，也广受民间的喜爱。因其优雅的体态、婀娜的身姿，它长时间被看成是女性的象征。事实上，凤一开始不但不阴柔，反倒满是阳刚之气。尚书里说，凤是随阳之鸟，而《诗经·大雅》中的“凤凰鸣矣，与比高冈；梧桐声矣，与比朝阳”，就变成后来人们熟知的“丹凤朝阳”。赞扬杰出的人物，也会说是人中龙凤，而最早被比作凤的人是孔子。这件器物上的凤凰保持着女性美的本色，但很不寻常地挤在壶身上半部分，占据的空间不及一半，更大的空间都留给了辅助的纹样，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它们的出现似乎仅仅满足于装饰的需要，把多余的空间填满。仔细观察，这些纹样非常有趣，似乎要努力将缠枝莲这种经典而程式化的纹样回归于自然，却更偏离自然，成为幻想中的植物，为壶身也增添了几分魔幻色彩。这也造成了一种意外的效果，似乎凤凰是在花丛中穿行。不过与其说是穿行，不如说是飞升，它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惊人的力量。作为一款产品设计，放在今天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一把壶，凤首设计成壶流，也就是壶嘴儿，凤身画在壶身上，不屈从于造型，凤尾稍作变形，铅就成了壶瓣儿。这壶原本应该还有盖子，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设计。最令人惊讶的是凤首，单独看并非了不起的创造，雕塑在陶瓷上的运用几乎与陶瓷的历史一样悠久。在同时代，以瓷器雕塑佛像也已经高度成熟，就工艺而言，这小小凤首不过是信手拈来，但联系凤身便会有惊人发现。想象这原本是一只青花绘就的凤凰，因为某种神秘力量，它竟然活了，努力从平面的桎梏中挣脱。首先是头，接着是尾，挣扎着扬起，跃然而出，兴奋不已。但那一刻，另一种邪恶力量中断了这一奇迹，凤首被定格，最终成为没有生命的瓷器。这简直是神笔马良的另一个翻版，只是他比马良的故事早了数百年。它是实用的器皿，但造型之精彩有如雕塑，它的绘画生动潇洒，色调艳丽而沉着，是元代青花瓷中最为杰出的制作。它更是超越了一件陶瓷工艺品所能展现的实体之美的极限，跨入了纯粹的想象空间，展现出惊人的文学之美。这是制作者想象力的体现，也给观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还有一个小细节，可能暴露出它工艺上的不足。凤首微微一扭，就壶而言，这无疑是个难以接受的瑕疵，但就我们所见，这难道不是更准确地捕捉了凤凰挣扎着飞升的那一刻吗？不知道是该将这神来之笔归

0: 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例如福州26号、27号两天最高气温在28度至29度左右，7月1号又回升至36度，高温再起。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 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西部、河北部、河南北部等地会有高温出没。28号之后，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将减少，但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14-57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 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
3: 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因为海豚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
2: 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2: 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多名政党政要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与会嘉宾认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记者2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 6月24号至25号在澳门举办。 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召见摩尔多瓦驻俄罗斯大使达里， 就摩方25号扣留俄罗斯外交信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指其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消息说，俄方已事先告知摩方俄罗斯外交信使在摩行使。

0: 由于无法入境摩尔多瓦，该信使现已被迫回到俄罗斯。俄方向摩驻俄大使指出，摩方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信使人身权利和外交信函处置的相关规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设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元青花鱼藻纹大盘，今天被当作元代最高美学成就的元青花，在当时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来更是彻底的从历史上消失。自明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600多年时间里，无人知晓。要不是2013年，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以2.3亿元的成交价轰动世界，或许至今公众仍对其一无所知。这块大盘是元青花的杰出代表，它的美一开始就具备全球视野。大盘直径达40厘米，差不多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瓷盘的2倍，放在今天都是令人惊讶的尺寸。巨大的盘面画得满密，从内到外不留空隙，这显然与国画留白大异其趣。不过画面虽满却不拥堵，盘面清清楚楚地分了3层，层与层之间不但用线勾出一道细细的白边，又处在结构的转折处，因而清晰肯定，界限分明。每一层的装饰方法也全然不同，最外层是盘沿，以连续的菱形纹样布满，单用直线。中间一层更宽，是盘身的弧面，而装饰也全都采用了曲线，画着影响世界的缠枝莲。正中间的部分是盘底，一个圆面，它构成独立的空间，不再是纹样装饰，而是一幅完整的画面。3层如3个音符或词语，连起如一段旋律，一句诗。园内的绘画仍然努力保持几何上的优美与对称，4组水草界定出菱形区域如画框，非常巧妙。尽管其目的是再次构筑出一个独立空间，却并不将其封闭。这个菱形与盘沿的菱形装饰相呼应，如同回旋曲。不将水草相连成框是有道理的，除了有形式感之外，画出水草便是池塘，不必画水，这是国画中留白的妙趣，有水才有鱼。正中一条桂鱼如王者，这种鱼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它味道鲜美，从古至今都是最上等的食材。名字更好，桂鱼的桂与高贵的贵谐音，让人联想到显贵、富贵或尊贵。其实桂鱼的形象并不讨人喜爱，甚至带着几分凶狠，但是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嫌弃过。青花瓷上的绘画方法全然承袭自国画，所用工具同样是毛笔，只是青花料与墨不同，制笔的匠人需要做出相应调整。画面本身也更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将圆心部分的画面单独提取，将蓝色调成黑色，一幅水墨丹青就跃然眼前。这在瓷器中是罕见的，因为瓷上绘画都是工匠，很难系统接受中国画的训练，而背后的原因颇耐人寻味。不同于其他时代，元代的汉族文人地位低下，反是匠人受重视，以致一些文人入了匠人籍。元青花的绘画因而极有可能就有文人的直接参与。无论是画法还是画艺，这个元青花大盘都充分展现了中国画的特点，但是整体视觉效果又呈现出了明显的异域风情。如此矛盾的风格显露出来源的复杂性，也为元青花在历史上的消失找到了线索。这种大盘在当时正是阿拉伯人的定制，满密的风格原本在阿拉伯地区就极为流行，但细节处它又时时展现出汉文化的意趣，
这种融合自然巧妙，不着痕迹。阿拉伯地区利用古蓝料做装饰的历史非常悠久，只是受到技术限制，无法烧成瓷器。困扰着阿拉伯人的问题同样

困扰着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除外。当时中国的瓷器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元朝贸易的不断扩张，阿拉伯人的商业触角已经深入中国内地，他们带着青花料以及喜爱的装饰风格，试图在景德镇定制自己的瓷器。过程并不清楚，其间的细节也没有只言片语记载，但目的终于达成。至今，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地方是土耳其和伊朗。阿拉伯人带走了定制的青花瓷，而由其带来的技术与风格也留在了景德镇，融入了中国陶瓷的基因。在数百年后，它成长为统治世界陶瓷史数百年的巨兽，并影响至今。以今天外贸上的术语，青花瓷简直就是来料加工。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前面的描述也显得轻而易举，但事实上，在当时却有着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最大的难度是同时要满足洁白的瓷胎、透明的釉以及烧造出美丽的蓝色。这三个挑战每一项单独完成都不容易，因为是一次烧成，所以呀，要同时解决所有问题。那合在一起，就使得烧造难度呈几何级数的增加。但是，景德镇的匠人们最终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从而带来技术的飞升，进而一步步获得垄断地位，成为世界制瓷业当之无愧的霸主。由此看来，元青花还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产品，令人赞叹。不过在当时，新技术仍然成本高昂。阿拉伯商人带来的青花料后来被称为苏麻离青，一度甚至要超过黄金的价格。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全世界最为流行的颜色却偏偏不受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视。元朝官方并不使用青花瓷，因而在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都以为青花瓷诞生在明代。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挡青花瓷开疆拓土的决心。这种迷人的蓝色在此后数百年间征服了世界。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当时甚至还都没有国际一词。它是跨越国境的文化与贸易交流的产物，在此后数百年间也能不断地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种各样的需求和审美需要。因而与其说是青花瓷征服了世界，倒不如说它适应并满足了世界。

袁龙泉喝彩玉壶春瓶，这种经典造型的名称极富诗意，叫做玉壶春瓶，说是瓶中最有诗意的也不为过。它会让人想到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但是否有关联已不可考。最流行的说法提到宋人诗里说玉壶先春，到底出自哪里却没人说得清楚。但唐代司空图的诗品中确确凿凿有玉壶买春的字句，说玉壶买春，赏与茅屋，座中家室，左右修竹，讲的是诗品中的典雅一格。后面三句好理解，家室在茅草屋中赏雨，屋外满园修竹，雨屋竹，很诗意的画面。那第一句呢？其实唐代的春多指的是酒，今天就仍有名酒叫做剑南春。唐时饮茶之风远不及宋，名士饮酒赏雨最是典雅，要在今天必是换成饮茶。

玉壶也未必就是指玉制的酒壶，玉枕凉出透是瓷枕，玉壶那很有可能也是说瓷壶，却无从计较。瓷也好，玉也好，到底什么形制无从知晓，知道的只是这种瓶叫做玉壶春。另有一种猜测，听起来倒也是合情合理，说玉壶春其实就是一种酒，大概装在这款酒瓶里，所以这种瓶其实是装玉壶春酒的酒瓶，简称为玉壶春瓶。玉壶春瓶在宋代已然流行，各大窑口都有相似器型，而最早的形制在南朝时的洪州窑就已经出现了。宋以后，玉壶春瓶越发流行，只是不再用来盛酒，单用来陈设，少不了插花。何以大受欢迎，只能说是瓶形的美让历朝历代都无法抗拒。它柔美里见挺拔，饱满中显清劲，想想以它来做酒壶也真是再合适不过，需要倒酒时井上一抓就稳在手里，瓷器表面再光滑也不怕，口沿外翻出不了意外，腹部大能装酒，倒酒时左手底上一托，腹部饱满却不显得臃肿，因为顺着外沿往上迅速收拢，像孩子们玩的水枪，一端粗壮口小，后面的活塞往前急推，因为口收紧就产生巨大的冲力，一道水柱直直冲出去，瓶口收紧产生的紧张却在口沿往外一翻，浪花一般将这憋住的力轻巧地卸掉。瓶身越往下又越沉，同样是收，狠狠兜住，像装满了水的袋子，鼓鼓胀胀，圈足稳稳支起，仿佛瓶身力量太大，足往外撇，如弓足负重的大力士坚定地扛住。种种力的较量却暗藏在典雅的外形之下，看上去却如此秀美温柔沉静，不动声色，颈部尤为优雅，如天鹅银颈，如美人裸露的景象。它出于实用的设计，却达到了纯粹的美的高度。元代之后，青花、五彩、粉彩，种种新工艺、新装饰附身其上，越发精致漂亮，越发热闹。而宋代玉壶春瓶却多不假装饰，只是干干净净，而这件置身玉壶春瓶家族却显得特立独行。要说装饰，只是全身有些黑褐色的斑块，单独来看既没有优美的形状，也没有吸引人的色调，很难说出什么美，又不似窑变那样假以天成，变幻莫测，说起来是人为的造成非人为的效果，这很有些国画里点染的意味。看现在的画家作画，要画出粗浮乱头，常常就用笔饱蘸水墨洒在画上，这样的装饰真叫大胆。与窑变或冰裂不同，他们二者完全仰赖天工，点彩试图以人力达到天成的效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更高的自觉和更大的野心，尽管这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 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
18: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委内瑞拉官方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后，这些俄军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设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美国国务卿结束对海湾3国的访问，能否打消盟友的担忧和顾虑？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是否会导致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伊在一方被冻结资产使用问题上的矛盾，会对后续谈判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结束了对海湾3国的访问，他先后访问的是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并且呢还出席了海合会和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卢比奥呢向海湾盟友保证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那我们在探讨相关问题之前，先听一下总台记者张卓雅发回的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重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六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卢比亚。

0: 表示美方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地区伙伴一道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此次访问正值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该协议虽结束地区近四个月冲突，但在伊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海湾国家对这份临时协议感到失望，毕竟海湾各国都曾在冲突中遭受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他们也担心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
1: 刚才呢我们也听到哈，报道当中提到有一些国家有自己的担忧，那接下来我们让专家也展开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呢是靠卢比奥的口头安抚打算去打消海湾国家的担忧和顾虑，能不能做到？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2: 卢比奥此行想要达到安抚美国海湾盟友的目的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目前由于美伊冲突，那对于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所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首先呢，我们说地区国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在防务上非常仰赖于美国的合作，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之后，地区国家也是纷纷投入重金来改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希望美国能够提供一个相应的安全保障，确保地区国家能够享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外部发展环境。但是很显然，美国出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考虑，贸然的发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给海湾地区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风险。而在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也没有表现出对于地区国家提供可靠防卫的这样一个意愿和能力。那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普遍遭受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在美国与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方仍然是无视地区国家的核心安全关切，并没有与伊朗就导弹问题以及地区代理人问题进行任何的协商和讨论。那这些问题甚至并不存在于谅解备忘录的潜在议题当中。那这些实际上呢，都让地区国家深刻地感受到，在冲突爆发之前、爆发之中以及爆发之后，美国都没有将自己摆在盟友应当摆在的位置上，那么自身的安全利益被美国置于无物。这些看法呢，将会深刻地影响到未来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互动，美国与地区国家的盟友关系也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冲击。
1: 那这样哈，我们继续来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会议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海湾阿拉伯国家是表示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持欢迎态度的，但是呢也强调说，想要实现持久的地区和平与安全，而且必须解决伊朗带来的各类威胁。那您觉得这样一个声明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这份联合声明呢，它关键是海湾国家在欢迎的立场前增加了一系列的附加条件。表面上呢，看起来海湾国家是跟进了美方的节奏，实则呢，是把海湾国家最在意的三项内容，也就是弹道导弹议题、无人机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嵌入到未来要达成的所谓持久和平的愿景里。那么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未来的谈判必须要体现所谓的共识与团结，那这四个字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和伊朗的一个软性要价。既然美国要求海湾国家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出资，那么就必须要尊重地区国家的基本安全关切，不能够只拿钱而不做任何的承诺。海湾国家同样要在未来的美伊谈判当中扮演关键角色，要享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可能在流程层面 美方代表每次会合之后都要多一道向海湾国家吹风的程序，如果出现不满意的地方，美国高层可能还要亲自对海湾国家进行解释和安抚。那未来谈判团队每走一步都需要先过海湾国家这一关，节奏就会必然放慢。而在具体的条款内容上，地区国家也必须要把现实的安全威胁，也就是在导弹问题、无人机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也许这些呢并不能够成为备忘录谈判当中明码标价的议题，但是伊朗方面必须要对海湾国家做出相应的事实性承诺，否则重建基金恐怕就很难落实到位。所以联合声明的关键作用呢，是让备忘录能够从美伊的双边交易变成一个美国、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三边博弈，海湾国家呢也会因此而获得上桌谈判的这种话语权。
1: 嗯，这种相关的博弈哈，我们接着还会继续观察。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就是关于通道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根据英国方面的通报说，在当地时间25号有一艘货船是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的海域被一名不明的投射物来击中了，然后货船的驾驶台受损，但是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后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的情况说呢，说这艘船并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所以呢，这个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这个疏散行动。然后伊朗在26号发的公告是这么说的，说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以及相关的保险保障，这是一些各方的表态。我们想问问您，现在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是感觉这个通行安全很脆弱？这个局势有没有可能还会升级？
2: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共识是霍尔木兹海峡应当开放，但是伊朗非常坚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也就是海峡的管辖权必须是归属在伊朗手中。那么伊朗的承诺呢，是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不收费，但收费问题只是管辖权的一个表现形式。关于航道的设置、通行前的审批、通行中的具体管理，这些都是海峡管辖权的具体表现。伊朗同意不收费并不代表着让渡所有的管辖权，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美国和阿曼在伊朗的控制之外，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并不由伊朗所掌控的额外航道，这就触及到了伊朗方面的底线。所以伊方呢要对海峡的通行予以进一步的收紧，也就是各国想要通过那么可以，但必须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服从伊朗方面的管理。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既成事实来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管理权。如果未来美国和地区国家不挑战伊朗的这种管辖权，那么海峡的通行大概率不会产生过多问题，至少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安全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海峡的管辖权正是美国与伊朗争夺的焦点，美国大概率不会任由伊朗单方面的掌握这一管辖权，所以呢，彼此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这也就意味着海峡的通行仍然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但类似于过去3个多月的这种全面中断大概率不会重演，海峡可能会处于一种冷和平和有限通行的状态当中。
1: 说完这个点之后，再继续观察美伊博弈当中的另外一个点。25号晚上的时候，特朗普呢有一个表态，说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当中去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但是人家伊朗方面当天也有表态，驳斥了美方所谓的说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然后这个关于被冻结资产的交付，您觉得会怎么冲击谅解备忘录的实施呢？
2: 那这场交锋的核心呢，是关于伊朗被解冻资产的最终处置权。伊朗方面的立场非常明确，伊朗享有对这些资产使用方式和资金流向的最终决定权，这也是伊朗用来宣布自身在与美国博弈当中获得胜利的重要体现。所以伊朗呢，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大概率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过多妥协。而特朗普政府呢，则努力将这一问题描绘成一场交易外交的胜利，也就是特朗普要向国内解释解 冻伊朗资产并不是对伊朗展现软弱，而是通过交易的方式给美国的商品争取到了一个所谓的新市场。那么这就非常符合特朗普总统交易外交的一贯做法。说白了，双方各说各话，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话语权和解释权。但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各自退让的政治空间都是比较有限的。而一旦这一问题受到了双方各自内部强硬派的进一步施压，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僵化和对立之后，那么美伊都有可能会对对方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国呢，有可能会延缓后续资产解冻的进程，而伊朗方面则有可能会在其他领域采取所谓的对等反制措施。那么这会直接的影响到后续谈判的推进以及美伊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
3: 国际油价近期剧烈波动，影响油价走势的最关键变量是什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上一个话题当中呢，我们其实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了袭击事件。那其实在此之前，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然后这个通航呢逐渐有恢复的情况，其实国际油价大家看到刚刚出现了持续下行。但是油价虽然刚刚回落，可是又发生了袭击事件，然后市场的紧张情绪就又升温了。所以呢，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啊，就是近期油价可以说剧烈波动，那最关键的变量会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4: 导致近期油价剧烈波动的关键因素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从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重要的运输和物流通道在实际上受阻和关闭的情况。这个通道承担着全球大约是 20% 的石油供应，另外呢还负责运输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冲突还对海湾地区当地的石油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了近50年来最大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这个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因素，比方说像全球石油市场的基本的供需平衡，或者是欧佩克加组织的增产减产的决策。我们回顾一下，在冲突之前，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有了走低的势头。从全球市场的供需基本面来看，供应增长是充足的，而需求的增长呢是处于增长放缓的状态。如果是没有冲突或者是其他突发事件的话，预计全球的石油价格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呢，从2月28号的事件以及3月初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呢是出现了急剧上涨，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一度达到了126美元一桶的高点，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而且呢，全球的石油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的减少，库存也同步的减少。那么在出现了停火的希望、美伊谈判的消息传出，以及局势可能再次升级的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油价呢再次随之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随后在紧张局势出现了缓解，还有一些海湾地区的国家出口政策做了调整的影响下，全球的石油的价格呢逐步的回落，回落到了80到94美元一桶的区间。不过呢，是油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并且是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呢，关于海峡重新开放的不确定性，我们看仍然是持续存在的。库存不足的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而且呢，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的修复，从时间上来看还难以确定。这些因素呢，将会使得石油市场面临着较大的波动。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比方说像欧佩克组织的生产政策，还有全球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以及非欧佩克组织的供应增长的能力，美国的库存的情况等等，也会在2026年的整体走势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说有机构就预测，如果是海峡重新完全开放，并且是库存逐步得到恢复，那么油价有可能会在2026年或者是2027年就出现逐步的下降。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这些因素都是相对次要的因素，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
1: 所以这个决定性因素也是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的，是动态的，要继续观察哈。那我们继续看，那未来国际油价不管是上涨或者下跌，可能都会带来相关的风险，风险会分别在哪些方面，我们想研判一下。再有一个过山车式的油价，它这个起伏对全球经济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4: 从当前情况看，推动油价上行的风险因素主要是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出现持续或者是加剧的中断情况，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和相关的港口设施因为各种原因仍然无法实现正常的运作，而且无法正常运作的时间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数。从产能来看，海湾地区每天有几百万桶的这个产能，如果说因为石油生产设施基础设施不能得到及时恢复，或者是运输仍然不能够提高效率，那么全球的石油库存水平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降。那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比方说再次出现海峡的阻断或者是封锁，或者是发生新的冲突事件，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有可能会达到每桶120到150美元的这个区间。那么根据当前的形势，促使油价下行的因素，这是

0: 包括军事冲突迅速得到政治解决，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的重新开放，原油库存得到有效的补充，石油市场的整体的基本面趋于缓和，供应端迅速得到恢复。具体来说，如果是到下一个季度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石油产量能够恢复，再加上非欧佩克国家的供应能够实现增长，欧佩克加组织的生产政策能够得到调整，以及主要的经济体的需求增长的出现缓和，那么市场有可能会转向供大于求的局面。这将会促使全球的原油库存重新调整，并且推动油价下降，比方说下降到每桶的70到80美元或者是更低的水平。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么预计呢会在2026年的年底或者是2027年实现。那么还有呢，就是推动油价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较高的油价就意味着对企业和消费者征税，尤其是在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当中，会引发和加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购买其他商品的资金减少，投入的成本上升，经济增长呢会显著的放缓。还有能源密集型行业呢将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能源的进口国来讲，则会面临着贸易失衡还有货币的压力。如果说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全球的 GDP 增长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而部分能源出口国，比方说像海湾地区的一些没有受到冲突严重影响的生产国以及美国等等，则有可能会增加收入，但是市场的波动呢也会比较大。如果是油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对于各经济体来讲更有条件来降低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促进制造业等等活动，从而呢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有利于各国央行实施更有力的货币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对依赖石油的经济体造成负面影响，损害石油生产国的收入和投资，并且导致出口国的财政压力。价格的急剧下降呢，也可能会表明全球的需求在放缓，从而增加其他地区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总台记者提到，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在大连落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那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发言人郭家坤的相关发言。
3: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2.0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2.0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
2: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表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26号、27号两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

0: 高温将减少，但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14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礼数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多名政党政要、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与会嘉宾认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记者2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6月24号至25号在澳门举办。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召见摩尔多瓦驻俄罗斯大使达里，就摩方25号扣留俄罗斯外交信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指其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消息说，俄方已事先告知摩方，俄罗斯外交信使在摩行使，由于无法入境摩尔多瓦，该信使现已被迫回到俄罗斯。俄方向摩驻俄大使指出，摩方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信使人身权利和外交信函处置的相关规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

0: 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设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法国和意大利计划在联黎部队撤离后组建多国联盟支持黎巴嫩，这一举措能否重塑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一个共同的表态。他们说，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我们简称这个联黎部队撤离之后呢，法意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然后这个联盟的组建呢，将与欧盟和联合国来进行协调。那我们想知道，法意两国有这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法国和意大利这次的动议呢，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第一层就是所谓的历史纽带。法国在历史上呢，曾经是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国，而意大利呢，长期也是联黎部队的欧洲出兵大户。两国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本地区的政治联系，的确要比欧盟其他成员国来得更深。那第二层呢，也是由于安理会2790号决议的善后因素。那么这份由法国来进行起草的得到安理会投票通过的决议，把联黎部队的撤离期限呢限定在了今年的12月31日。法国在其中是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如今撤军的倒计时只剩下半年，但是黎巴嫩的局势却越来越严峻。法国不希望让自己推动的决议留下一个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实际上的力量真空，那么这可能会给法国自身在联合国以及在地中海东岸的影响力以及未来的话语权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三呢，则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一次试探。那么法国一直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支持者，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期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了公开的分歧。黎巴嫩局势呢，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法国和意大利希望通过这套所谓多国参与、欧盟介入、联合国协调的方式来共同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以及伊朗之外，以欧洲独立的姿态来介入到东地中海的事务当中，彰显所谓欧洲的区域影响力和战略自主。
5: 那我们接下来呢，想再分析一下，就是当前以色列的情况是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这个其实跟联合国第2790号决议的内容是完全相悖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还是在不时发生。那么未来如果有这个多国联盟，会重新去塑造这个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吗？或者说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
6: 欧洲的做法呢，对于所谓重塑黎巴嫩局势来讲非常困难，最好的情况大概率也只是延续此前联立部队的角色。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是基于欧洲自身，欧洲对于深度卷入中东地缘政治并无兴趣，目前提出这样的方案看起来态度积极，并且呢是以军事形式介入，但实际上这其实只是一个政治姿态。欧洲断然不会参与到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当中，欧洲这种戒备和主动与地缘政治矛盾保持距离的做法，都使得欧方想要重塑黎巴嫩的地面局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目前呢，以军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地区所谓的安全区，这和安理会第2790号决议中敦促以方从蓝线以北撤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掌控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条文要求直接相悖。而真主党与以军的交火还在持续当中，黎巴嫩政府军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足够的实力掌控南部地区的局势。目前以色列已经明确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离，而欧洲想要迫使以色列改变现有立场，并没有有效的抓手或者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对价。在此背景之下呢，欧洲方面所谓的联军很可能只能是帮助黎巴嫩政府军进行后勤上的支持，以及在军事训练方面予以相关的协助，那么并无法直接介入到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形势。那么所以当前欧洲所提出的方案呢，实际上是在授权上存在着不明确，在执行上存在着难以落实，而且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都有可能会对欧洲的军事存在表现出高度的质疑与不信任。因此欧洲联军的最佳角色其实是在联立部队撤离之后，与黎巴嫩南部地区呢承担一种沟通的角色，防止黎巴嫩南部陷入一种事实上失控的状态。但是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避免自身成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击的目标，避免陷入另外一场中东泥潭。
5: 现在的情况呢，我们想再通过另外一位专家换一个角度，然后让他们共同分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想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老师解读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是长期偏袒以色列，而且也非常希望主导中东的安全秩序。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法国、意大利他想要主导多国联盟，这个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我们来问问。
7: 它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联立部队为什么到今年年底不被延期了呢？就是在以色列的推动之下，美国在联合国出面，然后让联合国最终去年没有通过进一步延期的这个方案。因为对以色列来说，当以色列在黎巴嫩想要和平的时候，他就需要联立部队，就是联立部队能够起到一个监督停火的作用。但是当以色列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想要战争，想要扩大冲突的时候，联黎部队或者说多国部队就成了以色列眼中的一个眼中钉了，也就成了一个障碍。所以从2023年10月7号以来，在黎巴嫩境内有多次联黎部队的驻地、联黎部队的设备和人员受到以色列袭击，当然有的时候也受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要占领整个黎巴嫩南部，很显然不管是联黎部队还是其他的多国部队一定会成为以色列的障碍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联黎部队到今年年底必须走的原因。未来如果说法国和意大利组建的多国部队进入到黎巴嫩南部了，如果以色列还是想继续扩大战争， 以色列还是想继续军事占领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法意组成的多国部队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的，就像过去几年以色列和联邦部队的矛盾是一样的。那么在之前呢，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反对欧洲国家的，但是最近一两个月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出现了变化了，就最近一两个月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要求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缩小，但是他们跟以色列的矛盾可能在扩大。
5: 这是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美欧在中东问题上可能态度不是完全一样，然后呢包括刚才说以色列的态度法国可能也不喜欢，然后未来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摩擦，然后如果我们就说美欧吧，就是会给他们双方的关系带来多大的影响？
6: 的确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但是呢，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欧洲的行动并没有触及到美国在地区的核心利益，没有伤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同时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一地区它并不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也就是美国并不关心欧洲在这一地区究竟做了什么。一方面呢，美国之所以会介入黎巴嫩局势，核心原因是为了确保美伊谈判的顺利，并非美国真的对黎巴嫩局势感兴趣。而美以当下的确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着立场分歧和路线上的差距，但是欧洲方面的做法也没有支持到以色列，欧洲呢难以撼动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传统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看来，欧洲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欧洲没有能力也不会有意愿长期的对这一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源，那欧洲的做法只是出于传统政治上的一般性考量，欧洲也不会因为介入地区局势而获得更大的获益，甚至还可能会因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在美国看来呢，如果欧洲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体现自己所谓的战略自主，那美方大概率是不为所动。而欧洲方面在自身防务以及跨大西洋关系方面还有更多的议题要仰赖和美国的合作，所以美国呢仍然有足够的抓手来控制和影响欧洲未来的决策。所以当下黎巴嫩局势可能只是美欧关系当中一个非常微小的插曲。
3: 乌克兰重建大会在波兰举行，与会各方为何在何时启动大规模重建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跟乌克兰有关的一些问题哈。那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呢，欧洲多国领导人是重申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呢各方还是有分歧的，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的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其实分歧很明显。那为什么会卡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8: 欧盟各方并不是对要不要重建有分歧，而是对重建的风险由谁来承担有分歧。主张尽早推进重建的一方认为，乌克兰的能源、住房、交通等等基础设施受损最严重，而且损失的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完全等到冲突结束后再系统的推进恢复工程，成本可能会继续的积累，后续的修复账单也会越来越重。同时呢，如果基本的公共服务、住房以及就业等等迟迟恢复不了，也会影响到人口的回流。所以呢，支持尽早重建的一方认为，立刻启动大规模重建，不仅是修路修电网，更是在维持乌克兰社会韧性和人口的基础。而谨慎派担心现在大规模投钱风险可能太高，一方面呢冲突还在继续，能源、电网、交通这些设施即使是修了也可能再次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呢项目回报也是不确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不敢轻易的投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负责人也提到，乌克兰 恢复不能等到冲突结束后再开始，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所以说真正卡住的不是要不要帮助乌克兰，而是谁来承担冲突时期重建的风险。
5: 嗯，确实啊，现在风险犹存。然后再有一点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变量，就是泽连斯基是因为跟波兰的关系紧张缺席了本次会议。其实这是自从

0: 从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样一个年度会议，那这两国的外交风波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乌克兰的重建和援助，您觉得？我认为短期看，泽连斯基缺席不会改变援乌和重建的这样一个大方向。虽然泽连斯基缺席，但是乌克兰还是改派了总理率团参会，也是为了避免这个波乌外交风波 影响会议成果，而且波兰总理图斯克还表示，泽连斯基缺席可能有助于降低会议紧张的气氛。而且冯德莱恩25日也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的贷款。所以说，欧盟的援助和重建安排不会因为一次外交的摩擦而停摆。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波乌关系紧张会增加重建的 政治成本。波兰不仅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邻国，而且也是援乌的物资、人员往来以及未来重建项目的一个重要通道。如果双方争议继续发酵，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波兰国内支持乌克兰的民意，进而牵动像边境管理啊、农业分歧，甚至是乌克兰入盟的一个舆论环境。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跟资金有关的情况。那今年2月份，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到了4月份呢，欧盟就正式批了这样一笔款子。然后在当地时间25号，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已经宣布说，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然后接下来就整体啊，您觉得资金的落地和使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题和阻碍？
0: 首先，这笔资金不是无条件的拨款，在6月25日拨付的这个32亿欧元，是900亿欧元乌克兰支持资金这个贷款下的首笔资金。2026年这个资金援助预计呢将分为三笔，一共有83.5亿欧元，后续拨款取决于乌克兰是否可以完成阶段性的改革目标。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资金的用途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个900亿欧元当中呢，其中300亿是用于乌克兰的这个宏观经济支持的，而600亿用于加强防务能力和军事采购。这意味着乌克兰既要维持政府运转、公共服务和重建支出，又要采购武器、发展军工产能。 资金的这个优先级可能会遇到平衡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吸收能力也是存在着难题的。欧盟规定呢，这个防务资金原则上要优先采购乌克兰、欧盟、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以及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供应商，只有在紧急需求，并且相关产品无法获得的时候，才可适用于例外的安排。 这个是有助于扶持欧洲和乌克兰军工发展的，但是呢，也可能受到这种产能交付周期以及采购成本这些因素的制约。那么第四呢，还有债务和政治风险。这个贷款是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以欧盟预算余量为担保，未来原则上由俄罗斯 赔偿来偿还，但是赔偿能否落实其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若冲突进一步的久拖，或者说成员国援乌疲劳上升，后续的资金安排仍然可能遇到阻力。
1: 然后我们再说一重因素啊，因为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欧洲他们跟乌克兰之间的往来，然后这次重建大会确实是欧洲主导的援乌框架，美国参与度是有限的。那欧美在乌克兰重建的布局问题上，您觉得现在是有哪些分歧的？
0: 本次会议反映出，欧美虽然都支持乌克兰重建，但是侧重点完全不一样。欧盟把重建 同入盟进程和制度对接结合起来，并不是单纯的把乌克兰重建看成是修路修房子，而是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欧盟方案当中，财政上继续输血，政治上绑定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在制度上推动乌克兰向欧盟规则靠拢，而在安全上也在强化防务合作。而美国更偏商业化，战略资源化和风险控制。 美国并没有 推出类似欧盟的大规模财政性的援助框

0: 更加，而是突出通过投资基金、政治风险保险和私人资本参与来推进、乌克兰重建，而且重点投向能源、关键矿产这样的战略领域。因此呢，欧美的分歧主要是谁来出钱，谁来分担投资风险，以及项目和产业机会如何分配上。欧洲更强调这个财政支持、制度改革入盟的路径，把乌克兰重建嵌入到这个欧洲秩序重塑当中。美国呢，则更重视私人资本、政治风险的保险和这个战略资源的回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福布斯网站日前刊文说，中国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提出了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系列措施，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更深入地进入到多种生活领域。
2: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尝试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回答问题、生成文本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对消费者而言，未来的智能家电、智能终端和智能服务不只是增加一个 AI 功能，而是能够更主动地学习用户习惯，提供建议，节省时间，并提升生活便利度。文章指出，与传统依靠打折促销刺激消费的做法不同，中国正通过 AI 技术赋能，赋予产品全新的功能与价值，带动消费者升级换代。过去，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往往依靠更好的屏幕、更强的摄像头或更大的内存，吸引用户换新。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产品卖点，设备可以更快响应、更懂用户，并与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连接起来。文章称，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布局中，消费机器人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养老照护和陪伴服务被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中国希望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厅，进入家庭办公室、医院和养老机构，让其在更多真实场景中承担日常辅助、陪护和基础服务等任务。与此同时，不少中国企业也在推动人工智能从能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转向能够执行任务的智能代理。在零售领域，人工智能购物助手、推荐工具和商家服务系统已经开始进入大型促销活动和线上消费场景，帮助商家提升运营效率，也为消费者提供更个性化的购物体验。福布斯的文章还注意到，中国多地已经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加大投入，例如深圳设立规模达100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基金，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机器人商店、试点项目、租赁服务、照护中心和旅游场景等方式，让消费者更早接触、体验，并逐步建立对机器人产品的信任。文章认为，服务业可能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更具潜力的应用方向。养老、餐饮、旅游、住宿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有望帮助这些行业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稳定性，并推动更多服务实现规模化推广。福布斯认为，中国并没有被动等待消费级人工智能自动形成市场，而是主动承担市场培育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引导、试点支持和产品设计方向，培育普通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习惯。文章总结称，中国正把人工智能放入更完整的经济链条之中，芯片支撑模型，模型赋能产品，产品带动消费，消费支撑经济增长。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4: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al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al 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al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 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委内瑞拉官方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后，这些俄军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 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9: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1: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23: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24: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1: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6月初，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6月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有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说，
25: 我们有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1: 有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负荷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9: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我们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1: 程耀飞，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在广西钦州市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八个大字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为何是世纪工程，程耀飞说，
19: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啊，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有个构想是在这里面，今朝实现。对，
1: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
19: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它的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1: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回忆起当初接到这个任务时的心情，程耀飞说，
19: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那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 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1: 万事开头难，程耀飞表示，他们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
19: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19: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的，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下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下来。
1: 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件容易事。程耀飞介绍说，
19: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3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一降下来。你说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9: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1: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23: 它每年大概要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24: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1: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这3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2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班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2个枢纽、3个枢纽、4个枢纽的方案，我们都做了。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或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 啊，所以三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1: T 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

0: 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三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三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室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潘健介绍说，
1: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豫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大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向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也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3个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0: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健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000多根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
1: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法呢？潘健回忆说，
1: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其他过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0: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健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省水池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在潘健看来是挑战最大的。
1: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就靠这个阀门的空间。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所以这个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它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那就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把它装好，不断的这个按照我们的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做了将近10000次这么一个试验。 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还快了这个3秒。
0: 如今马道和起石枢纽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
1: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鲈鱼跟那个刺眼鳞等一些洄游性的鱼类，它是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冻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洄游，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是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洄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而在马道枢纽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程耀飞介绍说，
2: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它叫桥，就是专门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其实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的，就走在森林里面的。
0: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有水调试、有水连调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全线通航时刻。作为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者，潘建和程耀飞都充满自豪与期待。
1: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实际上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2: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会更重大。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26号、27号两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雨带北台，高温又将发展。例如，福州26号、27号两天最高气温在28度至29度左右，7月1号又会升至36度，高温再起。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28号之后，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

0: 凭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多名政党政要、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与会嘉宾认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记者2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6月24号至25号在澳门举办。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召见摩尔多瓦驻俄罗斯大使达里，就摩方25号扣留俄罗斯外交信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指其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消息说，俄方已事先告知摩方，俄罗斯外交信使在摩行使，由于无法入境摩尔多瓦，该信使现已被迫回到俄罗斯。俄方向摩驻俄大使指出，摩方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信使人身权利和外交信函处置的相关规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 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

0: 这是落实医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设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2: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3: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4: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5: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6: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7: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8: 青山绿水，
9: 蓬勃发展，
3: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0: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1: 因为李白的一句诗，他来到中国扬州一待就是10年。
12: 李白有一个杨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一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
11: 从爱喝茶的茶友，到亲自采茶制茶手拉茶壶，再到打造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品牌，传播中国茶文化成为他不变的追求。
12: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
1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美国友人彭丹青，我在扬州开茶馆。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香隽永，寓意东方的含蓄内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体现着美美与共的和谐之美。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被茶文化吸引，来到中国开启一场寻茶之旅。美国青年彭丹青今年36岁，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来到中国扬州已经10年了。读大学时，他接触到中国文化，因为喜爱中国画水墨丹青的意境，给自己取名丹青。慢慢的，他还爱上了中国茶。
12: 我叫彭丹青，我的英文名是 Derek Poskin， 我是一个美国人，住在中国10年了。定居在扬州，开了两个茶馆，然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我在堪萨斯大学读本科，学习中国文化还有语言啊，学习很多的内容在我的大学了。我学习人类学还有植物学，然后遇到中国茶。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亚洲超市，所以我去一个亚洲超市买很多不同的茶，然后喝一点便宜一点。
11: 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种类丰富，历史悠久，简单的开水冲泡就能品茶，对它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喝咖啡让人头脑清醒，开始工作， 而喝茶让他觉得灵魂觉醒，心情放松，能够更好地感受生活，享受生活。
12: 我觉得中国茶比较丰富了，中国茶比较传统的，所有的其他的茶都是从中国出来了，对吧？我认为中国的茶很特别了。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茶是很健康，在美国很多人喝可乐、喝咖啡，他们加糖加奶，茶比较纯了，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茶叶还有开水。还有一个原因是茶比较丰富了，我可以研究茶好长时间，然后没水透了。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茶有文化，有慢生活，喝茶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聊天，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好，都在那个茶汤里。我觉得茶和咖啡真的不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喝咖啡，我也每天喝咖啡，但是他们不一样。我喝咖啡我可以醒一下，然后我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喝茶我感觉 我灵魂醒一下，还有我可以感受生活。
11: 因为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彭丹青曾经在美国开过2年茶馆，生意不太成功，他想可能是他对中国茶了解不够深入的缘故，于是萌生了到中国走走看看，寻找地道中国茶的念头。
12: 毕业了以后，我开了一个小茶馆跟一些的朋友，我负责卖中国茶，他们负责卖其他的国家的茶，比如英国、印度还有日本的茶。但是那时间我觉得生意不那么好，因为那时间在美国喝中国的茶的市场比较少，所以我离开美国在中国找到工作了，长居下来了。
11: 2016年，彭丹青第一次到中国，他没想到中国发展的那么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那么时尚。他第一次去山上找茶，发现当地茶农都会用手机支付。
12: 其实我已经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哲学了，我已经读了那个道德经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诗歌，但是我以为中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了，但是我发现中国真的发达了，所以发展得很快了。每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建新的大楼，大家的生活已经很时尚了。第一次我去找茶，去黄山、九华山，我带了很多的现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很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付钱，这个很方便。
11: 读大学时，彭丹青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尤其是那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优美意境，让他对扬州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到中国后第一站就选择了扬州，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同时他还没有忘记潜心研究中国的茶文化。
12: 我觉得扬州是对我是刚刚好的，不太大不太小了，还有扬州有很长的历史。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我觉得扬州是一个慢生活，还有跟我的美国的城市有点像，不太大不太小，还有在这边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所有的扬州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太大。来扬州当老师，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我上课很开心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那个另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茶，所以10年以后我还研究中国茶，还有中国茶文化。我每个春天我去茶山陪茶农制作茶。
11: 当彭丹青来到中国茶山采茶时，登上碧绿的青山，远离喧嚣的红尘，李白的那首诗《山中问答》立刻浮现在他脑海中。说起诗歌，读大学时彭丹青学过英国诗歌，也读了很多英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那些抑扬顿挫的语调展现出或豪放或婉约的情怀，让他爱不释手，甚至自己也尝试了翻译中国诗歌，创作诗歌。
1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诗歌，因为我在美国也学习那个英国的诗歌，我也写一些诗歌。第一次我遇到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英国的人，他把一些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哇，这个诗 这个感受是个里面的生活，一千年之前呢还有这个感动我。还有我最喜欢的是个还是李白的，叫山中文达，文有何以起彼山，小而不大性自闲，桃花流水遥然去，别有天地废人间。这首诗歌好像说我在茶山的生活，我天天爬壁山，红尘感觉好远。
11: 除了爱喝茶，彭丹青对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前，他常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遥远偏僻的茶山寻找好茶。尽管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是在茶山上，他常常遇到善良热情的茶农，无私地帮助他，让他很感动。
12: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我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驾照，但是之前我没有了，所以我之前我一直用公共交通，是因为中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发达了，所以我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一直用高铁、出租车等等。还有，我记得一次在潮州，我找他们的凤凰单丛，我打算去武当山，那是他们的核心区了，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共汽车站，所以我打算爬山，但是我爬山半个小时，感觉好累了，我已经休息了。停在路边了，然后看到一个采茶的人骑摩托车来了，他问我要去那个武当山的顶山，然后他带我去了。我觉得山上的善良人很多。
11: 彭丹青跟着茶农学习了如何制作茶叶，其中一道关键工序杀青很难掌握，需要在热锅中用手迅速翻炒茶叶。刚开始他的手就被烫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12: 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你做的话感觉好烫好烫。我记得我烧了一锅茶，然后有一个水泡在我的手指了，烫死了。有可能他们的技术很高吧，因为我看起来很简单了，但是我做了我烫死了。你可以看地方，在杭州龙井他们不戴手套，碧螺春他们不戴手套，因为他们需要感受这个茶，因为那是他们的烘干也是在锅里面。龙井还有碧螺春他们需要感受那个茶叶干不干，所以他们不可以戴手套。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四月份你去龙井，虽然你看到那个做茶的人，你摸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一直都有水泡。在云南他们只是杀青，这个温度比较高，这个时间不那么长，所以他们用手套，因为他们不需要摸那个茶直到这个茶已经杀青好了或者还没干了。
11: 从采茶制茶到用茶壶茶杯品茶，为了完整地感受中国的茶文化，彭丹青还到广东潮州跟着师傅学习了手拉茶壶的技能。
12: 我也体验其他的部分的茶文化，在潮州我研究手拉茶壶，我花一年在柯敏老师的工作室，这个在潮州牌坊街的他们的老古城，他们有一个手拉茶壶的文化，还有我学习9个月12个月，然后学到怎么做一把茶壶，从泥巴到可以烧的，这个我学习好多，有点难了。
11: 随着对茶文化的深入了解，彭丹青决定创立自己的茶叶和茶文化品牌。去年他和妻子把婚房改造成了手拉茶壶的工作室，用于和朋友交流对茶文化的理解。为了专心做茶叶茶具的销售和中国茶文化的推广，今年三月彭丹青辞去了外教工作，和妻子一起在扬州开茶馆，目前还在装修阶段，预计6月正式开业。
12: 我去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扬州的美女，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买了一个婚房在扬州的老古城，然后我们的想法是开了一个工作室，我做一个小可以手拉茶壶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来试试这个茶文化，我可以分享我的茶，我的好的茶具了，好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很多的 人来喝茶，我给他们看我自己做一个

0: 把茶壶，还有自己做这个杯子。
1: 对，我的打算是未来我们可以做一点的体验了，他们可以来体验手拉茶壶，还有他们可以来看我的作品。当然在扬州开了一个茶馆，送。设计到买材料到加工，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中国茶我买了，我都自己去那个茶园，遇到这个茶农，然后买他们的茶。
2: 彭丹青非常喜欢中国哲学，他给自己的茶叶品牌取名为 One River Tea， 意思是一条河。
3: 所以为什么我叫 One River Tea？ 因为都是茶，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六大类茶。绿茶、黑茶、红茶、白茶等等。我看那个老子看到那个42这样怎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茶都是这样的，都是茶，都是道，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
2: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柔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因为器具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使用价值。基于对此的理解，彭丹青为自己的茶文化品牌取名为 Empty Cup， 也就是空杯子的意思。
3: 空杯是从那个《道德经》那个老子，我看到了一个意思。我在这里有那个老子，山之以为器，但其无有器之用。空杯因为里面是空的，在空的我们可以煮，在空的我们可以喝茶，在空的地方人可以进来了，然后变慢，对吧？
2: 随着中国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免签政策，彭丹青感到来扬州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有些人偶然路过，想到他的工作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他发的关于中国茶的视频，慕名而来。
1: 现在真的是来了外国人挺多了，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来了，而这个月底一个新加坡的人回来了，还有一些美国人已经来了。因为我卖一点的中国茶对国外，所以我拍很多的照片视频放在我们的外国的 social media， 很多人看到我在中国体验这个茶，他们也要来体验了。所以他们来的话，他们问我，哦，你在潮州有认识人，然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所以这个面前很方便了。来旅游要买一点茶，因为他也喜欢中国茶。我觉得越来越更多的外国人会进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还有中国茶。其实做茶很简单了，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做一点茶，喝一点茶，可以了解这个滋味，他们找到他们喜欢的喝茶，然后在茶坛里面有很深的文化，你可以考虑那个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吃的，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历史，都做那个茶坛里面。
2: 中国茶的类型非常丰富，不同的茶山会生长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也适合喝不同的茶。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他研究一辈子。
1: 哦，每个季节不一样了。春天、夏天我喜欢喝绿茶，喜欢喝生普洱，然后冬天比较喜欢那个炭焙的乌龙，那个无盐茶、单松茶，还有舒普洱、老白茶。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普洱茶。我觉得普洱茶每个山头在云南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滋味，不同的味道。还有每年因为那个气候那个天气，每年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研究这个茶一辈子。
2: 在中国生活多年，彭丹青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路通电通网，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起在云南瓜峰寨和山上的茶农聊天的故事。
1: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去年去瓜峰寨，一个茶农在瓜峰寨，那个在西双版纳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他们02年通路，还有08年通电，但是我在那边去年我看到他们已经用 DeepSeek， 我觉得这个发展挺快了，对吗？这个茶农他说烧时候他们要用一个蜡烛做他的作业了，现在他们可以用 DeepSeek 观一下。我们去年我结婚了，我让我的家人来了，
0: 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去上海，他们没想到中国那么发展了，他们以为他们会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上海觉得哇，这个比我的城市发展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太太的老家，我们吃饭的话，他们送放一盘的菜在那个桌子，然后第二盘菜，第三盘，第四盘，到20盘，我的家人觉得哇，这个特别丰富，这个吃饭的文化。
2: 彭丹青说，不仅饮食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即使是做生意，中国人也愿意先交朋友再做生意。他认为中国更有人情味儿。
0: 因为在美国我们只吃饭的话，我们会吃一盘的菜，对吧？那是我的菜，那是你的菜。付钱的话我们也走 AA， 在中国都是我请你，你请我。还有做生意有点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好像我做生意我买一点的茶，那个茶呢会给我吃饭，给我住，给我开车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未来的那个最后一部分我买他们的茶。在美国我们感觉先做生意然后做朋友了，在中国有点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了。我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有灵魂，有人气了，对吧？
2: 彭丹青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充满烟火气。中国人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中国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老古城，在很多的城市，这个人气好多。人气是人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可以聊天，可以一起吃饭了。中国人特别友好，所以我每个地方我去，我不怕，中国很安全。如果遇到困难的，我不怕，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在美国，美国的地好大，人口很少，所以在美国，我在我的爸爸的家，如果我要去一个超市买一些东西，我需要开车，开车15分钟可以到一个超市。如果我要散步去一个超市，我需要花1个小时。在中国，在我的小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超市，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个理发店，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方便，很合适生活。
2: 未来，彭丹青还打算和高校合作，与留学生交流中国茶的知识，组织团队去茶山采茶，继续传播茶文化。
0: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我可以跟大学合作一点，跟留学生教一点的文化课，怎么感受这个中国茶文化，怎么泡茶，怎么了解茶。然后未来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茶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未来我要安排一些小团去那个茶山，自己采茶，自己做茶，自己了解这个茶农的文化。对，我们已经在安徽，在六安，在霍山，我们租一个老房子，还有2亩的茶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人来体验这个茶文化，采茶还有做茶。
2: 本段节目内容采编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
8: 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0: 咿咿呀呀
9: 学说话时
10: 充满希望，
9: 当洒水车
10: 奏着
9: 兰花草那首歌，
1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4: 下载关注
6: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委内瑞拉官方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后，这些俄军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

词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辽黄釉凤首瓶，与唐代白瓷双耳瓶共置一处，会发现器形原来如此相似，气质却又如此不同，仿佛是将双耳瓶去了耳，再拉长换上颜色，就成了全新的器形。细节的修改看似简单，造成的影响却难以估量。最先是口沿的弦边变成了波浪或花瓣状，灵动娇媚，颈部优美的弧线拉长变直，硬硬朗朗，但颈的下部添加一圈圈弦纹，简单却具有节奏和韵律，极富装饰之美，像一粒石子落入平静的水面，先是激起了浪花，接着漾开一圈圈波纹，波纹在瓶身处展开，节奏舒缓，瓶身往下又渐收，但保持着丰满的音色，近足处遇阻，乐音急切，几道细密的弦纹紧紧收住，多余的力量往下一放，

0: 展开、落地，无声无息。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官窑闲文瓶。下部的变化最显著，不但拉长，还多出了足。通身施黄釉，在当时黄色还没有获得代表皇家的地位，因而纯粹出于美的需要。施釉技术的不成熟，使得釉色难以绝对均匀，像后世宫廷瓷器所要求的那样。但深黄浅黄之间却另有变化之美，某些局部甚至给人意外的惊喜，即使是靠近足部无釉的部分，也像岁月留痕。神来之笔是在盘口下捏塑了嘴、眼以及关羽，活生生有如凤首，于是瓷瓶就如同雕塑。尽管只是有限的变化，对气质的改变却大大出人意料，以至于多数时候完全无法将二者联系起来。双耳瓶如大唐风腴的美人，凤首瓶却英姿飒爽，亭亭玉立如凤凰。这种瓷瓶出自辽代，与宋并立。辽由契丹人建立，作为游牧民族，自然没有制瓷业的根基。他们统治北方之后，继承了汉文化传统，在原有的北方窑口基础上发展起独具特色的制瓷业，民族的特色融入其中，凤首瓶是其中代表，却不难看出与中原文化的关联。这也解释了为何此处的凤不是娇媚的，即便它也有女性的象征意味，却不折不扣是驰骋草原的女中英豪。宋绿釉狮子香炉。如果以为宋瓷只是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看上去全然是件雕塑，但却是实用器皿，叫香炉或香薰，甚至也有叫香薰炉的，用以焚香。今天常把焚香炉区分为香炉与香薰，前者带盖，后者不带，古代则只是叫炉，也有别称叫出香，名字巧妙。焚香在炉内被盖住，香烟溢出，皑皑如山穴之云。山穴不只是比喻，著名的博山炉就是造作成山形的盖儿。这里的盖儿是狻泥，或者说是狮子。狻泥是狮子的古称，也另有说法，说是龙生九子中的第五子，喜欢烟火，被佛祖收为了坐骑。这件香炉的盖子做成狮子形，没有真实狮子的威猛，倒是灵动乖巧，大脑袋一歪，露着顽皮，张口不像狮吼，倒像是狮子狗吐气。它的确是这个作用，香在腹中点燃，香气从口中吐出。细节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深陷的眼窝，瞪视的眼珠，列阵般威武的牙，耳朵摆动如意，舌头翘起欲语，脚踩绣球，绣球上有纹饰，绣球下有穗儿，构成了民间广为流行的狮子滚绣球，又增添了吉祥喜庆的气氛。下面的座是炉身，极尽精巧复杂，样式是莲花台，上层仰莲，下层俯莲，俯仰生姿。仰莲又分了三层，由下而上递增，层层打开，如莲花绽放。往下与俯莲的连接又是三层，直径由小而大，但长度不同，产生了新的节奏。莲下坚实的底座装饰繁密，金属般稳稳托住，结构的复杂与细节的精妙令人称叹，如同交响乐一般，在众多的音色与旋律中构成了气势非凡的乐章，精彩处不胜枚举，细细分析足以写成一篇论文。 香炉通体是绿釉，釉色迷人，不由得令人联想到铜锈，因而又平添了古拙的韵味。因为表面有棱有角，有凹有凸，有平直有弯曲，釉在不同位置会有不同厚度，颜色随之深深浅浅，浓浓淡淡。最不可思议处是一些地方故意不施釉，露出胎体，这无疑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无釉处自然会被视为质量问题。把问题当作装饰手段，能否被人接受都存疑问，更不必说被人欣赏。这让我们不能不将之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狮子形的香炉不是宋代首创，更不是瓷上的发明，但这件绿釉香炉无疑将它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件实用的器皿，却能置身于雕塑杰作中毫不逊色，在高度的复杂中展现出高贵的气度，在古拙凝重中又能平添生趣，使用单一的颜色却能呈现出无穷的变化，充满细节的精巧却毫不琐碎。它站在汝窑官窑洗炼素净的对立面，如两座高耸的山峰，正是它们共同构筑了宋代美学的广阔天地。但后世非但没能继承这款器型，更没能继承它的神韵，这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圆，分水岭。元代瓷业技术的飞跃并未能如愿带来美学上的提升，延续中的宋代名窑在元代多数未能保持宋时的美学高度，即使是青花瓷的出现也没能挽救美学上的衰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中，元代青花瓷所呈现的美都未能得到主流文化界的认同。它最大的贡献是烧造青花瓷而产生的技术进步与变革，事实上这成为陶瓷史的技术分水岭。制瓷工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为陶瓷之美的突破创造了无穷的新的可能。元青花凤首扁壶，这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尽管发现时已经四分五裂，修复师高超的技艺令其恢复完好时的样貌，令观者赞叹不已。习惯了圆球形，见到这件扁壶会有种新鲜感。它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圆，但并未满足于绝对的均衡。首先打破平庸的是口和足，口小而圆，足宽而扁，它们确定了上下秩序。进一步对均衡的破坏来自画面。如果说器型偏离绝对完美的圆形不过是出于结构的需要，但并没有破坏对称的美，画面则不然。主角是凤凰，这种想象中的动物在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既受到宫廷的重视，也广受民间的喜爱。因其优雅的体态、婀娜的身姿，它长时间被看成是女性的象征。事实上，凤一开始不但不阴柔，反倒满是阳刚之气。尚书里说，凤是随阳之鸟，而《诗经·大雅》中的“凤凰鸣矣，鱼比高冈；梧桐生矣，鱼比朝阳”就变成后来人们熟知的“丹凤朝阳”。赞扬杰出的人物也会说是人中龙凤，而最早被比作凤的人是孔子。这件器物上的凤凰保持着女性美的本色，但很不寻常地挤在壶身上半部分，占据的空间不及一半，更大的空间都留给了辅助的纹样，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它们的出现似乎仅仅满足于装饰的需要，把多余的空间填满。仔细观察，这些纹样非常有趣，似乎要努力将缠枝莲这种经典而程式化的纹样回归于自然，却更偏离自然，成为幻想中的植物，为壶身也增添了几分魔幻色彩。这也造成了一种意外的效果，似乎凤凰是在花丛中穿行。不过与其说是穿行，不如说是飞升，它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惊人的力量。作为一款产品设计，放在今天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一把壶，凤首设计成壶流，也就是壶嘴儿，凤身画在壶身上，不屈从于造型，凤尾稍作变形，铅就成了壶瓣儿。这壶原本应该还有盖子，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设计。最令人惊讶的是凤首，单独看并非了不起的创造，雕塑在陶瓷上的运用几乎与陶瓷的历史一样悠久。在同时代，以瓷器雕塑佛像也已经高度成熟。就工艺而言，这小小凤首不过是信手拈来，但联系凤身，便会有惊人发现。想象这原本是一只青花绘就的凤凰，因为某种神秘力量，它竟然活了，努力从平面的桎梏中挣脱。首先是头，接着是尾，挣扎着扬起，跃然而出，兴奋不已。但那一刻，另一种邪恶力量中断了这一奇迹，凤首被定格，最终成为没有生命的瓷器。这简直是神笔马良的另一个翻版，只是他比马良的故事早了数百年。它是实用的器皿，但造型之精彩有如雕塑。它的绘画生动潇洒，色调艳丽而沉着，是元代青花瓷中最为杰出的制作。它更是超越了一件陶瓷工艺品所能展现的实体之美的极限，跨入了纯粹的想象空间，展现出惊人的文学之美。这是制作者想象力的体现，也给观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还有一个小细节，可能暴露出它工艺上的不足。凤首微微一扭，就壶而言，这无疑是个难以接受的瑕疵。但就我们所见，这难道不是更准确地捕捉了凤凰挣扎着飞升的那一刻吗？不知道是该将这神来之笔归于创造者无与伦比的巧思，还是天意？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26号、27号两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雨带北台，高温又将发展。例如福州26号、27号两天最高气温在28度至29度左右，7月1号又会升至36度，高温再起。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28号之后，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将减少，但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

0: 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多名政党政要、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与会嘉宾认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记者2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6月24号至25号在澳门举办。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召见摩尔多瓦驻俄罗斯大使达里，就摩方25号扣留俄罗斯外交信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指其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消息说，俄方已事先告知摩方，俄罗斯外交信使在摩行事，由于无法入境摩尔多瓦，该信使现已被迫回到俄罗斯。俄方向摩驻俄大使指出，摩方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信使人身权利和外交信函处置的相关规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0

0: 四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元青花鱼藻纹大盘，今天被当作元代最高美学成就的元青花，在当时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来更是彻底的从历史上消失。自明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600多年时间里，无人知晓。要不是2013年，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以2.3亿元的成交价轰动世界，或许至今公众仍对其一无所知。这块大盘是元青花的杰出代表，它的美一开始就具备全球视野。大盘直径达40厘米，差不多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瓷盘的2倍，放在今天都是令人惊讶的尺寸。巨大的盘面画得满密，从内到外不留空隙，这显然与国画留白大异其趣。不过画面虽满却不拥堵，盘面清清楚楚地分了3层，层与层之间不但用线勾出一道细细的白边，又处在结构的转折处，因而清晰肯定，界限分明。每一层的装饰方法也全然不同，最外层是盘沿，以连续的菱形纹样布满，单用直线。中间一层更宽，是盘身的弧面，而装饰也全都采用了曲线，画着影响世界的缠枝莲。正中间的部分是盘底，一个圆面，它构成独立的空间，不再是纹样装饰，而是一幅完整的画面。三层如3个音符或词语，连起如一段旋律，一句诗。园内的绘画仍然努力保持几何上的优美与对称，4组水草界定出菱形区域如画框，非常巧妙。尽管其目的是再次构筑出一个独立空间，却并不将其封闭。这个菱形与盘沿的菱形装饰相呼应，如同回旋曲。不将水草相连成框是有道理的，除了有形式感之外，画出水草便是池塘，不必画水，这是国画中留白的妙趣，有水才有鱼。正中一条桂鱼如王者，这种鱼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它味道鲜美，从古至今都是最上等的食材。名字更好，桂鱼的桂与高贵的贵谐音，让人联想到显贵、富贵或尊贵。其实桂鱼的形象并不讨人喜爱，甚至带着几分凶狠，但是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嫌弃过。青花瓷上的绘画方法全然承袭自国画，所用工具同样是毛笔，只是青花料与墨不同，制笔的匠人需要做出相应调整。画面本身也更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将圆心部分的画面单独提取，将蓝色调成黑色，一幅水墨丹青就跃然眼前。这在瓷器中是罕见的，因为瓷上绘画都是工匠，很难系统接受中国画的训练，而背后的原因颇耐人寻味。不同于其他时代，元代的汉族文人地位低下，反是匠人受重视，以致一些文人入了匠人籍。元青花的绘画因而极有可能就有文人的直接参与。无论是画法还是画艺，这个元青花大盘都充分展现了中国画的特点，但是整体视觉效果又呈现出了明显的异域风情。如此矛盾的风格显露出来源的复杂性，也为元青花在历史上的消失找到了线索。这种大盘在当时正是阿拉伯人的定制，满密的风格原本在阿拉伯地区就极为流行，但细节处它又时时展现出汉文化的意趣，
这种融合自然巧妙，不着痕迹。阿拉伯地区利用古蓝料做装饰的历史非常悠久，只是受到技术限制，无法烧成瓷器。困扰着阿拉伯人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除外。当时中国的瓷器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元朝贸易的不断扩张，阿拉伯人的商业触角已经深入中国内地。他们带着青花料以及喜爱的装饰风格，试图在景德镇定制自己的瓷器。过程并不清楚，其间的细节也没有只言片语记载，但目的终于达成。至今，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地方是土耳其和伊朗。阿拉伯人带走了定制的青花瓷，而由其带来的技术与风格也留在了景德镇，融入了中国陶瓷的基因。在数百年后，它成长为统治世界陶瓷史数百年的巨兽，并影响至今。以今天外贸上的术语，青花瓷简直就是来料加工。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前面的描述也显得轻而易举，但事实上，在当时却有着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最大的难度是同时要满足洁白的瓷胎、透明的釉以及烧造出美丽的蓝色。这三个挑战每一项单独完成都不容易，因为是一次烧成，所以啊，要同时解决所有问题。那合在一起，就使得烧造难度呈几何级数的增加。但是，景德镇的匠人们最终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从而带来技术的飞升，进而一步步获得垄断地位，成为世界制瓷业当之无愧的霸主。由此看来，元青花还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产品，令人赞叹。不过在当时，新技术仍然成本高昂。阿拉伯商人带来的青花料后来被称为苏麻离青，一度甚至要超过黄金的价格。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全世界最为流行的颜色却偏偏不受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视。元朝官方并不使用青花瓷，因而在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都以为青花瓷诞生在明代。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挡青花瓷开疆拓土的决心。这种迷人的蓝色在此后数百年间征服了世界。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当时甚至还都没有国际一词。它是跨越国境的文化与贸易交流的产物，在此后数百年间也能不断地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种各样的需求和审美需要。因而与其说是青花瓷征服了世界，倒不如说它适应并满足了世界。

袁龙泉喝彩玉壶春瓶，这种经典造型的名称极富诗意，叫做玉壶春瓶，说是瓶中最有诗意的也不为过。它会让人想到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但是否有关联已不可考。最流行的说法提到宋人诗里说玉壶先春，到底出自哪里却没人说得清楚，但唐代司空图的诗品中确确凿凿有玉壶买春的字句，说玉壶买春，赏与茅屋，座中家室，左右修竹，讲的是诗品中的典雅一格。后面三句好理解，家室在茅草屋中赏雨，屋外满园修竹，雨屋竹，很诗意的画面。那第一句呢？其实唐代的春多指的是酒，今天就仍有名酒叫做剑南春。唐时饮茶之风远不及宋，名士饮酒赏雨最是典雅，要在今天必是换成饮茶。玉壶也未必就是指玉制的酒壶，玉枕凉出透是瓷枕，玉壶那很有可能也是说瓷壶，却无从计较。瓷也好，玉也好，到底什么形制无从知晓，知道的只是这种瓶叫做玉壶春。另有一种猜测听起来倒也是合情合理，说玉壶春其实就是一种酒，大概装在这款酒瓶里，所以这种瓶其实是装玉壶春酒的酒瓶，简称为玉壶春瓶。玉壶春瓶在宋代已然流行，各大窑口都有相似器型，而最早的形制在南朝时的洪州窑就已经出现了。宋以后，玉壶春瓶越发流行，只是不再用来盛酒，单用来陈设，少不了插花。何以大受欢迎，只能说是瓶形的美让历朝历代都无法抗拒。它柔美里见挺拔，饱满中显清劲，想想以它来做酒壶也真是再合适不过，需要倒酒时颈上一抓就稳在手里，瓷器表面再光滑也不怕，口沿外翻出不了意外，腹部大能装酒，倒酒时左手底上一托，腹部饱满却不显得臃肿，因为顺着外沿往上迅速收拢，像孩子们玩的水枪，一端粗壮口小，后面的活塞往前急推，

因为口收紧就产生巨大的冲力，一道水柱直直冲出去，瓶口收紧产生的紧张却在口沿往外一翻，浪花一般将这憋住的力轻巧地卸掉。瓶身越往下又越沉，同样是收，狠狠兜住，像装满了水的袋子，鼓鼓胀胀。圈足稳稳支起，仿佛瓶身力量太大，足往外撇，如弓足负重的大力士，坚定地扛住。种种力的较量，却暗藏在典雅的外形之下，看上去却如此秀美，温柔、沉静，不动声色。颈部尤为优雅，如天鹅引颈，如美人裸露的景象。它出于实用的设计，却达到了纯粹的美的高度。元代之后，青花、五彩、粉彩，种种新工艺、新装饰附身其上，越发精致漂亮，越发热闹。而宋代玉壶春瓶却多不假装饰，只是干干净净，而这件置身玉壶春瓶家族却显得特立独行。要说装饰，只是全身有些黑褐色的斑块，单独来看，既没有优美的形状，也没有吸引人的色调，很难说出什么美，又不似窑变那样假以天成，变幻莫测，说起来是人为的造成非人为的效果，这很有些国画里点染的意味。看现在的画家作画，要画出粗浮乱头，常常就用笔饱蘸水墨洒在画上，这样的装饰真叫大胆。与窑变或冰裂不同，他们二者完全仰赖天工，点彩试图以人力达到天成的效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更高的自觉和更大的野心，尽管这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al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al 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al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你是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4: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4: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委内瑞拉官方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后，这些俄军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

0: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三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设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 163.563 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切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腊运三味烟火新田的湖南新田。这片被山水环抱的土地，因一种独特的辣椒声名远扬，椒尖甜，椒身辣，椒地香，三味交融的新田三味辣椒不仅重塑了当地人的饮食风味，更藏着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烟火温情。300多年前，辣椒漂洋过海扎根新田，亚热带季风气候滋养沃土，页岩风化的泛石土富含钙硒钾，为辣椒赋予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而新田人的种植智慧更让这份风味锦上添花。立春采田螺育秧，以螺肉滋养幼苗，移栽时深沟高畦防涝，埋螺壳增肥，夏日覆稻草保湿益草，每一步都藏着与自然共生的巧思。桃岭山的昼夜温差让辣椒积累了饱满的香甜与辛辣，立秋清晨的露水锁住了果实最鲜嫩的口感。从餐桌常客新田血鸭，到四季皆宜的三味剁椒，再到酸辣爽口的泡椒，辣椒早已融入新田人的一日三餐，成为亲情的调味剂，生活的烟火气。如今科研人员深耕品种改良，网络直播拓宽销售渠道，三味辣椒不仅香飘全国，更出口海外。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辣椒的火红足迹，探寻新田藏在种植、烹饪与传承中的千年韵味与生活热爱。
1: 辣椒既是蔬菜又是香料，它从异域而来，重塑了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在湖南省新田县，有一种辣椒风味独特，椒尖甜，椒身辣，椒地香，三种味道相得益彰，因此得名三味辣椒。从育秧到移栽，从采摘到加工，在与三味辣椒相互守望的过程中，新田人造就了一套极具智慧的种植系统。

0: 春之后，随着寒意逐渐消退，到了新田三味辣椒秧苗的培育时节。清晨，郑金玉与乡邻们相邀同行，前往村外的小溪边和稻田里采集田螺，为即将开启的育秧工作做准备。气候温润的新田，溪流交错纵横，池塘星罗棋布，孕育出众多体型硕大的田螺。这些田螺将在三味辣椒的培育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用特制木棍在田垄上戳出鸡蛋大小的孔洞，把田螺口的盖子去掉，剪掉尾部，放入洞中。在田螺中装入营养土，再把辣椒的种子放进去，用土掩埋。最后在田垄上覆盖一层稻草，以保温保湿。用田螺培育辣椒秧苗，是当地世代相传的种植智慧。新田县位于湖南省南部，境内四面环山，山间坡地多钙质页岩风化形成的泛石土，质地较黏，富含钙、硒、钾等元素，适宜辣椒等蔬菜的种植。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辣椒的繁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300多年前，辣椒的种子传入新田，很快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辣椒在进驻湖南的过程中，自身风味也在不断演变与重塑，逐渐分化出各具特色的地方品种。这些品种在辣度、香气和口感上展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湖南辣椒谱系。其中新田三味辣椒以独特的三重风味层次著称，是当地人数百年种植智慧的成果。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黑暗中的种子开始破土而出，向着阳光茁壮成长。50多天后，幼苗长出六七片叶子，种植户们便把它们栽种到田地中。辣椒植株根系不发达，入土较浅，对土壤的湿度十分敏感，很是怕涝。一旦田里积水超过24个小时，根系就会因窒息而死亡。因此当地人喜欢把辣椒种植在坡地上，深沟高畦，以便排水。移栽之后，种植户们还会在辣椒苗根部埋上3-5颗田螺。田螺壳大而薄，富含钙磷等元素，田螺肉也有多种微量元素，它们分解之后可以增加土壤养分，促进辣椒苗的生长。6月，湖南步入炎热多雨的季节，农人们会为辣椒田覆盖一层薄薄的稻草。下大暴雨时，稻草能够减缓雨水对土壤的冲刷，维持土壤结构的稳定性；而遇到连续高温天气时，稻草则能够减少土壤表面的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为辣椒生长提供充足的水分。在田间覆盖一层稻草，还能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土壤，进而抑制杂草种子的萌发与生长。这是当地人在数百年辣椒培育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种植智慧。经过一个夏天的生长，三味辣椒的果实渐渐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欢快地摇曳。位于新田县南部的桃岭山周边，是三味辣椒的主要种植区域。海拔687米的桃岭大山面积达10000多亩，山上树木茂密，空气湿度大， 山间田地的土壤微量元素极为丰富，养分较高，加之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香味物质和糖分的积累，使辣椒香、甜、辣三种口感更为突出。立秋过后，新田县3000多亩三味辣椒逐渐由绿转红，农户们迎来繁忙的采收季。天刚蒙蒙亮，刘宗之一家来到田间采摘辣椒。经过一夜的低温冷却和露水滋润，辣椒中的水分在清晨达到峰值，果实饱满而鲜嫩。这时候采摘，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其口感和营养价值。带着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辣椒，刘宗之夫妇踏上了前往镇上的小路。辣椒丰收的季节，镇上的集市俨然成为了一个小型辣椒交易中心。十里八乡的农户们都带着自家最好的辣椒前来交易，空气中弥漫着三味辣椒特有的香辣味，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1: 有没有烂的呀？
0: 成熟的三味辣椒长约7厘米左右，通体鲜红，皮薄肉脆，辣度适中，还带有香甜的味道。一日三餐中，当地人多用其来增香提味。鸭肉切块，放入油锅中快速煸炒，氨基酸与糖类在高温作用下产生一系列复杂反应，使鸭肉外焦香里鲜嫩。炒至鸭皮金黄，鸭油渗出，加入水和调料，中火炖煮，待到肉质软烂，再放入三味辣椒、紫姜，去腥增香，然后大火收汁，最后淋入鸭血，快速翻炒，使每块鸭肉都能裹上鸭血。新田血鸭酱红油亮，滑嫩香辣，是当地人招待亲友的必备菜品。
2: 大家好，我们来吃饭啊！来，
3: 正宗新田血鸭。
2: 来，
0: 三味辣椒的出现，让新田人的餐桌变得风味十足。在当地人心中，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像是一种亲情的调味剂。除了在当季鲜食，当地人还会把三味辣椒制作成剁椒，以供四季食用。把辣椒清洗干净，去掉椒梗，晾干表面的水分。用特制的铁铲把辣椒剁碎，方便混合辅料，释放风味。无需其他佐料，只需一把精盐。一斤辣椒1两盐，按比例搅拌均匀。再浇上一层茶油，密封起来，搁在阴凉处。坛子里，一场微观世界的狂欢开始上演。密闭环境下，厌氧的乳酸菌大量滋生，将辣椒中的糖分分解，产生乳酸，从而抑制细菌和霉菌的生成，使辣椒能长久保存。发酵过程中，辣椒的辛辣锋芒逐渐褪去，香咸的滋味渗透其中。一个多月后，香辣可口的三味剁椒就可以出坛品尝了。剁椒是当地最普及的辣椒加工方式，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有了它，即便是一碗白米饭也能吃得口舌生津。无论是煎、炒、烹、炸，放一勺剁椒，再平

0: 菜的家常菜也会呈现别样的风味。
1: 现在介绍一款的这个剁辣椒包邮，每瓶是220克。
0: 当地人还精心研发出多种风味的三味辣椒产品，通过网络直播等渠道进行销售，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在当地金融等力量的助力下，各种三味辣椒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成为了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美食爱好者的纽带。新田县的红火产业正越走越远。与此同时，从当地走出来的科研人才也在持续助力这一产业的蓬勃发展。作为蔬菜研究专家，多年来郑景元一直致力于用现代农业技术帮助家乡三味辣椒的发展。郑景元带领团队成员走访桃岭山周边区域的多个乡村，寻找具有优良性状的三味辣椒。郑景元把这些珠细的辣椒果实采集回来，测量其中的辣椒素、香酚物质以及糖分物质的含量。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对比分析，他们从中挑选出那些品质最为优异、各项指标均达到理想标准的果实样本，在专门的试验田里进行小规模的试种培育，以验证这些优良性状是否能够稳定遗传。历经三年六代的选育，郑景元等人筛选出了几个性状优良的三味辣椒珠系，它们长势良好，坐果能力强，果实品质上乘，产量较高。通过示范种植和技术指导，这些珠系得到了广大种植户的认可和采用，当地三味辣椒的产量和品质由此得到显著提升，农户们的收益也大幅度提高。霜降过后，新田县的日平均气温降至15摄氏度以下，在低温环境中，辣椒体内的红素合成酶活性受到抑制，难以自然转红。大量青椒上市，当地人难以在短时间内将其鲜食消化，便通过传统工艺将其加工成风味独特的泡椒。流水城选购了一批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的新鲜青椒带回家里。把辣椒清洗干净，剪去果柄，保留果蒂，以防水进入辣椒内部使其腐烂。
1: 要搞泡椒的话，就要这种颜色深绿色的，但这种辣椒又太嫩了，你如果泡的话，泡的时间长，它就有一层皮，白色的像塑料一样，它就会掉。
0: 晾干辣椒表面的水分，流水城开始了泡椒的制作。盘子里倒入少量高度白酒，杀菌消毒，再将三味辣椒放进去，按比例加入盐和生抽，盖上盖子，用水密封，乳酸菌加速酝酿，增添了恰到好处的微酸，酸味与辣味、咸味相互交融，形成一种富有层次的酸辣口感。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辣椒的色泽从清脆变为淡黄，质地也变得柔韧。
1: 开了，熟了。
0: 三味泡椒脆嫩多汁，酸辣交织，开胃解腻，是风味的百搭，也是新田人关于家乡的记忆。数百年来，在与三味辣椒相互雕琢的过程中，新田人积攒起生活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感受生活真谛，体会五味人生。
2: 辣椒它是辛辣、刚烈、 又顽强。那么呢，这种也是你们湖南人这种豪爽呢，这种办得忙耐得烦，性格是高度契合的、吻合的。辣椒就是把湖南人这种潜在的精神啊，这个特质啊，把它激发出来。
0: 在今天，辣椒不仅仅是一种食材，更是热爱生活的象征。丰收时节，村民们满心欢喜地将火红的辣椒穿起来，挂在门窗上，这是当地人庆贺丰收的传统民俗。串串辣椒寄托着人们对红火生活的无限向往与热切期望。

400多年前，辣椒漂洋过海，从遥远的美洲大陆来到中国。这种火红的果实以鲜明的个性重塑了人们的饮食风尚。在今天，当地百姓凭借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和世代传承的栽培技艺，让三味辣椒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味和品质，使其成为新田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三味辣椒象征着新田人民的热情与倔强，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0: 在这片土地上，火红的辣椒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是新田人热爱生活的象征，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符号。如今，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遇，优良品种的选育让风味更胜往昔，电商直播让这抹辣味跨越山海，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门窗上悬挂的串串红辣椒，既是丰收的庆贺，也是文化的传承，见证着新田人在坚守中创新，让古老产业焕发新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26号、27号两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雨带北台，高温又将发展。例如福州26号、27号两天最高气温在28度至29度左右，7月1号又会升至36度，高温再起。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28号之后，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将减少，但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3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14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团。

0: 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okay.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多名政党政要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与会嘉宾认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记者2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6月24号至25号在澳门举办。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召见摩尔多瓦驻俄罗斯大使达里，就谋方25号扣留俄罗斯外交信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指其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消息说，俄方已事先告知摩方，俄罗斯外交信使在摩行使。由于无法入境摩尔多瓦，该信使现已被迫回到俄罗斯。俄方向摩驻俄大使指出，摩方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信使人身权利和外交信函处置的相关规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 中国队以总分

0: N 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接下来我们将一同走进被誉为中国天马之乡的新疆昭苏，一同探寻马与草原、人与自然交织的千年传奇。昭苏这片被天山雪水滋养的高海拔盆地，是新疆唯一没有荒漠的县。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乌孙国献良马，获汉武帝赐名天马，这里便与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来，天马从边塞烽烟的战友，到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使者，再到如今文旅融合的主角，见证着时代变迁。我们将听到特克斯河畔天马浴河的壮观盛景，马群踏浪飞驰，水花四溅如碎玉倾泻。科研人员如何克服马育种的重重困难，为伊犁马注入现代科技活力。象马高手凭看血统、摸筋骨、观步伐甄别良驹，马鞍制作技艺如何传承游牧文化，还有雕羊竞技的热血、上马里的温情，以及职业技校里马术传承的新生力量。我们将带您感受从传统哈萨克马到伊犁马的培育历程，看马业如何从萎缩走向振兴，以赛代策、以策选优，让赛道成为优良基因的传递桥梁。昭苏的故事是生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交响，是天人合一理念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啼声与牧歌中开启这段跨越千年的草原之旅。
3: 马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从军事到交通，从农业到文化，跨越千年。马不仅是实用工具，更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漫长岁月，见证着不同民族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昭苏这片由天山雪水滋养的广袤草原，被誉为中国天马之乡。在这里，牧民们与马相遇，并肩而行，以草原上的智慧法则开启了马背上的驯养传奇。在马蹄与牧草的对话中，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草原马牧养系统。每年七月，特克斯河畔的天马浴河盛景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到昭苏。马群如离弦之箭跃入河中，踏浪飞驰，水花四溅如碎玉倾泻。这一壮观的场景不仅让昭苏湿地公园成为夏季旅游的焦点，更让远在边疆的天马之乡声名远扬。然而昭苏与马的渊源并非开始于现在，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乌孙国，献良马于汉武帝，获赐天马之名，这片土地便与骏马血脉相连。在昭苏这片以马闻名的土地上， 马的功能也在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不断演变。昔日的牧民们随着天马玉河的声名远播，摇身一变成为旅游产业的参与者，让传统的昭苏草原马牧养系统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昭苏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地处伊犁河上游特克斯河流域，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高海拔山间盆地。它东接特克斯县，南望拜城温宿两县，北临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大陆性温带山区半干旱半湿润冷凉气候，给这里带来丰沛降水，是新疆降水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也让昭苏成为了新疆境内唯一没有荒漠的县。巍峨的天山山脉在这里展现出它最温柔的一面，它与哈尔克山阻隔了塔克拉玛干的沙尘与西伯利亚的寒冷，将昭苏环抱成一个温暖的生态驿站。这片椭圆形的盆地享受着冰川特别的眷顾，发源于天山的特克斯河穿境而过，雪水携带着矿物质，滋养出新疆境内这片独一无二的草原绿洲。独特的地理气候不仅滋养出优质的牧场，也孕育出特有的马匹种类哈萨克马，它是昭苏草原马牧养系统中当之无愧的主角。早在汉武帝时期，昭苏乃至伊犁河流域便盛产腾昆仑、利西吉的良马，享誉四方。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当时乌孙使者向汉武帝进献良马数十匹，因其身形矫健、轻快灵活、奔跑神速，赐名天马。自此，承载着哈萨克马血脉与荣耀的天马，在一代代牧民们的悉心照料下，开启了漫长而复杂的繁育改良之路。今天，以草原生态为基底，集马种遗传保护、良种繁育、生态牧养与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天马牧养系统，涵盖象马术、马鞍制作、马文化等游牧文化，形成融科研文旅于一体的新疆昭苏草原马牧养系统多元生态图景。一大早，邓海峰和同事们就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准备工作。夏季正是繁育的最佳时期，他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为牧民的马进行人工受精。邓海峰所要繁育的伊犁马，是在传统哈萨克马基础上人工培育的品种，虽同称为繁育，但马的育种在复杂性与操作难度上与植物的嫁接截然不同。
4: 马呢，作为一个大动物，它是在我们所有家畜家禽里，我们专业上讲叫世代间隔特别长，因为马一般到3岁多了才能开始繁育，怀孕又得将近1年，340天，然后产完橘子，到了3、4岁的时候，这一代它的性能前，它一个世代最少得5年以上。第二个就是它的繁育技术更复杂，因为马的很多性状它不是单一一个基因决定的，所以呢，你要把这很多基因都能纯合化，把它固化在这些个体中，很难，必须用很多技术才行。
3: 伊犁马的培育始于1910年，以哈萨克马为母本，并与引入前苏联马种进行杂交，经过近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选育与优化，于1985年正式培育出此新品种。伊犁马不仅成功融合了高大俊朗的体型外貌和卓越的运动能力，更继承了哈萨克马应对恶劣环境特有的适应性。伊犁马作为天马后代， 虽承载着辉煌基因，

却也曾陷入时代变革带来的困境。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马匹的实用性逐渐削弱，马产业一度萎缩，品种研究与培育几近停滞。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赛马在国内开始兴起，养马人才意识到伊犁马的血脉不能消失，于是一场围绕伊犁马的抢救性培育之路乘势开启。在这场拯救行动中，马场和牧民的配种站成为了繁育体系的重要阵地。从最初民间自发的杂交改良，到固定遗传基因，再到今天的多元化选育，伊犁马依托人工受精技术加快马匹改良的步伐。马种改良是提升马匹性能与价值的核心，而一匹好马的诞生不仅依赖育种阶段的精准干预，更离不开市场交易中的综合判断。而如何甄别一匹良驹，实则是对世代积累的相马智慧与马匹遗传特性的深刻理解。交易市场此起彼伏的喧嚣声中，买家卖家经验老道的中间商，无数双锐利的目光扫过一匹匹待售的伊犁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判断马匹优劣的经验标准。欧阳文，马圈里知名的相马高手，他正要从这群小马驹中挑选出几匹具有潜力的好苗子。一审血统，探其基因，预见性能；二看形貌，头耳俊秀，眼如悬铃，鼻孔开阔，背腰平直，短健为佳；三看四肢，姿势端正，蹄形规整，这是稳健耐力的基础；四查毛色，背毛纯亮，顺滑光泽，是健康的体现；五品气质，性情温驯，通人性，同时又保有警觉的精气神，兼备以上五点，视为良驹。从相马之马到用马育马，马鞍的诞生与发展成为马文化从认知走向实践，从功能延伸至艺术的生动见证。作为世代与马为伴的游牧民族，哈萨克族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改造创新，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马鞍制作技艺。制作马鞍首先木料选择桦木或榆木，凿出鞍架雏形后，精确校准弧度与角度，确保紧密贴合马背，随后对鞍架进行反复打磨和调整，接着使用经特殊鞣制的牛皮裁切，并以铆钉固定，之后在一锤锤锻打中完成配件的制作，最后将所有部件组装牢固，一副坚固实用与美观的马鞍就此完成。七月的昭苏迎来了短暂而凉爽的夏季，刚刚完成转场的哈萨克族牧民正忙着收获只有这个季节才可拥有的马奶子。他们在毡房与牧场间穿梭往复，却从不与这些出生仅两个月的小马驹争抢。牧民们深谙自然馈赠的法则，每次挤奶前总会先让小马驹吃饱，再挤出马奶用于制作游牧民族的传统发酵乳饮品酸马奶。这些小生命不仅关系着草原马群的兴旺，更维系着牧民世代相承的血脉。而马与人的羁绊远不止于乳汁的哺育，更深植于彼此生命的成长与文化的传承之中。在哈萨克族谚语中，马被誉为勇士的翅膀。当草原的孩子第一次真正骑上马背时，一个庄重而充满期待的古老仪式即将成为他与马缔结终生情谊的起点。9岁的斯热木·伊尔麦克

0: 骑上了爷爷特意为他挑选的一匹两岁小马。马背是草原孩子人生的最初课堂，他所要领悟的远不只是御马之术，更是游牧文明中所遵循的万物共生、周而复始的生命法则。夏季的昭苏草原上，一场酣畅淋漓的雕羊较量即刻上演。除了技术与勇气的双重考验外，战术更是决定胜负的灵魂。哨声一响，蓄势待发的骑手们如离弦之箭，抢夺那象征荣誉的羊。在激动人心的对抗中，技巧往往藏于细节。如何用膝盖夹紧马腹借力，何时松缰让马匹自主调整步伐，每一步都凝结着游牧民族狩猎时人与马高度配合的战术智慧。一大早，昭苏职业技工学校马术班的同学们准时来到马场，即将开始今天的专业实训。在这里，每个学生都拥有一匹专属的未经调教的马。铁木尔曾作为首批学员远赴广州进行系统的马术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昭苏县马产业的转型升级，他选择回到家乡，将所学运用到昭苏御马人人才培训计划中，成为一名专业教练。铁木尔通过日常护理、饲养等活动，希望学生们能更深入地了解马匹的习性，从而激发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随着时代发展，伊犁马的功能已从传统的交通、农耕转向以体育竞技、休闲骑乘和文化旅游为核心。这一转变推动了现代马产业的革新，催生了马术教练、调训师等新职业。紧贴产业趋势，积极培养马业专业人才。截至目前，昭苏县技工学校累计招收100余名马专业学生，培训马匹初级调训、饲养管理、休闲骑乘指导等马业人才近400名。在保育优良马种发展的同时，为牧民们打开了广阔的就业发展空间。作为中国为数不多持证上岗的定蹄师，托格斯深知修蹄不仅是一项需要专业技巧与力量且带有危险性的工作，更是马匹管理中的关键环节。不同于生产用马可以在自然生长和磨损中达到平衡，运动马往往圈养在马房里，如不及时修蹄，会造成蹄形不正，引起蹄病或跛行。所以每隔45到50天就需要更换一次蹄铁。而修蹄的尺度和角度则完全依赖定蹄师对马匹的观察和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每一次修剪角度的把控，每一颗钉子落点的精准，都关乎马匹的长期健康与运动表现。这正是昭苏传统牧业向科学化、精细化深度转型的生动写照。如今当地马产业已突破传统养殖与易用模式，逐渐细分为遗传育种、驯养管理、蹄科护理等高度专业化领域。在技术体系与人才基础的协同推动下，昭苏马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古老的草原牧养系统注入了全新活力。今天现代技术悄然支撑起可持续的育种体系，让伊犁马群从最初不足6万匹的规模，一路壮大至2021年的36万匹，如同草原上蓬勃的生命力，从全国43个马种中脱颖而出。伊犁马的育种之路，正以赛代策、以策选优、以优繁育、以赛促调为指引， 将奔腾的赛道化作传递优良基因的生动桥梁。天山雪水流淌千年，如同大地血脉滋养着昭苏草原上永不中断的生命轮回。伊犁马的长鬃掠过晨雾，啼声与牧歌交织成时空的经纬。从官马到品马的产业链延伸，以马为纽带构建起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千百年来，从丝路名马到天马故乡，新疆昭苏草原马牧养系统早已突破历史边界。它不仅是记载于册的农业遗产，更是牧民们日常劳作的呼吸与脉搏。马与草原相互滋养，人与自然默契配合，古老记忆在师徒相授间流转，生态循环的智慧在现代科技加持下焕发新生。这不仅是中国献给世界的马业范本，更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生态智慧在新时代的生动回响。
1: 从汉武帝赐名天马，到伊犁马历经百年选育定名，从农业机械化冲击下马产业的萎缩，到赛马兴起后的抢救性培育，昭苏的马产业走出了一条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如今昭苏马产业已形成遗传育种、驯养管理、文旅融合的完整链条，天马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这背后是以赛代策、以赛促调的科学指引，是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更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智慧的当代回响。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 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 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

0: 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委内瑞拉官方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后，这些俄军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过。

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女子护河队。汉江，古称汉水，发源于陕西省的秦岭山脉，蜿蜒曲折，奔流在秦岭巴山之间，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它总长1500多千米，是长江最长的一条支流，最终在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2003年12月30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哺育汉江沿岸世代百姓的一江清水将要送至北京和天津，造福更多的人。可以说，对汉江水源的保护举足轻重。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女子护河队的故事。自发提出要组建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垃圾清扫队的朱先平，在第一次组织完义务活动之后有点发愁。她看着自愿响应的姐妹们的疲惫样，很心疼也很感动。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朱先平将下一次劳动的时间定在了几天之后。那时候觉得垃圾真的是很多，心急，想赶快把它们清理完。可没想到，第一次劳动过后，依然有人不理解他们，觉得他们平时就爱跳舞出风头，这次也一定是做做样子吸引大家的目光罢了。其中还有更让人伤心的事，有人早早拎着自家垃圾在门口等候，见他们一来就甩给朱先平，讥讽道：你不是爱捡垃圾吗？以后就负责捡垃圾吗？这是我家的，给你的工作。朱先平默默忍住了气，把垃圾收拾了起来。看着那人扬长而去的样子，朱先平更来劲儿了。总有一天，我一定让你改变态度。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个多月后，九个姐妹将社区死角的垃圾清理得差不多了，周围人也渐渐意识到她们动真格的了。所幸所有的艰辛被街坊邻居看到了，有的也就不好意思再随手丢弃垃圾了。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终于社区的环境变样了，村道上随手丢的垃圾少了，也很少有人偷偷给死角塞垃圾了。见到他们的人，脸上的表情从质疑、嘲讽变成了真诚的敬佩。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姐妹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队伍中的人数从最初的9朵金花增加到了20多个。人多力量大，垃圾数量在逐渐变少。朱先平还和大家摸索出了规律与制度，他们把每个月的1号和15号定为清扫日，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再临时增加清扫次数。有了人马，朱先平终于把目光放在了两条河上，他带领大家下了河道。可清理河道要比打扫马路难度大，首先得有专业的打捞工具和加石缝垃圾的钳子。大家第一次下河道时，由于兵器不趁手，可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了下午3点多，大中午毒辣的太阳晒在胳膊和脸上，火辣辣的疼。因为长时间弯腰弓背，很多人骨头疼。但令人欣慰的是，有人送来了热水和吃的。你们都辛苦了。当大家把炒菜米饭送到自己手里时，朱先平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只不过以前是冷冷的嘲讽，现在是温柔的问候。他抬头一看，原来正是给自己扔垃圾的女人。两人笑着，手握在了一起。要说这世间什么距离最远，可能是人与人的心；要说什么距离最近，也可能是人与人的心。朱先平的坚持得到了朋友的支持，老乡的认可，更得到了不对付的人的尊重。那一刻，他觉得值了。社区不大，且大家都是熟人，
一传十，十传百，朱先平组队捡拾垃圾的事很快引起了轰动，群众的夸赞声也传到了双河镇党委政府的院子里。得知此事后，镇上不仅表扬了朱先平等人，还积极推广他们的行为，并向全镇发出倡议，一时激起千层浪。以朱先平等人组成的女子义务护河队为样板，与高平社区临近的金盆、望月等村迅速响应学习，成立了由党员、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组成的义务清扫队，开始不定期在村组道路、河道河畔开展捡拾垃圾、清除杂草、清扫路面等行动。朱先平的队伍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全镇19个村社区陆续组建起此类志愿者队伍，从党员、人大代表带头转变为群众自发参与。目前全镇有稳定队员2000余人。我去双河镇采风的时候正是汛期，虽然不是1号或15号，但女子护河队的身影仍随处可见。他们现在得到了社会更多支持，穿着统一的红马甲，只见一片翠绿间，红色的马甲宛如盛开的花朵。常常河边转，勤把垃圾捡，确保河水清，一江送北京。许是累了，有人带头，大家一起说起了这段快板，边笑边忙碌着。这段快板是朱先平写的，他到底是个爱唱爱跳的人。朱先平说，我们在汛期的时候忙碌些，因为从上游飘过来的垃圾会变多，临时加活谁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获得了一些社会资助，让他们终于有了一身行头。每到护河日，他们就套上胶鞋，穿上红马甲，拿上火钳、铁铲等工具，接二连三地从家中出发，再汇聚到当天的活动地点。为了保障好大家的安全，镇政府还出资10万块钱给他们购买了一个团体保险，同时把这群护水巾国组织起来，在平时不忙时学习好家风，传播睦邻友好的故事，给大家教教婆媳相处的窍门。有一天，我们一个姐妹的婆婆拉着我说，我儿媳妇以前对我说话的嗓门非常大，凶得很，跟着你去河里捡垃圾，怎么捡着捡着还把脾气捡温柔了，现在说话都不紧不慢，态度变了呢。朱先平讲着这个故事，情不自禁大笑起来，那是欣慰与自豪的笑声。左手编织袋，右手火钳，一遍遍重复着弯腰、加垃圾、放入袋中的动作。日复一日，不知不觉许多年过去了。让朱先平感到欣慰的是，如今河里的垃圾数量少了许多。他说，有时候我们出去几千米下来都是空手而归，现在河水干净了，河岸的环境更好了，朱先平和姐妹们没事的时候就在河边跳舞拍视频，他们还编了一段扫帚舞，纪念这么多年的无悔经历。

咖啡遇上土鸡蛋。我不爱喝咖啡，农村长大的孩子童年最好的饮料就是灌一瓶子井水，加点过年蒸花馍用的色素，若有一把糖精更好，通通扔到瓶子里摇一摇，咕咚咚一饮而尽。那时候井水是甘甜的，不需要经过任何澄清工序。考上西安的大学后，认识了一个城里的男友，还是他带我喝过一杯咖啡，那苦不拉几的味道涩得我直皱眉头。男友见我这般没见识，没好气地甩了一句：至于吗？来，我教你喝咖啡的礼仪。我从他那有点调笑又或许无心的脸上解读了些许微妙的表情。那时候城乡差距还是很大的，包括吃穿用度的习惯乃至价值观。显然我人生第一次喝咖啡的经历是苦涩的。在西安生活的久了，我也就难免随了大流，也许言行举止已经城市化，但内心依旧有着等有了足够的钱就回农村种地的念想。我一有时间就去南山，这是西安人尤其是南郊人度假的常规方式。南山指的就是终南山，它大约是秦岭离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最近的一个地方。也许是心里的乡愁使然，总之我一走进山呀村呀的，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是兴奋的。那些年还只能去个别地方，上王村、丰峪口。上王村的江水搅团做得好，丰峪口的石锅鱼是一绝。一到周六，从市区奔涌而来的车辆将两个地方塞得实实的，店家站在门口吆喝着：来来来，这儿来。大家热情地比拼着揽客技能，在游客看来别有乐趣。过去自是不能和现在比的，如今除了上王村、丰峪口，翠华山底下还有民宿、餐饮、露营地。去村里的活动也早就不只是吃脚团、吃鱼那么单一了，音乐、绘画、文学创作、读书、种菜，各种活动也从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变成了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在被青翠环绕的山村里，随处可见一处一品的文艺气息，那是年轻人的心头好。当然还得配点咖啡，我们管这叫村咖。有个漂亮的设计师就在鄠邑区丽峪口村利用废弃厂房开了一家咖啡馆，直接取名土锤。这是陕西方言中形容一个人村里村气的词儿。可是你别说，这还真形成了一股潮流，并且越土越好。在文友秦川的带领下，我走进了早就火得一塌糊涂的土锤咖啡店，它位于西安市鄠邑区丽峪口村。秦岭有72峪，丽峪位于西安市鄠邑区西南约8000米处的秦岭北麓，距离西安市区大约52千米。峪口就在鄠邑区石井街道丽峪口村，距离环山路

0: 不足1000米，玉谷南北走向，深约3.5千米，从玉中流出的河名为利玉河，玉口以上流域面积10.36平方千米，河流长度7.05千米，多年平均净流量350万立方米。出玉后流经利玉口村，于石溪堡村西南汇入涝河。在20世纪80-90年代，域内曾进行过矿石开采，随着时代发展和环保力度加大，开矿作业被禁止。如今利玉已基本禁止游人进入，狭长的玉谷再次彻底安静下来，群山环绕，植被茂密，遮天蔽日，巨石横卧，溪水绕石奔流，水基石上白浪翻滚，回声悠悠，空气清新，湿度宜人，颇有一番醉人乐趣。利玉封了山，反倒让他脚下的利玉口村热闹了起来。利玉口村由原利玉口、涝玉口、土门和白云四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居民大约有2800多人。关中环线从利玉口村飘然而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西安市民周末度假清单里的香饽饽。听文友秦川讲过，这里有个老牛坡，苍翠欲滴，和银光闪闪的老虎岩并称双绝。秦有甘泉宫，唐有孙思邈。在去利玉口村的路上，秦川向我们展示着他丰富的见闻和历史知识储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26号、27号两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雨带北台，高温又将发展。例如福州26号、27号两天最高气温在28度至29度左右，7月1号又会升至36度，高温再起，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28号之后，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将减少，但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3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14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展。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多名政党政要、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与会嘉宾认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记者2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6月24号至25号在澳门举办。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召见摩尔多瓦驻俄罗斯大使达里，就摩方25号扣留俄罗斯外交信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指其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消息说，俄方已事先告知摩方，俄罗斯外交信使在摩行使，由于无法入境摩尔多瓦，该信使现已被迫回到俄罗斯。俄方向摩驻俄大使指出，摩方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信使人身权利和外交信函处置的相关规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

小唱。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咖啡还得吐着喝。从市区出发，一上环山路，秦岭终南山就像要马上跳到你怀里来一样。尤其是五月初夏时，雨过天晴后，云雾一团两团散落在远处的山谷上，黛色的柏油路携着赤枣色的跑道，和这大开大合的绿融在了一幅画里。此时的秦岭是绿的，近看颜色却又不尽相同，嫩黄的、青翠的、果绿的、湖蓝的、浓墨的，随着车子的移动，一排排白色的村屋映入眼帘，整齐划一又分布的错落有致，我们不禁拿出手机拍摄起来。闺蜜小桃说，现在的农村到底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样子了，我以后就想嫁到农村种地开茶馆。大约用了45分钟车程，我们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利玉口村。刚拐进村口，淡淡的焦香从一旁的咖啡店飘来，大喇叭里传来陕普话：喂喂，村民朋友喝不喝咖啡？好喝得很，好喝得很，逗得我们一车人忍俊不禁。减压村是年轻人给利玉口村取的别称，意思是逃离了都市的快节奏生活，来这里打卡，骑着机车或是坐在葡萄架下读书，在院子的角落品着咖啡，亦或仰望青山画一幅水墨画，可以减轻压力。一下车就看见了喷绘在墙上的宣传语，让全村人喝上咖啡。白墙土瓦的咖啡厅就开在村里的小路上，稻草屋顶、藤边座椅和点缀其间的绿植散发着清新自然的乡土气息。我们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坐满了游客，土锤两个字挂在点餐的吧台上方，十分显眼。操作间忙碌着3、4个40开外的女性，健硕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穿着统一的服装，你磨咖啡，我配简餐，他管收银，各司其职，一个比一个麻利。46岁的宋求红就是这些嫂子咖啡师之一，利玉口村地地道道的村民。前半辈子一直务农的他，在土锤咖啡馆当起了咖啡师。来这里喝咖啡的人们喜欢叫她 Emily。 见到宋求红时，她正娴熟地为顾客冲泡一杯葡萄拿铁。她说，光我一个人一天有时要做50多杯咖啡。她那双常年干农活的粗糙大手拉起咖啡花来，竟有一种可爱的反差萌。嫂子，再来一份绿辣子夹馍。正说着，食客开始呼喊自己的咖啡点心，不是什么草莓慕斯、蓝莓芝士，而是烙得金黄酥软的陕西农家锅盔，家门口摘的绿辣椒呀，那香辣能让每一根神经感到惬意。宋求红现在过的是双栖生活，农忙时务庄稼，农闲时做咖啡。在土锤咖啡馆，还有10多位村民和他一样，会冲咖啡、做西点、会擀面、会烙饼子、蒸凉皮。我家还种着葡萄，果园子一年挣个10几万，包住底儿。在咖啡馆上班，一个月还有4000多块钱。关键是我家就在旁边，走几步路就到了，照看老人娃子方便。宋求红憨笑着，干练的短发梳得齐齐整整，好不精神。10多年前，宋求红随老公在贵州、重庆、西安各处的工地干活，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尤其在贵州大山里修桥时，潮湿的环境让并不适应水汽的夫妻俩十分痛苦。好几次，宋求红都提出要回老家。尤其是娃娃打电话过来，舍不得挂电话，但是又没有办法，不出来打工，谁给他们交学费？哪有钱给老人看病？
在西安工地干活的话，一个月能回来一次，但工价不如外地高，总还是想趁着年轻多赚点钱。宋秋红说，但即使回来，在村里又能做什么工作呢？一没产业，二没路子，

0: 一大家子守着几亩葡萄园也不是个办法。20世纪80年代，他们村还有个大家认为的好营生，去矿场上班，零零散散赚些钱。后来政府严禁去利欲采矿，关了好些厂子。那会儿要保护还是要发展，要吃的还是要绿的，成了村民犯嘀咕的事儿。绿色能生出钱来吗？一个山脚下的村落又能靠什么营生致富呢？2000年年初，村里人陆陆续续出去打工了，宋求红也加入了这样的大军，背着彩条布缝制的大背包，挎着铺盖和衣物，赶着南来北往的火车，是这群迁徙大军的常态。但生活就是这样峰回路转，在不经意间让人惊叹。宋求红可能想不到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位乡村咖啡师。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作家王杰的《过秦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的是祝我们都安康，不止端午，不止今夏。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插艾蒲祭屈原，玉兰汤祭五色线，饮雄黄酒。这个传承千年的民俗大节，从来都是既丰盛又浪漫的。各地的端午习俗虽不尽相同，但那派热闹情状却是一样的。难怪有人说，端阳实在是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吃粽子是端午的头等大事，围绕着粽子的还有难以分出胜负的咸甜之争。不管是偏爱红枣豆沙的甜蜜，还是钟情五花肉咸蛋黄的肥润，剥开层层粽叶，都能找回童年的味道，一起难舍的乡愁。赵丽宏在《端午的色香味》中写道，儿时过端午节，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粽子。那时都是自己包粽子，菜场里能买到各种粽叶，芦青、竹叶、荷叶、笋壳。小时候吃的粽子大多是用芦叶包的，碧绿的芦叶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粽子还没有开始包，清香已经到处可以闻到。用来包粽子的糯米、赤豆、红枣、花生，用酱油浸透的猪肉已经准备好放在锅里盆里。我的祖母就是包粽子的好手，芦叶在她灵巧的手上翻飞，很快就包出了各种式样不同的粽子。三角粽、四角粽、牛角粽、小角粽、枕头粽。他还会用一张芦苇叶包成一只只小小的粽子，用线连缀成一串。这是祖母专门为孩子们包的项链粽。煮粽子的时候，粽子的香味儿从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户里飘出来，整个弄堂、整个城市、整个世界，仿佛都被粽子的香味儿笼罩。

在很多地方，端阳最热闹的活动就是赛龙舟。百舸争流，奋楫争先的盛大场面，喧天的锣鼓和呐喊，那才叫氛围感拉满。沈从文的《边城》里是这样过端午的。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到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水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划船的是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灵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脱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端午节一到，小孩身上也多出了许多挂件，五彩绳、小香包、老虎头，带着淡淡香气的配饰不仅亮眼，还有祝福之意。丰子恺在《端阳忆旧》里曾这样写道：幼时，即40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头就制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齐官，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官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说起端午的美食，除了粽子，最让人期待的可能就是咸鸭蛋。汪曾祺在《端午的鸭蛋》里写道：家乡的端午，午饭要吃12红，就是12道红颜色的菜。12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有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红油就冒出来了。端午节，我们那儿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
装在烙子里，挂在大街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

在仪式感满满的端午节，朋友圈是不是要发点什么呢？来吧，文案给您准备好了。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祝我们都安康，不止端午，不止今夏。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al Goal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al 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al 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

0: 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委内瑞拉官方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后，这些俄军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

王，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辽黄釉凤首瓶，与唐代白瓷双耳瓶共置一处，会发现器形原来如此相似，气质却又如此不同，仿佛是将双耳瓶去了耳，再拉长换上颜色，就成了全新的器形。细节的修改看似简单， 造成的影响却难以估量。最先是口沿的弦边变成了波浪或花瓣状，灵动娇媚，颈部优美的弧线拉长变直，映映朗朗，但颈的下部添加一圈圈弦纹，简单却具有节奏和韵律，极富装饰之美，像一粒石子落入平静的水面， 先是激起了浪花，接着漾开一圈圈波纹，波纹在瓶身处展开，节奏舒缓，瓶身往下又渐收，但保持着丰满的音色，近足处愈阻，乐音急切，几道细密的弦纹紧紧收住，多余的力量往下一放，展开落地，无声无息。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官窑弦纹瓶，下部的变化最显著，不但拉长还多出了足。通身施黄釉，在当时黄色还没有获得代表皇家的地位，因而纯粹出于美的需要，施釉技术的不成熟使得釉色难以绝对均匀，像后世宫廷瓷器所要求的那样， 但深黄浅黄之间却另有变化之美，某些局部甚至给人意外的惊喜，即使是靠近足部无釉的部分也像岁月留痕。神来之笔是在盘口下捏塑了嘴、眼以及冠羽，活生生有如凤首，于是瓷瓶就如同雕塑。 尽管只是有限的变化，对气质的改变却大大出人意料，以至于多数时候完全无法将二者联系起来。双耳瓶如大唐风腴的美人，凤首瓶却英姿飒爽，亭亭玉立如凤凰。这种瓷瓶出自辽代，与宋并立，辽由契丹人建立， 作为游牧民族，自然没有制瓷业的根基。他们统治北方之后，继承了汉文化传统，在原有的北方窑口基础上发展起独具特色的制瓷业，民族的特色融入其中，凤首瓶是其中代表，却不难看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0: 关联。这也解释了为何此处的凤不是娇媚的，即便它也有女性的象征意味，却不折不扣是驰骋草原的女中英豪。送绿釉狮子香炉。如果以为宋词只是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看上去全然是件雕塑，但却是实用器皿，叫香炉或香薰，甚至也有叫香薰炉的，用以焚香。今天常把焚香炉区分为香炉与香薰，前者带盖，后者不带，古代则只是叫炉，也有别称叫出香，名字巧妙。焚香在炉内被盖住，香烟溢出，皑皑如山穴之云。山穴不只是比喻，著名的博山炉就是造作成山形的盖儿。这里的盖儿是狻泥，或者说是狮子。狻泥是狮子的古称，也另有说法，说是龙生九子中的第五子，喜欢烟火，被佛祖收为了坐骑。这件香炉的盖子做成狮子形，没有真实狮子的威猛，倒是灵动乖巧，大脑袋一歪，露着顽皮，张口不像狮吼，倒像是狮子狗吐气。它的确是这个作用，香在腹中点燃，香气从口中吐出。细节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深陷的眼窝，瞪视的眼珠，列阵般威武的牙，耳朵摆动如意，舌头翘起欲语，脚踩绣球，绣球上有纹饰，绣球下有穗儿，构成了民间广为流行的狮子滚绣球，又增添了吉祥喜庆的气氛。下面的座是炉身，极尽精巧复杂，样式是莲花台，上层仰莲，下层俯莲，俯仰生姿。仰莲又分了三层，由下而上递增，层层打开，如莲花绽放。往下与俯莲的连接又是三层，直径由小而大，但长度不同，产生了新的节奏。莲下坚实的底座装饰繁密，金属般稳稳托住，结构的复杂与细节的精妙令人称叹，如同交响乐一般，在众多的音色与旋律中构成了气势非凡的乐章，精彩处不胜枚举，细细分析足以写成一篇论文。香炉通体施绿釉，釉色迷人，不由得令人联想到铜锈，因而又平添了古拙的韵味。因为表面有棱有角，有凹有凸，有平直有弯曲，釉在不同位置会有不同厚度，颜色随之深深浅浅，浓浓淡淡。最不可思议处是一些地方故意不施釉，露出胎体，这无疑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无釉处自然会被视为质量问题。把问题当作装饰手段，能否被人接受都存疑问，更不必说被人欣赏。这让我们不能不将之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狮子形的香炉不是宋代首创，更不是词上的发明，但这件绿釉香炉无疑将它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件实用的器皿，却能置身于雕塑杰作中毫不逊色，在高度的复杂中展现出高贵的气度，在古拙凝重中又能平添生趣，使用单一的颜色却能呈现出无穷的变化，充满细节的精巧却毫不琐碎。它站在汝窑官窑洗炼素净的对立面，如两座高耸的山峰，正是他们共同构筑了宋代美学的广阔天地。但后世非但没能继承这款器型，更没能继承它的神韵，这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 源，分水岭。元代瓷业技术的飞跃并未能如愿带来美学上的提升，延续中的宋代民窑在元代多数未能保持宋时的美学高度，即使是青花瓷的出现也没能挽救美学上的衰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中，元代青花瓷所呈现的美都未能得到主流文化界的认同。它最大的贡献是烧造青花瓷而产生的技术进步与变革，事实上这成为陶瓷史的技术分水岭。制瓷工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为陶瓷之美的突破创造了无穷的新的可能。元青花凤首扁壶，这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尽管发现时已经四分五裂，修复师高超的技艺令其恢复完好时的样貌，令观者赞叹不已。习惯了圆球形，见到这件扁壶会有种新鲜感。它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圆，但并未满足于绝对的均衡。首先打破平庸的是口和足，口小而圆，足宽而扁，它们确定了上下秩序。进一步对均衡的破坏来自画面。如果说器型偏离绝对完美的圆形不过是出于结构的需要，但并没有破坏对称的美，画面则不然。主角是凤凰，这种想象中的动物在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既受到宫廷的重视，也广受民间的喜爱。因其优雅的体态，婀娜的身姿，它长时间被看成是女性的象征。事实上，凤一开始不但不阴柔，反倒满是阳刚之气。尚书里说凤是随阳之鸟，而诗经大雅中的凤凰鸣矣，羽比高刚，梧桐生矣，羽比朝阳，就变成后来人们熟知的丹凤朝阳。赞扬杰出的人物也会说是人中龙凤，而最早被比作凤的人是孔子。这件器物上的凤凰保持着女性美的本色，但很不寻常地挤在壶身上半部分，占据的空间不及一半，更大的空间都留给了辅助的纹样，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它们的出现似乎仅仅满足于装饰的需要，把多余的空间填满。仔细观察，这些纹样非常有趣，似乎要努力将缠枝莲这种经典而程式化的纹样回归于自然，却更偏离自然，成为幻想中的植物，为壶身也增添了几分魔幻色彩。这也造成了一种意外的效果，似乎凤凰是在花丛中穿行。不过与其说是穿行，不如说是飞升，它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惊人的力量。作为一款产品设计，放在今天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一把壶，凤首设计成壶流，也就是壶嘴儿，凤身画在壶身上，不屈从于造型，凤尾稍作变形，铅就成了壶瓣儿。这壶原本应该还有盖子，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设计。最令人惊讶的是凤首，单独看并非了不起的创造，雕塑在陶瓷上的运用几乎与陶瓷的历史一样悠久。在同时代，以瓷器雕塑佛像也已经高度成熟。就工艺而言，这小小凤首不过是信手拈来，但联系凤身，便会有惊人发现。想象这原本是一只青花绘就的凤凰，因为某种神秘力量，它竟然活了，努力从平面的桎梏中挣脱。首先是头，接着是尾， 挣扎着扬起，跃然而出，兴奋不已。但那一刻，另一种邪恶力量中断了这一奇迹，凤首被定格，最终成为没有生命的瓷器。这简直是神笔马良的另一个翻版，只是他比马良的故事早了数百年。它是实用的器皿，但造型之精彩有如雕塑，它的绘画生动潇洒，色调艳丽而沉着，是元代青花瓷中最为杰出的制作。它更是超越了一件陶瓷工艺品所能展现的实体之美的极限，跨入了纯粹的想象空间，展现出惊人的文学之美。这是制作者想象力的体现，也给观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还有一个小细节，可能暴露出它工艺上的不足。凤首微微一扭，就壶而言，这无疑是个难以接受的瑕疵。但就我们所见，这难道不是更准确地捕捉了凤凰挣扎着飞升的那一刻吗？不知道是该将这神来之笔归于创造者无与伦比的巧思，还是天意。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26号、27号两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雨带北台，高温又将发展。例如福州26号、27号两天最高气温在28度至29度左右，7月1号又会升至36度，高温再起。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28号之后，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将减少，但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3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14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多名政党政要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与会嘉宾认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记者2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6月24号至25号在澳门举办。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召见摩尔多瓦驻俄罗斯大使达里，就摩方25号扣留俄罗斯外交信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指其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消息说，俄方已事先告知摩方，俄罗斯外交信使在摩行使，由于无法入境摩尔多瓦，该信使现已被迫回到俄罗斯。俄方向摩驻俄大使指出，摩方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信使人身权利和外交信函处置的相关规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设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

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元青花鱼藻纹大盘，今天被当作元代最高美学成就的元青花，在当时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来更是彻底的从历史上消失。自明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600多年时间里，无人知晓。要不是2013年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以2.3亿元的成交价轰动世界，或许至今公众仍对其一无所知。这块大盘是元青花的杰出代表，它的美一开始就具备全球视野。大盘直径达40厘米，差不多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瓷盘的2倍，放在今天都是令人惊讶的尺寸。巨大的盘面画得满密，从内到外不留空隙，这显然与国画留白大异其趣。不过画面虽满却不拥堵，盘面清清楚楚地分了3层，层与层之间不但用线勾出一道细细的白边，又处在结构的转折处，因而清晰肯定，界限分明。每一层的装饰方法也全然不同，最外层是盘沿，以连续的菱形纹样布满，单用直线。中间一层更宽，是盘身的弧面，而装饰也全都采用了曲线，画着影响世界的缠枝莲。正中间的部分是盘底，一个圆面，它构成独立的空间，不再是纹样装饰，而是一幅完整的画面。三层如3个音符或词语，连起如一段旋律，一句诗。园内的绘画仍然努力保持几何上的优美与对称，四组水草界定出菱形区域如画框，非常巧妙。尽管其目的是再次构筑出一个独立空间，却并不将其封闭。这个菱形与盘沿的菱形装饰相呼应，如同回旋曲。不将水草相连成框是有道理的，除了有形式感之外，画出水草便是池塘，不必画水，这是国画中留白的妙趣，有水才有鱼。正中一条桂鱼如王者，这种鱼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它味道鲜美，从古至今都是最上等的食材。名字更好，桂鱼的桂与高贵的贵谐音，让人联想到显贵、富贵或尊贵。其实桂鱼的形象并不讨人喜爱，甚至带着几分凶狠，但是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嫌弃过。青花瓷上的绘画方法全然承袭自国画，所用工具同样是毛笔，只是青花料与墨不同，制笔的匠人需要做出相应调整。画面本身也更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将圆心部分的画面单独提取，将蓝色调成黑色，一幅水墨丹青就跃然眼前。这在瓷器中是罕见的，因为瓷上绘画都是工匠，很难系统接受中国画的训练，而背后的原因颇耐人寻味。不同于其他时代，元代的汉族文人地位低下，反是匠人受重视，以致一些文人入了匠人籍。元青花的绘画因而极有可能就有文人的直接参与。无论是画法还是画艺，这个元青花大盘都充分展现了中国画的特点，但是整体视觉效果又呈现出了明显的异域风情。如此矛盾的风格显露出来源的复杂性，也为元青花在历史上的消失找到了线索。这种大盘在当时正是阿拉伯人的定制，满密的风格原本在阿拉伯地区就极为流行，但细节处它又时时展现出汉文化的意趣，
这种融合自然巧妙，不着痕迹。阿拉伯地区利用古蓝料做装饰的历史非常悠久，只是受到技术限制，无法烧成瓷器。困扰着阿拉伯人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除外。当时中国的瓷器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元朝贸易的不断扩张，阿拉伯人的商业触角已经深入中国内地。他们带着青花料以及喜爱的装饰风格，试图在景德镇定制自己的瓷器。过程并不清楚，其间的细节也没有只言片语记载，但目的终于达成。至今，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地方是土耳其和伊朗。阿拉伯人带走了定制的青花瓷，而由其带来的技术与风格也留在了景德镇，融入了中国陶瓷的基因。在数百年后，它成长为统治世界陶瓷史数百年的巨兽，并影响至今。以今天外贸上的术语，青花瓷简直就是来料加工。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前面的描述也显得轻而易举，但事实上，在当时却有着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最大的难度是同时要满足洁白的瓷胎、透明的釉以及烧造出美丽的蓝色。这三个挑战每一项单独完成都不容易，因为是一次烧成，所以呀，要同时解决所有问题。那合在一起，就使得烧造难度呈几何级数的增加。但是，景德镇的匠人们最终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从而带来技术的飞升，进而一步步获得垄断地位，成为世界制瓷业当之无愧的霸主。由此看来，元青花还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产品，令人赞叹。不过在当时，新技术仍然成本高昂。阿拉伯商人带来的青花料后来被称为苏麻离青，一度甚至要超过黄金的价格。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全世界最为流行的颜色却偏偏不受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视。元朝官方并不使用青花瓷，因而在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都以为青花瓷诞生在明代。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挡青花瓷开疆拓土的决心。这种迷人的蓝色在此后数百年间征服了世界。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当时甚至还都没有国际一词。它是跨越国境的文化与贸易交流的产物，在此后数百年间也能不断地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种各样的需求和审美需要。因而与其说是青花瓷征服了世界，倒不如说它适应并满足了世界。

海玉壶春瓶。这种经典造型的名称极富诗意，叫做玉壶春瓶，说是瓶中最有诗意的也不为过。它会让人想到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但是否有关联已不可考。最流行的说法提到宋人诗里说玉壶先春，到底出自哪里却没人说得清楚。但唐代司空图的诗品中确确凿凿有玉壶买春的字句，说玉壶买春，赏与茅屋，座中家室，左右修竹，讲的是诗品中的典雅一格。后面三句好理解，家室在茅草屋中赏雨，屋外满园修竹，雨屋竹，很诗意的画面。那第一句呢？其实唐代的春多指的是酒，今天就仍有名酒叫做剑南春。唐时饮茶之风远不及宋，名士饮酒赏雨最是典雅，要在今天必是换成饮茶。玉壶也未必就是指玉制的酒壶，玉枕凉出透是瓷枕，玉壶那很有可能也是说瓷壶，却无从计较。瓷也好，玉也好，到底什么形制无从知晓，知道的只是这种瓶叫做玉壶春。另有一种猜测听起来倒也是合情合理，说玉壶春其实就是一种酒，大概装在这款酒瓶里，所以这种瓶其实是装玉壶春酒的酒瓶，简称为玉壶春瓶。玉壶春瓶在宋代已然流行，各大窑口都有相似器型，而最早的形制在南朝时的洪州窑就已经出现了。宋以后，玉壶春瓶越发流行，只是不再用来盛酒，单用来陈设，少不了插花。何以大受欢迎？只能说是瓶形的美让历朝历代都无法抗拒。它柔美里见挺拔，饱满中显清劲，想想以它来做酒壶也真是再合适不过。需要倒酒时井上一抓就稳在手里，瓷器表面再光滑也不怕，口沿外翻出不了意外。腹部大能装酒，倒酒时左手底上一托，腹部饱满却不显得臃肿，因为顺着外沿往上迅速收拢，像孩子们玩的水枪，一端粗壮口小，后面的活塞往前急推，因为口收紧就产生巨大的冲力，一道水柱直直冲出去，瓶口收紧产生的紧张却在口沿往外一翻，浪花一般将这憋住的力轻巧地卸掉。瓶身越往下又越沉，同样是收，狠狠兜住，像装满了水的袋子，鼓鼓胀胀，圈足稳稳支起，仿佛瓶身力量太大，足往外撇，如弓足负重的大力士坚定地扛住。种种力的较量却暗藏在典雅的外形之下，看上去却如此秀美温柔沉静，不动声色，颈部尤为优雅，如天鹅引颈，如美人裸露的景象。它出于实用的设计，却达到了纯粹的美的高度。元代之后，青花、五彩、粉彩，种种新工艺、新装饰附身其上，越发精致漂亮，越发热闹。而宋代玉壶春瓶却多不假装饰，只是干干净净，而这件置身玉壶春瓶家族却显得特立独行。要说装饰，只是全身有些黑褐色的斑块，单独来看既没有优美的形状，也没有吸引人的色调，很难说出什么美，又不似窑变那样假以天成，变幻莫测，说起来是人为的造成非人为的效果，这很有些国画里点染的意味。
看现在的画家作画，要画出粗浮乱头，常常就用笔饱蘸水墨洒在画上。这样的装饰真叫大胆。与窑变或冰裂不同，他们二者完全仰赖天工，点彩试图以人力达到天成的效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更高的自觉和更大的野心，尽管这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Mine 地雷。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依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 mine 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使得大片区域成为禁区。托尔克表示，渥太华禁雷公约已经生效近30年，但这些爆炸性武器仍在继续造成人员伤亡。他呼吁各国开展合作，加倍努力清除 mine 地雷。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委内瑞拉官方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在提供必要的心理和医疗援助后，这些俄军军人将被送至俄罗斯，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通报称，在此次互换战俘过程中，阿联酋提供了人道主义协助，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国务卿结束对海湾三国的访问，能否打消盟友的担忧和顾虑？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是否会导致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伊在一方被冻结资产使用问题上的矛盾，会对后续谈判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结束了对海湾三国的访问，他先后访问的是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并且呢还出席了海合会和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卢比奥呢向海湾盟友保证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那我们在探讨相关问题之前，先听一下总台 记者张卓雅发回的报道。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正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 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6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卢比奥表示，美方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地区伙伴一道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 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此次访问正值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该协议虽结束地区近4个月冲突，但在伊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海湾国家对这份临时协议感到失望，毕竟海湾各国都曾在冲突中遭受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他们也担心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 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刚才呢，我们也听到报道当中提到有一些国家有自己的担忧。那接下来我们让专家也展开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呢是靠卢比奥的口头安抚，打算去打消海湾国家的担忧和顾虑，能不能做到？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卢比奥此行想要达到安抚美国海湾盟友的目的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目前由于美伊冲突，那对于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所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首先呢，我们说地区国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在防务上非常仰赖于美国的合作。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之后，地区国家也是纷纷投入重金来改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希望美国能够提供一个相应的安全保障， 确保地区国家能够享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外部发展环境。但是很显然，美国出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考虑，贸然的发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给海湾地区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风险。而在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也没有表现出对于地区国家提供可靠防卫的这样一个意愿和能力。那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普遍遭受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并造成大量的人员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在美国与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方仍然是无视地区国家的核心安全关切，并没有与伊朗就导弹问题以及地区代理人问题进行任何的协商和讨论。那这些问题甚至并不存在于谅解备忘录的潜在议题当中。那这些实际上呢，都让地区国家深刻的感受到，在冲突爆发之前、爆发之中以及爆发之后，美国都没有将自己 摆在盟友应当摆在的位置上，那么自身的安全利益被美国置于无物，这些看法呢将会深刻的影响到未来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互动，美国与地区国家的盟友关系也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冲击。
0: 那这样哈，我们继续来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会议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海湾阿拉伯国家是表示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持欢迎态度的，但是呢也强调说想要实现持久的地区和平与安全，而且必须解决伊朗带来的各类威胁。那您觉得这样一个声明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那么这份联合声明呢，它关键是海湾国家在欢迎的立场前增加

0: 加了一系列的附加条件，表面上呢看起来海湾国家是跟进了美方的节奏，实则呢是把海湾国家最在意的三项内容，也就是弹道导弹议题、无人机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嵌入到未来要达成的所谓持久和平的愿景里。那么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未来的谈判必须要体现所谓的共识与团结，那这四个字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和伊朗的一个软性要价。既然美国要求海湾国家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出资，那么就必须要尊重地区国家的基本安全关切，不能够只拿钱而不做任何的承诺。海湾国家同样要在未来的美伊谈判当中扮演关键角色，要享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可能在流程层面，美方代表每次会合之后都要多一道向海湾国家吹风的程序。如果出现不满意的地方，美国高层可能还要亲自对海湾国家进行解释和安抚。那未来谈判团队每走一步都需要先过海湾国家这一关，节奏就会必然放慢。而在具体的条款内容上，地区国家也必须要把现实的安全威胁，也就是在导弹问题、无人机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也许这些呢并不能够成为备忘录谈判当中明码标价的议题，但是伊朗方面必须要对海湾国家做出相应的事实性承诺，否则重建基金恐怕就很难落实到位。所以联合声明的关键作用呢，是让备忘录能够从美伊的双边交易变成一个美国、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三边博弈，海湾国家呢也会因此而获得上桌谈判的这种话语权。
1: 嗯，这种相关的博弈哈，我们接着还会继续观察。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就是关于通道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根据英国方面的通报说，在当地时间25号有一艘货船是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的海域被一名不明的投射物来击中了，然后货船的驾驶台受损，但是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后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的情况说呢，说这艘船并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所以呢，这个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这个疏散行动。然后伊朗在26号发的公告是这么说的，说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以及相关的保险保障，这是一些各方的表态。我们想问问您，现在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是感觉这个通行安全很脆弱？这个局势有没有可能还会升级？
0: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共识是霍尔木兹海峡应当开放，但是伊朗非常坚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也就是海峡的管辖权必须是归属在伊朗手中。那么伊朗的承诺呢，是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不收费，但收费问题只是管辖权的一个表现形式。关于航道的设置、通行前的审批、通行中的具体管理，这些都是海峡管辖权的具体表现。伊朗同意不收费并不代表着让渡所有的管辖权，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美国和阿曼在伊朗的控制之外，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并不由伊朗所掌控的额外航道，这就触及到了伊朗方面的底线。所以伊方呢要对海峡的通行予以进一步的收紧，也就是各国想要通过那么可以，但必须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服从伊朗方面的管理。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既成事实来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管理权。如果未来美国和地区国家不挑战伊朗的这种管辖权，那么海峡的通行大概率不会产生过多问题，至少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安全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海峡的管辖权正是美国与伊朗争夺的焦点，美国大概率不会任由伊朗单方面的掌握这一管辖权，所以呢，彼此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这也就意味着海峡的通行仍然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但类似于过去3个多月的这种全面中断大概率不会重演，海峡可能会处于一种冷和平和有限通行的状态当中。
1: 说完这个点之后，再继续观察美伊博弈当中的另外一个点。25号晚上的时候，特朗普呢有一个表态，说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当中去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但是人家伊朗方面当天也有表态，驳斥了美方所谓的说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然后这个关于被冻结资产的交付 风您觉得会怎么冲

0: 析谅解备忘录的实施呢？
1: 那这场交锋的核心呢，是关于伊朗被解冻资产的最终处置权。伊朗方面的立场非常明确，伊朗享有对这些资产使用方式和资金流向的最终决定权，这也是伊朗用来宣布自身在与美国博弈当中获得胜利的重要体现。所以伊朗呢，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大概率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过多妥协。而特朗普政府呢，则努力将这一问题描绘成一场交易外交的胜利，也就是特朗普要向国内解释，解冻伊朗资产并不是对伊朗展现软弱，而是通过交易的方式给美国的商品争取到了一个所谓的新市场。那么这就非常符合特朗普总统交易外交的一贯做法。说白了，双方各说各话，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话语权和解释权。但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各自退让的政治空间都是比较有限的。而一旦这一问题受到了双方各自内部强硬派的进一步施压，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僵化和对立之后，那么美伊都有可能会对对方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国呢，有可能会延缓后续资产解冻的进程，而伊朗方面则有可能会在其他领域采取所谓的对等反制措施。那么这会直接的影响到后续谈判的推进以及美伊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
2: 国际油价近期剧烈波动，影响油价走势的最关键变量是什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上一个话题当中呢，我们其实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了袭击事件。那其实在此之前，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然后这个通航呢逐渐有恢复的情况，其实国际油价大家看到刚刚出现了持续下行。但是油价虽然刚刚回落，可是又发生了袭击事件，然后市场的紧张情绪就又升温了。所以呢，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啊，就是近期油价可以说剧烈波动，那最关键的变量会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3: 导致近期油价剧烈波动的关键因素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从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重要的运输和物流通道在实际上受阻和关闭的情况。这个通道承担着全球大约是 20% 的石油供应，另外呢还负责运输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冲突还对海湾地区当地的石油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了近50年来最大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这个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因素，比方说像全球石油市场的基本的供需平衡，或者是欧佩克加组织的增产减产的决策。我们回顾一下，在冲突之前，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有了走低的势头。从全球市场的供需基本面来看，供应增长是充足的，而需求的增长呢是处于增长放缓的状态。如果是没有冲突或者是其他突发事件的话，预计全球的石油价格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呢，从2月28号的事件以及3月初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呢是出现了急剧上涨，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一度达到了126美元一桶的高点，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而且呢，全球的石油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的减少，库存也同步的减少。那么在出现了停火的希望、美伊谈判的消息传出，以及局势可能再次升级的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油价呢再次随之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随后在紧张局势出现了缓解，还有一些海湾地区的国家出口政策做了调整的影响下，全球的石油的价格呢逐步的回落，回落到了80到94美元一桶的区间。不过呢，是油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并且是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呢，关于海峡重新开放的不确定性，我们看仍然是持续存在的。库存不足的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而且呢，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的修复，从时间上来看还难以确定。这些因素呢，将会使得石油市场面临着较大的波动。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比方说像欧佩克组织的生产政策，还有全球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以及非欧佩克组织的供应增长的能力，美国的库存的情况等等， 也会在2026年的整体走势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说有机构就预测，如果是海峡重新完全开放，并且是库存逐步得到恢复，那么油价有可能会在2026年或者是2027年就出现逐步的下降。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这些因素都是相对次要的因素，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
0: 所以这个决定性因素也是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的，是动态的，要继续观察哈。那我们继续看，那未来国际油价不管是上涨或者下跌，可能都会带来相关的风险，风险会分别在哪些方面，我们想研判一下。再有一个过山车式的油价，它这个起伏对全球经济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3: 从当前情况看，推动油价上行的风险因素主要是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出现持续或者是加剧的中断情况，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和相关的港口设施因为各种原因仍然无法实现正常的运作，而且无法正常运作的时间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数。从产能来看，海湾地区每天有几百万桶的这个产能，如果说因为石油生产设施基础设施不能得到及时恢复，或者是运输仍然不能够提高效率，那么全球的石油库存水平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降。那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比方说再次出现海峡的阻断或者是封锁，或者是发生新的冲突事件，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有可能会达到每桶120到150美元的这个区间。那么根据当前的形势，促使油价下行的因素至少包括军事冲突迅速得到政治解决，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的重新开放，原油库存得到有效的补充，石油市场的整体的基本面趋于缓和，供应端迅速得到恢复。具体来说，如果是到下一个季度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石油产量能够恢复，再加上非欧佩克国家的供应能够实现增长，欧佩克加组织的生产政策能够得到调整，以及主要的经济体的需求增长的出现缓和，那么市场有可能会转向供大于求的局面，这将会促使全球的原油库存重新调整，并且推动油价下降，比方说下降到每桶的70到80美元或者是更低的水平。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么预计呢会在2026年的年底或者是2027年实现。那么还有呢，就是推动油价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较高的油价就意味着对企业和消费者征税，尤其是在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当中，会引发和加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购买其他商品的资金减少，投入的成本上升，经济增长呢会显著的放缓。还有能源密集型行业呢将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能源的进口国来讲，则会面临着贸易失衡还有货币的压力。如果说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全球的 GDP 增长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而部分能源出口国，比方说像海湾地区的一些没有受到冲突严重影响的生产国以及美国等等，则有可能会增加收入，但是市场的波动呢也会比较大。如果是油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对于各经济体来讲更有条件来降低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促进制造业等等活动，从而呢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有利于各国央行实施更有力的货币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对依赖石油的经济体造成负面影响，损害石油生产国的收入和投资，并且导致出口国的财政压力。价格的急剧下降呢，也可能会表明全球的需求在放缓，从而增加其他地区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总台记者提到，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在大连落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那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发言人郭家坤的相关发言。
5: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2.0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2.0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 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
0: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表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5: 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26号、27号两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雨带北台，高温又将发展。例如福州26号、27号两天最高气温在28度至29度左右，7月1号又会升至36度，高温再起，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28号之后，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将减少，但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3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14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0: 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记者2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6月24号至25号在澳门举办。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召见摩尔多瓦驻俄罗斯大使达里，就摩方25号扣留俄罗斯外交信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指其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消息说，俄方已事先告知摩方，俄罗斯外交信使在摩行使。由于无法入境摩尔多瓦，该信使现已被迫回到俄罗斯。俄方向摩驻俄大使指出，摩方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信使人身权利和外交信函处置的相关规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到27号。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的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闭幕，会议作出3项重要决议，明确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以分项取代大项作为奥运摄项评估单元，以及修订奥林匹克宪章以强化保持中立性原则。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继续进行，中国队以总分163.563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青年组团体冠军，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包揽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金银铜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法国和意大利计划在联黎部队撤离后组建多国联盟支持黎巴嫩，这一举措能否重塑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一个共同的表态。他们说，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我们简称这个联黎部队撤离之后呢，法意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然后这个联盟的组建呢，将与欧盟和联合国来进行协调。那我们想知道，法意两国有这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0: 法国和意大利这次的动议呢，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第一层就是所谓的历史纽带。法国在历史上呢，曾经是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国，而意大利呢，长期也是联黎部队的欧洲出兵大户。两国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本地区的政治联系，的确要比欧盟其他成员国来得更深。那第二层呢，也是由于安理会2790号决议的善后因素。那么这份由法国来进行起草的得到安理会投票通过的决议，把联黎部队的撤离期限呢限定在了今年的12月31日。法国在其中是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如今撤军的倒计时只剩下半年，但是黎巴嫩的局势却越来越严峻。法国不希望让自己推动的决议留下一个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实际上的力量真空，那么这可能会给法国自身在联合国以及在地中海东岸的影响力以及未来的话语权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第三呢，则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一次试探。那么法国一直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支持者，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期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了公开的分歧。黎巴嫩局势呢，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法国和意大利希望通过这套所谓多国参与、欧盟介入、联合国协调的方式来共同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以及伊朗之外，以欧洲独立的姿态来介入到东地中海的事务当中，彰显所谓欧洲的区域影响力和战略自主。
1: 那我们接下来呢，想再分析一下，就是当前以色列的情况是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这个其实跟联合国第2790号决议的内容是完全相悖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还是在不时发生。那么未来如果有这个多国联盟，会重新去塑造这个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吗？或者说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
0: 欧洲的做法呢，对于所谓重塑黎巴嫩局势来讲非常困难，最好的情况大概率也只是延续此前联黎部队的角色。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是基于欧洲自身，欧洲对于深度卷入中东地缘政治并无兴趣，目前提出这样的方案看起来态度积极，并且呢是以军事形式介入，但实际上这其实只是一个政治姿态。欧洲断然不会参与到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当中，欧洲这种戒备和主动与地缘政治矛盾保持距离的做法，都使得欧方想要重塑黎巴嫩的地面局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目前呢，以军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地区所谓的安全区，这和安理会第2790号决议中敦促以方从蓝线以北撤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掌控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条文要求直接相悖。而真主党与以军的交火还在持续当中，黎巴嫩政府军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足够的实力掌控南部地区的局势。目前以色列已经明确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离，而欧洲想要迫使以色列改变现有立场，并没有有效的抓手或者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对价。在此背景之下呢，欧洲方面所谓的联军很可能只能是帮助黎巴嫩政府军进行后勤上的支持，以及在军事训练方面予以相关的协助，那么并无法直接介入到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形势。那么所以当前欧洲所提出的方案呢，实际上是在授权上存在着不明确，在执行上存在着难以落实，而且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都有可能会对欧洲的军事存在表现出高度的质疑与不信任。因此欧洲联军的最佳角色其实是在联黎部队撤离之后，与黎巴嫩南部地区呢承担一种沟通的角色，防止黎巴嫩南部陷入一种事实上失控的状态。但是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避免自身成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击的目标，避免陷入另外一场中东泥潭。
1: 现在的情况呢，我们想再通过另外一位专家换一个角度，然后让他们共同分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想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老师解读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是长期偏袒以色列，而且也非常希望主导中东的安全秩序。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法国、意大利他想要主导多国联盟，这个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我们来问问。
2: 它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联黎部队为什么到今年年底不被延期了呢？就是在以色列的推动之下，美国在联合国出面 然后让联合国最终去年没有通过进一步延期的这个法案。因为对以色列来说，当以色列在黎巴嫩想要和平的时候，他就需要联立部队，就是联立部队能够起到一个监督停火的作用。但是当以色列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想那个想要战争想要扩大冲突的时候，联立部队或者说多国部队就成了以色列眼中的一个眼中钉了，也就成了一个障碍了。所以从2023年10月7号以来，在黎巴嫩境内有多次联黎部队的驻地、联黎部队的设备和人员受到以色列人袭击，当然有的时候也受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要占领整个黎巴嫩南部，很显然不管是联黎部队还是其他的多国部队一定会成为以色列的障碍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联立部队到今年年底必须走的原因。未来如果说法国和意大利组建的多国部队进入到黎巴嫩南部了，如果以色列还是想继续扩大战争，以色列还是想继续军事占领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法意组成的多国部队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的，就像过去几年以色列和联立部队的矛盾是一样的。那么在之前呢，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反对欧洲国家的，但是最近一两个月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出现了变化了。就最近一两个月，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要求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缩小，但是他们跟以色列的矛盾可能在扩大。
1: 嗯，这是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美欧在中东问题上可能态度不是完全一样，然后呢包括刚才说以色列的态度法国可能也不喜欢，然后未来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摩擦，然后如果我们就说美欧吧，就是会给他们双方的关系带来多大的影响？
0: 的确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但是呢，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欧洲的行动并没有触及到美国在地区的核心利益，没有伤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同时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一地区它并不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也就是美国并不关心欧洲在这一地区究竟做了什么。一方面呢，美国之所以会介入黎巴嫩局势，核心原因是为了确保美伊谈判的顺利，并非美国真的对黎巴嫩局势感兴趣。而美以当下的确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着立场分歧和路线上的差距，但是欧洲方面的做法也没有支持到以色列，欧洲呢难以撼动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传统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看来，欧洲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欧洲没有能力也不会有意愿长期的对这一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源，那欧洲的做法只是出于传统政治上的一般性考量，欧洲也不会因为介入地区局势而获得更大的获益，甚至还可能会因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在美国看来呢，如果欧洲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体现自己所谓的战略自主，那美方大概率是不为所动。而欧洲方面在自身防务以及跨大西洋关系方面还有更多的议题要仰赖和美国的合作，所以美国呢仍然有足够的抓手来控制和影响欧洲未来的决策。所以当下黎巴嫩局势可能只是美欧关系当中一个非常微小的插曲。
3: 乌克兰重建大会在波兰举行，与会各方为何在何时启动大规模重建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跟乌克兰有关的一些问题哈。那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呢，欧洲多国领导人是重申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呢各方还是有分歧的，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的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其实分歧很明显。那为什么会卡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4: 欧盟各方并不是对要不要重建有分歧，而是对重建的风险由谁来承担有分歧。主张尽早推进重建的一方认为， 乌克兰的能源、住房、交通等等基础设施受损最严重，而且损失的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完全等到冲突结束后再系统的推进恢复工程，成本可能会继续的积累，后续的修复账单也会越来越重。同时呢，如果基本的公共服务、住房以及就业等等迟迟恢复不了，也会影响到人口的回流。所以呢，支持尽早重建的一方认为，立刻启动大规模重建，不仅是修路修电网，更是在维持乌克兰社会韧性和人口的基础。而谨慎派担心现在大规模投钱风险可能太高，一方面呢，冲突还在继续，能源、电网、交通这些设施即使是修了也可能再次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呢，项目回报也是不确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不敢轻易的投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负责人也提到，乌克兰恢复不能等到冲突结束后再开始，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所以说，真正卡住的不是要不要帮助乌克兰，而是谁来承担冲突时期重建的风险。
1: 确实啊，现在风险犹存。然后再有一点，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变量，就是泽连斯基是因为跟波兰的关系紧张缺席了本次会议。其实这是自从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样一个年度会议。那这两国的外交风波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乌克兰的重建和援助，您觉得？
4: 我认为短期看泽连斯基缺席不会改变援乌和重建的这样一个大方向。虽然泽连斯基缺席，但是乌克兰还是改派了总理率团参会，也是为了避免这个波乌外交风波影响会议成果。而且波兰总理图斯克还表示，泽连斯基缺席可能有助于降低会议紧张的气氛。而且冯德莱恩25日也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的贷款。所以说，欧盟的援助和重建安排不会因为一次外交的摩擦而停摆。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波乌关系紧张会增加重建的政治成本。波兰不仅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邻国，而且也是援乌的物资、人员往来以及未来重建项目的一个重要通道。如果双方争议继续发酵，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波兰国内支持乌克兰的民意，进而牵动像边境管理啊、农业分歧，甚至是乌克兰入盟的一个舆论环境。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跟资金有关的情况。那今年2月份，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到了4月份呢，欧盟就正式批了这样一笔款子。然后在当地时间25号，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已经宣布说，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然后接下来就整体啊，您觉得资金的落地和使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题和阻碍？
4: 首先，这笔资金不是无条件的拨款，在6月25日拨付的这个32亿欧元，是900亿欧元，乌克兰支持资金这个贷款下的首笔资金。2026年这个资金援助预计呢将分为三笔，一共有83.5亿欧元。后续拨款取决于乌克兰是否可以完成阶段性的改革目标。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资金的用途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个900亿欧元当中呢，其中300亿是用于乌克兰的这个宏观经济支持的，而600亿用于加强防务能力和军事采购。这意味着乌克兰既要维持政府运转、公共服务和重建支出，又要采购武器、发展军工产能。资金的这个优先级可能会遇到平衡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吸收能力也是存在着难题的。欧盟规定呢，这个防务资金原则上要优先采购乌克兰、欧盟、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以及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供应商。只有在紧急需求并且相关产品无法获得的时候，才可适用于例外的安排。 这个是有助于扶持欧洲和乌克兰军工发展的，但是呢，也可能受到这种产能交付周期以及采购成本这些因素的制约。那么第四呢，还有债务和政治风险。这个贷款是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以欧盟预算余量为担保，未来原则上由俄罗斯赔偿来偿还，但是赔偿能否落实其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若冲突进一步的久拖，或者说成员国原物疲劳上升，后续的资金安排仍然可能遇到阻力。
1: 嗯，然后我们再说一重因素啊，因为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欧洲他们跟乌克兰之间的往来，然后这次重建大会确实是欧洲主导的援乌框架，美国参与度是有限的，那欧美在乌克兰重建的布局问题上，您觉得现在是有哪些分歧的？
4: 本次会议反映出欧美虽然都支持乌克兰重建，但是侧重点完全不一样。欧盟把重建入盟进程和制度对接结合起来，并不是单纯的把乌克兰重建看成是修路修房子，而是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欧盟方案当中，财政上继续输血，政治上绑定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在制度上推动乌克兰向欧盟规则靠拢，而在安全上也在强化防务合作。而美国更偏商业化，战略资源化和风险控制，美国并没有推出类似欧盟的大规模财政性的援助框架，而是突出通过投资基金、政治风险保险和私人资本参与来推进乌克兰重建，而且重点投向能源、关键矿产这样的战略领域。因此呢，欧美的分歧主要是谁来出钱，谁来分担投资风险，以及项目和产业机会如何分配上。欧洲更强调这个财政支持、制度改革入盟的路径，把乌克兰重建嵌入到这个欧洲秩序重塑当中。美国呢，则更重视私人资本、政治风险的保险和这个战略资源的回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福布斯网站日前刊文说，中国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提出了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系列措施，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更深入地进入到多种生活领域。
5: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尝试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回答问题、生成文本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对消费者而言，未来的智能家电、智能终端和智能服务不只是增加一个 AI 功能，而是能够更主动地学习用户习惯，提供建议，节省时间，并提升生活便利度。文章指出，与传统依靠打折促销刺激消费的做法不同，中国正通过 AI 技术赋能，赋予产品全新的功能与价值，带动消费者升级换代。过去，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往往依靠更好的屏幕、更强的摄像头或更大的内存，吸引用户换新。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产品卖点，设备可以更快响应、更懂用户，并与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连接起来。文章称，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布局中，消费机器人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养老照护和陪伴服务被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中国希望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厅，进入家庭办公室、医院和养老机构，让其在更多真实场景中承担日常辅助、陪护和基础服务等任务。与此同时，不少中国企业也在推动人工智能从能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转向能够执行任务的智能代理。在零售领域，人工智能购物助手、推荐工具和商家服务系统已经开始进入大型促销活动和线上消费场景，帮助商家提升运营效率，也为消费者提供更个性化的购物体验。福布斯的文章还注意到，中国多地已经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加大投入，例如深圳设立规模达100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基金，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机器人商店、试点项目、租赁服务、照护中心和旅游场景等方式，让消费者更早接触、体验，并逐步建立对机器人产品的信任。文章认为，服务业可能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更具潜力的应用方向。养老、餐饮、 旅游、住宿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有望帮助这些行业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稳定性，并推动更多服务实现规模化推广。福布斯认为，中国并没有被动等待消费级人工智能自动形成市场，而是主动承担市场培育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引导、试点支持和产品设计方向，培育普通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习惯。文章总结称，中国正把人工智能放入更完整的经济链条之中，芯片支撑模型，模型赋能产品，产品带动消费，消费支撑经济增长。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al 进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英国媒体报道说，本届世界杯目前场均 Goal 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若保持此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总纪录。对于本届世界杯 Goal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官方用球三冲浪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还有观点认为本届赛事的强制补水时间面临争议，但却意外成为了各队的战术拐点。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时间。
3: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
7: 是北京时间6点。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所谓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当地时间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据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透露，26号晚，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的码头传出爆炸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他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方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26号在马里兰州一家联邦法院承认犯有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19时34分，在苏拉威西海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40度，东经125.15度。另外，26号21时28分，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5.40度，东经139.10度。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I 组展开第3轮较量，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保留晋级希望。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8: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0: 哎，我看到你了。
21: 我也看到你了。
18: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2: Hello，
23: Bonjour，
24: Hola，
25: Konnichiwa，
26: Comment ça va，
27: Comment estás？
18: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der。
2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3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2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夏日水果大西瓜。 那么说到西瓜呢，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近日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和心血管健康、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

0: 有一项研究还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等。提到西瓜呢，这是中国人家庭夏天的必备夏日水果了。没想到有这么多的营养和好处。约瑟夫，首先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这个西瓜有这么的神奇吗？我现在想一天吃三顿
1: 有我这是我个人也经常吃西瓜，尤其是夏天，其实它的营养真的挺多的，比咱们想的
0: 要多
1: 多啊。除了它的维生素啊，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就各种维生素和蛋白的那个营养作用之外，它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好处我觉得是保持那个用量，就是咱们夏天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汗，我以活动说的出汗，因为天气热嘛，然后呢出汗呢容易脱水，这脱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会导致那个整个循环就是不稳定，可能会导致昏迷啊，或者晕倒啊，或者各种血压低啊等等的，就各种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就为了保持这个容量，是你需要一个这个含水量的是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那么肯定是含水量最高的水果，那肯定是西瓜。对，所以呢，它为什么这个西瓜还是比较适合夏天吃？因为它这是它的作用，就是在这儿了。所以呢，这是大家，尤其是在阿拉伯地区，因为阿拉伯地区本来也是沙漠地区嘛，咱们那边的天气本身是比较热的，所以呢，大家都是吃西瓜。夏天一个夏天，基本每天都一定要吃西瓜，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儿。
0: 那我这个问一句，你看在中国我们是切成这个块儿和角，那在比如说约旦或者中东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不是也这么吃啊？
1: 中东人一般是不会切一个小块的，除非你是有一个客人，然后你想对他好一点的，那你是切小块，然后放在那个盆里面，然后给他提供，这是表示你是确实为他花时间而已，这是最最专门的对客人。但是咱们平时不会这么吃西瓜的，就是自己切那个
0: 跟在中国一样的
1: 半月亮那个对那个样子，然后大家就自己吃，
0: 这是跟在中国没有什么区别。像这个我们的小时候啊，在中国我们是切一半，也不给它切成像你说的月牙状，直接就切一半，拿勺㧟着吃，那是吃的非常过瘾的一个状态。
1: 真的是，我这是在中国才见过这么吃的，其实
0: 真的
1: 阿拉伯世界从来没有任何人这么吃习惯了，
0: 就是切一半，让拿勺崴着吃。
1: 没想到还有这种吃法
0: 啊！然后我们很调皮的会把它做成一个西瓜帽子。哎
1: 呀，这是我们那边的，尤其是约旦的，没有那么小的西瓜，基本都是很大的。所以你自己这么吃，那么好几个人一块吃，感觉不太合适。如果是小西瓜，像北京市的那种小西瓜的那种，那我觉得那比较适合这种方式。你吃一半，然后自己用勺子自己吃。
0: 就是提到夏天在约旦或者中东，你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夏日水果会是什么？也是西瓜吗？
1: 我觉得还是西瓜，
0: 还是西瓜。
1: 它是因为而且就是中东，尤其是约旦的西瓜是比较出名的。这比较出名的，这全阿拉伯世界都是从约旦买西瓜的。约旦的西瓜特别甜，甜度的过分的。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地儿呢吃过比约旦的西瓜还甜，它特别甜的那种。约旦人怎么吃？习惯吃西瓜，配着奶酪，很鲜的奶酪，就是咱们奶酪和西瓜一块儿吃
0: 啊，一口奶酪咸奶酪，一口甜西瓜。
1: 没错。你说为什么那奶酪跟西瓜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奶酪很鲜，然后那个西瓜很甜。阿拉伯人平时吃饭的时候呢，他会喜欢这种平衡。叫苦味的平衡，所以呢，因为那个西瓜确实过分的甜，很甜很甜，所以呢，它会配着一个很咸的东西，像就是奶酪，所以平时这是最爽的时候，真的是大家最爱吃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0: 那我强烈建议，将来你从北京带回去一罐酱豆腐，那个更好的平衡，一口西瓜，一口酱豆腐，都是红的。
1: 其实我也想跟他们分享那个豆汁儿，北京的豆汁儿，我觉得
0: 豆汁儿
1: 和西瓜一块吃。
0: 所以在阿拉伯世界或者中东地区，比如说我在沙特，我说这西瓜约旦买的，这讲究。
1: 认可，那肯定告诉，那你肯定来，
0: 肯定甜，好吃，
1: 愿意买，肯定吃。对，因为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约旦西瓜，约旦西瓜是变黑变深绿色的那种，
0: 深绿色，
1: 就是

0: 感觉可能是更多的，您从远看到它应该是扁黑的黑色，
1: 嗯。
0: 它皮儿，它的外面的皮儿是黑色的，黑绿色的那种，所以呢，它说明它里面很特别红，
1: 所以你们挑西
0: 特
1: 瓜
0: 别
1: 就看
0: 红。
1: 它黑不黑，
0: 哎，对，这是其中的一个方
1: 就
0: 式，
1: 是你不会拍
0: 其
1: 它
0: 中的一个
1: 吗？
0: 方式啊。对，只是刚才说第二个方式就是拍它，
1: 啊哈，也拍啊，看来都
0: 对，
1: 一
0: 也
1: 样。
0: 拍。先看一眼，哎，我选这个最黑的，哈哈，这个最黑的应该是最天的。第二个方式是排一下吧，排一下看看有那个芯儿，哎，空一点的感觉，那就很甜。基本其实你在约旦买西瓜，基本都是那么甜的，因为他那个老板告诉你，你自己买，相信我，你就不用拍，我在你面前给你切，如果不够宏大化，我就给你退钱，而且这个西瓜送给你。他们都很对自己的西瓜都很
1: 很
0: 自
1: 自
0: 信。
1: 信，
0: 特别自信。
1: 所以将来要真是讲究的话，就是比如说约瑟夫，你来我家做客，这是约旦的西瓜，然后给你切成小块给你，这是应该是最高礼仪了，接
0: 哎，
1: 待朋
0: 那是
1: 友。
0: 最高的，这是约旦是西瓜。你刚问了这最热爱吃的水果，另一个夏天大家可能也非常热爱吃水果，但是在南非那边可能比较火一些，就是埃及的芒果。
1: 埃
0: 我
1: 及
0: 不知
1: 的
0: 道
1: 芒
0: 大家，
1: 果，哦。
0: 对，埃及的芒果可能也全世界可能最好的之一。埃及的芒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特别大，跟这个西瓜差不多大，其实
1: 啊，哇！
0: 很这是很过分的大，好几个公斤呢，而且特别甜，跟那个刚刚说的那个约旦的西瓜特别甜，芒果是特别甜，埃及的芒果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芒果能和他们匹敌的，其
1: 嗯哼，
0: 实真的是大芒果，好几个人可以吃一块芒果，然
1: 好
0: 后
1: 几个人
0: 它
1: 分一个芒果，
0: 特别甜。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因为它很能买嘛，因为那个埃及它也是大出口国家，它也是经常把这个芒果卖到其他的国家，所以呢，进口约旦呢这种埃及芒果是比较少，
1: 明白，
0: 所以呢，大家
1: 嗯，
0: 还是愿意吃西瓜，
1: 约旦的西瓜啊，所以
0: 对，约
1: 说
0: 旦的
1: 对
0: 西
1: 中
0: 瓜，
1: 东朋友来讲，夏日水果会想到两个：约旦的西瓜，埃及的芒
0: 埃及
1: 果。
0: 的芒果，
1: 嗯哼。
2: 啊，我听你们说这些，我感觉我的童年。是一个悲惨故事，是没有西瓜的童年，知道
1: 啊？
2: 吗？
1: 为什么一
2: 我
1: 个
2: 们
1: 法
2: 法
1: 国人
2: 国
1: 会说，我作为一个法国孩子，童年毁了，没有西瓜的童年？
2: 没有西瓜呀！我是到了，也不对，我不是到了中国才知道西瓜，我是先到了西班牙，我才第一次吃西瓜。因为西班牙、意大利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它是有西瓜，但法国其实可能法国南部也是有西瓜。但我是来自中部吧，可以说就是西边。我们那边的这个气候不允许我们的那个种西瓜的。然后我小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进口的这种水果，所以我小时候是不知道西瓜是什么味道的。直到了我去了西班牙，我第一次吃了西瓜就爱上了西瓜。
0: 其实，露露，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其实可能很可能，我觉得西班牙的西瓜也是从约旦运过去的，
2: 可能是吧，因为我在西班牙吃的西瓜是真的特别红、特别甜、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会把西瓜，因为西班牙夏天很热嘛，我们会把那个西瓜放在海里，直
1: 冰
2: 接扔
1: 镇一
2: 到
1: 下，
2: 海里，对，让它变得稍微冰一下，然后
1: 嗯。
2: 就在沙滩上贴两段。啊，然后就像中国人一样的，小时候的就像一个碗，像一个碗一样的，哪一个烧，然后就这样吃，啊，这种快乐是夏天的快乐。然后在法国的话，夏天的水果我觉得是哈密瓜，我们吃哈密瓜吃的很多，尤其是我老家这个法国的这种西部西边的，我们是会有这种小小的哈密瓜，不是像中国那么大的那种哈密瓜。其实这种哈密瓜跟一个柚子差不多一样大，
1: 啊，柚子那么大，嗯，
2: 对。然后它也很甜，而且它只有夏天才会有的。我们会把它切成4块或者2块，看它有没有。如果很小的话呢，就是2块，然后像一个小碗一样的；如果它大一点点的，那就切成4块，然后4个人一起吃，然后拿勺就这样吃，也可以配火腿。培根，就像约瑟夫说的，配鲜奶酪，我们也是配
1: 就
2: 一
1: 着
2: 个
1: 西瓜。
2: 咸的东西，
1: 这我无
2: 配
1: 法
2: 火
1: 理
2: 腿。
1: 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确就听你们二位说配东西，我能理解。比如说，我的逻辑思维是甜的还配甜的，比如说吃西瓜再配个火龙果，吃西瓜配个橘子或苹果等等的，我不会想到说拿个咸的东西来平衡一下这个甜的口味。 就是对中国人来讲还要配个咸的奶酪，一般的确没这种习惯。
2: 而且我们吃咸的东西可能也会配甜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吃鹅肝，鹅肝是甜的，我们会配果酱，果酱是甜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跟越南那边差不多，就是咸的配甜的这种平衡我们也很喜欢去做。所以夏天哎，吃个小的哈密瓜配这个火腿，然后可能配一点奶酪，哇，这个是夏天的一种快餐，这种冷餐是非常热门的，先吃点这个然后吃这个主餐，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夏天所有法国人，你去，我可以保证你去我老家任何一个法国家庭，你打开他们的冰箱，在夏天的时候必须有个哈密瓜。
1: 嗯，哈密瓜加奶酪再加熏肉火腿，
2: 对，
1: 这夏日三样是吧，三件宝。
2: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还会就是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呢，就跟这个岳师傅有点像，但我们不会仅仅的把它切成小块，我妈妈呢她会把它切成小圆，就是圆形的
1: 啊，有造型的，
2: 然后
1: 圆形，
2: 对，她会摆造型的圆形的，然后她会拿那种毽子，然后
1: 牙签
2: 一小块，对，一个签放一小块这个哈密瓜，一小块奶酪，一小块火腿，然后这样就掰很多，然后就接待客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吃，像吃串儿一样
1: 啊，就给它穿起来，把这三样东西，
0: 西瓜串儿，
1: 西瓜串儿，或
2: 哈
1: 密瓜串儿，
2: 哈密瓜奶酪杯干串儿。
1: 行，那下一个问题我不用问了，我本来想问一个，说如果让你给中国朋友推荐一款我家那边夏天必吃的会是什么？那乐乐不用问了，已经给出正确答案了，
0: 哈密瓜串儿，
1: 哈密瓜串儿。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你看我们今天说的是西瓜，乐乐从小没吃西瓜，是你上了高中吧，还是出国旅游去西班牙才吃到人生第一口西瓜？
2: 人生第一口西瓜应该对初中吧，应该
1: 初中。现在法国朋友这个西瓜的消费量怎么样？还是说一直没有打败过哈密瓜？
2: 我觉得因为法国它会有一个形象，就是法国人喜欢买本土的产品，喜欢买本土的水果，本土的蔬菜等等。所以西瓜呢，我觉得我们也看过就是法国产的西瓜，所以但哈密瓜我们是有自己的哈密瓜，所以我觉得很多法国人如果他到一个超市，他看到有这个西瓜是来自越南或者西班牙，旁边有哈密瓜是来自法国的，他可能会选择了这个哈密瓜。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你看，某种程度上啊，这个西瓜它是带有文化的。就是在做这个话题之前，我想了想，就是它是我们中国人表达关心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人情世故的一面。比如说在中国，长辈总会让孩子，比如说回家呀，为什么早点回家吃西瓜，给你留了瓜了，或者说别吃太多啊，夏天吃西瓜好但会拉肚子，这是中国家庭夏天家长或长辈经常会跟孩子说的。包括我的父母会说，哎，这周末回家来吧，这个给你买的大西瓜吃吧，给你留了瓜。但是中国家庭很少说，哎，这周末回来吧，给你买了哈密瓜或者给你买了苹果，不会这样去说的。另外比如说夏天到朋友家或者说长辈家做客，也会拎着至少一个西瓜吧，所谓的水果外交。就是在中东地区约旦那边，有没有这个一个实用的所谓的水果的外交应酬啊？和法国另外比起来，你们那边可能去做客红酒啊巧克力，它可能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0: 是，其实在约旦也有这种说法，但是基本用的是什么样的，就是其实西瓜我们就是在约旦怎么用的，就是一般是想让别人放心，会告诉他你吃个西瓜吧，
1: 想让别人放心。
0: 对，比如说你有人，你跟别人去要做一个生意
1: 啊，
0: 然后他有点担心，我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要不要投资那么多钱呢、啊、我的怕是做不好这个生意我就亏了，哎呀没事吧，你吃个西瓜吧，你吃个西瓜
1: 啊，
0: 我你就肯定会成功。这吃西瓜在约旦相当于一个成语，你这是吃个西瓜说明什么，你吃了
1: 你
0: 会开心，你会放心，你这是不用担心的意思、
1: 啊，就是你放心吧，
0: 你如果去阿拉伯世界、嗯、别人告诉你你吃个西瓜吧，你吃个西瓜吧，你说明什么，你就是你因为你吃西瓜你不可能很早地吃，吃西瓜的人一般是现在是很有空， 然后专门的就是感受这个西瓜。咱们吃西瓜吧，有专门的传统，你不可能很早就吃，要配的奶酪要做好，然后边聊边吃边，说明你是开心、放心、安心，所以它有这种意思，这种带的意思。所以咱们平时，我到现在跟我的就是阿拉伯朋友们，每次见面说，哎呀，你是个西瓜吧，你不用谈，不用担心这个，真的完全不用焦虑。是个西瓜，
1: 他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所谓的口头禅，别担心的意思，还是说就真走，咱吃个西瓜去？
0: 啊，吃了西瓜吃，
1: 就真吃是吧？啊哈，
0: 真的是，
1: 啊，就是你放心，不要那么焦虑，别上火，别着急，那走，咱吃个瓜去。嗯，
0: 吃的瓜，你吃个瓜，你说明就是你完全可以放心。然后他一听你这么说，他确实放心，他完全就放心，他完全信任你。
1: 那这话就是说走咱吃个瓜是专门对约旦朋友说的，还是中东地区很多朋友都可以这么说？
0: 中东地区都大家都知道
1: 啊，都知道叫咱吃个瓜去，
0: 都知道，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在用这种说法。
1: 行，那以后这夏天跟阿拉伯世界的朋友去聊天，走咱吃个瓜去，立刻就是自己人。
0: 哎，对
1: 对吧，很了解你们那边的文化了。你看这是老外看见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很有文化的魅力。
0: 真的是，
2: 那我觉得在法国的话，如果你按你说什么吃个瓜什么，我们没有这种习惯。如果你去一个朋友家，你带一个西瓜或者带一个哈密瓜，人家会觉得你好懒呀，
1: 好懒，
2: 你带了个水果
1: 啊。
2: 如果你把它变成串儿，差不多，你还花了心思，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带了个哈密瓜，你连贴都没贴，你就是带了一整个哈密瓜去朋友家，他会觉得真的有点懒。你可以给我做，用哈密瓜做个蛋糕，你可以用哈密瓜做个沙拉，你可以用哈密瓜做个串儿，你就带了个哈密瓜，就觉得这个
1: 你就带一个原材料，这不是一个产品，对吧？这只是原材料而已。
2: 对对对，就像你带一条鱼，或者是就像你带一块肉一样的，
1: 你得做好了，
2: 没有加工。对。觉得哎，差点意思吧。
1: 那跟巧克力和我去你家送瓶红酒有什么本质区别啊？
2: 因为红酒它可以直接喝，巧克力是，其实如果你带，你看，如果你带可可豆，
1: 嗯，但西瓜也是可以直接切开吃的，哈密瓜也直接可以吃的。
2: 但我们不会，我觉得我们不太会。
1: 你们有点歧视西瓜和哈密瓜，我觉得这是一种歧视。
0: 不是 Peter， 我同意洛洛，其实咱们那儿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你带个西瓜去，你做客，你说做客你带了一个西瓜，其实不礼貌，因为你想让给你服务啊，你自己想吃这个西瓜，
2: 对对对，
0: 然后你自己省得麻烦，你为啥还要买个刀啊，还要切，还要花时间呢？那还不如送给别人，别人肯定会要对我这个热情，肯定会把我做客照顾我，那肯定也会把这个西瓜切好像那个小块，然后给我提供，那多好啊！难道我按照这个道理，我每天都买个西瓜做别人的家做客？
2: 是还要花功夫呢。
1: 嗯，这个可能还有点文化差异。比如说约瑟夫，我拎着一个西瓜去你家，我不是要吃这个瓜的，这是给你吃的。就是当然你可以表现热情，说我把这个瓜给切了，咱们现在去分享这个。但其实在中国是，这是代表着所谓的一个礼物，不是。让你现在咱们俩就分享吃的，本意不是这个，他是我走了你自个儿吃的。
2: 但很多人也会马上就切也给你吃吗？还是你觉得大部分人会
1: 分人
2: 在一边？
1: 就有的家庭会搁在那儿，然后有的家庭让他一起吃的，就是没有一定之规。至少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生活经历来讲的话，比如说人家带着西瓜来，比如说我们家的很近的亲近的一个亲戚，那就一起吃了，就一起吃了。如果不是那么亲近的，就当成一个见面礼的礼物，然后就搁这儿了，他未必说立刻就去吃的。中国家庭会说，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可能会说这样一句话。
0: 嗯，
1: 但不是说立刻我带这个咱俩得吃啊，他得有这么一个微小细微的差异。
2: 但法国，在法国的话，你也不空手来，像前面说可以带巧克力啊，可以带红酒。
1: 对，
2: 如果你去聚餐，你带了巧克力或者红酒，一般的情况来说，就是这瓶酒我们会打开，
1: 当场打开，
2: 也会给你喝。然后如果你带了巧克力，那我们到了甜点的时候或者咖啡的时候，会把这一盒巧克力打开，也会给你吃。对，
1: 所以不管怎样，至少今天这一期的夏日水果西瓜特辑，让我们了解了在法国和在约旦中东地区的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2: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拉普申。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34到23度，上海阴转晴，29到22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5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深圳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创新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行？有三个关键原因。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近年来，中国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7%，创历史新高。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中国的创新是后知生态培育出来的，中国创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3年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遍布全国，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放决心让世界看见中国，选择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震后搜救持续进行，
14: 基础设施调

0: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要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使中柬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典范。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战略依托、最可靠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
1: 布拉索昆表示，柬方赞赏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的日益重要作用。孙占托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的营商环境。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
1: 当地时间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透露，以色列军方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他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方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19时34分，在苏拉威西海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40度，东经125.15度。另外，6月26号21时28分，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5.40度，东经139.10度。
1: 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展开第三轮较量，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保留晋级希望。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

0: 破坏。
1: 目前，总台记者廖开迪已经到达此次地震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龙镇，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龙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当时一家三口正在屋内，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成功将小女孩救出。据遇难者丈夫介绍，这栋面积约280平方米的房屋是一家人的住所。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外出工作，家中只有妻子和患有特殊情况的女儿。强震导致房屋瞬间坍塌，妻子不幸遇难，女儿获救生还，如今房屋已无法居住。妻子离世后，照顾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她的肩上。
3: 我们一家三口住在这，当时家里只有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女儿和我的妻子，我当时不在家，回来的路上邻居看到我就说，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说我去工作了，发生什么了？他说你家出事了。我到家一看，房子完全塌了，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赶紧问我的家人怎么样了，我的女儿、我的妻子怎么样了。我听见女儿一直在喊我爸爸爸爸爸爸，可她妈妈始终没有任何回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当时她已经遇难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莫龙镇整体受灾情况相对有限，除这栋完全被毁的房屋外，周边大部分建筑仅出现墙体开裂、外墙脱落等轻微受损，未见大面积倒塌。此外，莫龙的部分地区还是处于停电状态。
4: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
1: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都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分析。
5: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哈，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呢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6: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7: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8: 最为严重的
9: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6: 深入的专业分析，
10: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违反美伊停火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12: 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6号透露，当晚二十。

0: 3:15左右，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的码头传出爆炸声，爆炸原因是有弹体击中了码头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将继续为途经该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方面的协调与支持。美军将保持存在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与执行，并持续有效。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这一举动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对上述消息予以否认。
1: 当地时间27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此次侵略不会没有回应，任何新的愚蠢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应。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据了解，根据3方框架协议的细节，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来听详细报道。
0: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3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方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发表电视讲话，确认签署了3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重申，该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给伊朗方面带来了沉重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奥恩称，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他警告称，开启这一政治和安全谈判进程将损害黎巴嫩国家主权，加剧黎巴嫩国内分裂，最终也只会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请听详细报道。
0: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伊朗不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
2: 25号，因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3艘外国邮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
1: 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重获开放之后，通航安全为何依旧脆弱？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共识是霍尔木兹海峡应当开放，但是伊朗非常坚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也就是海峡的管辖权必须是归属在伊朗手中。那么伊朗的承诺呢，是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不收费，但收费问题只是管辖权的一个表现形式。关于航道的设置、通行前的审批、通行中的具体管理，这些都是海峡管辖权的具体表现。伊朗同意不收费并不代表着让渡所有的管辖权，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美国和阿曼在伊朗的控制之外，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并不由伊朗所掌控的额外航道，这就触及到了伊朗方面的底线。所以伊方呢，要对海峡的通行予以进一步的收紧，也就是各国想要通过那么可以，但必须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服从伊朗方面的管理。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既成事实来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管理权。如果未来美国和地区国家不挑战伊朗的这种管辖权，那么海峡的通行大概率不会产生过多问题，至少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安全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海峡的管辖权正是美国与伊朗争夺的焦点，美国大概率不会任由伊朗单方面的掌握这一管辖权，所以呢，彼此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这也就意味着海峡的通行仍然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但类似于过去3个多月的这种全面中断大概率不会重演，海峡可能会处于一种冷和平和有限通行的状态当中。
2: 近2周，德国及整个欧洲正经历今年以来最猛烈的高温热浪。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柏林也多次出现30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持续高温不仅给民众生活带来挑战，对于当地的很多动物来说影响也很大。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物种最丰富的动物园之一，柏林动物园针对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防暑方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记者首先来到柏林动物园备受关注的大熊猫馆。生活在这里的是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孟孟和娇庆。2017年，这两只大熊猫作为中德友好交流的重要象征来到柏林。2024年，他们成功诞下一对双胞胎幼崽，孟好和孟田，这是德国首次成功繁育并存活的大熊猫双胞胎。作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对生活环境要求较高，尤其不耐高温。在自然栖息地，它们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气候凉爽湿润的山区，因此每到夏季，熊猫馆都会启动专门的防暑措施。虽然室外暑气逼人，但熊猫馆内却十分凉爽。整个场馆通过恒温空调系统将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适宜大熊猫生活的范围内。饲养员还会根据天气变化适当调整大熊猫的活动时间和饮食结构，在一天中较为凉爽的早晨和傍晚安排更多户外活动。 为了帮助大熊猫降温，动物园还准备了冰块、水果、冰以及新鲜竹子等食物，让熊猫既能够补充水分，也能在取食过程中消暑降温。炎热的中午，大熊猫更多时间会待在室内。

0: 休息，减少体力消耗。工作人员还会密切观察它们的食欲、饮水量和行为变化，确保在高温天气下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熊猫饲养员告诉记者，
1: 对柏林人或者说对全德国人而言，这些大熊猫不仅仅是大明星，邻国的游客也会专程来看它们。它们是这一地区仅有的大熊猫，确实非同寻常。很多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只为一睹大熊猫的风采。特别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娇庆喜欢坐在水盆里，用爪子把水泼在肚子上降温。另外两只小家伙也特别喜欢待在洗澡池里，夏天池子里总是放满了凉水。
0: 除了大熊猫，其他动物也享受着各具特色的避暑套餐。在老虎馆，饲养员将大块鲜肉放进冰块中制成冰冻美食，既能延长取食时间，又能帮助老虎降温。老虎时而舔食冰块，时而跃入水池，尽显夏日消暑方式。对于体型庞大的亚洲象和非洲象来说，降温方式则更加直接。饲养员不仅增加了喷水和淋浴次数，还利用喷淋设施持续为大象降温。大象们时而走进水池泡澡，时而用长鼻卷起水花洒向身体，有时还会将泥土甩到皮肤表面，形成天然的防晒层和隔热层。柏林动物园工作人员称，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德国夏季高温天气出现得越来越早，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对于动物园来说，应对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偶尔采取的应急措施，逐渐变成了每年夏季的一项常态化工作。不同动物对温度、湿度的耐受能力各不相同。如何在保障动物福利的同时，尽可能还原它们原生栖息地的生活环境，成为动物园管理面临的新挑战。柏林动物园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汉亚·伦格表示，
2: 现在夏季确实变得长了，气温也显著升高，这里的园艺师，那些照顾植物的人对此感受尤为深刻，他们得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浇灌植物，我们也越来越需要确保能提供遮阴环境，我们必须增加浇水，以保证植物树木存活，让动物能在树荫下栖息。此外，我们还需要增设更多的饮水点，当然降温成本也随之增加。鉴于我们对各类场所都配备了空调系统，我们也必须将这些成本纳入考量。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展开第三轮较量，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保留晋级希望。在稍后7点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带来详细报道。
4: 北京时间26号，温网正赛签表公布。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网协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郑钦文首轮将迎战悉尼亚科娃，王欣瑜对阵科恰雷托，张帅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温网正赛首轮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正式开赛。
3: 26号晚，中超联赛第16轮展开了一场较量，青岛海牛队主场4-2击败云南玉坤队。
4: 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赛事26号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开赛，中国队斩获团体金牌，并包揽个人全能冠亚军。
3: 中国足协26号确认，2028亚足联20岁以下，也就是 U20 女足亚洲杯，将由浙江省嘉兴市承办。这也是继2026、2027、2028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连续3年落户江苏苏州后，中国承办的又一项女足亚洲杯赛事。在此之前，2027亚足联 U20 亚洲杯已确认落户浙江杭州。
4: 世界泳联26号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发布2027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官方口号“掀起浪潮”，同时启动赛事倒计时1周年活动，并公布赛事会徽和视觉形象。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unch Site， Launch 发射， Site 地点场地， Launch Site 则是发射场。近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 Launch Site 发射场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而瓦勒普斯航天 Launch Site 发射场则是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报告建议肯尼迪航天中心优先使用已获得的拨款，以改善电力分配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问题，并研究优化收费机制，为发射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11: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震后搜救持续进行，多国救援力量陆续抵达。
4: 专家表示，板块运动引发断层连续激活，导致委内瑞拉短时间内发生2次强震。没有证据表明地球已

0: 进入地震活跃期。
1: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黎巴嫩、以色列、美国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0: 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俄乌双方进行被俘人员交换。
1: 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军工企业武器出口。
0: 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科学界呼吁制定长期应对战略。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保留晋级希望。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中遇难。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
0: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
1: 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26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的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据阿通社报道，阿卜杜拉说，各方应全面遵守协议条款，确保地区敌对行动立即全面停止，尊重各国主权和睦邻友好原则，遵守国际法，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国际航行自由，包括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畅通。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后做出的。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1: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26号在马里兰州一家联邦法院承认犯有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媒体称，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万罚款。博尔顿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1年多后被解雇。
0: 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展开第三轮较量，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保留晋级希望。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其中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搜救工作在灾区继续进行，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从地震发生后到现在，仍有大量受灾人员被困在倒塌房屋的废墟下。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地进行彻夜搜救，有伤员被从废墟中救出送往医院。救援人员格雷戈里·费雷拉表示，
3: 从24号晚开始，志愿者、救援人员和民防部门，首都区和拉瓜伊拉地区都面临着艰难的时刻，我们正致力于拯救生命，这是我们的使命。
2: 有的幸存者在被救出后回忆了地震发生时的情景。
4: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地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地抓住门框，紧紧地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2: 还有的人未能被及时救出，亲属心痛不已。
5: 太可怕了，我们已经见过太多了，我们非常努力想把孩子们都活着救出来，里面一共有3个孩子，我们救出来了一个，谢天谢地，但没能把他们全部救出来。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说，委内瑞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然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来听报道。
2: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6: 房子歪了，倾斜变形，一号楼到六号楼都出现结构性破损。我们在等基建部门、灾害应急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判定房屋是否还能安全居住。
7: 大家心里都很不安，已经有工程师来勘察建筑结构和受损情况，判断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我们这里一共有1000多人，共计296户家庭，有老人和小孩，所有人都统计在内了。隔壁片区的受灾民众也来到了这里。
2: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志愿者们表示，
8: 受伤群众数量非常多，我们都要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提供帮助，饮用水、医疗耗材，我们还带了水果、罐头和含糖饮料，希望大家多多支援。灾区民众现在急需糖分补充体力。
9: 我们早上10点就到这里了，尽可能多的募集各类物资，前来捐赠的市民络绎不绝，药店也送来大批物资。大家捐赠的物资有毛毯、枕头、食物、麻醉剂、各类药品，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把物资运送至拉瓜伊拉。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国际社会迅速行动起来，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多国计划或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

0: 救援队参与救灾。来听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26号凌晨，智利救援队抵达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智利救援行动负责人迭戈·卡鲁埃索在出发前表示，
2: 此次赴委内瑞拉参与救援的队伍由45名训练有素的救援人员组成，其中包括2名医生。我们搭乘空军运输机前往，还携带了12吨救援物资。
1: 当地时间25号，多架来自墨西哥的援助物资运输机抵达委内瑞拉拉瓜伊拉。飞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来自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的救援队专机也于25号先后抵达该地，参与地震灾后救援行动。萨尔瓦多红十字会成员埃韦琳·卡塔赫纳说，
3: 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里的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人员以及目前救灾迫切需要的搜救专家。我们怀着诚挚心意去支援委内瑞拉的兄弟姐妹，希望萨尔瓦多红十字会能为搜救工作出一份力。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4: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5: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秘书长欢迎各成员国在这一关键时刻表达团结，提供支持。我们已在加拉加斯设立协调中心，支持当地救援工作，确保援助能够尽快、尽可能高效地送到最需要帮助的人手中。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
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
0: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马修·索尔特马什表示，难民署正紧急调动人员和资源，应对委内瑞拉毁灭性地震的影响。难民署已经准备好与联合国合作伙伴共同支持救援工作。
6: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表示，震后几小时内，该机构拨款200万瑞士法郎，约合247万美元，并于26号发起一项5000万瑞士法郎，约合6177万美元的紧急募捐呼吁。26号上午，首批17吨援助物资已从该机构位于巴拿马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心发出。
0: 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西罗·乌加特说，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正与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泛美卫生组织区域应急小组已经做好准备，专家随时待命驰援。
6: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7: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0: 短时间内接连2次强震是这次委内瑞拉地震的主要特点。专家指出，此次双震现象是由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的相对运动导致两个不同断层区段在数十秒内连续激活所致。从全球的地震统计规律来看，这一地壳运动释放应力的过程属于正常的地质活动。请听详细报道。
8: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的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2级地震，随后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同一区域又发生了7.5级地震。智利大学国家地震中心主任塞尔西奥·巴里恩托斯指出， 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地区在历史上曾多次遭遇强震，这与当地的板块构造有着直接关系。
9: 加拉加斯曾在1812年、1900年和1967年遭遇过大地震的影响，因此那个地方沿着板块之间的那条边界是存在地震历史的。而这种板块的激活是由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的运动所推动的，移动速度约为每年2厘米。这种相当于滑移的能量不断累积，直到它再也无法承受应力并发生断裂和破碎，地震就会沿着那个接触带发生，这就是我们在这两起地震中看到的情况。
8: 智利国家地震中心是拉美地区最核心、认可度最高的地震研究机构之一。专家指出，这两起地震由于震源深度浅，断层呈垂直走向，导致板块在相对运动时释放出了巨大的破坏力，从而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9: 断层在两个不同区段被激活，其中一个引发了 7.2 级地震，另一个引发了 7.5 级地震。两次地震的震源非常浅，发生在从地表向下到20公里深度的范围内，位于一个垂直断层上，而这正是其中一个板块相对于另一个板块发生运动的地方。加勒比板块相对于南美板块在运动，两次地震正是发生在这个接触带上。
8: 许多灾区居民反映，两次强烈震动几乎是前后脚到来，让人猝不及防。对此，巴里恩托斯从地震动力学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短时间内震上加震的触发机理。
9: 断层最初是在一个区域被激活，而这会把应力加载到断层的另一个区域，从而触发了下一个断层。因此，在一次地震与另一次地震之间只有大约是40秒的时间，所以其中一个触发了另一个。
8: 连续两次超过七级的强震引发了外界对于地球是否进入地震活跃期的担忧。作为长期观测全球地质活动的专家，巴里恩托斯表示，从全球范围的统计规律来看，这种级别的地震活动其实属于地壳运动的正常范畴。
9: 全球平均每年会发生一次八级及以上地震，对应周期内每一次八级地震会伴随十次七级地震、100次六级地震、1000次五级地震。放眼全球，尤其是地震活动最活跃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属于正常的地质现象。
8: 目前委内瑞拉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专家提醒，由于震源较浅且断层应力仍在调整，灾区仍需防范后续余震带来的次生灾害。
10: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11: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1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违反美伊停火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12: 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6号透露，当晚23时15分左右，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的码头传出爆炸声，爆炸原因是有弹体击中了码头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将继续为途经该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方面的协调与支持。美军将保持存在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与执行，并持续有效。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这一举动违反停火协议。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对上述消息予以否认。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数小时前美国已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
6: 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了解，根据三方框架协议细节，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来听详细报道。
12: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方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发表电视讲话，确认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重申，该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给伊朗方面带来了沉重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奥恩称，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他警告称，开启这一政治和安全谈判进程将损害黎巴嫩国家主权，加剧黎巴嫩国内分裂，最终也只会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
0: 当地时间6月26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苏丹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苏丹冲突延宕进入第4年，战火仍在多地燃烧，人道局势每况愈下，斡旋调解停滞不前，苏丹人民渴望的和平遥遥无期。近日，快速支援部队向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增派大量兵力，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局势陡然吃紧。
13: 中方多次强调，发生在法希尔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次上演。我们敦促快支部队保持克制，推动局势降级，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避免伤害平民，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呼吁冲突各方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尽快停火止战，早日回到政治谈判的轨道上来。军事手段没有出路，外部干涉只会加剧矛盾冲突。各方都应多做有助于促和促稳的事。
6: 傅聪指出，中东战事外溢影响未消，非洲埃博拉疫情又起，苏丹人道局势雪上加霜，人道响应计划工资严重不足，国际社会要切实兑现捐资承诺，不能将人道问题作为政治施压的工具。国际调解应充分尊重苏丹的主权、领土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建立平行治理机构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行为。
0: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8: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8: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8: 早上好，小小。
17: 转眼又到周末了，首先请来介绍一下接下来的天气走势，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大家注意的？
18: 这周末呢，主要有两大天气变化。第一点呢，是降雨的主雨带大幅向南后撤，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暂时告别雨水，迎来一小段晴天。城市当中，比如说上海、杭州，本周末的都将有阳光相伴。不过好天气也持续不了多久，等到明天，也就是周日晚些时候的富二代高压将会再度向北推进，雨带的东段又会重新北上，笼罩长江中下游区域，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那第二点是 盘踞北方的冷涡慢慢撤离退场，华北地区短暂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0: 本周末呢都会先后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那高温天中暑风险大幅升高，大家居家的时候要记得开窗通风，把控好室内的温度，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最热的时段出门，如果非要出门，防晒和防暑工作一定要做到位。
1: 那大量出汗之后，大家要记得喝点淡盐水，快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一旦察觉到中暑不适，要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服用防暑药品缓解，要是症状严重，要马上就医。小小，
0: 那说完了周末的天气变化，再来说说保持不变的天气状况。那本周末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还有华南这一带呢，依旧会分散性的降下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
1: 那这片区连日遭遇强降雨的冲刷，广西、贵州等地的土壤水分已经接近饱和，极易引发各类地质灾害，建议大家周末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山区、河谷地带活动，重点警惕深洪、滑坡以及泥石流这一类的次生灾害。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小小。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国际新闻实时报道， 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 震后搜救持续进行，多国救援力量陆续抵达。专家表示，板块运动引发断层连续激活，导致委内瑞拉短时间内发生两次强震，没有证据表明地球已进入地震活跃期。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
1: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军工企业武器出口。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科学界呼吁制定长期应对战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保留晋级希望。
3: 来关注俄乌冲突。 26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 同一天，俄乌双方互换160名被俘人员。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26号， 普京签署总统令，将7国集团和欧盟所设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供应禁令 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该禁令原定于6月30号到期。 根据新法令，若俄罗斯石油及其产品的供应合同直接或间接规定了价格上限机制，则禁止向外国法人和个人供应相关产品。该禁令适用于所有交付环节。这项旨在反制石油价格上限的总统令于2023年2月1号生效，其有效期已多次延长。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方高度评价美国当局协助调解乌克兰问题的意愿，且美方目前仍抱有这一意愿。目前，俄方并未收到美方有关自身不再是乌克兰问题中立调停者的声明，但由于美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所以也无法称美国是乌克兰冲突中的完全中立者。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 当天俄乌双方以160对160的模式互换了一批被俘人员， 160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俄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正在与他们开展沟通工作。通报还表示，阿联酋为被俘人员交换提供了调解协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 160名乌方军人回到了乌克兰。
1: 再来看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表示， 在一周时间里，俄军对乌方相关目标开展了5轮集群打击，乌方则表示对克里米亚地区的目标进行了打击。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 俄军一周内对乌军使用的国防工业综合体、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实施5轮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和燃料仓库，以及远程无人机装配与存放地点、乌军部队和外籍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 另外，从当地时间25号夜间到26号

0: 号早上，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66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统计称，这是近一年以来乌方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安全局26号通报称，乌方已开始执行为期40天的对俄施压行动。在该行动框架内，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部队利用无人机击中了停泊在克里米亚半岛科赤市一家造船厂的2艘俄军电缆辐射船。此外，乌无人机还击中了负责为科赤海峡地区提供防空掩护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装备。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企图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为军工企业铺路。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波汉、雷浩的报道。
3: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将防卫预算提至新高，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以军兴商趋势越发明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直言，加大防卫产业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在2025财年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26号，日本民众在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对日本政府扶持军工企业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表示反对。
4: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
5: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6: 日本政府的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
7: 随着日本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已经真正可以全面出口，因此三菱重工今后能够借此获利，即使具有攻击能力也是出于防卫目的。目前政策上一直这么宣称，但今后三菱重工生产的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包括导弹、护卫舰还有战斗机等，都将能够不断出口。因此我们不能被这些说法蒙蔽，而是应该认真看清他们究竟在制造什么、销售什么，我们也有责任揭露这些事实。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8: それはやっぱり戦争の反省という。
9: 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如何看待战争反省的问题。战后，日本本应以对战争的反省为基础，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实现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如今却利用战争盈利，这是绝不能容许的。为此，对于战争期间造成的各种损害，也必须认真加以清算。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诉求，也是因为我们认为这关系到今后日本的发展方向。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我们应该追求一个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修改第九条是不能允许的。日本战后的历史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改变这段历史是不能接受的。
10: 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今年七月将有近2300种食品价格上调，较前一个月大幅增加。预计日本今年全年涨价食品数量将再次超过10000种。请听详细报道。
11: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七月日本市场将有2269种食品涨价，包括面包、方便面和加工食品等。其中，面包类价格涨幅为3%至9%，方便面类涨幅为4%至11%，香肠、罐头等加工食品涨幅为2%至30%。 据该公司分析，日本七月食品涨价的主要原因包括原材料价格上涨、物流成本提高、包装材料涨价等。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日本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成本大幅提高，生产商纷纷选择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日本当年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2: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发布高温预警，荷兰多地学校停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 36.9 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三天刷新6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发布全国范围内的高温预警，到本周末预计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局地气温甚至可能超过40摄氏度。据德国气象局评估，本轮热浪将持续到下周，整个高温预警期预计长达12天。此外，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森林火险等级显示，到28号，德国多地森林火险等级升至4级，部分地区将达到最高级别5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 38.2 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 37.9 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10: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热浪天气，科学界呼吁各国需要在城市规划、建筑隔热升级以及公众安全引导上保持长期的应对战略。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3: 与以往的干燥型热浪不同，本轮席卷英国等地的热浪具有极高的湿度特征。气候学家通常使用露点温度来衡量空气的潮湿程度，即空气冷却达到饱和时的温度，它直接决定了人体的闷热感。关于本轮热浪的特点，牛津大学的气候学家米雷亚·西内斯塔结合历史数据进行了对比。
14: But in this particular heat wave,
15: 在这次热浪中，作为衡量空气潮湿程度的露点温度目前在18摄氏度左右，从21摄氏度往上，空气就会变得非常潮湿，汗水很难蒸发。而上一次在1976年的大热浪中，露点温度只有7摄氏度。
14: The dew point was just 7 degrees。
13: 面对逼近40摄氏度的历史罕见高温，公共建筑在设计上的先天不足，让防暑工作变得极为艰难。在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塞特福德的一所小学里，孩子们因为教室内高达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不得不光着脚坐在课桌前上课。这所小学的校长维多利亚·兰利说，
16: 我们的建筑设计其实并不能很好地应对这种温度，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六月和七月，我们的一些教室温度确实会上升到30摄氏度以上。
13: 在空调并不普及的法国，极端高温条件已经对学校、公共交通和大型体育赛事造成了广泛影响。巴黎埃菲尔铁塔因炙热天气被迫提前关闭，卢浮宫也宣布缩短营业时间。在这场热浪中，生活在巴黎标志性灰色新皮屋顶阁楼公寓里的成千上万名居民忍受着酷热的煎熬。这些镀锌新皮屋顶覆盖了巴黎约1/4的建筑，尽管它们经久耐用，但在高温下却会变成巨大的蓄热体，将热量大量传导至室内和城市空气中。 23岁的留学生阿梅里·肯尼表示，夜间高温和密闭的房间让他和室友根本无法获得片刻喘息。

0: been the worst week that we've had in this apartment.
1: 这是我们住在这家公寓里熬过最糟糕的一周。刚开始还算可以，我以为热浪会很短暂，但问题在于，即使到了晚上，温度也完全降不下来。这间公寓只有一扇窗户，从中午左右一直到太阳落山都有阳光直射，这意味着整个下午它都在像烤箱一样烘烤，根本无法获得片刻喘息。
2: 联合国气候机构的最新预测显示，受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影响，全球极端天气正变得愈发频繁和剧烈。针对本轮欧洲本土热量的积聚成因，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首席执行官利兹·本特利解释称，当前的酷热并非外来系统引入，而是由本地高压系统下沉压缩空气蓄热所致。
3: At the peak of the solstice, the sun is at its.
4: 我们正处于夏至前后一年当中，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最高，辐射最强，这加热了地面，进而加热了上方的空气。而且那个高压系统非常厚，空气在下沉过程中会发生压缩并蓄热，因此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只将热量从非洲抽送到欧洲。这是由于晴朗的天空、强烈的日照以及空气在高压系统中下沉时的压缩，从而在欧洲本地产生了热量，进而导致了温度的上升。
2: 面对极端高温的持续肆虐，科学界呼吁，面对气候变暖带来的长期慢性酷热，各国必须在城市规划、建筑隔热升级以及公众安全引导上展现长期的应对战略。
5: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18时16分，委内瑞拉阿拉瓜州马拉凯近海地区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
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7: 北京时间27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展开第三轮较量，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夺得小组头名。登贝莱上演帽子戏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本场比赛的点评。
8: 法国队和挪威队的小组前两名对话，并没有出现球迷赛前所期待的姆巴佩与哈兰德新绝代双骄正面交锋的剧情。挪威队做出了10人的大轮换，主教练索尔巴肯将中锋哈兰德与中场核心厄德高双双放在替补席上，而法国队则派出了大部分主力出战。主教练德尚因母亲去世返回法国，由助理教练斯特凡指挥比赛。缺少双核驱动的挪威队踢得很被动，法国队控制了比赛局面。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则成为了金球先生登贝莱的表演时刻。上半场登贝莱只用了32分钟便上演了帽子戏法，姆巴佩送出2次助攻，挪威队员奥斯高打进一球，半场战罢，法国队3-1领先挪威队。下半场开场，挪威队获得点球，拉森主罚被法国队守门员麦尼昂扑出，补时阶段杜埃头球破门，最终法国队4-1击败挪威队。
5: 挪威队目前是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在16分之1决赛将会对阵E组的第二名科特迪瓦队。
7: 而在爱组另一场比赛，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三战过后积3分，进8球，失6球，净胜球为正2，仍然保留晋级希望。我们来听陈晓晓的点评。
8: 第4分钟，塞内加尔取得梦幻开局，塞克头球破门，皮球打在迪亚拉身上入网。随后，伊拉克球员苏拉卡对即将形成单刀的马内采取战术犯规，吃到红牌。占据人数优势的塞内加尔开始大举进攻，多次制造射门威胁，而少打一人的伊拉克队只能全线退守。下半场，塞内加尔队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56分钟，马内断球突破横传，萨尔门前包抄破门，随后替补登场的盖耶梅开二度。第81分钟，恩迪亚耶在禁区右侧外围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远射得手，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5-0。
5: 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将会展开第三轮较量，西班牙队迎战乌拉圭队，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佛得角队。我们来听陈晓晓带来的前瞻分析。
8: 西班牙队以4个积分的优势领跑，打平就可以锁定一个出线名额。乌拉圭与佛得角双双遭遇2连平，分列2、3名。沙特阿拉伯积1分，保留着理论上的晋级希望，因此这个小组有可能上演大。

0: 大乱斗，西班牙重回正轨，很有可能将延续传控打法，利用亚马尔、莫拉塔等球员的突破与跑位撕开乌拉圭的防线，由佩德里、加维、罗德里等人组成的中场攻守兼备，放眼所有世界杯参赛球队都堪称顶级。亚马尔很有可能会继续扮演关键先生的角色，他的突破能力将令乌拉圭头疼，乌拉圭队的阿劳霍和阿拉斯凯塔都将因伤缺阵，球队防线在阿劳霍缺阵的情况下稳定性不足，在防守西班牙这种天赋型的球队时会很吃力。在中场对比上，虽然乌拉圭有巴尔维德这样的豪门主力，但创造机会能力不足，乌拉圭队或许会采取密集防守策略，试图通过快速转换打破僵局。只是在锋线上，努涅斯本届世界杯状态一般，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将力争锁定小组头名晋级。另一组对决，此前已经两连平的佛得角作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大黑马，主要依靠防守硬度和可靠性，球队的出线前景在本组还算不错，他们在前两轮不仅没有输球，还打进了两个球，对阵沙特他们如果赢球甚至打平都有出线的可能。此前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证明了这支球队的技战术能力，沙特阿拉伯队的命运已经不在自己手中，因此他们必须背水一战。这支球队擅长快速边路冲击，但终结效率偏低，上一轮被西班牙队彻底打穿防线后，球队的士气受到了影响，需要及时调整。对于佛得角来说，显然已经计划有变，晋级淘汰赛成为他们一个并不遥远的梦想。
1: 北京时间今天的11点， G 组将展开第三轮较量，比利时队届时将迎战新西兰队，伊朗队将对阵埃及队。我们继续来听陈晓晓的前瞻分析。
0: 前两轮战罢，埃及队凭借一胜一平的战绩积四分暂列榜首，将出线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末轮只需要一场平局即可稳拿晋级资格。阵容老化的比利时队两场比赛仅打入一球，目前与同样遭遇两连平的伊朗队同积两分，新西兰队积一分排名垫底，埃及队士气正盛，需要拿下伊朗队锁定小组头名。两队踢法接近，埃及队将依靠萨拉赫的个人能力和中场控制力主导比赛，伊朗则以防守反击为主，试图通过快速转换制造威胁。萨拉赫两场贡献一个进球一次助攻，虽然状态不如巅峰期，但依然是埃及队最可靠的进攻发起点，伊朗队必须击败埃及才能确保出线。在奎罗斯回归后，球队重拾钢铁防守，以次轮零封比利时的比赛为例，球队证明了防线的硬度，但在进攻端全场只有三次射正，如果球队为了三分全线压上，那等于给了埃及队打反击的好机会。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必须争胜才能掌握出线主动权，前两轮球队进攻端集体哑火，德布劳内、卢卡库等球星始终没有把优势转化成进球，因此本场比赛比利时队的锋线效率是最大的变量。此外，球队主力中卫恩戈伊红牌停赛，防线将被迫进行调整。新西兰队的防线稳定性不足，连续两场比赛出现防守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由于净胜球数为负数，迫使球队必须在比赛中想办法攻出去，他们大概率将依靠伍德作为支点策动反击。对于比利时的德布劳内等老将来说，或许他们迎来了争取本届世界杯首胜的最好时机。
2: 北京时间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晓晓、阳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French， 法语。由于近年来法国大学生的法语水平出现惊人的下滑，许多高校不得不让他们去上补习课。巴黎所大学的副校长表示，近年来入学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理解和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学生往往是直接把观点、例子还有因果关系堆砌上去，缺乏条理和从属关系。为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学开始使用在线 French 法语补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补习。 如今法国有超过30所大学，约20万名学生正在使用在线补习平台，以锻炼 French 法语的书面表达和理解能力。法国教育工作者认为，大学生应该注重拼写和语法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会导致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3: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920人遇难，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
2: 基础设施条件差，交通条件薄弱，专家指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面临4大核心难点。
3: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